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ker。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3: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咯，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3: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1: 交换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Breakfast 中正早餐电台。
1: 今天是我们频道的第12集，上集我们带着大家聊聊如何面对外在的人事物，并且调试内心的平衡。这集我们要来聊聊在读书的路途上，我们是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态度过的呢？
2: 从国中、高中、大学，每一次要迈入新阶段前都有着难忘的回忆。大考前夕，教室里头总是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让人不由地担心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不安。每一个挑灯夜读的晚上，发下书卷的早晨，讲课解题的午后，这些时光不知不觉地填满了我们的青春年华。即使有着同学们相伴，可心里却总是会隐隐不安。考前带来的压力，考后伴随的结果，对考生而言是一道伴随一生的影子。今天洛里和轰鱼要来聊聊各自的读书历程，带着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走过这段苦甜交织的时光，细细回忆那些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中间又有什么样的转折呢？
0: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欸，话说洛里，上集你有讲到说，就是关于你是万年老一这件事情，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个 background 啊？我很想知道这个背景故事。
1: 真的吗？
0: 对啊，
1: 好
0: 了，来讲一点，
1: 来讲一下，来讲一下，
0: 来。
1: 哦，简单来说呢，就是吼，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班上是在班排第一名了。
0: 哇，天哪，这个光辉好亮，好喜欢哦。
1: 但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到特别追求这个光辉吗？
0: 啊，没有特别追求，所以算是顺其自然的就得到了这个万年老一的称呼吗？
1: 应该说就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妈小时候对我的教育方式就是默默的读书这样子。
0: 默默的读书是指说要慢慢的让你学会读书的乐趣，还是？
1: 就是我觉得她从小到大好像你都没怎么逼我，就有点像是驴子前面叼胡萝卜的感觉。
0: 你这讲的很像什么麦块，就是我们骑在猪上用红萝卜掉的感觉。
1: 我就是那只猪。
0: 你是那只猪吗？
1: 狗。
0: 天哪，不要这样子，我们不是猪。
1: 反正就是因为我妈的读书方式让我可以不知不觉读很久这样。
0: 哦，也是啦，因为毕竟小时候就是开始在训练那种专注力啊，因为你要一直专注在说欸，我要读完这一章节，或者说欸，我读完一部分，那个专注力还是慢慢培养出来的这样。
1: 嗯，所以我觉得我算是不知不觉然后就读很久，然后也没有特别觉得读书很累或是怎样的。
0: 啊，你没有觉得读书很累？我小时候读的就要死要活，你居然不会觉得累吗？
1: 就是我觉得我应该算是还蛮享受在读书的氛围里嘛。
0: 哇，那你这个是万年老一，着实实至名归，我没办法。
1: 可是我觉得因为我妈算是40分钟然后左右，然后就让我休息10分钟或20分钟，就是、是以这个规律在读，所以我觉得应该一般来说应该也不会到特别累吧，或是体感特别糟糕之类的。
0: 我觉得应该是有点像小学那时候，就是上课40分下课10分的那种感觉嘛。嗯，

0: 就是以这个规律然后再读，然后可能一天可以读八小时以上，国小还是国中的时候。
1: 那妈妈其实很有策略。
0: 对啊，她真的很会
1: 啊。那这样子我觉得我小时候真的很不乖，读书都读不进去。
0: 你小时候大概是怎么个读书法？
1: 就是小时候我就有点很讨厌读书这件事情嘛。嗯，其实应该是说只针对数学这件事情。
0: 哦，
1: 啊，就是
0: 数
1: 学。对，就数学真的很讨厌啊，谁会喜欢数学啊。
0: 确实啊。
1: 没有啦，数学这件事情就还是一直卡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过不去的坎，所以我一直很讨厌学习，应该是因为数学的关系。
0: 嗯，
1: 再加上小五那时候又加上了英文，我那时候也很讨厌英文。
0: 哦，好像上集有提到说你那时候好像去补习班吗？
1: 哦，对哦，就是我去补习班就补数学啊，然后也有补英文，可是英文算是有扳回我对他的印象这样子。嗯，反倒是数学永远都没有。
0: 好啦，没关系啊，这种兴趣的东西不能强求，
1: 真的。所以我觉得读书这件事情，我觉得妈妈是非常的有方针，我觉得非常的有效率这样。
0: 那真的让我就是从小到大都没有到特别反弹读书这件事，应该是拜他所赐。
1: 嗯，那是真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以考试为导向的那种就是时代当中，读书这件事情一直都是排名第一的这样子。嗯，所以我反倒觉得说，妈妈训练你的专注力，培养读书的那个氛围跟乐趣，这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0: 对，我觉得就是你要喜欢读书这件事情本身，而不是就是只是冲着它的光辉而来嘛。
1: 冲着光辉我觉得也算是一种目标吧，
0: 就是
1: 当成目标这样子。
0: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当作是一个附加的奖励，可是不能够以这个为主在读书，因为你这样一定会越读越不开心。
1: 哦，对啦，这倒是。不过我倒是都是把它当成一个很像什么实质物品上的那种奖励，因为我是有奖励才可以比较促使着我读书的。
0: 你说妈妈我今天考100分，可不可以买小点心之类的这样子。
1: 对，我也会这样子，就是说我今天考全班第几，可不可以买这个给我这样子。我就是很喜欢，就是有一种就是打仗回来然后得到了一个奖励，不管是什么名位什么实体的什么觉得都好，反正就只是那个时候当下就是很享受说我打赢怪了，然后我要得到奖励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像刷怪打当卷的那种。
0: 跟你当初那时候打那个麦块是什么的概念有点像。
1: 对，就是有点像那种感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排名这种东西对我来说，虽然说排名乃身外之物吗？可是我觉得它至少是起到激励我的作用这样子。
0: 我觉得其实我不是说我那时候有一阵子常常会因为别人讲，就是我可能万年老一或者怎样的，然后觉得有点困扰或者有点压力嘛。
1: 哦，对啊，因为大家都会这样子说啊，老一有什么了不起的在那边。
0: 所以后来我好像只有那一次考第二名，就是班上第二名这样子。
1: 你不是说那是你控分的结果吗？
0: 不许说。
1: 秘密。
0: 反正呢，就是自从那样子之后，我就觉得说，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把东西打破，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打破这个既定的印象了，然后我就有一种自由的感觉。
1: 所以我要插一句，就是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是吧？
0: 没错，是是是。
1: 哇，那可是这样子，就是班排一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只有在班上知道，那你有没有就是可能在校园当中就是校牌可能被人家盯上之类的？还是
0: 我们好像那时候校牌算是隐藏起来，就是可能老师会帮你查或者什么之类的样子。
1: 哦，老师会帮你们查，所以是你们居然是隐藏的。
0: 我有点忘记了，可是好像校牌前25会被就是有奖状还是什么的吗？我有点忘记了。
1: 好威风哦，天哪，想想就好快乐啊。
0: 反正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第一次考，就是有点像是你升上国中第一次的考试吧，段考。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就去考试，然后考一考就拿出来，校牌26。
1: 那真的很高。等一下，校牌26，全校如果说好那一届可能有国中的话，应该说那一届400多个人好了。那400多个人26其实真的很前面，超前面的那
0: 种。我那时候就有点被吓到，我想说哈，我只是一直在做我一直在做事，你要进来就这样。
1: 这个太谦虚了吧。不对，不是谦虚，是事实，做自己一直以来有在做的事情，那是事实。
0: 可是反正就是有点压抑了。对，
1: 都一定会压抑的啊。如果哪天就是说我当初国中我进去入学考，然后我考了一个那个什么校牌26出来，我应该是天天在床上那边这样跳来跳去，跟他说我得到26 26 26，这样子。
0: 太形象化了。
1: 没办法，就是会很兴奋啊，因为毕竟我真的一开始就真的没有得到这种就是所谓的排名很前面。我真的那时候校牌很多200多少的好不好。因为毕竟班牌就是那时候有讲到说为什么我会逆袭成功，其实除了就是数学补习班没再去，就是少掉那个压力来源之后，然后还有就是算是老师的帮助，就是我一直要去问老师说这个要怎么解，这个要怎么算，数学的部分就是一直这样啊，英文就是补习班跟学校就一起听然后一起学这样子。所以那阵子就是成绩开始拉上去之后，所以才会说万年老二开始对我有点警惕了这样子。
0: 你被定

0: 盯上的女人，
1: 对，我被盯上了。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就是一二名都是固定的，那时候我已经追上去之后，就是第二名就开始有点就是在注意我这样子，所以他就是觉得说就是你都这样子，就是你就给我乖乖的待在下面就好的那种感觉，那种眼神看着我，我就觉得我想进步嘛。对啊
0: 对啊，人想进步总是不能够被别人影响。
1: 对啊，所以我才觉得说就是那阵子也算是有点像你说的自己做自己平常在做的事情，我只是可能再加了一点强力药剂进去这样子，
0: 强力奖励把它干掉。
1: 对啊，就真的很莫名其妙，当时就挺突然，我不知道是万年老二的状态不太好，还是我那一次真的是超常发挥之类的，真的把他拉下去。
0: 哦，是哟。
1: 所以我就变成了那个第二名的位置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理化老师还特别就是这要算头臭吗，他那时候还说哦，你们班一二名都没变的，现在第二名换人了，是不是要改朝换代了？
0: 天哪、啊、他在挑拨离间。
1: 理化老师真的是，老师你先安静， Wait a minute，不许说，
0: 不许说。
1: 就是上集我说的就是那种逆袭的过程嘛。可是其实我也只打过一次这个第二名，然后就后面就没有再当过第二名。可是我的班牌跟校牌都是一直维持在前五跟前十五吗？
0: 这样也还蛮稳定的吧。
1: 可是稳定归稳定，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会像你说，就是会一直被别人就是哦，这个人哦，就是那个上次读书好像打赢谁的那个哦啊，那么会读书啊，就自以为怎样之类的，是不是这样子？就是闲言学语真的很多，
0: 感觉就很命的感觉。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说读书就是真的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说排名是身外之物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只是看你看不看得重而已啊。我只是觉得说算是一种激励我的方式这样子。
0: 我是觉得就是那时候我后来好像比较有点压力。
1: 你是说因为那个万年老一带来的压力吗？
0: 一个是这个点，然后一个是那时候因为我不是说我不是不太理人吗？
1: 对啊，
0: 就是我其实有点没有在关注别人在干嘛
1: 啊。可是不关注别人在干嘛，关注自己不好吗？我真的觉得从上集就是这样子，就是上集我们讲到说就是关注自己这件事情我还是觉得非常重要的。
0: 应该说因为我没有在关注别人的情绪，然后后来有衍生出一些问题嘛。
1: 对啊，
0: 我觉得我后来发现就是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在观察我自己的情绪
1: 啊。可是你都专注自己，为什么会不关注自己的情绪啊？
0: 就是我觉得你实际上在做什么事情，你关注在自己的事情上，跟你有没有在注意你自己的情绪变化话就是两件事情。
1: 哦，你说事情跟情绪是分开来看的。
0: 就是即使我很难过，可是我还是有办法就是每天读那么多书，可是我难过还是难过啊。就是我没有解决难过这个情绪的话，难过这个情绪还是一直会在我的心里面啊，只是我没有去关注它。
1: 你很像什么面不改色的特务欸即使遇到困难我还是得先跨过去再说，心情什么的后面再说。
0: 对，
1: 这样。
0: 可是我原本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后来就是你一个东西摆在那边摆久了，就是那个压力好了，
1: 对，
0: 那我的那个压力摆在那边摆那么久，然后我都没有鸟他。后来他在我就是会考的前三天爆发了。
1: 你是说他在这段期间就开始发酵膨胀，然后最后一个爆炸这样子？
0: 对，而且我又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我等于说他算是突然间爆炸了，然后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哈，可是这样很灾难耶，会考前三天耶。
0: 对啊，我那三天直接就是脑袋宕机，然后我也没办法读书，然后我的思绪就很混乱，然后我又是第一次遇到这件事情，然后偏偏又在那么重要的时候。
1: 对啊，这个人会很错愕。那妈妈，你有去求助妈妈的帮助吗？
0: 有啊，我妈妈也不太知道说就是我怎么了，然后后来也在观察我到底怎样，然后也没有强求我读书啊，因为她可能看我状态很糟糕，然后我又是第一次这样子，然后面对一个很大的考试，然后她就让我那三天就躺在那里，然后就是发呆或者怎样。可是因为我那个状态一直在那边，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所以我想当然我的会考然后就考烂了，尤其是理科的部分吧。
1: 对啦，就是毕竟是自己擅长的科目，然后突然就是爆炸了，你会觉得说问号很错愕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0: 对啊，就是我真的很喜欢理化跟数学，我那时候真的很喜欢
1: 啊。那这样子我贬低数学好像会被揍
0: 没关系啦，
1: 其实我还蛮能懂这种心情的，因为我会考前也是觉得说就是应该说是老师会给我一些信心吧，可是那时候就是我会有点像是老师说，就是我以前的数学老师他说我是一条橡皮筋这样子，那他就说我一直都把自己处于一个就是一直把橡皮筋这样拉紧的状态，我从来都没有让它松过。他说你应该要适时的去松绑自己嘛，然后让自己就是至少稍微有点在休息这样。那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不觉得啊，我什么时候有这种就是很紧张的情绪，我确实会紧张，可是我没有像老师讲的那么就是好像很极致的那种紧张这样子。那我在那天考试的时候，就是会考前我还很记得，就是说我一直都是被补习班老师啦还有英文老师就是说啊，我一定可以考一个 A 加或 A 加加的啦，
0: 感觉很棒啊。
1: 对，可是考出来最终好像 A 加差一点点就 A 加加了、嗯、然后那个设

0: 瞬间就是有一种哈，可是我就差这个坎就可以跨过去的那种感觉，就很奇怪
1: 哦。我是就是我可能原本人家预估可能我是在前三志愿吧，然后就是很稳定的那种，可是因为后来我不是说我不是考报吗，
0: 对啊，
1: 然后就是我可能原本数学是有在 A 加或是 A 加加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变 B 加加，就差很、哦、落差很大，
0: 太大了这样子。
1: 对，然后我那时候最喜欢的理化也是啊，就是原本就是很稳定，基本上就不会错的那种，然后后来就是也不知道是我忘记是 A 加还是 A 了，反正就也是掉了两个还是掉了一个，直接掉出前三志愿，然后我就有点就是错愕吧。
0: 哦，就是因为会觉得说我已经有一个目标在那，我当然是要一直去追求这样子。我那时候也是这样子觉得说我要把这个东西摆在这边，可是事实上就是我爸也没有去特别就是要求我什么的，我妈也没有，然后我就是顺顺的这样考啊。但是对，就是可能你像你就是有说我的目标就是在前三志愿，我就是一定要考到这个分数，我就是一定要达到这个学校的这个标准什么之类的，那个自然而然就是会觉得说那个落差下来就会觉得遇阻这样。
1: 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秉持着要先相信才会成真的那种人，
0: 一直都是这样啊，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先相信他才会成真，
1: 就是等于说我觉得我一直来付出的事情是那个样子，然后结果他最后得出来的结果不是这样，我会觉得有一种定律被推翻的感觉，
0: 就是、
1: 可是人生其实是没有定律的，我觉得
0: 应该说那个方向还是最终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你想要往哪个方向都还是自己的决定啦。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倒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好像可能很灾难什么之类，就是可能家长会安慰说啊，你就考报这一个什么之类的那没有关系这样，可是那会对我们来说就是那有时候在那个当下的我们会觉得说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因为我们拼尽了我们的全部去那个、
1: 啊、在小时候尤其你会放大这些事情，因为那是你人生第一个重要的考试。
0: 对啊，所以就是反而会觉得说那个落差感太大就会变成很痛苦这样子。
1: 对啊，所以我后来就是升上高中之后就有种迷失掉的感觉。
0: 哦对啦，因为真的是挫折太大了，就觉得说自己本来志在必得，然后突然跌落神坛。
1: 对啊，就是而且就有点像是我前面讲的那个定律的感觉，就是会觉得说自己一直来的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感觉原本以为说自己只要好好读然后好好的慢慢一步步走然后就迎来好的结果，可偏偏就这样子就是搞砸了，
0: 就是会有那种就是说我努力就是要有回报，因为我就是这种人，可是那个回报通常都不尽理想啊，所以那时候会觉得就是心里的不平衡也会随之被放大那种感觉。
1: 而且就是身边的人就是越安慰我，然后我感觉我就会越自责，
0: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就是跟你说啊，别跟我啦，不用放在心上什么的，我们不在意。那虽然说是事实，但是那个心理的压力就是会觉得说我应该就这样子，我应该就是本来应该要怎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种自责的心情还是会在，所以那个要一直以时间去冲淡它的感觉。
1: 对，所以我后来就是花了快要四年吧，就是因为我后来是高中的三年加上我后来有重考一年，
0: 是
1: 所以就在那四年的时间就慢慢在理清自己的想法，然后治愈好我自己。
0: 我觉得就跟我国小老师说，就是你们也不用特别就是啊，我就是一到这个阶段怎样怎样之类的，有时候你花个一年或花个几年的时间去喘息去理清自己真正到底是想要什么，那我倒觉得说比起在那边白读了几年书还要来的应该说还不错这样子。
1: 对，而且我觉得这其实对我是一件还蛮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之前不是有说就是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在厘清我自己内心在想什么的人。
0: 对，
1: 就只是有点像无情的工作机器。
0: 你现在是一个无情的永动机，永动的读书机器，读读读读读，
1: 你好读你好读，
0: 不是
1: 你好
0: 读，为什么突然插入这个
1: 开心了
0: 啊，来开心确实。
1: 嗯，
0: 那所以你这样在读书的时候就是后来有稍微要改变读书策略吗？还是说就是有调整的方向之类的？
1: 我觉得我其实就是升上高中比较像是在赌气吗？
0: 啊，为什么是赌气？
1: 就是我觉得有一方面是在赌气，一方面是在实验，一方面是在厘清自己。
0: 等一下，这要素有点过多，我头有点痛，先等我一分钟这样子
1: 就是有一点混乱了。对，
0: 因为我感受得出来，因为就是你既然说就是要调试又实验又什么的，这个虽然说要素过多了，但是我想这方面应该就是你要尝试去厘清说你这一段走来的那个路是怎么组成，然后你接下来下一步要怎么走的那种方向这样子。
1: 我觉得我主要是因为我害怕。
0: 你害怕？你是说害怕又再铸成一次这种大错吗？还是
1: 就是你原本可能是没有预期，然后只是开心的做这件事情，可是你直到压力来那一刻你才发现你可能是有所求的。等一下，我觉得我这段讲的有点混乱。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害怕说我如果再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如果再付出，然后又会像之前一样就是得不到相对应的回馈之类的。
0: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 当他被挂上正式这两个字的时候，那种无

0: 情的压力也会随之而来，就会觉得说我回不到从前那种纯真的时候，我想要去认真快乐去做这件事情，这种感觉会整个随之消散这样子。因为你会觉得说我就是背负着我要把它完成的使命，那完成这件事的同时会让我得到所谓的那种优越感，或者是说那种骄傲的感觉什么的都会有，可是那种快乐的感觉是没办法透过这种方式而得到的。
1: 对啊，就是我觉得我有点失去我的初心的感觉。
0: 对，那是迷茫嘛。对啊，
1: 就是等于说我原本是以喜欢读书这件事情为主，然后再做这件事情，然后成绩那些的只是相对应的回馈，可是我后来因为跌了一个很大的坑，然后我的人生脉络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可能别人会觉得说你只是稍微偏了过去，这个高中还是很好，但是就是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即使就是后来我事后来看的话，就是我在高中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人，然后他们也治愈了我很多的就是那种迷失或是伤痛那些的，但就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当下考完会考得到成绩的那个我就是已经迷失掉了，
0: 就很惆怅啦。所以这样子后来上了高中之后，你有透过同学陪伴，或者是说你在自己就是探索自己的过程当中有获得一些就是可能什么启示之类的吗？
1: 嗯，我觉得我高中获得的启示真的还蛮多的。
0: 哦，就来来来，举例一下，
1: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等于说我在一片一片把我自己组回来的感觉。
0: 你是说你是像那个拼图，然后你再把它拼成完整的？
1: 对，就是到底我之前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然后我当初为什么会有压力，就是我等于说像是一步一步在就是追溯说我到底以前在想什么，然后建立一套就是认识自己的系统。
0: 认识自己的系统，我觉得这个倒是你比较有方向去建立自己，我反而都是我要这样子哦，这样子吗？是这样吗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秉持着一个大问号的样子，你会看到我头上有一个大问号啊，通常有路过的就会按一下说欸你今天现在想什么，
1: 在那边转转转，
0: 欸我现在在干嘛吗？对，我在转转转，我在 loading。 我是 loading 的状态这样子。
1: 我觉得我在国中以前我也是处于一个就是单细胞生物的感觉。
0: 你这样单细胞会就想说哈，我们有这么厉害的吗？
1: 这是一个无情读书的单细胞生物，然后根本没在思考，然后就是快快乐乐的过每一天。对，
0: 然后到后来就是开始组成多细胞生物，然后开始思索这种人生的意义，
1: 就开始变得复杂。有可能我就是原本我可能是觉得我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所以我直接简化掉，所以我就当一个单细胞生物
0: 这样子，感觉就是有种算是要剔除掉那些不必要的杂念嘛。可是感觉好像好像有点不小心把正式的东西也剔掉了。
1: 对啊，就等于说我过度忽视了我自己的想法。
0: 对啊，需求还是不要被忽视这样子，因为这个是某种程度来说算是组成你那个快乐跟一些行动上的要素。
1: 真的。而且我后来就是高中后来有试着书写自己的想法那些的。
0: 哦，你说上集你有提到就是说写作来厘清自己的那个内心世界这样子。
1: 没错。
0: 那这样子洛璃，你说你有透过写作就是厘清自己内心的世界，那这样子你有没有透过这个写作的过程有让自己就是考试的心魔有至少有消除掉一些这样啊？
1: 我觉得有就是我至少比较知道我的压力来源是怎样。而且就是后来我考段考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我考理科的时候好像就是会有考试障碍。
0: 考试障碍是指说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会考可能看到题目会空白，还是指说就是我觉得我会写，可是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让你写不出来这样？
1: 我觉得好像两个都有。就是第一个是说就是我考前的时候是会教别人的那种人，可是就是考试的当下就是照理来说你应该是会写的，但是你就是脑袋一片空白，然后写不出来。
0: 哦，典型的就是会教但我不会写。
1: 没错。而且就是我下课的时候不知道我旁边会有围一群人，然后可能就会跟我讨论东讨论西，可是就是我考试的时候就是累累的。
0: 你知道刚刚这样讲害我还以为是什么围观动物哦。
1: 动物
0: 没礼貌耶。
1: 一体杂扣。
0: 不是这样子。所以是指说这样子人群在围观你的时候，然后互相讨论，然后可能你无形之中又累积了一点可能要为了维持住什么东西而造成的压力这样子吗？
1: 我觉得比较不是，我觉得比较是藉由跟别人交流渐渐的有点恢复我的热情吗？
0: 你是说透过这个放松的社交，然后让你去有知道说这个东西的压力，还有让你怎么调试这样？
1: 就是因为我原本不是已经有点是害怕喜欢这个东西了，
0: 是，
1: 那就是你喜欢是一个过程，然后你热情的读书又是一个过程。就是等于说我首先我是不想承认我自己喜欢读书嘛，
0: 是，
1: 那这是一个坎的。那就是跟别人聊天的过程比较是在就是让我想要好好的钻研它的感觉。
0: 哦，你说重拾那一份热情跟动力这样子。
1: 对。而且啊，就是我发现我考试的时候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时针指针的那个滴答声。
0: 你确定不是教室有放时钟吗？不是应该都考场都会放个时钟或是什么之类的。

0: 类的。
1: 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我有点分不清楚说到底那个东西是一个具象化的东西，还是我心魔的象征。
0: 具象化的话就是我能解释的就是你可能桌上有摆手表这样子，但是如果是心魔的话确实啊，因为考试的时候你也一直在分秒必争在那边看手表这样、
1: 就是我分不太出来。所以我后来就是我为了要克服这个点，就是我是用说我写题目的时候就会边听着白噪音的那个指针滴答声，等于说我把这个声音已经具象化在我的耳边，然后一直不断习惯它，习惯到我不会再害怕这个东西。
0: 这什么以毒攻毒的感觉啊，好可怕哦，这女人好可怕。
1: 没错，
0: 这颗洛璃的坚持程度让我有点吓到了。
1: 洛璃的核心是有核的、
0: 啊、等一下，这样子好像有点奇怪。所以这个算是以毒攻毒的过程当中，那这样子心魔在克服上有成功吗？还是有遇到困难这样子？
1: 我觉得后来算是有习惯，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习惯的女人。
0: 太习惯了吧，等一下。
1: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适应上真的是适应蛮久，因为我原本应该是一个三天就会习惯一件事情的人，可是我做这件事情持续了快半年到一年以上，我才比较就是克服过去。
0: 一定的啊，因为这种压力我反而觉得说我很能体会你说就是我觉得一直都有听到那种滴答声什么之类的，我也是超级讨厌，就是我在考试就是要绝对安静的环境下，然后我一直听到就是有那种就是磨砂的声音这样子。尤其我最讨厌就是人家一直用手去抓那个头，还有就是那个摸到桌子的那一刹那会有一个沙沙声什么的，而且就是这种声音就是通常都是来自于可能就是隔壁，因为我考学测或者是会考的时候我其实都有隔壁都有遇到那种人，然后我就觉得可不可以停止一下，很燥，就是不排除说我其实有这种习惯，可能有抓头什么之类的。可是当别人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说不知道什么，就是也是会像你说的这种放大的感觉这样子。
1: 就是我觉得人在紧张的过程中，就是你对于你的感官就会无限的放大放大放大。
0: 对，而且尤其是你当你视觉就集中在考卷上的时候，那个听觉好像又会被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放大。
1: 对啊，因为你的心就已经很近了，所以你的声音当然会变得很巨观
0: 啊。对啊，这倒是
1: 真的。
0: 所以那这样子就是你有想办法去克服了，那后来读书遇到这个困难啊，然后克服这个困难，你有没有就是再找回了更多的热情这样子、啊、
1: 到很后面又有点傲娇吧。
0: 傲娇的洛璃。
1: 没错，反正就是我因为有点傲娇的关系，所以我到很后面我才不得不承认说就是对啦，好啦，我很喜欢读书。对，
0: 这真的很傲娇、欸、这颗洛璃怎么那么傲娇，我怎么都不知道啊。这轰鱼有点吓到了，不行，轰鱼本轰非常的吓到了。
1: 啊，不要吓到了，你更吓到了应该是我学测前一个月才发现说我自己都没在读书这件事情
0: 啊。那真的有点吓到了，不太对，等一下，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我承认自己喜欢读书这件事情有点承认的太晚了
0: 啊，承认的太晚了，是为时已晚的，
1: 真的为时已晚。但是我觉得其实在人生的过程中其实什么时候都不晚了。对，
0: 其实我会更愿意称这段时间为说就是不是不读书，而是我花了这段读书的时间去厘清我自己真正要什么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你更加的坚定你要走的道路。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虽然不读书对我来说有一点 shock， 但是我觉得厘清自己还是一件好事啊。
1: 而且我觉得我后来很凶残的，就是因为我就没有读书嘛，那想当然我就只能 all in 分科嘛，就是我想说就哦好啦，那我就先把国文跟英文读一读，还有没有机会。
0: 想起有的人就会说信誓旦旦说我都不考分科嘛，我就上了就是各生或凡系就上啊。后面就是是对不起分科我错了，你回来我身边。
1: 而且我重考甚至考了第二次分科。
0: 这算是就是经历了两次的那个灾难这样子吗？
1: 二刷
0: 哦，你人家二刷剧情，二刷电影，二刷动画，你二刷分科，狠人，这
1: 是
0: 个狠人。
1: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应届的时候，就是我的学测，因为我英文就是等于说我英文作文从零开始嘛。
0: 啊，等一下，你从零开始玩英文作文哦？
1: 真的、啊？然后我那两周我写了快22份作文。
0: 你用两周的时间跟我说你写了20几份的作文，相当于你一周写了10份作文，我都没这么勤劳过了。
1: 真的，我真的觉得我超疯的，所以后来就是我应届的国文跟英文算是有被我塞上去。
0: 这个毅力我没办法模仿，对不起，轰宇本轰没办法。
1: 我觉得我真的是疯女人，
0: 臣妾做不到啊，
1: 真的，臣妾做得到，我做得到，
0: 你做得到啊，等等，是轰宇做不到。所以那这样子拉一拉，只有你擅长的理科没有拉上来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觉得理科毕竟就是需要写题目的东西嘛，啊，因为中间我就是有点就是在探索的过程中，我有点爱读不读的，所以就是想当然我的习题就是做的不够多。
0: 你现在就变成就是你现在爱理不理，以后我要你高攀。
1: 对，我真的高攀不起他，可恶。
0: 理化就是老师说好啊，女人你都这样子玩我的心情，
1: 好 傲啊，太傲娇、啊、
0: 真的不行。那、啊、那所以后来就是你有讲到说哎、欸，我读完这三年的高中了，我又去重考这样子，那你后面在重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就是可能又改更多的心路历程这样？

0: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重考期间，因为你身边人都是那一种就是对知识很狂热的人，
1: 你是说知识渴求的分子吗？
0: 真的，我跟你讲，想要重考医学系的学生真的是毅力非凡，而且他们对于知识充满着热忱，他们的眼睛里面都有火，你知道吗？
1: 我在 burn 这样子吗？
0: 对，而且就是他们很多都甚至都是要恶考
1: 啊。恶考是指说要再考第二次的意思吗？
0: 就是重考的第二年。
1: 哇，天哪，好有
0: 毅力，有毅力，对他们就是非此路不走的那一种。
1: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有兴趣，或者是说可能有家人支持什么才可以这样继续走下去，
0: 就是他们真的毅力非凡啊。对，
1: 哇天啊，
0: 所以就是我在过程中我热忱整个被他们点燃这样子，因为他们就整天下课都围在老师旁边那边聊天，然后我又很喜欢跟别人聊天，所以我就必须得充实我的知识才不好跟他们聊天。
1: 古有孟母三迁，你现在就是这样子把自己沉浸在那种就是对知识渴求的一个环境当中，你当然就会被点燃那个热情这样子。
0: 真的，我真的是彻底在重考这个阶段我才把我整个人塑造完成。
1: 所以就是重考的过程当中让你得知道说我其实还是喜欢读书，然后在这种重考环境下你可以就是让自己再重拾读书的热情这样子，所以算是有一种两种 combine 在一起这样。
0: 对，没错，就是一个傲娇的人终于把自己搞定了
1: 啊，这样子也是一个好结局啊，至少你后来也得到你想要的。我觉得这花这一年这样子再去重考，或者说就是你用这几年的时间去理清自己，真的都不亏。
0: 对，我觉得人生的时间维度真的很长。
1: 嗯，所以我觉得可能像大家说就是我不用再拘泥于这个时间点这样子，而是说我可以去坦然面对说哦，这就是我做出来的结果，那我就自己慢慢想着调整一下下一步要怎么走这样子。
0: 嗯，对，因为其实人生的容错率是真的很高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倒也不用就是就一个东西毁了就真的什么都毁了这样子。
0: 对啊，没必要把自己整个人玩进去，没必要把自己做实验，真的亲身经历。
1: 对啊，那话说回来，就是我其实想到说我那时候考试的时候就是我会觉得说人家都会什么什么求信偏方啊要干嘛之类的
0: 心灵寄托。
1: 对，人家都说我要去拜拜什么的啊，当然我也有做啦，可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想要的那种就是想要一个小东西然后安定住我自己的心情这样子，
0: 一个归属感。
1: 对，一种就是可能幸运小物那类的这样子，就是像娃娃会给人说要那种心灵安定的效果什么的。我在考试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真的很需要握娃娃，要不是不能带动的东西进场我一定握着娃娃
0: 到时候被抓作弊。
1: 哦，对，我不敢，我不想要被人家这样子，就是说，我作弊，然后就直接拿着那个娃娃，可能恰恰之类的，
0: 恰恰娃娃告诉我这个题答案是 C 还是 D。
1: 对，应该是不能这样子啊。那总之就是，我觉得可能多少在考试，我会说我很迷信的幸运小物啦，或者是说，我需要一点安全感什么的。我觉得应该就是要这个东西这样子，就是让自己至少心情沉稳下来。
0: 小
1: 贝
0: 贝，
1: 对啊，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东西这样子。
0: 啊、
1: 我们下集来分享一下。
0: 好啊。好啊，
1: 对啊，洛璃，我一定要来好好跟你分享我的娃娃这样子。
0: 我也超多的，
1: 对，我们超多娃娃这样，
0: 真的。
1: 好啦，那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啦，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晓。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罗培一。今天要在这五分钟里介绍一位被视为带动粤语流行曲发展的先驱者，香港歌手罗文。罗文出生于1945年，由于香港有不少的歌星，例如容祖儿、关淑怡和郑伊健都是他的徒弟，所以有乐坛教父的这个美誉，也有人尊称他为歌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先让我们来回味这首成员专辑中的一首罗文的歌曲《化妆舞会》。

这首歌曲于1988年所推出的，是由徐日勤包办作曲编曲，创作的旋律中有带点异国情调的风味，而编曲则是以合成器为主。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选大学好难哦。
1: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2: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3: 我真的好迷茫哦。
4: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一样有邀请，因为我自己非常期待来宾哦。他是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记得，就是前几集的时候呢有邀请一位叫 Joy 的来宾，那透过他的介绍呢，我就认识一下他国中的一位朋友。那这位朋友呢，我们等等就可以讲出他的故事。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欢迎我们的 Zancy。 Hello
5: 大家好，我是 Zancy， 然后之前就读中山大学剧场艺术学系，然后现在就是已经休学了。
4: 没错，没有错，他现在是之前是读中山戏剧系，所以我们今天在前半段的时候呢会聊聊中山戏剧呢是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在后半段的时候呢就来跟 Zancy 聊聊为什么要想要休学，那当初呢又是因为什么而想要去读中山的戏剧系。好，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第一个单元，问题大解密。那我自己很好奇的是我想先请星云 Zancy 介绍一下中山戏剧是在做什么的呢？
5: 中山戏剧其实就跟普通的戏剧系差不多，就是演戏，然后读剧本、研究剧本什么的。然后中山它是比较偏理论派，所以其实研究的课讲难听一点就是老师跟资源会比较好，然后其他的部分就因为在南部，我觉得资源跟北部真的差太多，其他组都活得有点辛苦这样。
4: 对，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就是听到我其他朋友去读中山戏剧的时候想说原来中山也有戏剧系哦，而且好，就是我有点刻板印象，就是我觉得戏剧系可能会是像台大、北大，就是比较偏艺术大学的学校才有。但是当那时候听到台大有，然后中山也有，就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而且又加上，其实讲就像你刚刚说的，在南部，那个资源真绝对是相差甚远，不论是剧场的所在地，还是说里面的一些老师啊、师资，应该都有很大的差异吧。
5: 我觉得有很大的差异，但我觉得老师的话相对比较还好，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北艺大出来的老师，但是我真的觉得更重要的是资源。
4: 资源怎么说呢？
5: 因为我觉得好，高雄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
4: 对，
5: 就是点跟点之间是差非常远的，然后如果你要去外面的剧场演出的话，就是会非常的远，然后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很常关注到，比如说那个剧场会给你什么资讯。
4: 像魏武营之类的吗？
5: 魏武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剧场，它是南部，我完全可以说它是南部最大的剧场，
4: 最头的那一个。
5: 对，但是像学生，他可能就会比较需要一些小剧场，像台北有很多小剧场，什么孤岭街，很多孤岭街剧场，就有很多可以发展的小剧场。但我觉得南部相对的没有这些小剧场。
4: 那你们自己本身那一区，因为中山嘛在盐城区那里，你们那一区是有小剧场的吗？还是就是要到另外其他的点，然后才给有剧场这件事情？
5: 应该是说，如果你要做比较正规的演出，而不是什么实验性的话，其实基本上要离盐城区很远才会有。但如果你是要做实验性的话，那盐城相对非常适合，因为它是一个历史发展非常悠久的一个地方。
4: 那所以你们的师资你自己是觉得其实足够了这样子？
5: 对，因为我是主修是表演跟导演，然后我觉得那边老师都还不错。
4: 那既然刚刚已经说到导演跟表演这个职位了，我自己很好奇的是，你们中山戏剧它会有细分什么学派吗？或者说在你升到一定的级别之后，他有想要你们去分什么组别吗？
5: 有，中山有分组，有三大设计组、理论组跟表导组。表导组就是演员跟导演，然后设计组就是灯光、舞台，还有道具、法装的设计，
4: 技术类的，
5: 对，技术类的。然后，理论组基本上编剧跟剧本研究。
4: 那你们大概是大三的时候才会需要去分组这件事情？
5: 我们很早就分了，应该是大二就会分了。
4: 这么早？
5: 对。然后，但是分组它其实是一个自由心证，就是不会有一个表让你填，你要走什么组，它会让你去，就是会有这三个组分别会需要修不同课，就看你修的课来判定你是要以什么组毕业的。
4: 所以

0: 哎，那你们这样的话，你们的课是你是说主攻让你选的，像是可能选修很多，那所以就是可能在大二的时候，你想选任何一个组的话，你就是去选它的相对应的课，这样就可以了。
1: 对，这样就可以。
0: 那你会觉得大一、大二它是比较偏理论，然后大三、大四它就比较偏实务吗？还是你们觉得你的学校是属于夹杂在一起的，是理论也有，实务也有？
1: 应该是说大三、大四的实作相对会比较多，因为毕竟你真的都快毕业了。但我觉得大一、大二很多时候会给你一些理论上的东西，因为毕竟你不懂，你也没有办法去做。我觉得这是自然会发生的了。
0: 那你自己本身比较偏向于理论还是实作？
1: 我个人就是比较主实作，理论我还好，
0: 所以就是，但是你还是觉得理论是必须要有的，
1: 我觉得
0: 因为
1: 要
0: 它，哦，是因为我们自己其实广电系也有就是理论相关的，只是相对于我们可能就不会这么的认真的读，因为会不太清楚，哎，我们为什么要学理论？可是后来才发现是，你去读了理论，你才会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然后它背后发生之后，可能会又会再衍生出来什么影响之类的，所以。理论确实是真的蛮重要的。那你们理论的书，你会觉得很难读，像是可能要读原文书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文史哲需要读的书。
1: 不至于到原文书，但是因为戏剧，它其实很早就出现，它在古罗马时期，它就是会有，它就是已经有出现那个形式，像是什么祭神、跳舞那些，其实都算表演艺术的一环。所以等于说，我们读的剧本有时候是非常非常老了，像是就是古罗马那时期的剧本也有，像是什么米蒂呀，或是什么。反正就是我们有非常多很老的剧本要读。
0: 你们会需要读圣经里面的故事吗？
1: 哦，圣
0: 因
1: 经，
0: 为，你说，
1: 我觉得你问的很好，但是应该是说圣经里面的故事很多，它其实都是我不知道是从哪边开始，但反正他们都有剧本，所以其实英文系跟戏剧系他们读的东西有点类似。然后，但是外文系他们读的就是原文，就米利亚他们的英文，但我们学的就是剧本。
0: 哦，就是剧本，哦，圣经里面的剧本，
1: 就是
0: 类似。
1: 类似，maybe，
0: 那你们会需要读什么希腊神话之类的？
1: 很常提到，很常出现，因为希腊神话真的就是一个非常 drama 的东
0: 对，
1: 西，
0: 非常抓马。
1: 对，宙斯从头里生小孩，这种就是很常在戏剧里面最早期戏剧发展的出现。
0: 那你会觉得你们在读这些理论书，有点像是看故事的感觉吗？因为还是你会觉得还是去需要去解读它背后的动机、原因什么之类的。
1: 我觉得应该是以前的语言跟现在语言其实很不一样，所以其实你很难一马上就懂他在说什么。
0: 有点算是以前的英文版的英文，诶，就是
1: 文言
0: 日文
1: 文
0: 言文吗？
1: 类似吧，类似。
0: 那你自己在解读的时候，会不会很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毕竟你现在也大二，算刚从学校离开，可是就会是印象深刻的是，你可能准备这一课，你修一堂课，然后要花很多时间去读书。
1: 就剧本还是要看了，还是会，但是像是就举莎士比亚的剧本为例好了，就《罗密欧与朱丽叶》，它里面就有一段就是十步诗，就十步诗对于现在其实已经很古老了，它虽然就有10句可以讲完，但现在可能要用100句，所以这才是最花时间的地方。
0: 毕竟也有刚刚说的，就是很像文言文的类似的概念，就是你要怎么去从难的地方转化成简单的，然后再从简单的带给现在的观众们看，其实也是蛮重要一个环节。但刚刚比较着重在问一些理论方面的问题，那实务方面的话，你们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那个时候就一定要去有演出的什么机会？
1: 有，那时候，就算你没有去参加外面活动，但是修课一定要修，就是什么排演基础之类的。
0: 那应该会比较像是说，你们在大一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可能学期末有没有公演的时刻呢？机会？
1: 有啦，有，就是排演基础，它最后一定会有一个期末惩罚，然后那个是比较大型的，就是。
0: 那这次你自己本身是大一，因为你刚刚有说有排演基础嘛，那你是当什么职位的呢？
1: 我当过演员，
0: 哦，演员，
1: 导演的话，那个时候没有碰。然后，反正那是一个很大型的演出，所以基本上大家互相帮忙，也有当过那个换景人员，就是上下道具，然后帮别人化妆，哦，彩那个法妆也有当过。
0: 所以就是可能你那些都是你想要试的职位吗？还是说你们那时候被分配到就是？

0: 是这样。
1: 法中是我自己想试的，那上下道具就是没有办法，就全班一起做，因为是个非常累的事情。
0: 你说要道具，
1: 就是比如说要换场，比如说第一场要一个公园椅，然后一个书桌，但可能第二场是两个公园椅，两个书桌，就是要做这些事情。
0: 是类似舞台组的感觉吗？还是不会这样讲？
1: 不算，但是会算，就会叫换景人员。
0: 换景人员，好，那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现在在一个学长姐的壁纸里面，他是做舞台剧，然后是当一个助理舞台组，有点像是你刚刚说换景人员。对，我很好奇的是，那我就是要穿全黑，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要戴那种黑色的手套是吗？还是我们就不会戴手套？
1: 舞台组通常不会戴手套啦，都直接去摸，反正上了就上了。
0: 我会流手汗很滑，这样怎么办、啊？
1: 那你就戴手套。对
0: 对啊，所以你们那些换景人员的话，会是一次就是招很多个吗？
1: 我们就是排演基础，它是比较大，所以会是全班一起换，可能就没有到那么严格，一定要穿全黑。因为有人就来不及换，但是基本上如果是外面就是很专属的，就是归属，很明显的话，如果你是归在舞台组，那你就会是穿全黑的换景人员。
0: 那你自己在大一大二这样做完之后，你还会想要去试试看什么职位吗？
1: 我其实就是舞台剧它是分工非常细的一个地方，如果硬要说的话，可能舞台监督吧，但舞台监督是一个很恐怖的工作。
0: 对，而且你们会大概会有几个舞台监督，还是就是看你们那个戏的大小？
1: 一场戏通常就是一个舞台监督，来，反正导演他就是导演的统筹人，就是演员归他管，然后舞台监督就是所有设计都归他管，舞台设计、服装设计那些都是归他管，就想要就
0: 管这么多。
1: 对，他就是要管设计的全部，比如说灯要怎么跑，舞台要怎么换，都是归他管。然后反正舞台监督他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工作，因为他要管的东西真的太多了。然后而且导演跟舞台监督也是一个密不可分一块，因为表导跟技术要结合，就他们两个要好好的沟通。然后有时候导演会讲出一些很恐怖天马行空的东西，那就是舞台监督也要负责挡。就比如说导演就说我要这边放一个5000块椅子啊，我们就没有5000块，那个舞台监督就要做这件事情。我会想要做的原因是我觉得他很帅，他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帅的工作，但同时也很难。
0: 对，因为你就是这样听下来感觉是他要需要兼顾的东西非常非常多，虽然我觉得他帅的点可能是因为你会马上去知道说什么是可以，什么时候不行，然后在做决策的这个当下一定是哇，他怎么有办法马上做决策，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好像都要听他，真的是超帅超帅那个感觉，但是同时间他一定要背负的是更多的压力。
1: 对对对，
0: 那你自己本身是就是有点遗憾是没有就是可能当到吗？还是说就是当然还是需要做一些心理准备的感觉？
1: 不会遗憾啦，那就是想要练习。就是如果是小小的小舞间，那我觉得可以。但像那种大戏的舞间，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已经看过很多次导演被舞间骂，就舞间真的超级不爽，就拜托导演不要再闹了。
0: 而且其实这样的话，导演就是如果很雷的话，那个舞间会气死。
1: 对对对，没有错，就是这样。
0: 那你们会有副导吗？
1: 通常不会有。通常不会有。
0: 所以你们就是导演、舞监，然后还有其他职位的人，这样、
1: 就是其他设计头，比如说舞台设计、灯光设计，他们就是一个头，然后底下会有很多个助理，
0: 组头，就是就蛮像，有点类似于广电系那种组头，什么灯光组头啊、音效组头等等的，
1: 有点类似。
0: 那你自己本身就是对于剧组里面除了舞间之外，还有对于其他职位会有什么幻想？就是想，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想要再去做一次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做的还是好喜欢哦。
1: 没有，但是
0: 没有，
1: 因为我真的觉得术业有专攻，因为我是学表演导演的人。然后我有专，就是我们还是会有其他设计课啊，什么灯光课啊、舞台课。然后我每次上到我都上的好不开心，因为要去装灯，因为那是
0: 装灯光应该蛮难的吧？
1: 装灯超难了，
0: 对，
1: 好恐怖哦！就是你要站上一个很高的梯子，然后很烫，所以你要戴隔热手套，然后拿着你的扳手，然后转那个灯，
0: 我害怕，
1: 而且总是那个灯有时候很重，就像我这种，就是像女生其实基本上都抬不动，然后你那个就很烫，然后你要去锁，然后又很怕掉下来，因为它一颗很贵，然后掉下来就是非死即伤，所以我真的觉得那是一个很恐怖的工作。我每次看到灯光组我都很佩服，因为我真的觉得太恐怖了。
0: 所以就是能不要碰的话，就是绝对是灯光组。
1: 对啊，对啊，
0: 而且灯光是不是也要计算它的舞台的一些距离啊什么？就是它其实很复杂。
1: 对，它要计算它的总电量，因为如果超过

0: 每间厂房不一样，但如果超过的话，就有可能会爆掉，电路整个爆掉，然后你所有灯都开不了。
1: 真假的？
0: 真的真的真的
1: 会这样子？我以为他们只是需要去计算一下，然后他这样打的灯光的
0: 角度
1: 对之类的。而且灯光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因为如果没有打好啊，观众的那眼睛会瞎掉。
0: 对，我觉得瞎掉就算了，有时候你面光没有打到，演员脸就是黑黑的，
1: 就会有需要很多妹妹嘎嘎。那现阶段你觉得这个职位实在让人觉得太痛苦了，你就会什么？
0: 就是舞间跟灯光这两个都超级，我觉得都超级辛苦。但我老实讲，我觉得每个职位都有它
1: 辛苦的
0: 地方。像舞台组，因为我就是舞台组会需要做道具，然后你做道具有时候就很热，然后你要在外面，因为刷油漆，像刷油漆这件事情，你不可能在室内做，所以你就等那很热天，然后在外面刷油漆
1: 啊。
0: 因为我做过
1: 啊，那而且高雄超热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冬天就是温暖这样，
0: 对，
1: 而且你知道。高雄的冬天是什么？就是寒流，只有寒流来的时候才是冬天。
0: 高雄只有两个冷跟热，它没有中间值，
1: 对，完全没有，
0: 它没有中间、
1: 而且它真的是要塞鼻子穿搭，而且早上超爆了，然后晚上也超爆了，然后重点是
0: 超
1: 爆了，因为我是高雄人，完全懂。你知道那个穿搭真的跟台北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们回来，因为跟大家听众朋友讲一下，因为我是高雄人，所以就是难得可以跟就是在那边读书两年的。Zancy 聊一下这件事情。那因为你们大一大二嘛，所以你们势必也是会有大三大四的学长姐，那你们会需要去那边观摩一下他们所排的演出吗？
0: 要，就是在你做毕制之前，我们学校有规定你要做几次的助理，就是你要当
1: 哦，有这个规定，
0: 对对对，就比如说你要当两次的助理，你才可以去做毕制，不然你是没有可能，你有可能会被ban 掉，就是你不能跟同届做壁纸、
1: 哦、
0: 做壁纸，就你有可能延毕。然后我
1: 好严格哦，
0: 其实还好啦，因为当两次助理其实很好，
1: 算还好了，
0: 对，很好当到。然后我像是当的就是导演助理，
1: 导
0: 演助理某种程度上就是做一些杂事，对。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要看你跟的那个导演是怎么拍那出戏的，因为每个导演他的风格不一样，然后他使用的方法也不会一样，所以你跟不同的导演你就会有不同的收获。
1: 就是其实蛮看那个导演的能力就是在于哪里，然后特质在于哪里，就是可以跟他学习什么的。导致的话那你叫制片嘛，就是一个
0: 哦，我知道制片是不是很像应该是很像我们的制作人，
1: 对也
0: 是管钱的，
1: 对，管钱。然后其实一方面我觉得也有点像是跟舞台监督没有都很像，但就是要挡预算啊，就是、
0: 哦、对，
1: 这也是蛮复杂的。所以有时候都觉得戏剧系跟广电系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感觉。那继续回到哦观摩这件事情好了，有没有曾经有一出戏剧就是让你觉得哦他们让你很印象深刻的点，是你之后可能可以学习的点的故事呢？
0: 我们学校的话，我们先讲外面的好了。
1: 好，
0: 就是我看过两年前，应该是两年前，吕明瑶导演导的《圆环物语》。吕明瑶导演曾经是我们的表演老师，就是在那个戏剧比赛，他来当我们的表演老师。然后我那时候去看他的《圆环物语》，他是一个很经典的本，就是兰陵剧坊那边，就是跟《暗恋桃花源》基本上是同期的作品。然后他用的是旋转舞台，就是一个圆形，然后这样转，然后在一个圆形，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在水源剧场看的，然后它是三面台。好，应该算四面台，就是这边都有坐人，
1: 四面都可以看，
0: 对，四面都可以坐人，所以就代表你坐每个方向你看到的东西会不一样。然后就是一个转盘在上面转，然后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1: 所以会是那个舞台是可以自转的，
0: 应该是，我印象中是这样。
1: 好酷，我居然有舞台这样，因为我在看到就是一面台嘛，如果照你刚刚那个讲法，
0: 镜框式
1: 对，最后有第四面墙的那种感觉。
0: 对，第四面墙。
1: 对，所以那个演员就是演戏，然后那个转盘就会这边转，然后所以观众可能每个角度都可以有机会看到。
0: 对，
1: 在高雄哦，
0: 不是在高雄，在水源剧场。
1: 哦，水源剧场，
0: 在台大那边。
1: 好酷哦，台大那边。
0: 水源剧场，
1: 好想去看看哦，蛮有趣的。
0: 水源剧场那边很多很多戏，而且我觉得他卖的票会比较便宜。
2: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0: 我们节目回来呢，听众朋友们刚刚所听到这一首歌是刘璋的 Artisan。 那刚刚在上一单元呢、啊、其实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很多中山戏剧相关的一些内容，像是可能壁纸啊，像它里面有什么组别。那接下来这一单元呢，就是来跟我们的 Zancy 聊聊说，哦，为什么我当初会想要读戏剧这一部分呢？那 Zancy 那时候是为什么会想要读中山的戏剧呢？
1: 好，其实我要说咯，震撼，但没有啦。就其实我那时候想要读的是电影系
0: 哦，
1: 对，因为我很喜欢一个导演，他叫王家卫导演，就是学电影的人一定要知道的导演，就是他其中一部电影叫《重庆森林》，在我高中的时候有重映过，
0: 嗯，
1: 然后我就有去看，然后我看完那瞬间就觉得好像要走这个科系，就我那真的是一个很 drama 的事情，就是我看完电影，然后走出那间电影院，然后就觉得。嗯，我要读电影系，
0: 那时候是高中的时候，
1: 对，很真实，很抓嘛，但是很真实。然后就从那一刻开始鬼转，准备要考戏剧相关的科系，就是艺术相关的科系。我原本就没有要读这个科系，因为我爸妈都是做商的，然后他也希望我去读商科，但是反正后面看起来也是数学不行，所以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往这个方向走。
0: 所以你自己本身那个时候是想原本是想要去。读电影系，
1: 对，
0: 就是跟拍片有关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你那时候是了解这个科系在做什么的吗？还是你就觉得，反正他可以拍出一部好片，
1: 对对对，
0: 那我就一定，我只要能拍片，那我就一定要去读这个科系。
1: 对啊，就不了解啊，就很单纯啊。因为我觉得艺术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然后反正就那时候就决定要去考，然后想当然，就是没有考上我最理想的那间学校的电影系，然后反正就最后。哎，还是有其他选择，但是我自己不想要。然后就决定戏剧也可以啦。
0: 所以哦，那个时候原本在应该说在看那部电影之前，你的志向是什么呢？
1: 就是台大气管之类的。
0: 哦，
1: 对，
0: 哇，相差十八里远的
1: 对啊
0: 的科系耶。
1: 哎，拜托，我还上过那种台大的气管营，那我正取、就那个面试哦，那我还正取，就是很厉害，
0: 还是有那个资质在，
1: 还是有那个天分在，就是后面微积分真的不行，算了，
0: 所以哇，所以那个时候是高三吗？还是高二？
1: 没有，看电影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16岁左右，
0: 哦、是
1: 高二，
0: 好精准，
1: 因为我很记得那个画面，
0: 那真的对你来说非常印象深刻，
1: 对对对，
0: 你可以再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导演跟。这部电影，
1: 就是王家卫导演，就是香港以电影美学、以电影美学著称的导演。然后他的每一部片都非常的绚烂，然后导演手法也非常的好。然后我最喜欢的其中一部就是《重庆森林》。
0: 那是因为你是被画面感动，还是你是也被他故事感动？
1: 画面，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导演是用这种方法拍电影。但其实我那时候看电影也很少，但那一刻真的是太惊讶了。
0: 所以就哇，这个。人怎么好？自己怎么有办法去想到这个画面，然后去把它拍摄出来？
1: 对。
0: 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感动到你，进而去想要说：“哦，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我之后所拍出来的画面，然后去感动其他人呢？”
1: 对，
0: 所以就是有点像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才有一个非常炙热性，说：“
1: 对，
0: 我一定要去读
1: 电影
0: 系。”
1: 对。
0: 但是你是个生吗？
1: 我，我那间学校，反正大家。懂的都懂，就那间学校有一个他自己的升学手法，叫做
0: 独招
1: ，对，独、
0: 哦、
1: 招会是大部分要读这个学校的人会用的方法，因为特殊选材会太难上了，然后独招会是一个绝大部分人会用的方法。
0: 那你自己本人会觉得，因为毕竟在16岁嘛，那你会觉得你自己没有什么作品集吗？还是你当因为知道你自己要去读电影系之后，你在这个高中三年，高中两年，对，其实蛮晚的，
1: 对，
0: 高中对，真的很晚。因为我觉得独招跟学习历程，它其实很吃的就是作品集这件事情，你会
1: 需要累积，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后面就是想到自己可以上这个科系，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很幸运，就是我那么晚才归转，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是准备了2-3年，但我就是没有，我就是很幸运，就是捞到。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太晚了，但是我还是想要去抓，然后。就有开始很努力参加学校一些机会吧，所以我那时候反正我也去比了戏剧比赛，然后在学校可以当导演机会我也有当，
0: 那你那时候也是读可能跟大传相关的社团吗？
1: 没有，我那时候没有社团。
0: 哦，你们高中没有社团？
1: 我们学校有，只是我没有参加。没有，我想起来，那是一个黑历史。我参加的是热音社，我不想讲，就是那时候在热音社也发生很多事情。
0: 很 drama 啦，反正只要社团都会发生很多的 drama
1: 很惊人，很惊人。

0: 哦，然后他刚所听到的那个戏剧比赛，其实就是他之前几集不是有邀请 Joy 的分享那个戏剧比赛。那如果对于这个戏剧比赛感到好奇的话呢，非常欢迎去听之前所播出的那一集，就是他跟 Joy 是朋友这样子。对，那假设说你那时候真的去读商科好了，你会还是会很想要继续去读电影系吗？
1: 哎、欸，其实这里很微妙。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当初没有看到一部我那么喜欢的电影，我可能就不会做了。嗯，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动力。
0: 对，动力这件事情真的蛮重要的。所以那你在，因为你是在读完电影系之后发现你需要作品集，你这过程中你有做很多努力吗？
1: 有，尽可能啦，
0: 尽可能。
1: 我是普通高中，所以艺术的资源其实也相对的
0: 有限
1: 少。然后我有去学画画，然后但是就是画得很烂，你知道，就是那些学校有要考一个东西叫做速写，他会给你一个，我忘记是怎么考法，反正他可能是给你一段故事，然后叫你画出那个东西。那我会去画
0: 素描吗？
1: 哎，类似，但是我就是画得很烂。然后反正那时候画我就觉得应该没戏啊。但我觉得我已经尽可能的努力了。就那间学校有一个还蛮厉害的表演老师，但他之前就是最近发生一些事情，我就不说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非常感谢那个老师，他给我他虽然很，就是发生一点事情，但是我还是很感谢他对我的栽培吧。
0: 所以那个栽培是因为你有去特别上他课
1: 哦，就是他那时候有个选修叫什么，就是跟表演有关，我去修他的课，然后进而认识他，然后就告诉他我想要考艺术相关的学校，他就非常的帮助我。对，
0: 就是全力支持。
1: 对，全力支持。
0: 而且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台湾蛮多戏剧相关的科系。
1: 哦，对啊，很多其实。
0: 对，就是比我想象中，因为毕竟我对他刻板印象就是，哎、欸，这个未来没有所出路，好像应该也是只有一个科系而已，就这样，一间可能
1: 一两间学校有。
0: 对对对对，但没有想到是北部有，南部也有。
1: 对，其实很多私立学校也是有，像什么树德的表演课，
0: 对对对，
1: 然后南墙什么都有，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学的像什么黎明也有。
0: 那你自己那时候会后悔说，哦，我怎么这么晚才开始去知道、去了解自己喜欢什么、要做什么？
1: 我觉得多少会啦，但是我觉得我生长的环境就是那样，就是每个人生长环境它一定会有一定的局限。像我们家就是做商了，所以我当然看不到那个圈圈以外的事情。所以会蛮远的，但也不能怎么样。
0: 对，那你自己那个时候确定要读可能 maybe 戏剧跟电影之后，你会觉得会担心自己的未来？
1: 会啊，当然，当然会啊，但我觉得，就十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会更意气风发。我其实那时候觉得自己我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因为你看，我准备了一年多，我就考上别人要准备两三年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而且，其实就做艺术，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共感，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这方面共感很强，然后我的文学素养也还 OK，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我自命不凡。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但反正这就看清现实啊，就知道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有天赋的人太多了。
0: 那我们就转到你现在在读，正在读中山戏剧这件事情，因为你刚刚说，哦，发现自己自命不凡，然后再转而到发现其实有天赋人真的很多。那这个过程是你在正式读了戏剧之后才发现的吗？
1: 对啊，因为
0: 感受到了，
1: 因为其实我就一个假设，我就 audition 一个角色好，可能是别人就拿得到，但是我就拿不到，我就会知道哦，自己没有办法，我还是有一些很大缺陷的地方，
0: 跟大家补充一下， audition 是
1: 甄选，
0: 对对对，所以就是通常一句戏就要选角色那个甄选，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选角，
0: 对，就跟大家听众朋友补充一下，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还是会就是在选角这个过程可能就会给你第一层的打击，
1: 对对对，第一层的打击，而且是还蛮深的打击。
0: 那有没有让你觉得你毕竟读戏就两年了嘛？有没有一些故事是让你打击到你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好像有点痛苦，就是啊，怎么会这样的故事？
1: 就是跟朋友，就朋友在面前拿走了我一个很想要去做的机会，但是真的你也不能怎样，因为那个瞬间真的超级无奈，因为那是你的朋友。你不可能对他生气，然后你只能生气自己不够好，然后你就发现没有人看得到你，那个瞬间很打击我吧，
0: 所以其实就是你很努力的想要真的很想象的去拿到这个角色，然后当了这个角色之后你想要去怎么呈现，可是最后出来的结果却不是自己所想象的，所以那个过程之中那个期望到失望还有那个中间的落差一定会给你很大的

0: 心理上面压力、嗯、那我很好奇的点是戏剧系很常发生这种落差点，然后
1: 我觉得这个圈子很长了、嗯、因为就是太多表演要甄选的，你有今天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但就是你认识的人，你上了他没上，我觉得很常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我觉得讲难听点，戏剧系很吃你的外貌
0: 哦，
1: 你长得高长得漂亮长得瘦，那你就是比较有机会
0: 哦，
1: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就像就是影后周凡，他反正他就是他就不是学院派，但他真的就是一个很漂亮又很有实力的演员、嗯嗯、所以所有剧本都追着他跑，
0: 嗯，
1: 这是真的。
0: 就是因为所以他所以戏剧系归咎一点，他就是外貌、嗯、是一个很大的点。
1: 会啦，我觉得第一印象很重要。嗯
0: 嗯哦，那你们这样的话，那你们戏剧系的同学不就是要每天穿的光鲜亮丽啊？然后就是需要有自己的特色在。
1: 我觉得需要哎、欸嗯，我觉得要，但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每天化妆这件事情、嗯，所以就看起来比较就是讲的那个是比较丑，
0: 嗯，
1: 就是跟化妆比起来就是比较丑。
0: 那你们压力很大吗？就是毕竟感觉也跟我们广电系有异曲同工，对，异曲同工之妙。就但。因为我们也是可能会同学很喜欢打扮的、啊、只是但是我觉得我发现是他们喜欢这件事情、嗯、但你们可能有多一层方面是好像一定要做，因为感觉每天都有点像是在打分数，可能对你的印象怎么样、嗯、然后去转而到你甄选的那个结果。
1: 我觉得有有，因为像我就
0: 压力好大、哦、
1: 我觉得我我算是长相就是普通、
0: 嗯、
1: 然后身高也普通、
0: 嗯嗯、
1: 那我大一的时候真的很希望有人可以看到我，
0: 嗯，
1: 就很真的很希望，就是我每天走在路上，我那时候大一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化妆，我就希望有一天有人可以找到我，嗯、然后跟我说，我想要请你来演这个角色。
0: 嗯，
1: 但是我后面就想通了，我大二还是有被人看到，但那是透过我自己的努力，
0: 嗯，
1: 去让别人看到我，而不是就是各方面的努力啊，就不是只有长相，
0: 嗯、
1: 可能还有自己的能力之类的，
0: 嗯，
1: 就看开了。
0: 所以他其实我觉得通常的话，那会需要跟学长姐打好很好的关系吗？啊，
1: 我觉得要
0: 那这样的话不就是？可是要有什么管道去认识学长姐啊？
1: 嗯，所以我才说这点很难。
0: 嗯，
1: 就有些人他就是外貌条件比较好，所以他可以很快的
0: 被
1: 学长姐看到。
0: 嗯，
1: 但像是我想想看我是怎么认识。
0: 嗯，
1: 我是在一个就是这个热舞社的惩罚，
0: 嗯，
1: 然后认识那个当初第一个看到我的学长。
0: 嗯，
1: 我只能说就是缘分。
0: 嗯。对啊，而且就是我现在想一下，就是你们毕竟那个科系可能人数又比较少、
1: 嗯、
0: 就可能不会会有什么会有比赛，就是诶小运动会之类的
1: 哦
0: 啊，戏排啦，戏排
1: 戏排这种戏很不热络、
0: 嗯、
1: 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就很累了，
0: 那那那
1: 排练排到半夜两点、嗯、你可能就是没有力气去打那个
0: 对，所以就会我就是在光是因为我通常会认识很多学长姐是因为可能是电台戏排、
1: 嗯、
0: 然后很多社团就是很多地方管道都可以让我接触不一样科系不一样的、嗯、可是我现在想到你们这边就好像都很难去有办法做到这点，就我现在唯一想到就可能是选课吧，像通识课或者是选修课才有办法去可能跟学长姐合作。
1: 嗯，
0: 那你们会需要你们学长姐资很重吗？还是还好？
1: 我觉得是不会啊、
0: 嗯、
1: 但社交吧，
0: 嗯，很吃社交能力，
1: 嗯，就是学弟妹很希望学长姐看到我，但学长姐同时也在看，
0: 嗯，
1: 给人家看人，因为我们系就是我们系一直很流传一句话，就是学长姐看人很准，就是如果、
0: 哦、
1: 就是可能前面很快就有机会的人、嗯，就是被学长姐看到，
0: 嗯，就是觉得哦有这个天赋资质好用、嗯，
1: 对对对，好用不至于啊，但就是会想要
0: 嗯
1: 来叫他来帮你做事。
0: 那他们会有一个概念是想要栽培吗？还是就不会，就是想要叫他来帮忙做事？
1: 栽培会啦，还是会啦，
0: 嗯，嗯
1: 但。但反正没被看到人很多，
0: 嗯，
1: 欸、被看到人很多，但不被看到人更多，所以
0: 嗯，
1: 就是自己要努力。
0: 那你自己本身会对于这件事情感到很有压力吗？就觉得啊，我一定要去认识到很多学长姐，我才会有很多演出机会，或者说
1: 嗯，
0: 就比较多可以当助理的机会。
1: 大一的时候会，
0: 嗯，
1: 大一的时候我巴不得所有机会都往我身上扑，
0: 嗯，
1: 然后但我后来发现有，如果你要被看见的话，那就是你假设是表演组的话，那你的比如说。进阶表演课或是什么基础表演课，你的惩罚一定要，这不是惩罚，就是最后的期末展演，你一定要用心做。
0: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让学长姐看到，你是应该说你是会做这件事情的人，然后你的作品还蛮好看的。
0: 嗯，哦嗯，所以就是透过实力作品，然后让大家去看见你这个人。
1: 这是我中后期自己在想开的啦，嗯、因为靠外貌的话太难了。

0: 真的，而且就是其实好看的那么多，但是还好的人也很多，
1: 对，
0: 就不论是在哪里，其实都是，
1: 对，
0: 而且。嗯，确实好看的真的是会比较吃香一些些，但是还最后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跟努力。
1: 对，
0: 嗯，那你会，你们身边同学也比较多，都是可能就是很拼命的想要去认识很多学长姐，就应该是他们都会很焦虑吗？
1: 我觉得认识学长姐倒是就不是主要原因，但主要是想要那个机会，
0: 嗯，
1: 所以每个人都很焦虑。我觉得就很多人
0: 哦，
1: 嗯，
0: 而且你们，你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你们这个科系是一个班那大概几个人吗？
1: 我这一届是差不多50个
0: 哦，50个，
1: 嗯，
0: 哦，很少哎、欸，
1: 超级少啊，
0: 超级少、欸，
1: 大概世新的1/3而已。
0: 对啊，好，对，我好少哦。那这样的话，你们演出一部剧大概是多少人呢？还是就要看大小？
1: 如果是毕制的话，差不多40到50个，
0: 嗯，
1: 一个剧组，整个剧组。
0: 而且我在想的是，如果你们这么少人的话，那如果你们内部吵架的话，那不就会
1: 大家都知道？
0: 对，那对啊，而且就很恐怖哎、欸，
1: 就是。我们那边还有一句话，就是剧系没有秘密，
0: 嗯，
1: 就是大家都会知道。
0: 嗯，
1: 但这一集播出去，我会不会没关系啊？
0: 没关系，嗯，所以就是真的是，而且又加上，如果那你们会觉得你们封闭性很高吗？
1: 有啊，
0: 很高。
1: 嗯，因为我们的科系是在学校的最顶的地方，
0: 哦、
1: 就我们是被流放的，讲难听一点，
0: 真的，
1: 中山是理工科大学，所以机电系、电机系、什么资工系，全部都在平地，
0: 嗯，
1: 就是整间学校最舒服的地方。
0: 嗯、
1: 然后我们系在是最上面、
0: 嗯、
1: 最高的地方，我们比外文系跟中文系都还高，
0: 还高哦。
1: 对，
0: 那你觉得你们学校是重视你们的？
1: 不重视啊。
0: 所以就以你的科系来说，你觉得这科系在你们学校是冷门的吗？
1: 很冷门，我觉得。我觉得你现在去找一个中山毕业2年的人、
0: 哦，
1: 你去问他你知道戏剧系吗？我觉得他不知道
0: 啊，真的哦，确实哎，就是如果我没有认识我那个朋友的话，其实我也不知道中山会有戏剧系
1: 对
0: 这件事情。那你那时候是怎么看到中山有戏剧系的？
1: 就填志愿，
0: 哦，填志愿，
1: 自然
0: 就
1: 会看到，
0: 哦，
1: 就
0: 是找到，
1: 对，
0: 嗯、
1: 找到
0: 就是找到，
1: 嗯，翻那个书。嗯、
0: 那你会觉得你是勉强去读吗？还是觉得哦，只要是戏剧系就是想要？
1: 我觉得多少，
0: 嗯，多少，
1: 因为。
0: 嗯
1: 我自己是台北人，所以我自己很清楚知道台北的资源就是真的比较好。
0: 嗯，你会觉得很可惜吗？就是啊，怎么会到南部，然后去读一个冷门科系？哎、
1: 哦，
0: 啊、你觉得哎、欸、也还好，反正有读到自己喜欢的。
1: 一开始会，但我后来想想，就是会觉得这是一个我人生蛮重要的经历吧。
0: 嗯，
1: 但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去南部读书的话，我应该是不会离开我家。
0: 嗯，转捩点。
1: 对对对，然后你开始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情绪，就是你这辈子没有想过的情绪出现在。你自己身上像什么思乡的情绪啊、
0: 嗯、
1: 那些
0: 嗯
1: 对
0: 而且这对于一个艺术家人格我觉得其实
1: 蛮
0: 重
1: 要
0: 的
1: 对
0: 就是你要有不一样的挫折
1: 很大的转变
0: 对 对,
1: 對很大的转折点
0: 所以那时候也是觉得哦也不是不行啊反正是对我的这个思想
1: 可以
0: 对
1: 啦可是到后面自己才想开不然一开始真的是很哀怨、欸
0: 嗯、
1: 一个怨妇
0: 那你现在还会想读电影系吗
1: 会啦还是会啊
0: 嗯
1: 因为毕竟就是艺术这个东西，我已经假设从16岁开始，已经坚守在差不多4-5年了。
0: 哦，是哦，很蛮久的，
1: 蛮久的。就是，
0: 嗯，
1: 我觉得你放弃，你也会不甘心。
0: 哦，对，嗯。
1: 我如果今天放弃艺术，然后我去做一些
0: 很
1: 无聊的工作、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都会怨我自己、
0: 嗯、
1: 为什么要放弃了？
0: 对，
1: 这么快。
0: 对，当然自己在读这个科系的时候，又会是不一样的想法。这样，
1: 对。
0: 那你之后还会想？继续回去读气管，就是应该是说，就是其实我现在有时候在想是，如果当初我没有选那么累的这一条路的话，如果我会不会去读这种稳定书，会不会真的是像大人说的会比较好？你会有这种想法吗？
1: 没有出现过，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数学真的就是太不行，
0: 嗯、
1: 然后我高中学数学真的是痛苦的要死
0: 哦，
1: 就我是真的快要过世的那种
0: 啊、哦，过世
1: 数学
0: 真的要这么严。
1: 你知道我最后是段考，我数学0分吗？
0: 真的
1: 就是我完全没有读。
0: 是学什么？
1: 就是数学、
0: 嗯，
1: 反正就是最后是段考、
0: 嗯，
1: 完全没有读。我反正我那时候已经有大学，我就想说我就写一写，然后睡觉，然后0分。
0: 嗯，哇塞。
1: 对，因为我真的完全就放弃、
0: 欸，
1: 完全就是放弃，对，就是痛恨。
0: 嗯、哇，我觉得哇那个快乐故事，我真的是有吓到。
1: 真的，真的很难。
0: 那
2: 我们是
3: 迷先生。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因为刚刚在节目一刚开始有说你现在已经不在中山的戏剧，你是最近才开始休学，就决定
1: 是就前几天而已，5月29才办完。
0: 现在录音是6月1号嘛，就是前
1: 两天
0: 的话，非常的快，就是热腾腾那个想法。那当初想要休学那个契机点在于哪里呢？
1: 其实我很早就决定要做这件事，但是最近才把流程跑完。
0: 嗯，
1: 契机点就是我一直很记得，我忘记谁跟我说，就是如果你在一段感情里面。如果你的开心对不开心，那你应该就会选择分手。
0: 嗯，
1: 但如果你自己在学的东西呢，你现在在学的东西你感到很不快乐，它让你快乐不起来，就是有些事情它可能会很辛苦，但你做的会很快乐。
0: 嗯，
1: 但我现在在做的东西它就不是那样。
0: 嗯，
1: 就是我很痛苦，就是我很、不知道从什么开始就很像活在地狱里。
0: 嗯，
1: 很黑暗，就是很迷茫，就是你会机械式的，还是因为我上学期非常的忙，有非常多的活动，你还是会去做那些事情，但你却不知道为什么我干嘛要做，我真的是快累死
0: 了。嗯，
1: 然后做起来也很不开心，那我为什么要做？
0: 嗯，
1: 然后就一直不断问这些问题，然后后面就决定，因为真的太痛苦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要休学。
0: 嗯，
1: 对，
0: 就是其实在上学期的时候是经历一场大大的内耗风波吧。
1: 对，我觉得我决定休学前都还蛮内耗，我决定休学差不多4月左右的事情，
0: 嗯，
1: 就在那之前整个人都超级无敌内耗的。
0: 嗯，就觉得我为何而在，
1: 对，
0: 我到底读这个科系，我到底要做什么，我真的喜欢这件事情吗？然后这些问题一直疯狂的抛向自己，
1: 对，
0: 然后又这样你还是应该要去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完成，可是在做的时候又会做完跟做的时候就会觉得也很痛苦，所以在这样的层层的状况之下就觉得不然先放过自己，先休息一段时间，先把自己抛到其他地方看看。
1: 对、我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想法。
0: 那你会担心同学们的
1: 看
0: 法吗？
1: 我觉得多少了，
0: 说明他们很羡慕你。好羡慕这个 CEO 怎么可以想休学就休学，好羡慕，我都不敢这样。
1: 确实，但是因为我们系对一个人评价真的就是很重要吗？就是对，很重要，就是你这个人如果今天做了什么很坏很不好的事情，那就是全系都会知道，然后这可能这个科系的人都不喜欢你。你会应该是说你会觉得你走在学校那个那间系馆路上，你会觉得大家都讨厌，
0: 被指指点点。
1: 对，但是其实可能根本没有，比如只是走过去。
0: 哦。
1: 但我觉得心理上我自己就是会觉得，大家是不是在看我？是不是觉得我很差劲？
0: 会有那个压力在。
1: 对，我觉得这应该会是蛮主要的点，就是我真的太内耗，我真的超级无敌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我想要每件事情都做到最好。
0: 嗯。
1: 因为我不想要别人说我很烂，然后别人看到我就是，
0: 嗯。
1: 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怎样，但是我自己内心
0: 就是可能会小剧场之类的。
1: 对，就是很在乎，所以。我现在其实也没有，就是我从决定休学然后到最近我其实已经没有很久没有进馆上课，因为我真的太害怕被眼光了吧。但我觉得眼光这种事情它是比如说你要继续在戏剧系待下去的话，那是一个不管是你到出社会还是怎么样都会有的问题，因为观众
0: 课题
1: 你之后拍戏观众会审视你啊，观众会觉得你演得很烂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情。
0: 那你休学回来之后你还会想要继续读戏剧吗？会不会就是可能从这段时间就是觉得，哎，还是我去试试看别的条路？
1: 我妈她是有这样跟我讲，她说你现在已经读得那么痛苦，还是你就去做别的事情？但我目前想的是，我不想再待那个学校，就我应该会想要去就是国外其他大学把它读完。对，我目前的规划是这样
0: 啊。哎，那你这样的话，跟听众朋友讲，就是你在9月的时候要去澳洲，这样
1: 还不确定，但会去澳洲。
0: 对，但是。去有点像打工
1: 度假
0: 的样子，然后所以你的那个规划打算是可能打工度假，然后可能再看要不要去那边读书吗？
1: 对，
0: 那种感觉。
1: 但其实我会想去美国读书啊，因为我觉得美国是每个艺术家的那个
0: 梦想之地嘛。
1: 对，你知道纽约有多繁华？就是我小时候真的是被美剧蒙蔽了双眼，就是我会觉得就是美剧对我影响真的很大，然后我就觉得很向往那边的世界，所以我才会那么小就想要出国，因为那时候就是看一堆美剧，然后就觉得很向往。然后澳洲，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那边的不知道啦，但我看网上的就是生活步调比较慢。我觉得我需要慢下来。
0: 可是你那时候你在南部了，还是需要慢下来这种？
1: 哦，因为我们那个科系很快啊。
0: 哦，就是你们那个封闭性。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封闭性有一个很大缺点，就是你刚刚说的，真的你做了什么事情大家都会知道。然后如果

0: 你想要逃离那个环境，你也没办法，因为你就只能待在那个地方。
1: 对，
0: 对，就是这是人多，我觉得是人少的一些很不太好的
1: 对，
0: 地方在。那因为刚刚其实也有聊到说你未来可能会想要去国外读书嘛，你自己本身会很害怕去国外这件事情，还是你就是超想去？因为毕竟是你自己一个人，
1: 就最近会开始害怕，因为最近发现就是这件事情已经快要真的发生了。
0: 对，
1: 就小时候只是想想会觉得很屌很帅，但是我觉得现在就真的快发生，你反而会害怕，因为我自己也是离开家过。就去南部，就光是去南部，这里就是有点是像试水温，就会让你知道自己一个人生活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对，
1: 所以反正这样，最近我才会开始想这些，就开始害怕情绪开始出现。
0: 对，
1: 但我觉得就是得去吧，
0: 还是得去，
1: 还是得去，因为我觉得就是漂泊啊，反正还那么年轻，你就去试试看，反正不喜欢再回来就好。
0: 那你会担心你自己的失去吗？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有一句话是。可能自己的时序都要跟别人，就是大家现在可能在读大学就要读大学，然后四年就只能四年读完，四年读完之后你就要读研究所，不然就是你现在就
1: 出去工作。
0: 对，
1: 你说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区，
0: 你会不会觉得很害怕？就是啊，可是别人现在都已经在干嘛干嘛，我却还在读书之类，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就讲那些就是觉得自己很烂啊，或者是觉得自己可能这样不好？
1: 我觉得孤独感，因为我现在才刚休学，所以其实还没有看到那么大的不一样。但我觉得多少会，因为你可能自己一个人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别人已经在干嘛了，在做其他事情了，所以孤独感是一定会有。但我不觉得会比别人烂啦。
0: 对，但就是还是会有那个，因为毕竟可能现在假设说现在朋友们都在聊一些阶段，可能还在聊学校的事情，但因为你现在休学，所以就没办法跟他们可能知道他们公共话题是在讲什么。
1: 理解。
0: 但是觉得还是这个过程中还是必须会面对的，而且。讲实在话，如果你继续待在那个环境，还是会觉得很痛苦。
1: 对，我还是会很痛苦。那不如就去试试别的。
0: 对。好，那我们讲这么多，我们马上进入我们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就偷偷告诉你。那想要请 Zancy 分享一下如果说今天是要对过去的自己讲一句话的话，你想要送给什么话给自己呢？什么都可以，你可以是感谢，你可以是怨恨，你可以是想要鼓励自己的。
1: 早点出国吧
0: 早点出国，
1: 早点把自己出国，早点让自己出国吧。我觉得台湾的艺术真的太辛苦了啦，台湾艺术环境真的很不好，
0: 很封闭哦，
1: 大环境很差。
0: 所以就还是，那如果是要对学弟妹想要读戏剧系的学弟妹讲呢？
1: 不要把它想象的太浪漫跟太美好，
0: 它
1: 其实是一件非常繁杂事情而组成的。那些给观众看的美好，但那些美好不是给你的，是你自己经历的是会有很多繁杂的东西，所以他们艺术一点都不浪漫，他们其实很封闭，艺术最自由，但也最封闭。望周知，好不好？
0: 望周知，哇，真的是过来人给予的经验。
1: 对，
0: 那最后是，毕竟你也要去休学，然后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国外可能打工，或者说，就是他有点算是一个新的人生。毕竟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 ，Zancy 这个名字。是他自己
1: 最近
0: 新给取的，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想要取这个名字呢？
1: 我一开始就是我的 IG 叫 ZSZDY， 就是我一直很希望我的英文名字里面有 Z 跟 S 这两个字。但其实人的一生从小到大就有很多英文名字啊，可能你幼稚园老师给你取 Apple 啊什么的，但你有可能幼稚园是 Apple， 然后你国小的时候你又换新的，所以。因为像中文名字是不可能随便换的，我会被我妈打死吧。对，像英文名字就是可以。自己控制，我原本想要叫 Zanna， 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面有的一个神，然后我觉得寓意也很好，就是代表幸运什么的。然后它为什么叫 Zancy？ 因为 Zanna 没有 S 啊，然后我就然后取一个就是有 Z 跟 S 的。然后其实我去网上查，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这个名字。然后我就有看到，好像是代表就是聚集一些那什么。聚集很多幸运的事情，所以我也觉得蛮好的。然后就是一个新的开始，那就帮自己取一个新的名字，
0: 就有点赋予自己新的人生的生命的感觉。
1: 对，
0: 那你要送给什么话给自己未来自己呢？毕竟你要去展望一个新的人生了。
1: 对啊，好害怕啊！其实因为又是一个大改，就是我从台北到高雄是一个大，但我觉得我从高雄到回台北还好，因为那是一个自己从小就生活的地方。但我觉得从台湾到国外
0: 又是更不一样的
1: 层次了，对，更不一样，完全是不一样。我会想跟自己说什么，就是

0: 度假，哎，打工度假这件事，还是说去读到自己想学的学校，嗯、非常希望呢，在读的这个过程之中，可以慢慢的去掌握到哦。很开心、
1: 嗯、
0: 做得越来越开心，然后越来越投入这件事情、
1: 嗯、
0: 当然，然后如果遇到什么挫折的话也是可以过去的，
1: 确、嗯、实确实。
0: 那我们今天的这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啦，然后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 Jancy 呢上我们的节目，
1: 耶、
0: yeah, 那大家就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 B 毕世静。
1: 穷散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

0: 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介绍的第31，一粒米捞几哪百粒干，这个好像很夸张吧？一粒米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粒米而已啊，他怎么了几哪百粒干？几哪干百粒干是规身躯淡五个。某天含奶口都说淡去哦，古那八两光，可是你细细的跟着思考一下，它不是一天流的汗呢，啊，它是很久的日子流的汗呢，哎，你那个一个稻米啊，它需要经过插秧，啊，插秧，啊，播田，然后还要收草嘞，还有人还。跪在那个水田里面呢，那个不但是太阳上面晒啊，连那个水田的水都是温的，搞不好温的到热的都有，然后割稻，然后打谷，然后还要拍切，切个地下去拍，嘛就要打来打去呢，打来干打去嘛就要流汗呢，就要迄风过。就要车来车去呢，那嘛是要流汗嘞，哦，啊，搁只下米，搁只加米，哦，这工资真多呢。你这个工课，逐步变着拢见天的，因为不可能让你都在屋子里面进行嘛，也不可能在屋子里面又有冷气嘛，绝不可能的。所以你那个稻米的生产。的过程啊，可以说你这个人都一定要晒太阳的，那没有太阳的日子，也要做一些事啊，比如说那个雨水下来，是不是经过浚沟，是不是有到田里面来？哦，然后雨下得太大了，那个是不是水岸是不是崩掉了？那都要去修哎，那去修去做。外面在下雨，里面在流汗呢。那个汗水是一直做，是流不停的。你只要一劳动，就会流汗，不一定是冬天，夏天，冬天都照样要流汗的，而且这些过程，并也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做，搞不好你的兄弟要一起做下去。搞不好你的父亲、你的孩子都要一起下去做，那么这个事情，等你把它脱谷了，变成米了，你还要再送给别人帮你运送啊，帮你装载啊，这些人也要流汗的、所以你细细推想起来，一粒米，真是有影老滚啊，百粒汗啊，我们再 review 一下，一粒米，老滚啊，百粒汗啊，好，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下回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奇境

0: 欢迎收听
1: 奇境新科技，我是恩奇，
0: 我是静豪。
1: 今天来到了6月8号，感谢大家呢持续在每个礼拜一的早上11:05打开世新广播电台收听奇境新科技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呢同样为大家整理了最新这个最多人在讨论的科技话题，比方说呢最近我在滑社群平台的时候看到很多人都在考验 AI 模型计算300+140这个非常基础的数学题目，但是竟然有 AI 模型呢被这个题目考倒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再来就是台湾呢有这个低轨卫星即将要登台哦，就是可以让我们有高速的网路可以使用。那再来我们会和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个由 Anthropic 推

0: 推出的 AI 模型，那这个模型呢有什么特别地方呢？它好像还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一点威胁，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讨论。那到了数位生活快易通的单元，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大家平常在使用剪贴簿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我们常常要剪剪贴贴啊，可能不断的重复这个复制贴上的过程，那有些资讯你可能必须要再次把这个同样的文字呢贴上来，那就有一些这个剪贴簿的历史小工具可以和大家分享。那到了最后呢，我们的科技冷知识就是这个键盘上面的冷知识啦。大家平常在使用电脑键盘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上面有一些按键好像真的很少用到那这些按键呢为什么要存在呢？这个既然用不太到，是不是可以从键盘上面被拿下来呢？我会在科技冷知识的单元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话题。那我们奇经新科技节目呢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欢迎大家透过我们的广播频道 AM729FM88.1 或是官网还有手机 APP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都能听到我们的节目。
0: 没错，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科技头条速报。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
1: 我们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单元呢，同样为大家整理了两则这个最新的科技话题哦。第一个是前一阵子我们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 Google 在2026的 I/O 也就是开发者的大会上面呢，发表了 Gemini 的 3.5 Flash 这个模型。那 Google 官方呢是把它定位成一个很适合做 AI agent 写程式还有长时间复杂任务的一个模型哦，所以呢它可以做比较复杂的工作流程。那这个 Google 呢它有说，就是他们前一阵子发表的这个 Gemini Spark AI agent 就是使用这个 3.5 Flash 的模型，它的这个各大的表现其实也都很不错。比方说呢，它在这个 Google DeepMind 上面有显示说 Gemini 3.5 Flash在一个 Finance Agent V2 的金融 Agent 任务上面拿到了 57.9% 的成绩哦，也就是说他在金融领域上面的表现还不错。那这个测验在测的是什么呢？它是模拟金融工作中比较复杂的一些任务，比方说分析公司的资料啊、财报、市场资讯等等，那最后呢要进行推论或是决策。所以它的这个测验的就是呢，这个 AI 模型可不可以像金融分析的助理一样完成资料的判读还有工具的使用。诶，那我们就想说这个 Gemini 的金融能力不错，是不是代表它的数学也很好呢？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就有人拿 Gemini 3.5 Flash 还有 GPT 5.5 Instant 模式以及 Claw AI 的 Sonnet 4.6 来问了一个题目。他问的是说300+140=460对吗？请逐一说明。那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300+140的答案就是440嘛。可是呢，这个网友上面截图呢，竟然说 Gemini 3.5 Flash 回答说对，完成正确。然后他还一本正经的呢，把这个百位数、十位数、个位数拆解开来了。那最后还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诶，那这就也引发我的好奇心。我刚才也测试了一下，我先使用了这个 ChatGPT 的模型哦。那我在用 Instant 模型的时候，就是快速回答的这个模型，我问他说300+140=460对吗？他回我对，没错。好，那但是呢，我如果切换成 thinking 模式，思考模式的时候，这个 GPT 5.5 呢，他会计算出正确结果，告诉我说这个答案是错误的，正确答案应该是440。不过我在使用这个 Anthropic 的 Claude 的时候，其实我同样的有使用 Opus 4.7，但是当我没有打开 thinking 模式思考模式的时候，它同样也是没有办法回答出正确的答案。它会跟我说300+140=460没错，但是当我打开 thinking 模式的时候，它就会分析说这个可以先计算300+100=400再加40呢等于440。好，那这个重头戏来了，这个网友测试的 Gemini 呢， Gemini 他们讲说 3.5 Flash 在金融领域上面很厉害嘛，所以我就用 3.5 Flash 来测试一下。诶，果真他回答说这是正确的，但是当我切换到比较旧的模型 3.1 Pro 的时候，他就可以正确的回答出说这是错误的，正确的答案是300+140=440。所以可见其实

0: 这种数学题目呢，真的是需要一点思考的过程，还有才有办法正确的把它计算出来哦。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值得大家来关注呢？其实我们不是要讲说 3.5 Flash 它很烂，其实正好相反哦，就是代表说它可能呢真的是在这个复杂的 agent 任务里面很强，但是呢不代表它在所有的地方都值得你相信。那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陷阱，就是我们使用者问他的不是说300加140等于多少，你是问他说300加140等于460对吗？那这问法呢其实很容易触发一个 AI 的顺从偏误。那这个顺从偏误其实也适用在人身上啦，不过我们在讲这个机器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当我们今天问他300加140等于460对吗的时候，这个 AI 呢他不会去思考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他会比较倾向于顺从你的意见，给予你正面的回应，所以你问他对吗，那他当然会选择说同意你的这个答案。所以其实这个大型语言模型的逻辑上面来讲，它本身并不是数学的这个底层，它实际上是以语言为基础。所以如果你今天问他说300加140等于460对吗，除了会有顺从偏误有可能会发生之外，他有可能反而会去他的训练数据里面找某某某加某某某等于460的这个片段哦，所以他可能就会误以为算式呢是正确的答案。那也就是说呢，这个 AI 呢有可能是因为太想要配合你的答案，所以他就你问了一个这个问题，他就直接先说对，或是说因为他在搜寻他的训练数据的时候呢没有完整的找这个正确的题目，导致他以为你给的这个算式是正确的。所以也可以提醒大家了，其实在使用 AI 模型的时候问什么样的类型的题目其实很重要，就是如果是这类型非常非常有绝对标准的答案的时候，应该是要让 AI 模型呢用正确的方法去计算出来，比方说操控程式的能力，它也许可以用基本的程式的语法程式语言就可以正确算出这个答案，应该是这样子做呢才可以确保它的这个计算呢一定是正确的，所以这个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1: 那我们今天分享这个事情呢，其实也不是要大家就是完全把 Gemini 想成它永远就都不会算300加140，这其实是因为 AI 回答会受到一些提示词的文字啊，或者是版本的一些模型或者是系统设定啊，或者是温度参数这些影响，所以有可能过了不久之后 Gemini 就把它改回来了，或者是说每一次的问的问法不同，它可能回答出来的可能会有错，那也会有对，所以还是要回到我们下 prompt 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技巧，不是说就是我们什么东西都是问他对或不对，因为跟前面刚刚说到的就是他会有这种迎合别人的想法有关。
0: 对，我觉得我自己在使用的时候很常，尤其是刚刚讲到那个，就是你不要有诱导他的可能，就是你在问问题的时候可以不用先给出你自己心中的答案，直接让他给你一个答案，就是有可能有比较高的几率啦他会给你正确的答案。
1: 我其实有时候做一些决定啊，然后我可能就会跟他描述一下这件事情的背景故事，然后问他说我这样子选择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会把太多个人因素把它放进去之后，他就会觉得说哦，那这样子你现在想法一定会是对的，
0: 但是对对对，
1: 所以他就没有想到说两边的比重如何的那种感
0: 觉，他会
1: 觉
0: 得你既然都这样想了，那他就给你这方往那方面推进你，让你可能更相信你的答案是对的。
1: 对，但是他就是没有想到反边的那个重量或反边选择的那个问题。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可以从这类型的事件知道啦，就是就算这个模型它跑分很强，或者它在某个领域上面非常的厉害，其实也有可能会因为我们的问题上面被诱导，比方说你这个 prompt 的方向啊，你 prompt 是不是有诱导它的可能性，有可能会导致它产生非常有自信的错误，就是他会觉得他一定是对的，但其实很明显就是错的，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啦。所以要如何正确下 prompt 或是在使用的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呢，其实是我们平常在使用 AI 或是 AI agent 的时候必须要时时刻刻注意到的。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看的第二个消息是台湾的电信三雄呢这个即将要低轨卫星战局哦，即将要成型了，台湾的三大电信业者呢都已经在低轨卫星的通讯上面呢有不同合作的方向，比方说呢中华电信它有导入 OneWeb， 那台湾大哥大只是吸收了 AST Space Mobile， 那远传呢和 Amazon 的 Leo 来合作，所以代表说未来台湾的通讯网络呢其实不只是靠地

0: 面上的记忆台还有光纤，会慢慢的把天上的卫星网络呢也纳入整个服务的版图。其实这则新闻的起源是最近哦，远传他们宣布了和亚马逊旗下的低轨卫星服务 Amazon Leo 来签署了一个合作的协议，所以他们变成 Amazon Leo 在台湾的授权经销商。那这个 Amazon Leo 呢，是一个比较接近企业级或者政府级的高速低轨卫星宽频的服务。Leo 的 Ultra 标榜下载速度最高可以达到每秒 1GB， 那上传速度最高可以达到 400Mbps， 也就是 MB per second 这样子。那它比较不像是我们一般人在家里会使用的服务，主打的是企业的备援，还有政府某些关键基础设施或者防灾通讯上面的需求哦。那除了远传，我们刚刚有讲到中华电信，它合作的是 OneWeb。那这个 OneWeb 可以比较理解是它偏向卫星宽频的服务，也就是说它需要地面有接收的天线。那同样的呢，主要锁定的客群是政府、企业、救灾、海巡或是离岸能源、偏乡等等的特殊场域。那它的特色呢，是他们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了，也有很完整的卫星覆盖，也是台湾目前呢比较实质可用的低轨卫星宽频服务。那再来就是台湾大哥大，它合作的是 AST Space Mobile， 那这个路线呢就比较不一样咯，它主打的就是手机可以直连卫星，也就是 D2C Direct to Call 的这个服务。那讲白话的就是说，你不用再另外买一个卫星的这个大耳朵或是专用天线，那主要是希望呢未来手机你在没有基地台讯号的地方也可以直接连到天上的卫星，所以呢就把这个卫星变成太空中的一个大型基地台，主要的目标是希望解决高山、海上或是偏远地区的讯号死角。
1: 简单的整理就是，中华电信的 OneWeb 它走的就是比较成熟的低轨卫星的一个宽频路线，那台湾大哥大呢，它走的是手机直连的卫星路线，那远传走的是 Amazon Leo， 走的就是高宽频跟企业还有政府备援的一些路线。那这三条线其实刚好代表着低轨卫星的三种的想象啦，一种就是能让偏远或是离岛跟海上以及一些灾难地区都有网路，那一种是让手机在没有基地台的地方也能让那边的人可以求救啊或者是连线，那另外一种是能让一些企业啊或者是政府机关在地面网路中断的时候还有一条备援可以使用。
0: 没错没错，但这个讲到低轨卫星啊，大家可能就会想到 Starlink。这个 Starlink 是什么呢？星链哦，这就是 SpaceX 他们推出的一个低轨卫星服务。这 SpaceX 就是马斯克他们家推出的这个服务嘛。那 Starlink 呢，也是全球市场上目前最有代表性，然后已经有大量卫星部署以及实际用户的服务。但是呢，台湾目前还没有像某些国家一样，直接把 Starlink 导入变成商用的服务。所以台湾的电信业者呢比较不一样啦，大家是分散在不同的业者，用不同的技术方式呢建立多元的低轨卫星的通讯服务，也可以避免呢就是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因为这个低轨卫星呢，它比较跟国家的通讯韧性啊、灾害或是这个有时候海缆如果中断的时候可以当做备援能力，所以如果有不同的服务商，其实也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呢有更有机会呢可以使用得到。那为什么我们很需要这个低轨卫星的服务呢？
1: 其实是因为台湾它算是海岛嘛，所以我们很常会遇到一些地震啊、台风、豪雨，这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地面基地或者是一些光纤电力的一些系统，他们可能就会很容易的受损。那如果我们有这些低轨卫星呢，我们就是可以尽量让政府的一些灾害通讯能够不中断，或者是能让一些救灾的人员在灾区也能回报一些现场状况，那这个低轨卫星也能够随时的去帮忙。
0: 没错没错，所以透过这则消息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电信三雄呢通常都是在比谁的手机方案比较便宜，或是 4G 5G 的网路在哪个地方呢，这哪一家服务收讯最好。那其实慢慢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信业者呢也不只是在我们的行动通讯或是家里的宽频服务有这个迈进哦，在太空上低轨卫星的网路呢其实也有慢慢在发展哦，希望可以朝向不只是在地面上啦，还有我们的太空当中的网路呢也可以覆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啦，和大家分享了这两则消息，接下来就准备进入第二单元 AI 研究室。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我们今天的 AI 研究室呢，要和大家聊的是 Anthropic 他们推出的 Claude Mises 这个模型。那这个模型呢，是 Anthropic 在2026年4月公布的一个 AI 模型哦，主要的定位是通用模型。但是呢，竟然就大家发现了，它在资安任务上特别强，可以找出一些软体的漏洞。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同样很荣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嗨，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在奇境新科技陪伴大家。今天这个话题保证很有料，我也准备好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让你们听得懂、聊得开。

0: 没错，感谢 Vale。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Claude 的 Mistress 这个模型，它是一个通用模型，然后在资安能力上面很强。那可不可以请 Vale 再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模型，它和我们平常用的 Claude AI 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1: 简单来说，Claude Mythos 不是你平常跟他聊天写文章的那种 AI，它是专门放到资安实验室里，帮忙看懂软体程式码，找漏洞。如果一般 Claude 像你的贴身助理，那 Mythos 就像是个资安专家，专门盯着程式里的危险裂缝。
2: 那为什么他会突然掀起这么大的一个讨论呢？
1: 因为他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新的转变。AI 不只是会写程式，它开始能理解大型软体系统，甚至找出深藏多年的漏洞。而 Anthropic 推出的 Project Glasswing 让全球资安团队、科技公司先用 Mythos 来补漏洞，等于 AI 正式进入资安战场。
0: 哦，刚刚 Vale 你有讲到一个 Project Glasswing， 这个是什么样子的计划啊？
1: Project Glasswing 是 Anthropic 发起的全球资安防御计划，想法很直接，既然 AI 能找到很严重的漏洞，那就先让防守方用，帮重要的软体、云端服务、作业系统、开源专案找出问题，快点修。参与者都是大咖，像 AWS、Apple、Google、Microsoft 都是在守护关键系统的重量级选手。
2: 那你说它是对于写程式有帮助吗？那它跟一般的 Vive Coding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最大的不同是，它不是帮你写几行程式而已，而是能理解一整个庞大的软体专案。它看得懂程式里不同档案、函数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串起来找出漏洞。所以说，它更像是一个懂得全局的资安研究员。
0: OK， 那你说它可以找漏洞哦，这个 Claude Mythos 它找漏洞有多厉害呢？可不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想象你有一栋超大的大楼，有几百万条管线跟几千个房间，以前资安专家是慢慢找裂缝，超花时间，但 Claude Mythos 就像拿着超亮手电筒，能一口气读一大堆程式码，找到藏了十几年都没人发现的破口，就像一个老旧的裂缝突然被 AI 一照就现形。
2: 那它是不是也可以拿来攻击呢？
1: 这也是大家担心的地方。 Anthropic 的说法是 Mythos 不只找漏洞，还能推演怎么利用，但这也就是为什么它没有开放给所有人用，就是为了防止落入坏人手中。所以 Mythos 是一把双面刃，防御者要更快修补。
0: 哦，好特别哦，所以这个 Anthropic 呢，他故意不把这模型开放给大家使用，而是呢，希望可以让特定的合作伙伴啊，或是一些软体的维护者，在受控的条件下面使用啦，主要的用途呢，还是防御。那既然刚刚讲到这个 Mythos， 他有找到很多的漏洞嘛，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案例，就是他找了哪些漏洞，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官方提到的案例是他曾找到一些已经存在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漏洞，比如 OpenBSD 里一个已经修补的27年老漏洞。 Mozilla 也用 Mythos 测 Firefox 150，找到并修补了271个漏洞，比之前用其他版本找得多出10倍。这些例子都显示 AI 的确能挖出很多深藏已久的问题。
2: 那一般的听众，他们需要担心说自己的电脑会被你说的这个 Mythos 攻击吗？
1: 不用想成有个 AI 在网路上乱攻击大家。比较正确的理解是 AI 让找到漏洞变快了。真正要担心的是，如果企业政府修补速度太慢，而攻击者未来也有类似工具，那风险就会放大。所以对一般人来说，最实际的提醒就是系统 App该更新就更新，不要拖太久。
2: 那最后的最后 ，Vale， 你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工具，它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吗
1: ？Claude Mythos 最值得关注的是，它让我们看到 AI 已经不只是帮忙写内容，而是进入真实世界的关键系统，帮我们找出安全裂缝。它能加快防御，也可能让攻击更有效率。所以重点不是要不要用 AI， 而是我们能不能建立制度，确保 AI 站在守护世界的那一边。

0: 真的真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Vale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和我们一起聊 Cloud Missiles 这个模型哦。那我们谢谢 Vale， 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说拜拜喽，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
1: 谢谢大家的陪伴，跟你们一起聊真的很过瘾。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大家拜拜喽。
0: OK， 感谢 Vale 今天和我们的分享哦。其实可以看到这个 Missiles 这个模型呢，真的是在资安领域上面可以帮助我们很多啦。不过呢，其实看到这样子的情况，也要担心，就是会不会这样子的模型这么的厉害，然后被有心的人士拿去做比较不当的使用。如果真的发现了大量的漏洞，尤其是和金融和我们各资相关的话，其实就有可能会为我们现在的使用的这些平台哦，造成了一些危害啦。所以我们可能就可以开始反思，就是这个 AI 变得真的越来越强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制度或是防护的能力，可以确定呢它是站在保护世界这一边，它是好人，不会这个 AI 变成坏人，变成这个反方的势力这样子哦。所以这是我们可能未来呢可以开始考虑的，可以开始思考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三单元，数位生活快易通。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味生活快易通。欢迎来到数位生活快易通。欸，恩琪，你知道 Windows 它有一个叫做历史剪贴簿吗？
1: 嗯，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蛮常在使用的。就是我如果我把一段文字复制下来的话呢，然后我又复制了别的东西，就以往我会觉得前面复制那个东西会被洗掉嘛。那其实 Windows 内建有一个剪贴簿历史的功能，但为什么会发现这个功能？其实这故事蛮搞笑的，就是我平常会使用 Mac 电脑嘛，那我们 Mac 电脑的贴上是按 Command 加 V。但我平常也会用远端桌面连到别台 Windows 电脑，那我有时候就是太过于习惯，我就会继续按 Command 加 V， 但实际上 Windows 上面我应该要按的是 Ctrl 加 V， 那我如果按 Command 的话，在远端的那台电脑上面它就会变成 Windows 按键，所以每当我这样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跳出这个剪贴簿历史的视窗，所以我后来才知道原来 Windows 呢是有内建剪贴簿历史的这个功能哦。那我们再讲回这个剪贴簿历史的功能啦，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它会帮你记录下你每一次复制的东西，然后让你可以一次看到全部。那以往呢，这个剪贴簿它只能记得你最后一次复制的东西嘛，但有了这个剪贴簿历史的功能，你就可以往前找，看你前面复制过的其他文字啊或是图片等等的，你就可以再把它叫出来使用。其实我自己觉得还蛮实用的，就我平常可能有时候会用到一些平台，然后它会有那个 API 的精要 API key， 虽然说这样子其实不太安全的，但就是它有时候可以帮助到我，说那个 API key 它大部分都只会显示一次，那你显示一次如果你没有记下来，你就必须要再重新生成一个。那有时候我就是可能复制了，但是不小心没有把它贴上去，又去复制了其他的东西，那那个 API key 就会被洗掉嘛，所以这时候我就可以叫出剪贴簿历史，然后看到这个API key。 但是要在这边重申一下，就是这个行为其实不太好，因为 API key 就是非常机密性的东西，所以理论上它应该就是不能被记录在任何地方，你只能输入在你要用的那个地方，你就把它输入进去，然后其他地方就不要再看到了。所以我这么做呢是有点偷懒的，要在这边澄清一下。那我们再讲回剪贴簿历史的功能呢，其实 Windows 10和 Windows 11呢都有剪贴簿历史的功能。那快捷键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Windows 键加 V， 那如果你第一次使用的话，按下去它会跳出一个提示，让你可以开启剪贴簿的历史，那之后呢你复制的东西才会出现在这个里面，所以你必须要先确认你要开启这个功能才可以看得到。那未来呢每次你复制的东西都会存在 Windows 加 V 会跳出来的那个视窗里面，你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寻找。那其实历史剪贴簿呢它有一些很特别的功能，比方说你可以把你常用的资讯定选起来，像是你的地址啊或是你的信箱等等，那其实你也可以删除，就是你如果某个记录不希望留着，你可以把它再删掉。那还有就是如果你重开机，这个一般的剪贴簿历史它会清掉，但是如果你有定选的话它会保留下来，所以呢这个功能就可以分享给大家。那除了讲 Windows， 我们也要讲到 Mac 的用户呢，其实 Mac OS 呢是过去是没有这种历史剪贴簿的功能了，不过在近期呢 Apple 的官方说明手册上面有说，哦，其实现在可以在 Spotlight 里面搜寻剪贴簿的历史。那在 Mac 上面呢要打开 Spotlight 呢，要在 Mac 上面叫出来的话就是按 Command 加空白就可以开启 Spotlight。 那如果你想要看剪贴簿的历史的话，可以在搜寻栏的

0: 右侧找到剪贴簿的按钮，或是按下 Command 加4就可以搜寻剪贴簿的历史。那同样的，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它可能会要求你要启用这项功能。但是 Mac 上面的这个剪贴簿历史呢，就相对比较阳春一点点啦，不会有一个很大的视窗，它主要是藏在 Spotlight 里面。但我自己平常使用的剪贴簿历史的工具呢，我不是使用 Spotlight 里面内建的这个功能，我用的是 Raycast 这个工具，它是一个为 macOS 还有 Windows 设计的应用程式启动器，它在我的这个电脑里面就取代了 Spotlight， 它可以有一些比较特别功能，比方说可以帮你在里面快速的翻译啊，或是开启某个应用程式，或是你可以设定一些快捷的功能啦。那总而言之呢，它就是有一个剪贴簿历史的功能，所以我大多呢都会在这里面找我的剪贴簿历史，那它就可以把图片啊，或是我的文字，我复制的文字等等都呈现在这个列表里面。我会使用 Raycast 这个工具，其实网络上也蛮多人推荐 Mac 用户呢可以用 Raycast， 这个可以推荐给大家。不过如果要推荐一个 Windows 用户可以用的第三方剪贴簿的工具的话，也可以推荐大家使用 Ditto 这个工具哦。它呢是一个开源的 Windows 的工具，它可以储存很多笔的剪贴簿记录，你也可以搜寻剪贴簿的内容，而且你可以用快捷键把它叫出来。那它可以储存的就包含了文字、图片或 HTML 等等的格式哦。那再来就是呢，它是开源的工具，它也只存在你的本地端，所以不需要登入，那它也不会把你的资料上传到云端上面去。你只要像平常的使用方式一样，用 Ctrl 加 C 来复制，那你要找回的时候呢，你可以按它的这个图示，或是用它预设的快捷键来把这个功能叫出来，你就可以找到它的这个剪贴簿历史的视窗了。
1: 其实我在最近，因为我每次用电脑版，然后我在开 Line 啊，或者是开 IG 传一些 emoji 的时候，我每次都还要再找那个 emoji 的网站，然后在上面按复制，再贴过去，我就觉得很麻烦。然后我后面就去查了一下，因为我其实很不喜欢背那些
0: 快
1: 捷键，对，所以我后面就去查，然后把它努力背起来，就是 Windows 加句号。就会跳出一个小视窗，然后上面就是有 emoji 啊，或者是颜文字 GIF 上面其实也有。其实这个小视窗跟那个剪贴簿历史它是一样的，就是它是同一个东西，就是你用 Windows 加 V 还有 Windows 加句号，它都会开出同一个，只是你上面的选单你就是自己可以去做切换。
0: 它会跳到不同的页面上面去。
1: 对，但它整个页面的菜单它是共用的。
0: OK， 所以它大概就是可以帮助你在输入内容的时候有一些帮助这样子。
1: 对，
0: 那也会分享一下 Mac 上面要打 emoji， 我不太确定正确的按法是什么，但我有设定我的电脑是按 FN， 它可以选两种按键吧，那有其中一种就是按 FN， 所以我要跳出 emoji 的话就是按这个 FN 按键。但刚刚静好你讲到说你在电脑上面用 IG 或 LINE 的时候要打这个 emoji， 所以你才发现了这个功能嘛。但是这个台湾人在电脑上面打 emoji 就是叉滴滴滴滴滴滴。
1: 哦，对，就是我以前都会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那个有时候会让别人觉得我很老，就
0: 是
1: 已经很旧了。
0: 啊，
1: 对啊，但是我笑就只能用这种方式笑而已。
0: 电脑使用者不就是这样子吗？
1: 对啊，我就只能一直叉滴滴滴，看起来很老，然后我也就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呈现说我觉得很好笑。
0: 最好笑的话就是叉滴滴滴滴滴的这个，
1: 就看我几个滴
0: 这样子。对对对对，我之前就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就有分享，就是在电脑上面你要找 emoji 就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快速的这个想要传达你的心情的方式就是用各种这种传统的，或是什么 ORZ 啊，或是这个那个
1: 等于等于
0: 等于等于，或是小于大于，有点像眼睛的那个之类的
1: 演文字。
0: 对对对，用这类型的方式很快速的把你的脸部表情传达出来哦。但我自己觉得这个最传神的呢还是叉滴滴滴，尤其我在用电脑的时候真的是能不用 emoji 就不用 emoji， 真的实在是花了太多时间了啦。所以在这边推行一个叉滴滴滴文化，就是希望大家看到叉滴滴滴不会过度的呢觉得这是一个很老的风气。
1: 因为有时候你就是开了那个面板之后，你手本来在键盘上，然后你还要再跑过去
0: 滑
1: 鼠上面，
0: 你还要按。
1: 对
0: 对对对，就花了很多时间嘛。
1: 但是你的电脑不是有那个 bar 可以直接点？
0: 哦， touch bar。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这个符号啦，但我真的很少使用。就是确实它是可以滑动，我们现在实际操作一下可以直接点，没有错，但是其实还是没有叉滴滴滴来的快，而且你看我刚按它还要反应一下。就是我还是叉滴派的。

0: 你之后的 MacBook 机型不是都没有这个
1: Touch Bar 都没有
0: Touch
1: Bar 了，
0: 对啊，
1: 所以我有看到有人推出了一个商品，就是一个长条形的萤幕，
0: 嗯，
1: 然后你可以放在你的电脑前面原本 Touch Bar 的位置，然后你可以自己设定要在上面显示什么可以按。
0: 我之前还有看到一个是它两面全部都是萤幕，然后所以它甚至可以这样子把它开合变一个电子书。
1: 那键盘呢？
0: 它好像要用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边的萤幕跑
1: 出
0: 来键盘、
1: 好像我有这个印象、就是用触控的键盘，
0: 嗯，对
1: 对，就是它是一个触控萤幕，
0: 但这样一台就要差不多十几万跑不掉了。
1: 大家有需要这么多萤幕吗？欢迎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到底这么多萤幕，连 Mac 一开始在键盘上面多了一个 Touch Bar 的萤幕，然后后面呢这个 Windows 也慢慢推出了类似的萤幕，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啦，不知道大家在使用上面觉得怎么样，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剪贴簿历史的功能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边啦。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尾声，最后一个单元，科技冷知识。

0: 欢迎来到科技冷知识。我们今天的科技冷知识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键盘上面那种几乎没有按过的按键哦。但是大家可能就会想说，我们键盘上面有很多的按键，平常都按不到，那它是不是可以从键盘上面消失的呢？那其实这个键盘啊，是有些是比较早期电脑时代呢留下来的历史痕迹，所以我们今天会分享一些按键和大家知道。那这个按键呢，现在有没有用处呢？或是未来有没有可能会消失啊？等等的，都可以和大家来聊一下。那我们要讲到这些按键啦，就是要补充一下过去的情境哦。以前的电脑呢，没有图形界面，那也没有滑鼠的滚轮，或是工作管理员、触控板、搜寻列等等，所以其实很多的事情呢，都要用键盘来控制。所以才会导致我们现在看键盘上面有一些按键实在是用不到，因为我们现在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操作。那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些按键并不是没有用，是因为他们在使用的年代了已经过去了，他们诞生的那个时候呢，电脑还不像现在一样这么样的方便。那我们第一个要讲的按键就是 Post 或是 Break 这个按键。那这个按键是做什么用的呢？
1: Post 它顾名思义就是暂停，就是以前早期电脑它在跑一些程式或者是在开机的时候，画面可能会一直刷出一些文字，那如果你想要停下来看清楚某一段的讯息的时候，你就可以按 post 来暂停。那 break 它比较算是中断，就是在一些命令列或者是一些早期的程式它在出错的一些环节里面，它可以用来打断说它现在目前正在执行的一些程序。那 post 它比较像是等一下，就是你想要看一个画面，你想叫它等一下。那 break 就像是你叫它停，就是叫它程式不要再跑了。那说回来， post 跟 break 它们现在还能干嘛？它们其实不是完全没用，但是在 Windows 上，如果你按下 Windows 键加 post， 它仍然可以打开一些系统资讯啊，或者是一些系统属性的相关界面，可以方便你看一些电脑的规格或者是 Windows 的版本。
0: 那第二个这个很神秘的按键呢，叫做 Scroll Lock。 那它以前呢是拿来控制方向键要移动的是游标还是画面，那它的中文名字叫做卷动锁定。那你可能会想说，诶，我现在要滚动页面不是透过滑鼠的滚轮吗？那这个到底是 Lock 锁了哪些东西呢？其实是因为早期没有滑鼠的滚轮，所以很多的操作呢都是在文字的画面上面来完成。那这个 Scroll Lock 呢，最初的概念是当你开启这个按键的时候，方向

0: 按键不一定会移动游标，而是卷动整个画面的内容。也就是说呢，这个 Scroll Lock 会改变方向键按下去会发生的事情。那其实这个功能现在已经很少被一般的软体来采用了，但是在 Microsoft 的 Excel 里面还是支援 Scroll Lock 这个按钮。当你开启之后呢，按方向键会卷动画面，而不是移动你选择的储存格。那 Microsoft 呢，它也有专门讲要怎么样在 Excel 里面关闭 Scroll Lock 的这个功能。所以这个 Scroll Lock 呢，有点像是你改变方向键的模式。平常呢，方向键会移动的是游标或者选取的地方。那打开 Scroll Lock 之后呢，它就会变成移动整个画面的这个控制器哦。只是说呢，现在大家大部分你会使用滑鼠、滚轮或者触控板来移动你的画面，所以这个 Scroll Lock 就变得比较少在使用了。
1: 那再来我们要讲到的是 insert，那这个键呢，最容易发生的状况就是我们不小心点到，然后开始把一些字把它吃掉。那这并不是故障，它算是一个原有的功能。insert 它可以切换两种输入的模式，一种算是插入的模式，另外一种是复写模式。那插入的模式呢，就是你在打字的时候，新字它会插入你原本字跟字的中间，所以就会帮你把你后面的字往后推。那如果你切换到复写模式呢？你在打字的时候，新字就会直接帮你盖掉后面的字。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功能呢？因为以前在一些文字编码或者是终端机以及一些资料的一些输入的系统里面，复写功能其实很实用，因为你可能会在一些固定的栏位里面修改资料，那你不希望整行格式都被推乱。但是大部分的现代人习惯都是用插入模式。真的很少人会需要一些复写的功能，所以这个 insert 就会变成一个按错的时候，然后就会上网找一下到底要怎么关掉这样子。
0: 没错，我自己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再来呢，要讲到的按键呢是 System Request，那它在键盘上面写的是 SYSRQ。这个功能呢，有些键盘上面还会有这个按键啦。那它的完整的意思就是系统请求。那其实这颗键呢，又更有年代感了。它原本是为了让使用者可以向系统发出比较底层的需求，尤其是在早期的这个作业系统里面呢。有一种我要跟系统本身来下指令的这个概念哦，但在现在的 Windows 里面，其实几乎不会使用到 System Request 这个功能哦。它通常呢会和我们的 Print Screen 在同一个按键上面。那大家比较常用到的是 Print Screen 这个截图的功能啦。不过如果你是在 Linux 的世界呢，这个 System Request 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做 Magic System Request Key，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的系统卡死了的话。特定的这个 ALT 加 System Request 的组合呢，可以向核心送出一个低阶的指令，协助你安全重开机或是处理宕机的状况。但这也不是一般使用者日常会碰到的功能啦，所以它是比较属于留在底层的技术领域上面会用得到。那平常呢，就可能用不到。但是如果在某些系统里面，你真的电脑宕机的时候呢，它可能还是派得上用场。
1: 那再来要介绍的是 Menu Key，它是一个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一个按键。那它通常都会在空白键的右边，Auto 跟 Control 键附近。它的图示就是一个小选单。那它的功能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打开右键的选单。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选取一个档案或者是文字项目的时候，你按这个 Menu Key，它就很像是你滑鼠按右键一样，它就会叫出一些选单内容。那虽然这一颗键它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不会那么的实用，但是对一些键盘的重度使用者啊，或者是对一些无障碍操作的使用者，或是滑鼠临时坏掉的人来说，其实这个键是很方便的。那很多现在的电脑为了节省键盘的空间，就会直接把这个 Menu Key 把它拿掉，改成是 Fn 的组合键，或是直接让使用者直接用 Shift 加 F10 来取代。那我们刚刚说这些键很冷门，但为什么他们还依然的留在现在的键盘上面呢？其实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兼容性，因为很多企业啊，或者是老系统，或者是工业电脑，可能都会用到这些按键。那厂商如果直接把它拿掉的话，可能会害很多旧系统的一些用户出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标准键盘的配置已经很稳定了。因为大部分全尺寸的一些键盘的键数都已经差不多， 那大家都已经习惯这套布局了，就算一些键它很少用，但是大家还是会留着，不一定会因为成本

0: 的按键，那你很少用的那些按键呢，就比较是过去时代才用到的。那它其实呢，只是慢慢的呢，被我们现在的作业系统或是滑鼠、触控板、图形界面被取代掉了。那某方面来说呢，这些按键呢，就是它不完全是真的没有功能啦，只是在现在的情境下比较用不到。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啦。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到 AI 模型被这个30+140考倒，那以及另外一个低轨卫星在台湾也是陆续的上线了。那为什么台湾需要这些低轨卫星呢？我们刚刚都有讲到。那在第二单元的时候，我们讲到了 Cloud Missiles 这个可以帮我们找出一些程式漏洞或者是治安问题的一个 AI 模型。那在数位生活快一通呢，我们讲到历史剪贴布的功能，以及要怎么样开 emoji 之类的快捷键。那在最后科技冷知识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在键盘中有一些无用按键，那它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它为什么现在还会停留在我们的键盘上面。希望以上的节目内容大家都会喜欢啦。
0: 没错，那我们奇境新科技节目呢，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广播频道 AM729FM88.1，还有官网跟手机 APP 听到及时的节目内容。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搜寻奇境新科技就能找到咯。
0: 没错，那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 Ride to Tech RIDE2TECH 上面会有最新的节目发布资讯。
1: 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Yeah。

Hello 啊，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好久不见大家。上次见面应该是5月的时候，对。那今天呢，我会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就是一些歌曲的分享。那刚才听到的那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台大2025年的时候的毕业歌曲，他们的毕业歌曲。对，那这首歌叫做《上台大便》。其实我想说，诶，为什么会就是有这种那么幽默的歌曲？因为大部分的毕业歌都是那种正向，然后积极进取，然后下什么下次会什么出未来出路啊，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很正向乐观的。然后头一次有这种就是黑色幽默的歌曲产出，我就觉得哇，好酷哦！而且还是台大，就是的毕业生产出来的歌，然后就觉得很酷。对，那他的创作理念呢？他就说他就是虽然身为顶大，但是他是身为顶台大文组，然后出来毕业的那个哦，毕业出来之后的薪水也差不多落在2万多，2万6左右。然后就是会，就是他下面留言，就是 YouTube 的那个下面留言就被很多人就是。就是被拿出来说，哈，那顶大出来2万6，那其他人怎么办？反正就是蛮，那时候蛮讽刺这个，蛮讽刺这个现象的。对，对，那我觉得其实就撇除掉，我觉得这首歌大部分其实也不是那么的认真，你知道吗？它算是一种，就是半开玩笑再去讲这件事情。对，那我有看到他就是被一个应该是被媒体访问，就是那个创作家，他就说这首歌算是他在那个马桶，就是蹲马桶的时候，然后敲一下大腿，拍一下大腿，然后就灵光一闪，然后就想到这首歌曲了，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分享给大家听听看。对，那这首歌呢，就是一首台大，就是一首毕业歌嘛。然后台大呢，他们就是会每年都有好几首创作歌曲，然后再分享这样子，对，就是啊，不是啊，在投票啦，不是在分享，就是很多首毕业歌曲在选，然后再投票这样子。对，那刚才那首就是台大的毕业歌《上台大

点，那跟今天我今天的主题其实有一点点契合，因为今天现在在6月8号嘛，凤凰花开的日子，木棉花，木棉飞，木棉飞飞，反正就是很多棉花啦，对。那反正就是最近就是毕业季嘛，然后身为家里长女的我，底下会有几个弟弟妹妹，然后他们最近也是毕业，从国中的阶段，国三刚考完会考，然后成绩刚出来，准备已经要毕业，已经毕业了，上个礼拜就毕业了。对，身为姐姐的我就是非常为他们感到感，就是为他们感动。对，毕竟我也有就是帮我弟弟妹妹补一下下，就是教他们一些功课作业啦，这样，因为他们好啦，算了，不想讲，他们真的是天资好不好？就是可能兴趣就是不是读书的料，然后其实我也是教的蛮痛苦的，但是好了，不管怎样，他们一定都会有学校，好，那对，反正我今天就是要讲关于一些毕业的事情，然后偷偷跟大家说，就是这一次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一次应该算是我最后一次的 Hello 午安，除非就是可能之后有人就是邀我就是回来就是一起当来宾之类的，要不然这一次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的 Hello 午安了，就是非常感谢哦，就是非常就是庆幸就是这个六月的今天就是还有一次 Hello 午安可以让我 talking 跟大家，对，跟大家 talking， 对，好，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刚才那一首歌是台大去年的毕业歌，上台答辩，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一样也是算是离别的歌曲，是来自小男孩乐团的 Goodbye My Friend，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由小男孩乐团带来的这一首歌 Goodbye My Friend。

好的，欢迎回来，Hello，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现在时间12:12。那大家刚才听到的那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小男孩乐团的《Goodbye, My Friend》。那这一首歌呢，其实是他们现在小男孩乐团有三位伙伴。那其实这一首歌呢，是写给他们之前的一位伙伴，就是他可能有其他人生规划，然后就离开小男孩了。对，那小男孩最近其实也出了非常多就是脍炙人口的歌曲，像是他们在影后里面唱的那一首主题曲，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那一首歌也很抓我的耳朵，非常非常。对，那为什么前面两首都是放这一首，就是珍重再见的感觉呢？因为就是最近毕业季嘛，那我也是要在电台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就是从大一当助理，对，从大一到当助理，然后到大二当就是算是老鸟吗？就是可能伙伴，然后到大三就一路就是从大一大二大到大三。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始进来电台的时候，其实是蛮忐忑紧张的，因为毕竟之前都没有碰过录音的设备，然后也没有碰过控台，也没有碰过，就是像现在这样，Hello，午安，就是要一直自己讲话，然后讲一个小时这样，也不算一个小时啊，可能多多少少差不多半小时，但是我之前完全没有过这个经验，就是在大学以前。对，那其实我觉得在电台学到蛮多事情的，就是像是台风啊，然后可以自己讲话讲很久，虽然可能还是会吃螺丝，还是有吃螺丝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跟2年前的自己比起来，就是算是有进步啦。对，也谢谢电台，就是给了那么多的资源，真的真的，我还是会常常回来看大家的，everyone，真的。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说，因为毕竟，如果从一个地方毕业，或者是从一个地方离开之后，都会有下一个地方的重新开始，就是一个转换跑道的一个概念，就像是毕业一样。你毕业之后，然后你也是会去踏出一个新的领域，或者是一所新的学校，或者是一个新的环境嘛？对，那就是你在踏进去新环境之前，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就是可能都对，一个新环境有一个初衷，或者是有一个默默许下的一个小小的愿望。对，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是来自Michael Jackson，对，Michael Jackson，突然很小心翼翼，Michael Jackson 的这一首歌《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对，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说好了。这一首歌曲呢，其实算是Michael Jackson 在反映社会的一个算是现象吧。对，那我自己其实是蛮喜欢这一首歌的，而且这首歌其实有一点长，有6分钟左右。对，那我们先听听看这一首歌，那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歌，由 Michael Jackson 带来的《Wanna Be》。

好的，欢迎回来哈喽，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现在时间呢12:22。您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由 Michael Jackson 带来的《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对，那这一首歌呢，其实如果以字面上来翻，就是如果只有翻它的歌曲名称的话，就是想说要着手，开始着手一些新的事情，或者是，对，那如果就是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说的话，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其实这个歌曲名称呢，算是 Michael Jackson 就是有点想要批判社会的感觉。对，他其实是有一点想要挑起某一些事情，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媒体，在媒体的世界来说，就是就像是水好了，亦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媒体算是一个蛮可怕，也算是一个蛮，反正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多事会发生很多事情的一个地方嘛。对，那其实他这一首歌呢，就是在呼吁大众说要独立思考，不要随波逐流，或者是听信谣言来重伤他人。我相信，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网红，或者是一个名人，或者是一个公众人物，你可能都会在媒体受到一些，就是可能有人喜欢你，也有人不喜欢你。那但是你也有可能受到在媒体的时候，然后受到一些委屈，或者是被恶意的伤害。对，那我相信 Michael Jackson 就是想要写这首歌，我觉得他可能是写给他自己，就是他可能在媒体的世界里，因为他之前不是，他现在有出一，现在他有一个侄子吧，对，是侄子，然后有重新拍了一次关于他的电影，这样，然后我弟弟有去看，其实我很想去看，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抓到时间点去看，所以。然后我弟弟跟我说，我就问他说好看吗？他就说好看，但是他也没有给我过多的，就是评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是我觉得他可能讲不出来吧。对，好，完了，反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那部电影。那其实他 Michael Jackson 他其实小时候过得不是很好，我记得有一个我在 IG 上滑到的吧，就是他有被他的父亲就是被严厉的对待，对，但是其实。这样子被严厉对待，因为他爸爸生了很多小孩，然后就是说他要他们出去工作赚钱。对，那如果没有做好的话，Michael Jackson 就是会被他爸爸打，会被他爸爸就是欺负这样子，算是有一点家暴，应该不是有一点，是超级家暴的那种。对，那其实可以，就是 Michael Jackson 还被我们发现，就是被我们看见他其实有一部分可能也是因为他爸爸这么严格的对待，可是我觉得，要变成这么大明星，然后要需要先经过这么痛苦的磨练，那我宁可不，但是他也没有办法选择，因为他就是生长在那个家庭嘛，对，所以呢，我只能说就是很尊敬他，很尊敬他，真的。他出了非常多的作品，就是都很脍炙人口的歌曲，然后他的舞步也跳得非常好。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模仿他，就是过去的影片，或者是过去的舞步。应该说，他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位歌手跟舞者。反正就是他很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也推荐大家去看他最近新的，不是他最近啊，是他侄子帮他拍的那一部电影，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竟然都放到 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 了，我就要来放我最近，也不是说最近啦，就是一直很喜欢的他的那一首歌曲，叫做 Beat It，Beat It，Beat It，对，就是那一首歌曲。我觉得那首歌真的非常好听，就是除了节奏很轻快，然后可以跟着一起跳之外，就是整体的调性都很打到我的耳朵，非常抓耳。对，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歌，由 Michael Jackson 带来的 Beat It。

对，那其实这一首歌呢，我觉得怎么说，它也算是在批判社会的一种，也的一首歌曲啦。对，那好啦，等一下回来结束之后，等一下歌曲播放完结束之后，再来跟大家说，就是 Michael Jackson 就是创作这首歌曲的，算是理念吗？对，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由 Michael。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好的，欢迎回来，Hello One，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现在时间呢？对一下，12:32。哦，对，那刚才听到的那一首歌曲是 Michael Jackson 的《Beat It》。如果以直面上来翻的话，Beat 就是用就是打嘛，就是打击，就是反正就是打架的那种 beat。对，但是如果就是以片语来说，Beat It 这个概念其实直翻的话是。打别人，打一个东西，打个某的东西。但是如果是片语的话呢，就是要叫你滚开、走开、滚蛋的那种，就是有点 go away 的感觉。对，那这一首歌曲呢，在 Michael Jackson 里面，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会蛮常因为一些小冲突，就像是台湾的那个就之前中国，然后有一些那叫什么罗汉脚吗？来台湾，然后就是会跟这边的人、汉人跟原住民，反正就是一些很就是一很多械斗或者是一些打架之类的。对，那在美国那边也是，就是他们会很常，他们会在那个年代80年代左右，他们会很常因为一些小冲突，然后就是一些很小的冲突，然后就会大打出手。的那种感觉，对。那其实 Michael Jackson 这一首歌呢，就是他的概念有一点，我自己蛮喜欢这个翻译的，就是他就说，就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些事情的话，就是小冲突的话，最男子气概的做法，因为很常就是可能电影或者是一些电视，然后会散发出就是我一定要赢，我一定要打赢，我一定要打赢，就是要正面勇往直前，然后去面对它。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给我们另外一种启发嘛，就说其实你不一定要正面去冲突，就是你赶快离开那个现场也是可以的，这样也是一个男子气概的做法。反而你保留实力，然后离开那个现场，不要那么的正面冲突，也是一种很阳刚。就是蛮勇敢的一个事情，我自己觉得就很像什么36计走，诶，72吗？还是36？忘记了，天哪，36计走为上策，反正就是赶快跑走就的意思啦。对，好，那刚才那一首歌就是由 Michael Jackson 带来的《Beat It》。对，好，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前几天看到 IG，就是有一个比奇堡，比奇堡呢，比奇堡居民就是那个海绵宝宝里面。的一些 NPC 路人角色，但是我很喜欢他们，好可爱哦。然后呢，他们其实算是从去年吧，还是反正就是蛮久以前就开始，蛮可爱的一些，都会有一些很可爱的周边商品出现，然后还有一些盲盒这样子。然后我前几天就看到 IG 有一个 IG 网红，然后就是发他去某一间店，然后看到有比奇堡居民的手表，然后他去买，然后有很多种款式，大概有9种吧，然后有一个是随机，就是那个隐藏款，对对对，有隐藏款，对。然后我就看到，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我就受不了，然后我就去那一间店，然后买了那个手表。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一般的盲盒的话，我自己啊，我本身，我不是说其他的盲盒不好或什么的，我是说，假设它是一个吊饰或什么的，我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它只是一个公仔，然后只可以放在桌上的话，我可能就比较不会去买它。对，我就是买来就是想要跟大家炫耀的，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前几天就去买了一个，就是跟看那个网红的那个地址，然后去那一间店在永和那边，然后就乐华还月华夜市那附近。对，然后就买了一个手表，超级可爱的，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应该没有名字吧，就是可能路人甲。然后呢，就是一个手表，然后上面有它的点，对，是一个蓝色的，但是其实。什么？其实我其实最想要的不是这个，我其实最想要是一个绿色，因为我其实蛮爱绿色的，对。但是就抽到蓝色，但是好啦，没关系，就是有抽到，而且我觉得这样子一个250其实算是蛮便宜的，一个它有功能性欸，它有功能性，你可以拿来看时间这样子，对。虽然它有一点点松松的，然后因为它是有点算是牛仔布吗？或者是那个毛是粘上去的，反正。它的做工其实没有说到非常非常非常的仔细，对，但是我觉得250一个手表，然后还是比奇堡居民的，OK 啦，OK，真的 OK，真的很可爱耶！如果大家喜欢比奇堡居民的话，可以

就是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如果你想要去买的话，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传那个那间店的地址给你，真的很可爱，真的超级可爱的。好，好，好，结束这个话题。那就是呢，大家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一些风声，就是风声，就是一些消息，关于这礼拜五要打世足了。对，如果大家有关心这个消息的话。就是应该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对，从这礼拜五开始比赛，然后就6月12号的，中午吧，中午的，对对对，从中午开始比赛，对，希望，希望大家不要受伤啊，不要淋到雨，真的很，对啊，对对对，好啊，反正就是这样，就是礼拜五开始要比赛，其实我没有太关心世足，你知道吗？就是我可能只知道几个明星的球员，像梅西呀，然后。对，内马尔吗？对，就是一个巴西的那个球员，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天哪，我等一下看完然后再跟大家分享好了。因为其实我没有太关心世足，但是我会买就是乐透啊，不是乐透啊，就是会压一下，就是去彩券行然后压一下看哪一队会赢啊，这样子其实蛮猝逼的啦，就是蛮有趣味的。就是如果大家。有关心这件事情的话，也可以去买一下运彩这样子。好，那既然讲到世足了，我们就要来听一下世足的歌曲。这一首歌呢是 Shakira 在今年就是发行的，就是为了足球世足然后发的这一首歌曲。那我们而且在 MV 里面，他也有一些球员，然后什么什么 We are ready Shakira 什么什么，然后就反正就一些球员的 talking。然后再接 Shakira 的正歌，这样我就觉得蛮有趣、很可爱的一个互动、一个环节，就是要跟大家说世足准备开打啦、开踢啦、开踢啦。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由这一首歌来带我们一个世足的一个氛围感，这样。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欢迎 Shakira 带来的这一首，我不确定他这首歌要怎么念的，应该是 Die Die D A I 空格 D A I。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看这一首由 Shakira 带来的。Die, die.

好的，欢迎回来，Hello，午安。那刚才那一首歌曲呢？我去查了，这一首歌就是《呆呆》这一首歌呢，就是意大利文的"勇往直前，冲吧"，就是有点 "Let's go, come on"，就是来迎接、准备迎接礼拜五的第一场足球杯赛事这样子。那第一场赛事呢，是有三组，就他们有分很多组嘛。那第一场赛事是有南韩，然后墨西哥，然后。南非，反正就是很多国家。如果就是你有支持的球员或什么的，就记得这礼拜五要记得直播看，就是看转播这样子。对，那其实《呆呆》这一首歌呢，反正就是不觉得 Shakira 的歌都是有那种很正面，然后就是准备，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因为了足球杯赛事吧。反正就是他的，我觉得他的歌都有那种很热血的那种感觉，难怪就是大家就是足球杯的赛事，很多的歌都是由他唱的。那既然听到这一首歌，哇，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漏播了，抱歉，抱歉，不小心按到了，这样，抱歉，抱歉。好，那既然你听到今年的《呆呆》这一首歌，我们要回味一下过去的那一首《哇嘎哇嘎》吧。我觉得那首超好听的，那首歌反而更抓我的耳朵。虽然每一首歌都有每一首歌的好听，好听之处啦，但是，可能《呆呆》这首歌要再多听几遍，我才会真正的爱上它。但是呢，既然听到《呆呆》这一首歌，我们也要听一下过去这一首红遍，红了很久，可能到现在还在红，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世界足球杯的歌曲，由 Shakira 带来的这一首《哇嘎哇嘎》。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看这一首由 Shakira 带来的这一首《哇嘎哇嘎》。

0: 力。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现在时间12:48。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非常快，非常快，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2:48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YouTube 的留言版的部分啊，嗨嗨，知情哦，那时候应该是那个去年我超级喜欢这首歌，应该是那个上台大便，哎，这首歌真的很吸，很吸，很抓耳，很抓耳，对，因为。对，就之前都没有这种风格的毕业歌嘛，不觉得一出这种歌就会造成蛮大的一个轰动吗？对不对？有，我觉得有。哦 ，Hello， 二马老师 ，Hello， 尼可老师，午安午安。我猜那个 Kasim 应该是那个应该是一个电台的那个学弟，那叫什么？林静豪吧？是吗？是吗？我一直在猜是不是他，应该是，应该是我在猜啦。对，应该是。好，哎。赵之琪，午安啊，午安。好，那我们继续回来。刚才那一首歌呢，就是2010年的世界杯足球的歌曲《哇嘎哇嘎》。哎哎，咋咪啦咪啦咋咪啦？好吧，那首歌真的是每次一听到那首歌，然后身体都会不自觉的跟着一起舞动，不觉得吗？就是因为就是很热血啊。那哇嘎哇嘎，刚才说到那个呆呆，就是今年的那个，是意大利文的，就是 Come on, let's go, 勇往直前，冲啊冲啊冲啊的感觉。那哇嘎哇嘎呢，是来自非洲的一个方语，非洲的反正也是有一种加油的意味，冲啊直前，勇往直前的那种感觉。对，那对，因为就是因为要世界杯足球赛要开打了嘛，对，所以就是要勉励球员，就是说啊，加油加油，大家都会踢得很好，对，胜不骄败不馁啦，胜不骄败不馁，大家都很厉害，真的可以站上世界舞台，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就准备要结束了嘛，就是我的 Hello One 直播，那我开头也说了，其实这一次算是我最后一次的 Hello One， 谢谢，就是。都有听到我 Hello 午安的听众朋友 and 观众朋友们，就是非常的感谢大家，真的真的好。那其实这个最近呢，就算是毕业季嘛，然后最近就在想说，因为我已经大三了嘛，然后大三就会其实会有一点点焦虑，但是又没那么焦虑，就是好像就是卡在那边，可能到大四才会真正的焦虑吧。我现在在焦虑的事情，可能就是金声奖跟。毕制的事情，对，那其实这两件事情也算是金声奖已经做了一年了，那毕制是准备要开始做，对，那其实我金声奖还没有真正的，因为我们要先完成音档，然后才可以线上就是报名到那个系统嘛，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做最后的那个确认，看有没有什么遗漏或者什么东西疏忽掉的部分，反正就做最后的检查这样。好，然后最近又是毕业季嘛，就是一堆弟弟妹妹，就是从小看着他们长大，然后他们如今

经毕业了，要变成高中生了，就是好像就被他们追，越来越好像逼不得已，就是要长大的感觉。虽然也不知道他们未来要读哪一间学校，但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对，就是好，就算不是适合自己的地方，也希望在那地方可以展露一下自己，对，展露自己的头角，发挥自己的才能，这样也是祝福，就是最近毕业的毕业生们，也算是在勉励我明年的自己啦。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工作，每次就是一到了毕业这个话题，而且明年就是我最后一次毕业了，如果没有要继续往上读研究所的话，目前应该是没有这个考虑，就是读研究所的部分应该就会直接毕业，然后 maybe 去打工换宿一下，然后再准备，就是再准备找工作啊什么有的没的。对，那其实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很蛮感伤的，也蛮讲不出来，因为距离明年还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已经开始在买学士服跟那个披肩了。披肩的话，我是跟学校订，然后会印我的名字。他是说就是在我们这一个礼拜会拿得到，但是我也不太确定到底可不可以拿得到欸，因为不知道欸，因为剩下五天的时间，然后我们可能就不会在学校了，可能要回家的就会回家，然后就不会出现在学校。对，那好了，反正至少毕业之前一定会拿得到。但是我就有刺我的那个学士，在披肩上面刺我自己。我那时候就在想说，要刺名字还是要刺有蛮就是算是搞怪的东西。然后后来还是想说，因为他可以刺五个字，然后我就想说，哈，还是要刺，因为我本来想说，哈，还是要刺我的本名三个字。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哈，可是好像三个字，我自己的本名好像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后来就想说，好，那不然就刺五个字。我好像刺什么巴黎，反正就是我家那边。然后巴黎的香菜吗？还是什么的？反正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刺不是我自己本名的东西。对，然后学士服的话，我其实不是跟学校买，我还没有买啊，我是打算要在虾皮上面买。对，因为其实学校买比较贵一点点。对，然后我想说去虾皮买，故意讲很小声，但是其实还是会被听到啦，就是这样想说在虾皮买可能会比较划算一点，而且其实东西都一样。对，那时候就在想说要租还是要买的，可是又觉得说用租的那个感觉好像其实好像没什么 feel。对，用租的那个感觉，就是想说还是要有自己的一套衣服会比较好一点。对，所以就想说好啦，不然就用买的好了。而且就是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啊，不是啊，你想要把它带去哪里都不会有那个都不会有一个压力在的感觉。对，而且其实用租的跟用买的那个价钱其实差没多少，可能三四百块吗？就是以学校的价格来说的话啦。对，然后我就想说好啦，不然就用买的好了，这样子看贵气也比较划算，自己也比较划算一点的感觉。对，然后最近因为是毕业季嘛，然后就听到台大有一个来自非洲的一个黑人，然后讲的毕业致辞，但是他不是学士，他好像是读到博士吧，然后是一个环境什么系的，反正就是。我觉得他的故事非常的勉励，很激励人。他就说他其实他家里就是非常的很穷困，然后一个礼拜只可以去上三天的课。对，然后他每次成绩都会他们班第二名，然后每次第二名的话，他们老师跟他的爸爸妈妈都会打他，因为就反正就是有点激励，就是算是有点鼓励他上课的感觉，不希望他。因为他们家是务农为生，就是他可能不希望他那么的辛苦，想要让他去读书这样子。对，然后就来台大，就是有交换到台大。反正就是因为他，我觉得他自己本身也很努力，因为他自己的努力，然后加上他们家就是希望他去读书，反正就是种种原因加持在一起，然后就造就了他现在那么优秀的一个他。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找就是可能台大毕业生致辞，可能就会有他的影片出现。我觉得他的影片他讲的真的很好，因为他不像是我们大部分的家庭一样都会有可能一日三餐什么什么的，但是

的 Hello 玩。对，那就是希望大家之后有机会再见啦。那我也会常常回来电台看大家的。那接下来呢，最后一首歌也是台大毕业歌，我们第一开始放的那一首歌是去年2025年台大的毕业歌上台答辩。那今年的台大毕业歌也出啦，叫做椰林大道。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毕业歌都做得蛮好听的，都很抓耳，就是因为他有好几组竞争者，然后一起来 PK， 这样子产出来的那个毕业歌，我觉得品质也不是品质啊，就是都蛮好听的，就是都是高手在顶峰对决，你知道吗？对，那我们最后，就是来祝福大家，就是希望未来就是可以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啦。虽然可能还没那么快，但是就是慢慢摸索，慢慢找到自己的属于自己的方向。那我们最后就来用这一首台大毕业歌今年的《椰林大道》来跟大家 say goodbye。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那我们就有缘再相见喽。对，那我们今天的 Hello One 就告一段落。那最后这一首歌就用台大的毕业歌《椰林大道》来跟大家 say goodbye。See you.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快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揭开这一周的全球文化新鲜货。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世界上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艺文展览正在等着我们。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Are you ready? 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今天第一站来到的是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博物馆，一起来看这一位近年来备受瞩目的艺术家，鲁本。

乌利塞斯、罗德里格斯、蒙托亚，以及他最新的个人展览。当我们谈到边界这个主题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或许想到的是地图上面的国界线、高墙、海关，或者是护照这一些。然而，对于许多人而言，边界并不只是地理上的分隔，它可能会存在于语言、文化、记忆之间，甚至是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当中。而蒙托亚的创作就是从这些看不见的边界出发。这位出生于墨西哥的艺术家，他长期关注在土地、迁移、原住民文化、殖民历史，还有跨国移动所带来的复杂经验。他的作品横跨了雕塑、装置、录像跟声音艺术，经常将大自然的这些材料，还有手工技艺与地方的知识融入在他的创作当中。透过艺术，他试图重新连接那些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中被忽略的文化记忆。当我们走进到展览的空间，你可以发现这里跟传统的美术馆那样充满华丽跟巨大的视觉冲击不太一样。相反的，整个空间里面是弥漫着一种让人安心，还有带有沉思氛围的感觉。木材、植物纤维、泥土、石块跟手工制作的物件，构成整个展览的重要元素。但这些材料其实看起来非常的平凡，正是因为这样的平凡，承载着人与土地之间长久累积的关系。在蒙托亚的作品里面，材料可能从来不只是材料，它代表着是历史，也是记忆。例如，一块木头可能是来源自某一个被遗忘的农村，一种编织的技法可能承载着数百年的族群文化，一段声音的记录可能是保存着即将消失的地方语言。因此，我们面对的不只是艺术作品，而是一个个关于文化延续下去的故事。蒙托亚特别关心墨西哥与美国边境的地区历史，这里是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与不同政治力量交汇的地方。有人会在这里迁移，有人会在这里失去他的家园，也有人是在这里重新开始他的生活。因此，移动成为他创作中反复出现的重要主题。然而，他并不把迁移视为是单纯的地理移动，他更关心的是人们如何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保存自己的文化记忆。当一个人离开故乡之后，他究竟可以带走什么？是语言？是习俗？还是那些深藏在记忆里的气味、声音与故事呢？这些问题是在展览当中不断的浮现出来，而我们也在观看作品的过程里，开始思考自己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其实，在今天这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里面，我们每天都在移动。有些人是因为工作，所以搬到新的城市；有些人会跨国界去求学，而有人则是因为战争、灾难，或者是其他经济因素而离开家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蒙托亚的作品显得具有格外的现实意义。他提醒着我们，文化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标本，它是一种活着的东西，它存在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中，也存在于过去世代相传的记忆里面。当这些记忆开始消失的时候，我们失去的并不只有过去，也是理解未来的能力。展览中另外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是蒙托亚他对于自然环境的关注。在蒙托亚的作品里面，人与自然并不只是彼此对立的关系，相反的，人一直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因此，土地不只是资源，河流也不只是地理景观。森林也不只是可以被开发利用的对象，它同时是承载着记忆、文化跟。

信仰的地方。带着这样的观点，也让这场展览带有某种生态哲学的意味。它提醒着我们，在追求发展与进步的同时，是否也应该重新思考人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呢？走到展览的最后，你可以发现，蒙托亚并没有想要给你任何简单的答案，他并没有想告诉你说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看待边界，也没有直接告诉你身份认同的定义，他只是透过艺术创造一个可以让人停下脚步思考的空间，在整个空间里面，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来处，也重新思考自己与世界的连结。第二站来到的是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一起来看这场是横跨了历史、艺术、政治跟文化的重要展览——建构黑色星球，泛非主义的艺术与文化。这不只是一场简单的艺术展，它更像是一张重新绘制了世界的地图。当我们翻开世界历史，你会发现，地图其实不只是地理的工具，它同时也反映了权力、殖民与观看世界的方式。这场展览之所以提出问题，正是如果世界不再由殖民者的角度来描绘，那么非洲以及全球非洲裔社群的历史又会呈现哪样的面貌呢？展览中的黑色星球，并不止一颗真实存在的星球，它更像是一种想象，一种关于自由、团结与未来可能性的想象。而这个想象的核心是来源自20世纪重要的思想运动之一——泛非主义。泛非主义主张全球非洲亚裔人民之间的团结，反对殖民主义与种族压迫，并追求文化、政治与精神上的自主。从20世纪初期到今天，它不仅影响的是政治运动，也深刻改变了文学、音乐、电影还有视觉艺术的发展。而这场展览是首个大规模从艺术与文化的角度去探讨泛非主义影响力的国际性展览之一。整场展览汇集了超过300件的作品，涵盖了绘画、雕塑、摄影、装置艺术、海报、杂志、电影与历史文献等等，时间跨度从1920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横跨了非洲、加勒比海、巴西、北美与欧洲等地区。走进到展场，你可以发现，这里不像传统艺术史展览那样依照年代去做排列，相反的，它更像是一个思想的旅程，不同年代、不同国家、不同媒材的作品彼此的去对话，共同讲述一个跨越了国界的故事。在这里，非洲不再只是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连结，一种横跨了大西洋、加勒比海与世界各地非洲裔社群的共同记忆。展览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来自不同世代艺术家的作品共同构筑出的文化宇宙，从大卫·海默、克里斯·奥菲利、马林·杜马斯到西蒙尼·雷伊等艺术家们，他们各自以不同的语言去回应身份认同、殖民历史与黑人文化的经验。有些作品是充满抗争力量的，而有的则是充满诗意，他们谈论奴隶制度留下的创伤，谈论独立运动的理想，也谈论黑人社群如何透过音乐、时尚、语言还有艺术重建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在这里，艺术不只是美学上的创作，它同时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而这场展览最感动人的地方在于，这场展览并不只是简单的回顾过去，它同时也在讨论着未来。
策展

团队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泛非洲并不只是一个固定的疆界，而是一个不断流通的概念空间，它是一种集体想象，一种对更公平、更自由的世界的期待。因此，展览中许多作品并不只是在怀念过去，也同时在思考未来应该如何的被重新创造。整个巴比肯艺术中心还同步规划超过了30场的相关活动，其中包括了电影放映、音乐演出、论坛、舞蹈与公共活动，形成了一场跨领域的文化季，从雷鬼音乐到爵士乐，再到当代影像艺术。我们可以看到泛非主义是如何持续影响今日的世界跟文化的创造力。今天来到的第三站是德国柏林的汉堡火车站，当代国家画廊，一起来看这一场充满历史反思与记忆追寻的重要展览。朱莉亚·安德烈亚尼，破坏。历史真的是如同教科书上面所写的那样完整吗？当我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往往看到的是国王、将军、政治领袖以及那些被记录下来的重要事件。然而，在这些宏大的叙事背后，还有许多人没有被写进到历史。他们可能是女性、孩童、劳工、移民，又或者只是某个时代里默默生活的人物。他们存在过，却逐渐消失在集体的记忆当中。而意大利艺术家朱莉亚·安德烈亚尼的创作正是试图把这些被遗忘的人重新带回到我们的眼前。破坏这场展览是朱莉亚在德国的首次大型美术馆的个人展览，也是柏林的当代艺术画廊30周年纪念计划当中的重要展览之一。展览中的破坏，它这里所指的并不只是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对既有历史叙述的质疑与重新撰写。朱莉亚她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创作方式，她称作为用照片作画。她经常从家庭相簿、历史档案、新闻照片还有博物馆典藏中去寻找素材，再将这些影像重新的转化变成绘画的一种。她用的并不只是单纯的复制照片，相反的，他会刻意的去改变人物之间的关系，调整画面的情境，甚至是把不同年代的人物放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于是他的画面里面开始出现了某种奇妙的时间错位，过去与现代交错，真实与虚构交叠，历史仿佛不再只是固定的答案，而是变成一种可以阅读的故事。走进到展场中，你可以很快的发现他的作品最鲜明的特色，那一定是色彩，或者要更准确的说是色彩的缺席。朱莉亚的画几乎全部都是使用一种被称作为 Printer Grey 的蓝灰色调，这种颜色是介于蓝色与黑色之间，看起来就很像老照片经过岁月洗礼所留下来的痕迹。因此，当我们站在画作前，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你明明就知道这是眼前当代的作品，却仿佛是在看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那些人物像幽灵一般从过去浮现，他们安静地凝视着我们，也等待着我们重新认识他们。这次展览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集体遗忘。朱莉亚特别关注了历史中被忽略的角色，他笔下的人物不一定是英雄，更多的时候只是无名者，但正因如此，他们反而更加的真实。历史从来不是由少数伟人所组成的，更多的时候，它其实是由无数个普通人的生命经验所构筑而成，只是这些故事

很少会被保留下来。于是茱莉亚用绘画的方式替他们发声，让那些被时间所掩埋的身影再次获得被观看的机会。这场展览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安排，策展团队让茱莉亚的作品与来自柏林多个博物馆的历史文物共同的去展出，其中包括了古代雕塑、欧洲的文化藏品以及版画的收藏，让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跨越千年的对话，古代文物与当代绘画并肩而立，过去与现在互相的映照。这不只是艺术的展示，更像是一场关于历史如何被建构的思辨，谁有资格能被记住，谁决定历史的重要性，而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又该如何的被理解，这些问题都在展览当中不断的浮现。而茱莉亚并没有很急于给出答案，她只是希望我们可以看见那些裂缝，那些长久以来存在于官方历史中的空白与沉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展览空间的本身也充满着象征的意义。作品被安置在大型木质结构当中，有点像儿童游戏场，也很像画布背后的木框。整个展览的空间隐约可以对应出人生不同的阶段，从童年到成熟，形成了一场穿越生命与记忆的旅程。因此，破坏这场展览其实不只是关于历史，它同时也是关于记忆。因为每个人都在建构自己的历史，我们选择记住某些事情，也会遗忘某些事情。当这些记忆逐渐的开始累积，便形成我们所理解世界的方式。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从美墨边境的文化记忆出发，穿越了泛非主义所描绘的全球文化版图，最后来到了柏林，凝视那些被历史所遗忘的身影。三场展览虽然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如何理解自己，又如何理解世界？艺术它之所以可以如此动人，往往不是因为它给出了标准答案，而是因为它提出了值得我们反复思索的问题。当我们离开展场，或许带走的不只是对作品的印象，更是一份重新观看世界的眼光。那些被忽略的故事，被遗忘的记忆，以及那些跨越文化与时间的人类经验，都可能会在某个瞬间成为我们理解彼此的重要桥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的时光隧道的故事。我是你们的列车领航员小鱼儿，接着跟着我一起来看看缅甸的时光隧道的故事吧。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今天我们要前往一个充满金色佛塔、古老传说还有悠久文化的国度——缅甸。当人们提起缅甸，脑海中往往浮现的是仰光大金塔在阳光下面闪闪发光的感觉，蒲甘平原上连绵不绝的佛塔群，以及虔诚的佛教信仰所营造出的静谧氛围。然而，在这些美丽景象的背后，却蕴藏了一段跨越了2000多年、充满着荣耀与波折的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走进这片被誉为金塔之国的土地，来了解它如何从古文明一路走到今天。缅甸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伊洛瓦底江流域，这条被称作为缅甸母亲河的大河，由北向南的贯穿了全国，不仅滋养了广大的农田，也孕育出最早的文明。早在西元前几世纪，瓢族便已在伊洛瓦底江中游建立起了城市国家。他们与印度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因为佛教、文字与建筑技术也随着商旅传入到这片土地当中。考古学家至今仍能在瓢族古城遗址当中发现佛塔、城墙以及精美雕刻艺术，显示当时的社会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文明发展。到了9世纪左右，另外一个民族开始崛起，那就是后来成为缅甸主体民族的缅族。他们在伊洛瓦底江中游建立起了蒲甘城，也是这座城市也将成为改变缅甸命运的重要起点。真正让蒲甘走向辉煌的是11世纪国王阿努律陀。阿努律陀他统一了分散的地方势力，建立了缅甸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蒲甘王朝。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政治领袖，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大力地去推广了上座部佛教，让佛教成为了缅甸社会与文化的核心。在蒲甘王朝最兴盛的时期，国王、贵族甚至就连平民百姓都热衷于兴建佛塔与寺庙。据说当时的蒲甘平原上曾经树立了超过10000座的佛塔与寺院，这些建筑不仅是宗教信仰的象征，也代表着人们对于来世与功德的追求。即使历经风霜，如今仍保留了2000多座的佛塔。每当清晨阳光洒落在蒲甘平原上，金黄色的佛塔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构成世界上最壮丽的宗教。

要景观之一。直到今天，蒲甘仍是缅甸最重要的文化象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宝库。然而，再辉煌的王朝也无法永远的屹立不摇。13世纪末，来自北方的蒙古帝国开始向东南亚扩张。当时统治元朝的忽必烈要求蒲甘王朝臣服纳贡，但遭到了拒绝。随后，蒙古军队南下进攻，虽然并未长期的统治缅甸，却重创了蒲甘王朝的政治体系。1287年，蒲甘王朝正式的瓦解。随着中央政权的崩溃，各地方势力纷纷割据，缅甸再次进入了长期分裂的局面。这样的局面持续了数百年，直到16世纪，东胥王朝的崛起。东胥王朝最著名的是君王莽应龙，被许多历史学家誉为东南亚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在他的带领之下，东胥王朝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扩张，不仅统一了缅甸，更征服了今日的泰国、辽国以及部分周边地区，也让它成为东南亚历史上版图最辽阔的帝国之一。然而，庞大的疆域也带来了沉重的治理负担，随着国力逐渐开始衰退，这个帝国最终走向了瓦解。18世纪中叶，共棒王朝开始崛起，重新的统一了缅甸。共棒王朝时期，缅甸文化、文学与佛教艺术蓬勃的发展，许多著名的寺院与佛塔也是在这个时候去建成的。然而，这段繁荣并没有持续太久，当时的欧洲列强正积极的向亚洲扩张，而控制印度的英国也将目光投向了缅甸。19世纪，英国与缅甸爆发了3次的英缅战争。第一次的战争是开始于1824年，双方为了边境势力的范围问题产生了冲突。虽然缅甸的军队奋力的抵抗，但在军事技术与装备上仍无法与英国抗衡。经过了数十年的战争与谈判，1885年，英军攻入了曼德勒。最后一位国王喜袍王被迫的投降，延续了数百年的君主制度就此终结。缅甸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并被纳入了英属印度的统治体系当中。殖民统治虽然带来了铁路、港口与现代行政制度，但也使大量的资源被输往海外，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民族与宗教矛盾也变得更加深。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缅甸人开始思考国家的未来与独立的可能性。20世纪初，一位改变了缅甸命运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被誉为缅甸国父的昂山。昂山在年轻时便投入了反殖民的运动当中，希望缅甸能摆脱外国的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一度与日本合作，但当发现日本同样企图控制缅甸时，又转而支持同盟国。战后，昂山成为独立的重要领袖，并与英国政府展开谈判。然而，就在独立即将到来的时候，1947年，昂山与多位政治领袖遭到了暗杀，震惊当时的缅甸。尽管如此，他所推动的独立进程并没有停止。1948年1月4号，缅甸正式脱离了英国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然而，独立并没有带来长久的和平。由于境内民族众多，各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着政治与文化上的差异，再加上经济发展困难，国家始终面临着内部冲突。1962年，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的政府，开始长达了数十年的军事统治。此后，缅甸逐渐与世界隔绝，经济发展停滞，人们生活困苦。
1988年

0: 民众因不满军政府的统治而发起了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虽然运动遭到了镇压，但却让另外一位新的人物走进到了世界的视野当中。他就是昂山将军的女儿昂山素季。他是一位主张民主与和平改革，因此受到了许多人民的支持。然而他也因此多次遭到软禁。1991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委员会所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了全球民主运动的象征。进入到21世纪之后，缅甸曾经一度展开了政治改革，并逐渐对外开放。然而，民族的问题依然困扰着这个国家，其中最受到国际关注的便是罗兴亚危机。由于历史、宗教与族群认同等复杂因素，若开邦地区的冲突不断升高，大量的罗兴亚人被迫的离开家园，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人权的问题关注与讨论。原本许多人期待缅甸能逐渐走向稳定与民主，但是2021年军方再次的发动了政变，国疆又陷入了新的动荡当中。大规模的示威、武装冲突以及经济上的困境再次的发生，许多人民被迫的流离失所，让这个国家的未来再度的蒙上了阴影。回顾了缅甸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看见了蒲甘佛塔的金色荣耀，也看见了东须帝国的雄心壮志，同时还看见了殖民统治、民族冲突与民主运动所留下的深刻印记。这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与丰富文化的国家，也是一个不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方向的民族。当夕阳缓缓地落下，照耀着蒲甘平原千年佛塔之上，那些历经风雨依然屹立不摇的古老建筑，仿佛是在默默诉说着历史的故事。它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衰、战火的烽火与和平的希望，也提醒着人们，无论历史经历了多少的波折，对于未来的期待始终不会熄灭。而这样这一份的坚持与希望，或许是缅甸历史中值得我们记住的地方。
1: 我南城的公爵，往北里的明月，云却比上纯雪。

0: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文化小锦囊单元，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独属于缅甸的文化小锦囊吧。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在上一个单元当中，我们一起穿越了缅甸悠久的历史长河，看见了蒲甘王朝的辉煌、殖民时代的变迁以及近代的社会发展。而在这片拥有千年文明的土地上，除了历史故事之外，还有许多独特而有趣的文化习俗值得我们去认识。当我们谈到缅甸文化时，首先一定会想到的就是佛教。佛教在缅甸人的生活当中占有极高的重要地位，全球大约有90%以上的人口都是信奉着上座部佛教，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金闪闪的佛塔几乎是随处可见的。对于许多缅甸人而言，宗教不只是信仰，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有机会到缅甸去旅行，大家会发现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那就是许多男性人生中都会有短暂的出家。在缅甸的文化里面，男孩进入到寺院去修行是被视为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许多家庭会在孩子7岁到15岁时间举行巨大的剃度仪式，亲朋好友齐聚庆祝，场面甚至不输婚礼。即使只有短短的几天或者是几周的修行，也会被认为是对父母最大的报恩之一。在缅甸的街头里，你还可以注意到许多人脸上涂着淡黄色的粉末，这是一种特殊的天然化妆品，叫做特纳卡。特纳卡是一种由树木的树皮磨成粉末后调制而成的，已经有超过2000多年的使用历史。对于缅甸人来说，它不只是化妆品，也是一种天然的防晒用品与保养品。许多女性会将图纳卡涂成圆形、叶片或者是各种可爱的图案，成为街头的独特风景。甚至许多小朋友也会在脸上涂抹特纳卡，因此当你看到脸上有黄色图案的人，也不必感到惊讶，那可是缅甸

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特色之一哦。说到穿着，缅甸人最具代表性的服装便是龙髻。龙髻看起来有些像是长裙，其实是一块圆筒形布料围绕在腰间所组成。无论是男女老少，都会穿着龙髻出门。男性通常会在前方打结固定，而女性则是会用比较优雅的方式去折叠固定。由于气候炎热潮湿，龙髻透气舒适，非常适合当地的环境。即使在现代都市里，穿上西装的男性下半身通常会搭配着龙髻，这也是一幅十分常见的画面哦。在缅甸，对于头与脚的部位也有着明确的观念，与许多东南亚国家一样。缅甸人也同样认为头是身体最神圣的部位，因此随意的触碰他人的头部会被视为是不礼貌的行为，即使是小朋友也是一样的。同样的，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是相同，脚也是被认为是身体最不洁的部分，因此不可以用脚趾指向别人、佛像或者是神圣的物品。如果你坐在寺庙里，脚底正对的佛像也会被认为是一种失礼的表现哦。而说到寺庙的参访，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文化礼仪。缅甸人在进入佛寺前一定要脱鞋，而且不只是鞋子，就连袜子也需要脱下。不论是游客还是当地居民，都必须遵守这项规定。因此，你前往著名的大金塔或者是寺院时，常常可以看到入口处摆满了成千上万双鞋子的景象。对于缅甸人而言，以赤脚进入佛寺是表达尊敬的方式。除了宗教之外，缅甸也是一个十分重视家庭关系的社会，许多家庭仍维持三代同堂的生活模式。家中长辈在家庭当中是具有重要地位，而年轻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尊敬父母与长者，因此在见到长辈时，语气态度都是格外的尊敬。这种重视家庭与人际关系的文化，也让许多外国游客感受到缅甸人民的热情与亲切。如果说有哪一个节日最能代表缅甸文化，那一定是泼水节莫属。每一年的四月，缅甸会迎来一年当中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德昂节，也就是俗称的泼水节。这个节日象征着送走旧年的不幸与烦恼，迎接新的一年。节日期间，无论是男女老少，都会走上街头互相泼水祝福。城市就像搭起了大型的泼水舞台一样。人们随着音乐尽情的欢乐，虽然泼水节也同样存在于泰国、寮国与柬埔寨等等国家，但在缅甸，它不仅是节庆活动，更带有浓厚的宗教与文化的意涵。缅甸人也十分相信行善与功德的重要性，许多人会定期到寺庙捐献、供养僧侣以及参与公益活动。他们相信，透过累积善行，可以为自己与家人带来福报。因此，在清晨时分，经常可以看见僧侣手持钵盂沿街化缘，而居民则是会准备食物恭敬的供养。这样的画面也是缅甸街头常见也具有特色的景象之一。此外，缅甸还有一项非常有趣的文化特色。那就是他们对于新奇的重视程度，与许多国家不同，缅甸传统文化将星期三分为上午与下午，因此一周共有8个方位。许多佛塔周围都会设有8个不同生肖的方位，人们会依照自己出生星期几前往相对应的位置去祈福。例如，星期一出生的人有专属的守护动物。而星期五出生的人也有不同的象征，这种结合了佛教与占星传统的文化，在缅甸至今是非常盛行的。
近年来，虽然现代化与全球化逐渐改变了缅甸社会，

但许多传统文化依旧被保存下来，像是脸上的特纳卡、身上的龙脊，到街头寺院诵经的声音与每日清晨布施的活动。这些文化元素共同构成了缅甸独特的生活风景。当我们认识一个国家的时候，除了历史与地理，更重要的就是了解当地人民如何生活、如何思考，以及他们珍视了什么样的价值。透过这些文化的细节，我们可以发现，缅甸不仅是一个拥有鸡色佛塔的国家，更是一个深受宗教信仰影响、重视家庭伦理、珍惜传统文化的社会。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美食百宝袋的单元，我是你们的美食解说员小鱼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缅甸的餐桌美食吧。还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吗？想知道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吃什么吗？准备好你的味蕾，就跟紧我的脚步，快快打开今天的美食百宝袋吧，让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提到缅甸，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那金碧辉煌的大金塔，神秘壮观的普甘佛塔群，又或者是浓厚的佛教文化。但如果你想要真正了解一个国家，最快的方法往往不是翻阅历史课本，而是走进到当地的市场，坐在街边小店，透过味蕾去认识这片土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展开一场充满香气的旅程，走进缅甸的厨房，探索这个东南亚国家独特的饮食文化。缅甸是位于南亚与东南亚的交界地带，西边临近印度与孟加拉，东边接壤了泰国与寮国，北方则是与中国相连。特殊的地理位置让缅甸的饮食融合了印度、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特色，形成了独树一格的美食风貌。在缅甸人的餐桌上，最重要的主食当然就是米饭啦。由于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土地肥沃，自古以来便是重要的稻米产区，因此米饭几乎是每一餐不可或缺的主角。不同于其他国家以一道主食搭配白饭，缅甸人习惯将各式各样的小菜微弱到餐桌中央与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用餐方式不仅展现了家庭凝聚力，也反映出了缅甸人重视分享与交流的文化精神。如果要选出一道最能代表缅甸的国民美食，那一定是鱼汤米线。许多人甚至把它称作为缅甸国菜。从清晨开始，街头巷尾一定飘散着鱼汤的香气。不论是上班族、学生还是老人家，许多人的一天开始都是从这一碗热腾腾的鱼汤米线所开始的。鱼汤米线的汤底通常是由鲶鱼熬煮，加入香茅、姜黄、洋葱、大蒜以及鱼露等香料，再放入米线一起食用。有些店家还会搭配水煮蛋、炸豆饼、香菜或者是辣椒，浓郁的鱼香与香料的气息交织在一起，入口层次丰富，既带有东南亚料理的鲜香，又带有独特的缅甸风味。除了鱼汤米线外，缅甸还有一道非常受欢迎的小吃，那就是茶叶沙拉。许多人第一次听到茶叶沙拉的时候都会有点震惊，因为在大多数的国家，茶叶是拿来泡茶的，但在缅甸却是可以直接吃，是缅甸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美食之一。茶叶经过发酵后，与高丽菜丝、番茄、花生、芝麻、

0: 征。来到缅甸，还有另外一道面食绝对不可以错过，那就是椰奶鸡面，经常是被称作为是缅甸版的咖喱面。浓郁的椰奶汤底加入鸡肉，慢火熬煮，搭配面条、洋葱与各种香料。食用的时候还会加入柠檬汁、水煮蛋与辣椒粉去做调味。椰奶的香甜与咖喱的辛香完美的融合，创造出一个柔和又充满层次的风味。许多游客品尝过后都会认为它与泰国的咖喱面有点相似，但是又多了缅甸特有的温润感。由于缅甸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因此咖喱料理在当地也是十分的普遍。不过，缅甸咖喱与印度咖喱有着显著的不同。印度咖喱往往香料更加的浓烈，而缅甸咖喱则是比较温和，偏向油润的口感。常见的缅甸咖喱包括了鸡肉咖喱、羊肉咖喱以及鱼肉咖喱。当地人通常会将咖喱搭配米饭一起享用，旁边还会附上各式各样的配菜，例如腌菜、豆类、蔬菜汤，还有新鲜的蔬菜。看似简单的一餐，却富含了丰富的味道与文化传统。而说到街头小吃，缅甸的炸物文化也是十分的兴盛。走进仰光或是曼德勒的夜市，你会发现琳琅满目的炸香蕉。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两点。
2: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陈义军，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SPAC 拼史上最大 IPO， 开放申购国家包含台湾。菲律宾南部强震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新北捷运嘉荫线完成旅刊，全力拼年终通车。通缉犯上路，车内搜出毒品。新屋日站发生落轨事故，男子送医抢救。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国际财经消息。SPAC 宣布启动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计划，预计筹资750亿美元，若顺利上市，公司市值可望达到约1.77兆美元，成为全球最受瞩目的上市案之一。这次 IPO 开放国家包含台湾在内的多个国家投资人同声参与申购，目前市场反应相当热烈。分析师提醒，虽然市场看好在火箭、卫星与人工智慧领域的发展潜力，但公司目前仍未实现获利，加上估值偏高，投资人仍需留意上市后价格波动与投资风险。再来关心国际消息，菲律宾南部外海今天发生规模 7.8 强震，震央位于明达纳尔岛附近。当地警方表示，强震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并有多栋建筑物受损或倒塌。目前警消人员持续在灾区搜救及清查灾情。由于目前部分地区通讯及交通受到影响，实际伤亡人数及损失情况仍有待进一步统计。接着关心大台北交通建设消息，新北捷运三莺线完成旅刊作业，距离正式通车再进一步。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表示，旅刊委员提出4项营运前改善事项，待完成后将向交通部申请营运许可，力拼今年年中通车。三莺线串联土城、三峡及莺歌地区，并可转乘板南线及台铁，未来将提升通勤便利性，也有助于带动地方发展及观光效益。再来关心社会治安消息，新北市新店警方日前巡逻时发现一名驾驶行经可疑，拦查后确认42岁张姓男子竟是诈欺、过失伤害及妨害自由等案件的通缉犯。警方进一步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毒品快筛也呈阳性反应，涉嫌毒驾上路。警方除了依法查扣车牌外，也依违反毒品妨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厘清是否涉及公共危险等相关责任。再来关心台中交通意外

消息：台铁信乌日站今天早上发生落轨事故，一名60岁男子在列车进站前进入轨道区，造成列车撞击受伤。消防人员获报后立即到场救援，并将男子送往医院治疗。据了解，男子送医时意识不清，目前仍接受治疗。至于事故原因及相关责任，仍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新闻概况。受到封面影响，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明天全台天气不稳定，中南部及离岛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也有短暂阵雨机会，中南部、午后北部及东部山区要留意大雨发生。其中南部及大台北地区不排除出现短延时豪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约29到32度，中南部地区30到33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提醒听众朋友外出携带雨具，并注意雷击、强降雨及瞬间强降雨。以上新闻由陈义军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听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

0: 是台新游戏。
1: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我们是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3: Vera。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哦、那么呢，接下来的节目哦，一样哦，又回到了我们的下午的时光，又或者是你或许一样是用其他的各大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这一集的节目哦。今天呢，一样要带给你不一样的音乐内容，一样不一样的那些精彩内容，分享那些故事以及情绪价值哦。其实那个时候呢，在刚做节目的时候，其实蛮多朋友在跟我讲说，音乐这个东西，它虽然说它是一个非常广大，并且类型也非常多，也非常多歌曲可以去分享，但是要做到52集，然后每一集都播可能差不多8首、9首、10首这样子的一个节目内容，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难的。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刚听的时候，我一直也是这么觉得，但是呢，后来就觉得，哎，其实越做越顺畅，因为在我的内心还有我的脑海里，我觉得分享自己平常听的音乐是一件怎么讲非常令人觉得就是值得去这怎么讲，这个心情是一个非常愉悦的，然后会让人觉得说，假设今天是我喜欢听的音乐，那如果说这些音乐，如果是比如说我们反映到 YouTube 上面的观看次数，又或者说可能音乐平台上面的浏览次数，可以知道说很可能大多的这些音乐是很多其实他们也有固定的客群，又或者说大众所喜爱的音乐，那这些音乐会让他们喜欢的原因又是什么？所以呢，我就可以借由这个机会来分享我喜欢他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所以其实啊，做到现在我其实真的还是觉得很开心，然后也能够在这边跟你们一起聊音乐，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所以一样，如果说你有什么想要听的音乐，欢迎私讯我们的 IG 乐坛深造所，随时都可以放一下你们的歌单，好不好？在电台上面听到自己喜欢的歌，真的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好，那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你们觉得有什么音乐？有哪些音乐可能在你们的歌单当中是那种符合当下氛围的？什么叫做符合当下氛围？就是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或许你不一定会每次都把它整首听完，但是它可能播到副歌或者主歌的某一段，它就是特别适合某样的情境、某个剧情、某个氛围，你都

我意思吗？就是天哪，其实这样子的音乐类型，其实从70年代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该说传统吗？或者说就会有一种这样子的音乐类型出现。它不一定是整首都好听，但是呢，在某一个剧情、某一个情境当中，出现这首歌曲，你就会觉得哦，天哪，是非常的适合哦。那其实呢，有一首歌曲哦，算是非常非常老歌哦。这首歌曲呢，我一直都觉得它非常特别，是非常适合某个情境，但是只有在副歌的部分，或者是快要进副歌的那一段哦，那。这部分就留给听众朋友们去思考，就是可以去想想看，说，哎，这段音乐是这个符合哪样的情景、哪样的剧情？哦，这个还蛮难的哦。那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Bonnie and 的这首 Sunny。

而刚的这首歌曲呢，来自 George Michael 的这首歌曲 Careless Whisper。 这首歌曲哦，一听到前奏哦，大家觉得就非常熟悉哦。其实很多人，大多的人呢，从一开始哦，是只知道这首歌曲的前奏，并不知道这首歌曲的来源哦。因为毕竟老实说，这首歌曲的年代背景也不是许多年轻人会去接触到的音乐背景。这首歌曲呢，其实哦， George Michael 他其实本身他就是一个蛮厉害的一个，可以算是音乐才子。那他的这首歌曲呢，在当年也非常非常的红哦。那这首歌曲呢，也正是我说的，它也是另类的，适合某个情境，适合某个氛围哦。可能很多人没听过这首歌曲，就觉得它的前奏非常的适合恋爱的那种氛围。不过呢，其实啊，我个人其实是更欣赏在副歌后面那一段的小冲刺的那。

那一段，那个算主歌吗？就是那一段呢，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适合在那种，就是男生然后刚经历分手或者是刚分离的那种感觉，然后一个人在雪中大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把心中的激情都喊出来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在阐述着，明明我们两个是非常相爱，然后明明我们两个是非常非常适合去在一起的，为什么我们要说出会伤害彼此的这些行为跟就是说出这些话呢？为何呢？所以这首歌曲《Careless Whisper》就如同歌名所说的哦，这首歌曲来自 George Michael，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好的、哦，旋律之间呢、哦，其实呢，旋律之间不是就应该播一些旋律吗 ？OK， 加上双引号。随着近期啊、哦，如果说有在对赛车游戏有关注，或者说有在对游戏界有关注的话呢，近期《地平线六》呢发布了，然后也非常非常多的玩家一涌而上，然后也获得 IGN 等的评等非常高、非常高的评等。不过呢，如果、哦、身为一个《地平线》的资深老玩家、哦，真的是一直都很喜欢《地平线》的这个音乐，还有他们电台当中的这些音乐哦，所以呢，今天呢，就来好好的透过这个机会呢，来分享一首歌曲，是这个《地平线》的原始哦，这个始祖的音乐《Forza Horizon》第一集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哦，来自 Porter Robinson 的《Language》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啊。

之前呢，在某一集当中哦，其实有一直强调定云线电台当中的这些音乐哦，他们很多大多是可能 EDM 啊，或者就是纯音乐、纯节奏，完全很少歌词，或者是基本上没有人声的这些音乐哦。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这些音乐哦，不仅是搭配在这样子的赛车游戏哦，或许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听这样子的音乐，你也会有一种激励人心的那种，会想要奋斗的感觉哦。这种音乐呢，它正是前面的单元有提到的，就是它是非常适合某个氛围的。或许它适合在赛车游戏当中，或许就像我讲的，它可能适合人在跑步的时候去听、健身的时候听等等的。这些音乐呢，他们其实不只是局限于可能游戏的原声带哦，他们在放出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是会符合某个现实生活中的状况。那这样子的音乐呢，其实它就算没有人声，它还是可以令人非常非常沉醉于这个所谓的旋律之间的。

0: 好的哦，这首歌曲呢，刚刚各位听到的、哦、是一样哦，有点类似 EDM 的、哦。其实为什么呢？这个单元呢、哦，刚好旋律之间就是要播放这种，哎，单纯可能人声真的是占非常少部分的，就是单纯只有旋律为占重点哦。其实我一直在强调，一首歌曲其实很多时候它能不能成功，它能不能够抓住大众的那种耳朵、哦，真的大多数都是因为它的旋律以及节奏是非常的抓耳。刚刚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Blackout Days， 其实呢如果说有人在滑 Reels 的话，其实很多 Reels 都是拿这首歌曲来当配乐、哦，是来自 Ian Asher 以及 Fatal Grain 的这首歌曲啊、哦。而这首歌曲呢，为什么它会这么的广泛被 Reels 的创作者去使用？其实这个大多可能啊，一样也是车的部分啊，车的 Reels， 或者是说一些可能美景的部分，会给人一种震撼力的感觉。而且其实你仔细去听它的歌曲当中，其实它有分成两段、三段，它是。可能一直都是就是一直高低起伏的感觉，它是本来是一直高潮的这个节奏，然后突然变成突然安静几秒，或者是说突然变小声，然后再马上再回到这个高潮起伏的这种感觉哦。其实这样子的感觉是给人一种好像是我在迎接一个惊喜感的感觉，好像节奏是在给我一个惊喜的感觉。虽然说可能没错，可能节奏在这两三段当中可能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去呈现，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它的震撼能力才会让人会觉得说它是很适合在放在这个 Reels 当中，可能它很适合去形容某个东西。那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它给予你的情绪价值，它不是一个就是像我讲的，可能比如说伤心的那种情歌是透过歌词的那种情感来得到一个慰藉，可能这样子的歌曲，它是透过单纯的旋律以及节奏，让你感受到，可能让你感受到兴奋，让你感受到开心，然后让你觉得这一个美景、这个氛围、这一个很震撼的东西，让你觉得在更锦上添花的感觉，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 EDM 呢，它其实不一定是吵的，它可能如果说你把它单纯只放一段到某个很震撼的 Reels 当中的话，它反而是会一个很好很好很好的元素。我觉得
1: 我们是
2: 迷先生。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话锋一变，回到《乐潮风向》哦。近期的你呢，有没有发现一些新歌？我呢，近期则是发现一些新歌哦，不管是中文的，还是日语的，还是英文的，反正呢，有一些可能不算太新，但是呢，算是比较近期的音乐作品吧，近几年的。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希望你非常的熟悉，因为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的，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我近期发现的歌曲哦，应该是说这首歌曲其实我之前就有听过了，可是一直都没有把它加进我的歌单里。但是近期一直在各大店家听到这首歌曲，就是你去逛什么店，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抓耳哦，也是来自台湾非常非常算有名的音乐创作者，来自告五人的作品。这首歌曲，如果说你有在听告五人，或者是有在听华语流行音乐的哦，绝对是有听过这首歌曲哦。那刚好趁这个机会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来自。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的感伤哦，是来自陈华的《陪你到这》。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里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这首歌曲呢，其实陈华的歌曲，他一直给我的感觉都是一种惆怅感。怎么叫惆怅感呢？就是你听他的音乐，其实会尤其再加上陈华他的声线其实是非常温柔的，所以会让你有一种好像真的有一个人在陪你倾听的感觉，然后告诉你他的意见，然后告诉你他其实也是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告诉你其实他的感受跟你其实是一样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歌曲其实往往会是最令人想要依靠的，就是很多人都说哦，依靠一个人啊，依靠某个事物，可是对我来说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哦，自己的慰藉，自己去依靠的对象其实一直都是音乐。因为呢，这些音乐他们是不会变的，他们的心情起伏都是跟你一样的，然后也一直都不会去做改变。那陈华的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非常的感人哦，包含其实不管是他的歌词啊，还是说他的曲子，其实我觉得因为作词作曲都是陈华嘛，其实哦，顺带一提，真的陈华真的是还蛮厉害的，真的做出这样子的歌曲真的是非常好听。从一开始的要记得吃饭，要早点回家，在描述着就算已经可能就是不管有没有分开，其实还是惦记着对方，到后面已经有点感慨说已经用力爱过了，好可惜我们却只能走到这的感觉，然后告诉他说好像被你就是被你忘了，被你丢了，被你放了，所以最后就是只能跟你到这边，好像是一个很委屈且无奈的角色。其实这样子的角色往往在感情当中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令人非常伤痛的，因为这样子的离开其实不是自己最想要的，可是却是逼不得已的，这样子的感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啊。陈华呢，透过他温柔的声线以及他非常厉害的创作能力呢，创作出来了这首歌曲来让

刚听到的两首歌曲呢，分别是来自李荣浩以及张惠妹的合唱《对等关系》，还有刚刚的周杰伦的《听爸爸的话》啊。这两首歌曲呢，完完全全哦，都是在诉说恋爱当中的无奈以及一些障碍。而这些无奈以及障碍呢，其实很多人会去遇到的哦。而这些事情呢，其实不一定能够解决得了，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好结果。

当没有办法去配合这些状况的时候呢，其实啊，有时候也只能就像周杰伦讲的，反正花开了终究会落的这种无奈的心情，或许有时候这种无奈的心情啊，也会慢慢成为了事实。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想给听众朋友们的这首歌曲，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曲其实蛮红的，是来自孙燕姿的这首《开始懂了》。但是这首歌曲呢，为什么我会那么急迫的想要在这个单元，然后在今天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因为呢，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长大之后才开始懂的，就如同歌名一样哦。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曲我长大之后仔细听的时候，因为我朋友他前一阵子刚好非常非常大的失恋哦，虽然说是没有在一起，但是被甩得蛮严重的。然后他就一直在放这首歌曲，那他在放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跟着他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仔细去听他的歌词，然后前阵子也看到有人在翻唱这首歌曲，我就才了解到他的歌词原来是这么的深刻。我觉得他歌词真的是写得太好太好了。我觉得最好的那句是"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其实放到现在的年代，完完全全就是这样啊！就是有多少人是暧昧，最后没有在一起的，或者是可能彼此都喜欢或者好感，然后最后却没有在一起的。所以，爱情是流动的，其实有时候也是不由人去，就是去决定自己的感受，或者是去决定要不要在一起的。那为什么要去激动着，一定要一个理由？为什么他不喜欢我？为什么我没有在一起呢？然后还有，原来人是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这句就是天哪，这多么深刻的。然后到了副歌的部分，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在前面的部分呢，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到谁会舍得这两句，其实是透过第三人称去就是告诉自己，去安慰自己说，其实他一定是很爱我的，他怎么可能会舍得呢？他一定自己也是很痛苦的，他只是怕伤害到我，然后他不是在骗我。然后到后面呢，就是讲说你把我的梦摇醒了，就好像我跟你之间的这段美好的回忆呢，就像是一场梦一样，然后就是把我摇醒了，然后最后再告诉我，就是我们之间不会在一起，也就是宣布幸福不会来了。然后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用一个就是心是非常酸的，是非常痛苦的，可是你还是得面带微笑去回应对方，然后去原谅对方。然后呢，昨天呢还是好的，昨天我们还是嘻嘻哈哈，然后还是好好的聊天，可能还是有暧昧等等的。但是呢，明天却是自己的，明天我却得要继续过我自己的生活，已经没有你了，已经不会再去期待我们会不会在一起了。所以呢，最后呢就会开始懂了，原来快乐呢是选择，就是快乐，它就像是一个选择，不是说哦，我今天一定会快乐，或者说我今天一定会跟你幸福在一起，等等的。所以完完全全又呼应到了歌名"开始懂了"。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怎么讲，就是完完全全是他的歌词真的是做得太好了。所以他其实整首歌曲就是一直在回复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好深刻，尤其是真的是那句，就是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就是从来都没有想过，为什么每次我们都会去抱怨说，我为什么没有找到适合的人？为什么适合的人从来就是不会出现在我的人生？为什么从来就是不会让我遇到一个真正爱我的那一个人？为什么我爱的那个人就是不会跟我在一起？才了解到了，其实爱情一直以来都是有流动的，一直以来缘分也都是流动的，是不由人的。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透彻啊！真的是到了长大才会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刚好这首歌曲呢，也完美的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下了一个句点。好，那一样哦，这里是 FM 88.1 AM 729世新广播电台，而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接下来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新，来自蔡健雅的歌曲《陌生人》，分享给听众朋友们。那么下周我们就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遇，一起在空中，一起享受这些音乐的盛宴，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我是利友王。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3: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4点。
0: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3: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0: 也不是不行。
4: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音乐包厢里面耶，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0: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4: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0: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4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4: 对哦，太好了。
0: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4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4: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0: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
4: 让我们一起
5: 周华来开唱。开着的你
0: 电话。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4: 我是 Singer，
0: 我是 Egan，
4: 我是翔彩。
0: OK， 那今天呢是我们的6月8号，
4: 没有错，也是我们的第49集。那我们六月八号其实就是离6月7号的隔一天
0: 啊、哦，所以你想要干嘛？
4: 对，就是呢，我们想说，大家应该知道6、7这个东西吧？
0: 其实，我真的必须说这个梗，我。是一直就是无法理解的，就是、
4: 其实我一开始也没办法理解，
0: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红在哪里。
4: Six seven，
0: Hello girl，
4: 对 ，My name is Bali。
0: 对，我想说到底是怎么了？就是六七这个梗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在华短影音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哦，就是因为那是、在那种美国那边，就是会有那种没有意义的火星文啊，就是用数字的方式去呈现啊，就是。想说六七这样的数字呢，就是无厘头，没有什么
4: 样任何意义，
0: 没有任何意义的。然后大家就是用这个去就是算游戏吗？然后就是
4: 就是只要有人说到关键字，老师就是什么哦 six seven eight 哦 six seven。
0: 对，然后我之前还看到短影，就是有人说他就连那个老师讲维他命 C 啊也会接 six seven， 所以就是觉得突然这样子大家就是有那种被那种文化入侵啊，就是
4: 有点被 six seven 硬控了，
0: 对，就是那个就是有点好像很无厘头的那种状态就是在大家面前发生。
4: 对，
0: 對，
4: 但是蛮有趣的啦，就是一些生活上的小插曲可以用 six seven 来解决，就是
0: 哪里啦，
4: 就是只要有烦恼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心情不愉快的时候，然后一讲到 six seven， 然后大家的手就会不约而同的，然后一起左右
0: 就开始端盘子，左右端盘子，这样，
4: 对对对，左右端盘子。
0: OK， 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要分享什么呢？
4: 就是要分享这一首 Six Seven 之歌，怕大家没有听过这一首，就是这一首呢的副歌吧，有一男一女在对话，然后呢，这个片段就被截取下来到 IG Short， 然后什么抖音啊什么上面各大平台上面，然后都会有一些很多人在模拟说。假设你是那个男生
0: ，OK，

0: 好
1: ，Hello girl。
0: Hey, my, 然后你就问我说
1: ，What's your name?
0: My name is Polly.
1: OK，
0: 对，反正就
1: 对，大概就这样。
0: 你们可以，我们等一下放这首歌，大家可以去回味，就是听一下他们的片段在哪边。
1: 是，那也在这边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呢，虽然六七这个梗呢，目前是有点泛滥了，但大家还是要保持适当的那个媒体试读的能力，
0: 对，
1: 就是不能就是太沉迷于这个其中哦，我的妈，还是要做一个免责声明
0: 的。好好笑，对，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六七之歌 Six Seven。

0: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那一首歌呢，就是我们传说中的是的 Six Seven 之歌，没有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今天要来跟大家闲聊一下我们最近的彼此的近况啦。这样，
1: 我想先问香菜，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就是
0: 很想发生一点什么，但也没有。
1: 就是我们现在最近也都是在报名金声奖的状态，
0: 是是是，
1: 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广播大三呢，就是要体验这个大型比赛的感觉了。
0: 对，我只是觉得说时间真的过得好快，不知不觉就已经六月，已经快要今年的一半了，感觉好像怎么好像才跨完年，然后就天气就变热了。
1: 哎，真的，你知道，就是最近就是这几天啊，就是这个夏日炎炎，就
0: 是
1: 明明才五月底而已，就是大家已经
0: 六月初了，
1: 对，大家开始已经大吹冷气这样子。
0: 对啊，
1: 哎，真的没有冷气房不行，对不起了北极熊。
0: 对不起了企鹅。可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热，而且可能是因为还没有端午节，不知道端午节后会不会
1: 更热。
0: 应该是会，而且还没有到暑假，现在就已经暴汗到不行。
1: 对啊，
0: 所以
1: 而且前几周就是目前高温都已经有来到30度、31度，
0: 快逼近40、欸、
1: 对，体感温度已经超过40度了，真的是非常的不可理喻。
0: 不可理喻。
1: 我这个吓坏，就是想说天哪，这个台北的天气也太热了吧，
0: 阴晴不定。真的
1: 没有阴晴不定啊，超级大太阳。完全没有云欸，我真的很难得看到就是有连续个两三天都是没有云的状态。然后就是整个就是超级热，一直直到就是上个礼拜五好不容易就是有下一场雨，让那个气温下降一点点。
0: 对，但还是对啊，就是有比较凉一点的感觉，但是还是夏天的威力真的没有办法挡。
1: 对，魅力无法挡。
0: 好，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因为毕竟我们也是过了一个假日，然后又回来录音了嘛。
1: 对，
0: 那想要问一下一间，就是在这个假日有做了什么事情吗？
1: 好的，我相信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出来，就是我声音们就是有点沙哑，有点沙哑。
0: 我以为是你有点感冒，结果应该不是。
1: 一个磁性魅力哦，不要出现。哎，没有啦，就是我这几天，就是这个周末呢，就是我跟着五哥就是吴正老师一起工作，对，非常感谢他给我这个工作机会。哦，开心开心开心。
0: 什么的工作啊？
1: 就是我去帮忙那个小米的发布会，就是工作。那我的工作内容就是因为小米这一次就是有跟那个就是一些厂牌合作，就是有推出新手机之类的。
0: 是。
1: 然后我就是在那边负责那个
0: 当销售员。
1: 对，也不是销售员，就是我就是负责展厅的那个服务。那个那一区呢，就是叫做未来一瞬，就是就有点像是大家可以体验到 PS5 然后就是小米的车子啊，在里面驰骋赛场的感觉。对，然后我就负责就是操控，就是

0: 那个客户，就是让他们体验 PS5 的那个游戏
1: 哦。
0: 对，然后因为他们就是那个 PS5 不是那个浪漫跑跑车浪漫旅啦，就是他们不是有那个、器材，就是真的有那个赛车的那个模组，你可以操控方向盘的，不一定要用摇杆玩，你可以用那个实体的那个赛车踏板啊，跟方向盘。对，就是那个玩下来，你知道，就会非常有那个临场感，然后你就觉得哦，开心，开心，开心。
1: 所以你自己本人有玩？
0: 当然是要先玩过，你才可以带客户嘛。
1: 是是是，
0: 我们都是要这样讲，就是哦，我们要先自己亲身体验过，才可以带给客户最好的体验。这样子。
1: 那你自己玩了多久？
0: 我不瞒大家说，我就是没有驾照，也没有、就没有任何驾照。那我自己呢，也算是某种游戏的那个痴迷者。
1: 就是有就是要玩车子游戏的痴迷者。
0: 是，我还是蛮喜欢赛车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毕竟它是真实的，有方向盘跟踏板嘛。欸，我发现我真的是跑不快。欸，
1: 有点难驾驭它，
0: 有点难驾驭。就是我们跑五圈，差不多 4.8 公里左右。
1: 嗯，
0: 我跑了1分30秒左右。
1: 那不然正常就是如果再更快的话会到几秒？
0: 欸，我们这你问的非常的好。就是我们就是每一天都会有那个最快速度，就会送模型车嘛。
1: 嗯，
0: 就是那个赛车的模型车，有人跑到1分23秒。欸，
1: 啊，
0: 就是我如果真的去比赛的话，我跟第一名差了至少有就是欸，好难算了，7秒。
1: 哦，才7秒而已。欸，
0: 欸，7秒就差很多，你知道在这个赛车场上面精准到微秒都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比分，因为中间有一组就是都是1分26，但是呢，一个是046，然后一个是072，哎，这个就
1: 差0.07秒而已，
0: 真的真的就是差，就是没办法拿到了。对，所以就是这个在赛车场上面呢，就是差个0.1秒都是输。
1: 那个模型车是什么？有什么牌子吗？还是
0: 就是小米自己的那个车子。
1: 啊，
0: 对，
1: 哦，酷，
0: 就是觉得蛮酷的，就蛮酷的。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就是在这3天里面呢，讲最多的话就是，请问有体验过吗？哦，没有。那左边是刹车，右边是油门。那待会游戏开始的时候呢，帮我用方向盘调整左右，不用按任何按钮就可以喽。对，大概就是这样。
1: 一定要讲，要不然有些人会把刹车跟油门搞错。
0: 对，有一些那个游戏新手呢，大家都会以为说，就跟一般的开车是一样，但是其实游戏它的那个手把都会比较敏感一点。其实真的不用打到一整圈。
1: 哦，
0: 就是你这样
1: 半圈就够了，什么？
0: 对，就是会更容易打滑。然后其实我这样就要讲，就是有一个路上观察家的感觉啦，就是我真的非常对不起，接下来可能会得罪到人。就是，
1: 啊，什么意思？
0: 我觉得就是那种，尤其是我这样观察下来，就是可能 maybe 30到50几岁的一些男性，就是他会有点自信过头。
1: 哦，因为平常都会开车。
0: 对，然后就是会有点像是，就是在
1: 有点臭屁吗？
0: 对，就是会说，就是可能家庭一起来，就说，你不能这样开啊，你不能开，就是无论是跟小孩或是跟另外一半讲，就会说你不能这样开啊，你不能这样开，就是方向盘回稳啊，回稳。然后，但是他们自己上去的时候呢，真的都是惨不忍睹。
1: 哦，
0: 就会这样讲的，上去玩的时候基本上都惨不忍睹。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也算是一个观察家，就是我就觉得，有时候真的
1: 不要提起啦。
0: 对，就也不要这么有自信。
1: 可能是因为就是在跑道上，就是在游戏的感觉跟实体上就是不太一样，所以他也没有办法。他以为他那样做可以，但殊不知他自己上去之后才发现，竟然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0: 对，而且其实老实说，游戏跟那个现实中开车一定是不一样的。对，而且我还有观察到一个点，就是小朋友真的普遍对游戏的掌控度非常的高。
1: 你说他们很容易就上手了吗？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有观察，我觉得我自己超爱观察人的，就是小朋友通常第一次玩的都可以跑出不错的秒数。反而是大人就是在掌控上面更难去操作，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小朋友在教大人怎么玩。对，
1: 奇怪了。
0: 而且我有一个小朋友超厉害，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她没有玩过这款游戏，或是没有接触过，但是她跑出当天最快，就是我刚才说1分23秒那一个。
1: 所以是一个小女孩
0: 对
1: 赢得这个模型。哦，
0: 是没错。而且
1: 真的是有震惊到我，
0: 而且就是她的家人也不知道她会玩这件事情。就是她也是第一次玩，我们甚至还在前面教她怎么操控。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一切真是太酷了。
1: 对啊，好酷哦。她是怎么办到的？她那个模型车是只要你按油门，她会根据你

0: 那个当事人的体重、欸、
1: 我必须说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这个游戏的判定标准
0: 对啊，它是怎么变快的，不是因为大家都
1: 就是油门踩的力量然后跟刹车进弯速度好像也有问题
0: 哦。
1: 对，然后也有很多家长就在旁边问说哎、欸，小朋友怎么那么厉害，然后哎、欸，我自己开的时候怎么都这样，然后我就在旁边说哦，可能小朋友真的比较有天分在玩游戏上面。
0: 你很委婉耶、欸、
1: 就是因为其实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小朋友这么厉害、嗯、就是如果大家有、嗯、当天有到现场就有这个荣幸参与到、嗯、或者
0: 是在哪里啊，
1: 我们那个时候在信义、嗯、就是其实你看小朋友玩现在手机游戏或者什么真的都还蛮厉害的，有时候那个操作真的都比一些大人厉害，
0: 他们的眼睛跟手速都是每天都在练的，
1: 没错没错、嗯、而且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还是会因为信义那边就很多外国游客嘛，对，就是 sometimes 就是还是要讲一下话、
0: 欸、
1: 因为他们还是会来那个
0: 酷耶、欸、
1: 就是来体验啊什么的。
0: 那有外国游客去找你体验？
1: 有啊、欸、他们就是好多人都来体验赛车。
0: 那你要怎么跟他说左边是刹车右边是油门啊、
1: 欸、这个时候你就是要用到一遍基本就是英文的、欸、我们那个一千二单字吗？
0: 我不知道、应该是，
1: 对，就是还好就是有背过那个单字。
0: 刹车的英文是什么？
1: Brakes。
0: 哇，那油门呢？
1: Accelerator。
0: 哇，很厉害，我不会
1: okay,
0: 不会特别去记这个东西。
1: 反 正,、就是、反正那个时候就是也是有蛮多外国游客就是有来玩、嗯、然后蛮有趣的，因为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我那个保牙
0: 保
1: 对，就是
0: 保差的打工之旅。
1: 保差的打工之旅呢，会让我在第一周坚持下去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圣诞节，然后就一堆外国游客，
0: 嗯嗯嗯，
1: 至少在就是就有那种让英语对话的感觉，好玩，
0: 好像还不错，
1: 对，就会就想要留下来、嗯、但没想到最后因为拖地这件事情而击溃我的信心。这不是重点，就是很开心，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
0: 跟去
1: 对
0: 外国，可以跟外国人讲到话、
1: 啊。
0: 可是我觉得其实打工会认识蛮多，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打工，都会有一些外国人，
1: 而且我觉得很多
0: 讲话，
1: 就很感谢，就是在这三天遇到的不同的人，
0: 哦、
1: 真的还蛮酷的，就是很多，我还看到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弟弟，
0: 嗯，
1: 就是他们，我觉得那个爸爸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很棒的一个
0: 爸
1: 爸，
0: 怎么说？
1: 就是。因为那个弟弟很想要那个模型，但模型就是要跑最快才可以拿到嘛。然后那个爸爸就带弟弟一直挑战，一直挑战，一直挑战，就是一直排队，一直排队，一直排队。
0: 嗯。
1: 然后那个爸爸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超级感动的。
0: 嗯。
1: 他又说没办法，因为小朋友喜欢，所以他就要更努力的跑出最快的成绩
0: 啊。所以是爸爸在跑哦。
1: 然后弟弟也一起跑啊，就两次机会嘛，总是。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听到这句话就说：“天哪！”直接送他好不好？
0: 好可爱啊！他们大概排了几次啊？玩了几次？
1: 我真的是数不出来。至少我们，因为重点是我们是三天嘛，
0: 嗯，
1: 然后第二
0: 三天都有来，
1: 就是礼拜六、礼拜天都一直来。
0: 哇！
1: 对，然后至少应该我猜应该有二十几次，
0: 好夸张哦！
1: 对，
0: 爸爸也是很爱弟弟耶。
1: 对，就是真的很棒的家庭教育，而且重点是他们就是，我还有听到一句话，就是他们是说。哦，没关系，就努力拼。那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我们就再想办法，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用买的，或者是哪里有没有什么、模型在买，在用买的、
0: 嗯嗯嗯嗯，
1: 就是他们一定要努力到最后一刻。
0: 嗯，
1: 对，
0: 很爱的教育、欸，哎，
1: 对，我就觉得哦，天哪 ，so sweet。就相比之下，那个前面那个三十到五十几岁的男性，就是可能要再加油这样子
0: 有对比有伤害啦，
1: 真的是有对比有伤害、嗯、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路上也可以观察一下身
0: 社会人，
1: 对，社会人士就是可以观察一下身边周遭的朋友，就是说不定也有类似的
0: 感觉，不错的爸爸，或者是
1: 对类似的相关经验、啊、对，也在这边提醒大家，就是游戏是游戏哦、嗯、就是还是要听一下大家怎么教学的，不要这么有自信。
0: 真的这边就是要注意一下了，要不然真的是，
1: 不然每个人都给我去买，然后自己在家练习。
0: 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因为刚才是一根的分享嘛，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继续听一根分享。我们现在先来小休息一下，第一首歌呢就由我来带给大家。其实呢，我带来的这首歌其实好像之前有人唱过吗？我不太确定，或者是哦，一定有人唱过这个歌手的歌。
1: 是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唱的歌曲呢、我们就是我们两位唱的啦，都是要预告我们接下来
0: 的来
1: 压那个重量级来宾，
0: 对对对对，倒数的来宾了。
1: 那如果大家可以猜出来的话，你欢迎跟我们分享。
0: 对
1: 对，就是我们第一首歌要由香菜

0: 带来这首，
1: 是我要带来的是卢广仲的慢灵魂，没有错。那我们就先听完卢广仲的慢灵魂，再回来继续听我们两个人的分享。那我们就一起听卢广仲的

0: 你好，我是 TVBS 主播谢向荣，请您锁定 FM88.1 AM729世新电台。
1: 好的，你刚刚听到呢，就是由香菜带来的《慢灵魂》。对，不知道大家这个在这个周末里面呢，有没有让这个灵魂慢下来呢？我自己本人是没有啦，对，
2: 我自己也是没有啦，也是蛮忙的。
1: 因为这个周末真的是，哎，这三天的展。

0: 期真的是非常的累。
1: 对啊，而且
0: 我几乎一天都站快十个多小时。
1: 那你的哇，那
0: 所以就是晚上回家要抬腿，你知道吗？晚上回家都要抬腿。哎、欸，我真的很担心我脚底变成扁平足、欸。哎，
1: 不会好不好？哎、欸，叫你变扁平足就不用当兵了。
0: 哎、欸，这好像也没有比较好、欸。对，就是我真的是每天就很回家的时候就很认真的在抬腿，
1: 嗯、
0: 就让自己的脚放松，这样
1: 就是血液循环就是可以再循回来这样。
0: 啊、对，就是很认真的抬腿，因为我记得很多人都说，哎、欸，久站结束之后要抬腿。
1: 嗯
0: 对，我就很认真很认真的抬腿。
1: 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你在这三天里面，就是你有没有遇到最有趣，或者是你觉得哇，哎、欸，怎么会的那种，就是让你就是。让你觉得说哦真的很幸好出现在这里，除了就是遇到的那些客人之外、
0: 哦、其实真的是最有趣就是观察到这些客人的特性、
1: 哦、嗯
0: 但是我真的很就是我们那个展区就是我们这次就很多老师的学生就一起去嘛、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起我跟我一起搭班的那个伙伴呢就是很有趣的一个人，
1: 嗯，
0: 对，大家如果要拍片也可以找他，
1: 所以他是演员吗？
0: 对，他很喜欢演戏
1: 哦，
0: 对、
1: 嗯、
0: 那如果想知道的话再问我，然后因为我也不确定他有没有想要公布、对，但是
1: 所以你们是现在是就是算是朋友
0: 呀、
1: 欸、
0: 对，
1: 可爱、哦、
0: 因为也聊到蛮多共同点、就是我们两个都是电视儿童，
1: 嗯，
0: 我们就是你知道就是最后一天就好累好累好累，然后我们就是他就是突然开始唱歌的，就是在就是因为那边当天就是音响设备都蛮吵的，所以我们就是累
1: 自己在那边哼，
0: 对，就是自己在那边哼歌，然后他说、嗯、我现在真的好累，我现在非常需要音乐那个
1: 来治愈我的心情、
0: 那个、对、
1: 嗯、
0: 啊，因为刚好我们是跑车嘛、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唱超跑情人梦啊、
1: 哦、
0: 或者是、
1: 哦、
0: 对，然后或者什么秋名山车神什么头文字 D
1: 得
0: 加布对，然后我们突然聊到说我们电视儿童就是小时候我们到底看了什么，
1: 嗯，
0: 哎、欸，真的超级跳痛的，就是我们突然就开始聊，
1: 对啊，才跑车而已，然后马上就
0: 对，然后我们就突然聊
1: 到
0: 我们就常常看迪士尼啊什么的、嗯、就是什么像是白雪公主小美人鱼、
1: 嗯、
0: 然后或者是玩具总动员那种迪士尼经典的电影，
1: 嗯嗯嗯，
0: 对，然后我就说哎、欸，这些歌我是迪士尼系的，就是你问我什么角色发生在什么事情发生在哪里或是甚至它的主题曲是什么我都可以唱给你听。
1: 这边哎、欸、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小插曲，我是说真的一根真的很强，他超强的你知道，因为他妈妈就是有在做馒头，然后呢他有一次我们在录音前他妈妈就打电话来给他，就问一根说哎、欸、啊你知道那个什么公主是什么颜色吗，还是问什么那个青蛙公主叫什么名字，
0: 他就是问那个配色，
1: 对，然后他全部都答得出来，然后完全真的是正解。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是很喜欢做馒头，
1: 嗯嗯嗯，
0: 然后她就是想问我说，哎、欸，公主的配色有哪些？因为大家都会说，哎、欸，公主配色是一个很代表性的，像是白雪公主可能就是黄色跟蓝色，
1: 嗯、
0: 然后顶多就是这个红色的
1: 蝴蝶结
0: 缎带去装饰、然后像粉红色，然后紫色那一种，
1: 嗯、
0: 可能就是有乐佩啊，或者是睡美人。
1: 对，你看他现在就是一堆，他的脑海里系列已经有一堆公主。
0: 然后如果是绿色加深咖啡，哎、欸，就可能代表是青蛙王子里面那个公主。
1: 对，然后因为青蛙王子这部可能比较少人在看，然后他就说，这个青蛙公主好像叫戴安娜吧。然后后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因为他有就是有一点不太确定，然后就查一下，哎、欸，然后我就帮他查，然后结果就真的是戴安娜。然后我就是觉得他很强，很佩服他有这个算是超能力吧，就是一个小小的才艺啦，才艺表演就是很厉害啊，一根就是可以答得出来。你看公主有那么多耶、欸、什么苏菲亚，哎，苏菲亚算吗？
0: 小公主苏菲亚，
1: 对、
0: 欸、那个也是很强的
1: 苏菲亚，然后什么戴安娜，然后美女与野兽、啊、
0: 蒂安娜
1: 哦蒂安娜，对，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直在想说哎、嗯欸、到底是什么角色，因为他就是突然很想要问我每个公主的配色，就是经典的配色，然后我想说哎、
1: 嗯
0: 欸是我擅长的、啊、
1: 很强，只能说很强，
0: 就是一整个很酷。然后我们就是突然聊到说哎、欸、迪士尼有看过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聊聊聊聊聊聊、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发现哎、欸、我们除了看这种动画作品，真人版的也会看，就是像那个什么、我们星光继承者，
1: 嗯 嗯
0: 然后或者是僵尸高校生啊、嗯、或者功夫少女吴文帝，就是那种迪士尼小时候你就是一定会在半夜爬起来看的那种，因为它都是晚上十一点之后才会播，对，然后就是小朋友九点是要上床睡觉了嘛，就是会偷偷爬起来看看的那种青春校园影集这样子，对，然后就是我

0: 这个超能力哦，真的必须说是超能力。就是我除了会记得剧情以外，就是他们的那个歌我都会唱。然后就是那个我搭班的那个朋友就是吓到，他说：“哇，你真的很厉害！”就是我们讲是讲到那个什么僵尸高校生，我们就开始 “Yes, we can head in”，就是突然那个节奏都会跑出来。对，然后他又说：“那该不会连珍珠美人鱼都会吧？”我说：“拜
1: 珍
0: 托。”
1: 珠美人小 case
0: 小 case 那个
1: 啦，
0: 就更容易了，对，就是我们整个在体验的过程中呢，
1: 算
0: 就
1: 是
0: 是，
1: 蛮 match 的，你们的这个
0: 对，
1: 痛调，
0: 是就是
1: 看的东西也都很
0: 蛮
1: 像，
0: 有趣啊，而且我们就是算是蛮互相合作，因为我们那个展区几乎是没办法休息，因为就是
1: 哦，
0: 要
1: 要一
0: 体，
1: 直在，然后一直
0: 对，
1: 跟别人推
0: 对，要
1: 销，
0: 体验 PS5 的。客户真的太多了，然后就是一直一直讲重复的事情，然后就一直一直从早到晚，
1: 而且一直会有客人来
0: 对，几乎
1: 吧，
0: 就是一开一摊，就是陆陆续续就一直有人，对，然后你就是会觉得说啊，谢谢，对，有时候你就觉得啊，该休息咯，可是又没有办法休息，就是因为人真的太多，你就是可能突然也找不到可以交接的人。
1: 你们只有两个人就是在互相配合吗？
0: 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就是那些工作人员，就是哥哥姐姐们可以互相 cover 这样子。对，那我们顶多休息时间就是吃饭嘛，然后跟偶尔就开始喝个水这样子。
1: 上个
0: 对，
1: 厕所这样。
0: 然后我还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因为我那边是就是那个品牌就是他们的那个智能生活馆嘛，然后
1: 对，
0: 哎没有想到他们就是有那个气炸锅，就是有插电。
1: 气炸
0: 对，就
1: 锅，
0: 是他们里面有气炸锅，然后。我就有一次，有一个时候，就是我就不小心摸到那个气炸锅，然后我想说，怎么那么烫？然后我以为是太阳晒的，你知道吗？结果就蹲下去看，有好像有客户不小心按到那个炸薯条的那个按钮，所以他就开始一直空转，然后我就吓到，我想说，他怎么在运转？然后我打开来看，没有东西。
1: 你又来要偷吃是不是？
0: 我真的吓坏了，就是因为我们在那边其实没有遇过，就是有。
1: 气炸锅被打开的，
0: 对，就是完全不知道它原来是真的有在运作，然后我就摸一下，就整个机都是烫的，然后我就吓一跳，我以为要爆炸了，对，结果还好，我就说，那我们把插头拔掉好了，不然有人会误触什么的，对，因为那整天都一直有听到那个炸薯条的声音，
1: 对啊，这样子很危险的，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直接把那个
0: 因为
1: 插
0: 没
1: 头
0: 有人
1: 拔
0: 会知
1: 掉？
0: 道那个插头插着，
1: 对啊，好怪
0: 超可
1: 哦。
0: 怕的，然后我。然后我跟我那个朋友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拔掉吗？好像，好啦，就拔掉好了。对，不然那好可怕。
1: 对啊，真的很恐怖诶。如果气炸锅，然后如果都没有，你没有发现，你没有摸到的话，不知道会不会电
0: 而
1: 线
0: 且
1: 走
0: 那个时
1: 火。
0: 候真的天气很热，我很怕就是，但是也算是性能蛮好的啦，就是这个大热天还可以正常的运作。对，某种程度给他一个鼓励，这样。
1: 对，给他一个肯定。诶，那你们是在外面办展，
0: 对，
1: 就
0: 就
1: 是那
0: 是
1: 个展
0: 半
1: 览。
0: 户外，因为就是还是有那个冷气，那个吹风的给我们。
1: 哦，因为
0: 对。
1: 我想说那个 PS5 就是体验那个赛车的那个环节，它不是，我以为它需要给他们吹冷气会比较好诶。
0: 有，他有那个吹那个冷风的那个很大台那个机器对着我们，对，
1: 哦，那
0: 就
1: 就
0: 比较
1: 好，那
0: 舒
1: 就
0: 服
1: 好。
0: 一点，不然真的会GG。
1: 对啊，我想说在户外，然后这样子，其实环境蛮，
0: 对，我们真
1: 天
0: 的会，
1: 气蛮
0: 我们
1: 恶
0: 真的
1: 劣
0: 会
1: 的，
0: 变薯条。
1: 真的，
0: 对，那刚刚有
1: 不
0: 听
1: 用
0: 到
1: 进
0: 香
1: 气
0: 菜，就
1: 炸。
0: 是这周末也蛮忙的，对，
1: 有一点点 busy，但是也不算完全 busy 啦。就是说，
0: 硬要在那边，
1: 其实也没有到 busy。就是我礼拜六本来要去看 Egan 的，但是我们的金声奖就是还没有完成，所以我必须先回家。我必须先回家，就是赶工。所以
0: 是，
1: 我就先跟他说了一句"上班加油"，然后就赶快回家了。
0: 哦。
1: 对，然后礼拜天我就是跑出去玩啦。
0: 因为那个时候我有看我的讯息，我想说，他怎么突然跟我说上班加油？我想说，怎么了吗？我好像有讲到什么事情吗？
1: 你
0: 原
1: 自己
0: 来，
1: 忘记，
0: 对，原来是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太忙了，而且就是我是 iPhone 嘛，所以就是不太能一直拿手机出来。对，就是他拍这样子，呀，
1: 对，那
0: 所以就
1: 确实，
0: 是就是一直没办法一直回，很常回讯息，对。
1: 会有差哦，就是那个因为是 iPhone 的关
0: 应
1: 系，
0: 该是有差吧，毕竟在人家的那个品牌上面，上面嘛是亲蒙打吼，
1: 还去探人家的景，
0: 对，嘛是无好，
1: 哦，对
0: 对，
1: 啊，
0: 所以
1: 没啥好。
0: 我有尽量就是 不回、不看自己的手机了、对，还是有尽量。

0: 就是避免这样子。
1: 哦，好啦，那
0: 我是很有那个职业素养的人。
1: 好啦，那很棒，给你一个赞。
0: 对，然后所以这个周末都在忙金声奖事情。
1: 对，一点点金声奖，然后大部分其实因为我礼拜六就是也是去上班，然后我空闲时间就是一天、嗯、一天又大概三个小时左右这样，然后一天对对对，反正就是把金声奖然后跟出去玩就是对
0: 结合在一起，
1: 对，结合在一起。
0: 有点有休息到又没有休息到的状态，
1: 对，所以才会选这首慢灵魂。
0: 哦，希望希望也是会给自己一个那个
1: 慢灵魂，就是希望慢慢的来，因为因为我们六月中不是就放假了吗？
0: 对啊，
1: 暑假，然后我就想说好像可以再回家再休息一下，就是逃离一下学校。
0: 哦，对，我真的很我真的很期待就是这个暑假，就是六月中到
1: 七月
0: 这个
1: 这段时间，
0: 对，小小的空闲，因为这个时候电台可能也不会这么的
1: 忙，
0: 然后就是可以稍微的你知道 take a break。
1: 对，那你七八月有什么打算吗？
0: 七八月有什么打算吗？我们家其实是有说想要
1: 出
0: 国
1: 玩
0: 或者是去哪里休息一下，或是有一个比较长旅行的时间。
1: 嗯，
0: 对，
1: 你们家是批准吗？
0: 我们家是
1: P 家
0: 嘛，应该算是吧。
1: 因为现在已经六月了，我再不买机票可能就要来不及了。
0: 啊，没有关系啦，就是这样子了啦。我自己就是随便。
1: OK，
0: 因为就是我们家就是问我说，哎、欸，你想要去哪里？我就说韩国啊，我想去韩国。
1: 嗯，
0: 然后他说，那你要排什么行程？我就说，嗯，好像也没有什么行程，还是我们去看演唱会好了。就是，还是我们去各大专辑店、各大公司楼下逛一下。
1: 嗯，
0: 对。
1: 你确定他们会想要？
0: 对啊，
1: 他们对这个有兴趣吗？
0: 当然是我第一个，这个就是直接被打枪啊。对，当然是被打枪，只是说啊，就是有点可惜啦。
1: 你们还是可以去韩国啊，只是可能就一天，就一小站韩，
0: 对，或是我自己去逛。
1: 哦，可以哦。
0: 然后等一下就是提大包小包回来，
1: 因为韩国真的很多好吃的。
0: 对，而且我真的一直在看，就是韩国到底有没有什么咖啡厅或是什么小吃，
1: 嗯，
0: 是非常值得去吃的。我真的是收藏了好多好多，对，
1: 真的，有一天一定要实现。
0: 蛮爱这个韩国的，
1: 你是喜欢他们的，就除了美食之外，
0: 还有人啊。
1: 我知道，就除了哦，对，那你最喜欢什么食物？就是以韩国来说，
0: 韩国最喜欢什么食物？其实我觉得那个，你知道他们的烤肉真的是跟台湾完全不一样，就是也不是说完全不一样，就是它会多了一种
1: 韩国的味道。
0: 对，然后当然辣条年糕是一定得吃，
1: 嗯 嗯，
0: 因为我本人就是不吃那么辣，
1: 嗯，
0: 但是到韩国你就会很想要吃那些，你也不、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辣是没错，但就是去到韩国那边你就会不自觉的很想要一直吃。
1: 所以哎、欸，所以你之前有去过韩国吗？
0: 有啊。
1: 什么时候啊？我怎么没有印象啊？还是我忘记了？欸、等一下，
0: 我很常去韩国，我韩国、日本都很常去啊。只是因为
1: 你是去搭，你那时候有一次是搭船去
0: 游轮，然后或飞机都有。
1: 哦，真的假的？
0: 呀，
1: 那抱歉了。
0: 但是因为我可能今年比较少去，因为我们就是可能就是有还有乌龟啊、
1: 哦，对，
0: 就是可能就比较少出门，就是出远门啦、
1: 嗯。
0: 对，就是还是留在本岛玩，就是台湾、台湾玩，就也没有特别去离岛玩，就是像澎湖里面、不然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有说想要去澎湖玩，就是就比较没有离开台湾。
1: 哦，
0: 对，
1: 那就是韩国跟日本，你会 prefer 韩国、
0: yeah,
1: 是吗？真的是因为他们的食物跟人，
0: 是就是韩国真的是我蛮喜欢的，但日本就是我就很想去迪士尼啊，就是再去迪士尼，因为毕竟是迪士尼系的嘛。
1: 韩国没有迪士尼吗？
0: 没有啊，它是爱宝乐园。
1: 哦哦，
0: 就
1: 是
0: 那种 是
1: 不同的
0: 对
1: 品牌这样。哦，
0: 对，想去日本可能就只有迪士尼或环球影城啦。
1: 嗯、
0: 但你说可能真的想要去住或者是留学的话，我会比较想要
1: 韩
0: 国。
1: 哦，那因为我跟你是不同派，我是日本派，因为韩国它只有泡菜而已。然后我就是如果以蔬菜来说的话，
0: 哦、
1: 就是日本会比较多
0: 是
1: 样化一点。
0: 对，
1: 但除了食物，因为我也没有去过韩国，我只有去过日本一次。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那边的文化啦。
0: 哦，
1: 因为我不是购物，我不是购物型，
0: 我是购物型。
1: 对，难怪
0: 我去日本都是想要去乐园玩，
1: 嗯，
0: 然后去韩国真的就是想要体验当地的那些像什么。服饰啊，或者是那种小吃摊，我是真的会想要走进去巷弄里面。但是日本，我就是会把它定位在哦，看看风景，然后或是去迪士尼大逛特逛、大玩特玩这样子。 对，就是两个国家我都很喜欢，只是定位上面，
1: 嗯、
0: 如果真的要住的话，我真的会想要选韩国。
1: 嗯，
0: 而且韩国空就是那个整个。

0: 气候非常宜人
1: 啊、哦，因为干的，它不是那种湿湿冷冷
0: 的。台北
1: 真的
0: 是又湿又闷，
1: 真的
0: 气死。
1: 可是韩国现在应该也没有到很，
0: 韩国应该现在还没有很热哦。
1: 对啊，
0: 哦、好想去韩国、哦。
1: 好啦，祝你暑假可以成功去到韩国这样子。
0: OK，、哎、
1: 好。
0: 大家打电话给他们
1: 哦，好。那刚才讲到迪士尼系列的，
0: 是的，
1: 是的。那我们一间今天就是身为迪士尼系列的你，有没有想要带来什么
0: ？OK，、
1: 就是推荐的歌曲。
0: 我想要推荐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在聊到，就说，哎、欸，我们到底有什么共同的那个话题？嗯、我发现，哎、欸，真的看过蛮多类似的那个电影卡通。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想说，哎、欸，那我最近一直在重复听的就是这个乐佩跟这个王，就是那个汉，哎、欸，乐佩
1: 长发公主的那个，
0: 对，乐佩的那个经典的水灯的那个活动，嗯、就是 I See the Light 这一首歌
1: 哦，
0: 对，
1: 为什么会最近会
0: 对乐佩跟尤金的这个，
1: 为什么最近会一直循环这首歌曲？
0: 我也不知道，就是突然就好想听这种，就是很温暖的感觉，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就是也只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就是我在家里也有讨论说哎、欸、到底哪个公主比较笨就是
1: 哪个公主
0: 对、嗯、就是比较相信这个社会这样
1: 哦比较善良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啊乐佩其实是蛮乐观的一个人就是他虽然被关在高塔里面、嗯、但是他没有患上一些生病就是没有生病啊、心理上的生病都没有、对就是也是蛮厉害的一个角色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哎、欸、又开始忍不住在 YouTube 搜寻这一首歌，然后慢慢听
1: 啊。
0: 对，其实如果你要说以对唱来说，我要排名的话，第一首歌我会给到 Love Is an Open Door， 就是那个安娜跟那个汉斯王子的这个被骗的这个歌曲《
1: 冰雪奇缘》里面的那一首歌。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第二首我就会给 I See the Light， 那第三首就是 A Whole New World。
1: 哦。
0: 对。
1: 我好像没有听过乐佩的，就是你推荐的这一首歌。
0: 那你待会可以听一下，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水灯这样子慢慢放上去的感觉。
1: 有，整个公主浪费都出来了。
0: 是。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Egan推荐的这一首歌曲。
0: I see the light.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小雅轩。
1: 好的，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乐佩跟尤金的 I see the light。 对，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那种水灯那个放的，就是那个漫天星光的感觉，
2: 满眼的星空。哎，我刚才看到那个就是那个 MV 的那个里面的画面，
1: 就是他们电影的画面了。
2: 对，真的很浪漫，就是所有很像我们台湾的那个什么平溪的
1: 放
2: 天
1: 灯，但是水灯节就是大家就坐在那个湖面上面，然后看这个水灯就慢慢的往上飘，这样。对，就是非常的感动。对，但为什么会突然想介绍这首歌，我刚才还有想到，就是因为我姐姐就是前阵子有去那个迪士尼的游轮，对，然后他们姐姐就有分享他们在游轮上面吃饭啊，都会有那个迪士尼人

0: 人物会跟他一起拍照什么的，
1: 好酷哦。
0: 对，然后他们背景音乐就是有歌手在唱这一首歌，但是他们因为姐姐拍的时候是主要是拍那个人物，
1: 嗯 嗯，
0: 所以他就只有录个三到五秒而已。
1: 嗯，
0: 然后我一听到那一句，就是真的就只有
1: 几个字，
0: 对，那我就猜出来是什么歌，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就是一整个。呀，我是
1: 又是在承认这件事情。哎、欸，一间是迪士尼系列，
0: 我真的超爱迪士尼，我也不敢说自己是迪士尼博士
1: 狂热者，
0: 但是我真的很热爱迪士尼这样。
1: 嗯，如果一个什么迪士尼系，我相信你应该
0: 会
1: 去选他硕士，
0: 我志愿一
1: 读硕士，
0: 对，
1: 对，
0: 读到大，读到博士，
1: 好，都是读到博士，
0: 整个还可以出来教课的。
1: 哎、欸，搞不好国外真的有这种东西耶。
0: 我真的很爱，就是无论是他们的就是故事背景啊，或者是。整个 IP 的运作我都觉得很厉害、嗯、很想要去加入他们的公司这样子，每天都可
1: 以
0: 跟那些就是玩偶玩啊
1: 玩偶玩。你姐姐的那个游轮是她
0: 是
1: 从台湾出门、
0: 就是、没有，她是从新加坡出航，就是、哦、所以她是要先飞到新加坡，然后
1: 再搭船搭到
0: 就是她是绕一圈了、啊、然后再回去想新加坡这样子。
1: 哦，所以就算是在哦就是只有就是在那个游轮上面，然后会有迪士尼的人物出来。
0: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迪士尼游轮我自己也是很想去，因为就很多那个端盈都会介绍到说，哎、欸，就是在那个他的那个每个舱，就是你的房间门都可以贴那个冰箱贴，
1: 嗯 嗯，
0: 就是你可以用那个磁铁吸箱去装饰你的门
1: 哦，
0: 对，然后就是那边都是迪士尼小朋友或是喜欢迪士尼的人去的嘛，嗯、所以每个人装饰那个迪士尼的门啊，大家就觉得哦，好可爱，好可爱，
1: 嗯，
0: 然后就会不约而同就把整间游轮都是装饰的非常可爱。
1: 嗯嗯嗯，因为哦，你是说可以无限拿那个贴纸？
0: 没有，就自己去拿那个磁
1: 铁吸、哦。然后就所有的房门，
0: 对，
1: 所有的房门都会是自己的，自己布置的那样。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欸，那很有氛围感嘞，就是他们这样子的，就是
0: 给游客，对，
1: 给游客进去
0: 很大的体验感。
1: 对对对，
0: 就你可以自己布置自己的房门啊。嗯、假设你自己非常非常喜欢乐佩，你就可以布置乐佩的样子。
1: 嗯。
0: 然后你真的非常喜欢每个角色，你就自己贴。然后或者你自己有最喜欢哪个角色，你也可以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贴上去这样。嗯、
1: 好啦，七八月去新加坡了。
0: 哦，真的好想去、哦。
1: 去新加坡了，不要去韩国，去新加坡。
0: OK， 就是希望有这个机会可以上去这个迪
1: 士尼
0: 游轮。对
1: ，so cool。
0: 那我们再回到，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某种程度是闲聊，那也有
1: 对
0: 也是要预告，就哎、欸，我们节目真的要即将结束，我们现在是
1: 49集了，
0: 我们在
1: 三集吧，
0: 对，在三集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所以呢，我们在最后的倒数两集，也就是50跟51集、嗯，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个重量级嘉宾，
1: 是那这个重量级嘉宾呢，算是我们之前表现很出色的来宾啦，
0: 是那同时呢，他们也是自告奋勇，愿意。
1: 要再来
0: 为我们的那个压轴表演，
1: 对，要再来一次，真的是非常感动。
0: 因为这是非常大咖，我们也是很难，就是你知道，就是随便邀请他们上来，就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 moment， 哎、再来、
1: 欸，对，没错，
0: 所
1: 以现在就
0: 把他们放到这个最后两集。
1: 对，因为最后一集就是我跟
0: 我们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啦，但就是
1: 对，
0: 但就是在这个倒数的两集呢，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说，哎、欸。我们这个重量级来宾好像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嗯、或者是单纯就是想再过来玩一次，
1: 对，就是觉得说再次听到我们声音也会算是蛮开心的蛮感动的这样子。
0: 是的，那我们刚才香菜唱的这一首慢灵魂呢、嗯、
1: 是卢广仲的，
0: 对，我们要给谁呢？
1: 这首歌呢其实是要给我们第51集的来宾，就是我们的嘉诚学长。
0: 是的，因为就是我们要先点名我们就是来宾大家可能会比较期待一点，
1: 对，大家可能会比较期待，他唱歌真的很好听，而且他5首全包、欸、
0: 是，那我们希望到时候他来的时候呢、嗯、一样可以5首全包，
1: 对，希望啦，我们在这边许下一个小小心愿便利贴
0: 一点贴近你的心
1: 好OK stop、嗯、
0: 对，所以我们就是51集就是会有嘉诚学长在再次出现，
1: 没有错，那我们今天是第49集，那我们第50集是谁呢？
0: OK， 那第50集呢就是我待会要唱的李圣杰的最近。那为什么是最、欸、为什么是最近，为什么是李圣杰呢、嗯、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的来宾就是大树哥哥。
1: 是的，大树哥哥呢就是他，我记得他那一次来我们节目，对，他是那时候去刚看完李圣杰的演唱会，然后听了就是唱了李圣杰一系列的歌曲，
0: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就想说，哎、欸， 我们、哦、其实我们今天在想我们要唱什么歌的时候，我们就说，哎、欸，我们要来一个来宾的预告，
1: 嗯嗯，
0: 然后我们要怎么预告出这个来宾呢？我们。

0: 你就是要用这个歌曲的方式
1: 去预告他们，
0: 回到我们这个歌唱节目的本身。
1: 对，就算是把他们用歌曲召唤出来的感觉。
0: 对，所以我这次就是来唱这个最近、嗯、
1: 对，很好很好，
0: 希望就是那个大树哥哥听完之后呢可以那个就是再多唱一点李圣杰、
1: 哦、五首也一样，五首
0: 我们邀请不到李圣杰，只能邀请
1: 大树
0: 哥
1: 哥
0: 来帮我们唱李圣杰的歌。
1: 哎、欸，可以，那可以，都是公众人物嘛。 OK OK。
0: 而且我就是、嗯、我们哎、欸，我们其实刚刚在讨论说要唱什么歌的时候，我们想要唱维里安、嗯、因为维里安好像跟
1: 最近他演唱会、
0: 对，跟我们两个来宾的那个关联性非常的大。
1: 嗯，
0: 为什么呢？来，请让我分析给大家听啊。
1: 好，你说。
0: 就是呢，因为这前阵子就是嘉诚学长有去看这个维里
1: 安
0: 的
1: 演唱
0: 会，
1: 嗯，
0: 以及就是大树哥哥非常喜欢 Super Junior，
1: 哎、欸，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0: 所以维里安，
1: 你很厉害、欸，
0: 维里安长得跟东海很像，所以某种程度，
1: 真的超像的。
0: 某种程度上，如果我们唱维里安呢，
1: 嗯，
0: 两位的那个都是可以，
1: 甚至都有
0: 都可以介绍到，
1: 是，
0: 但
1: 是
0: 维里安真的太厉害，我们就是没办法，就是 cover 到他的那个歌声这样子、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有点小放弃。
1: 好了，如果可以，我们之后再来挑战。
0: 哦，
1: 或者是敲完他们两个唱一首维里安的歌。
0: 对，他们不会同时出现，但是他们可以唱同一首歌。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對，没错没错。好，
0: 对，就是希望大家会喜欢，就是接下来两集、嗯、那也我们的我是 C 呢其实也是在这个最后的尾声，就是这4 4 9 5 10 5 1 5 2，我们就会这样子慢慢的就是陪伴大家。哎、欸，其实也是一年啦，
1: 好快哦，已经一年了，
0: 在这个最后一个，对
1: 吧、
0: 啊？在这个最后一个月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享受我们的节目，然后我是新的呢，就是感谢大家，就是也陪伴我们这样一年，走了一年，
1: 不要错过任何一集，
0: 对，每一集都非常好听，非常好玩。
1: 如果觉得非常有趣，可以再继续回去听。
0: 对，而且我们节目
1: 重复，
0: 我们节目不会删掉，也不会干嘛，就是我们都会留着，
1: 还会存在，还存在。
0: 对，你想要听就回去听啊，如果你想要收藏哪一个人的歌声，你就荧幕录影下来。
1: 哦、对
0: 对，不然就是重复听这样，自己拉那个时间轴。对，
1: 可以，非常可以。
0: 所以大家就非常、嗯、就是开心的
1: 去享受这件事，去享受我们的节目，拜托大家。
0: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也要再提醒大家，就是呢，就是还是要体验自己唱歌的感觉，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本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边唱歌然后边感受这个像在 KTV 里面快乐的感觉。
1: 嗯嗯，
0: 对，所以如果听完节目呢你突然很想要唱歌，那你就赶快邀请你的朋友，或是你就自己去 KTV 里面
1: 大
0: 唱特
1: 唱。是的，没有错，不要对自己唱歌没有自信，大家可以都是最棒的，
0: 没错，
1: 都是独一无二的歌声。
0: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首由我带来的最

咬着彼此，都是想要哭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经说

0: 好的，你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我带来的最近啊，希望就是我们这样子帮两个来宾开场，不会被他们骂，
1: 应该是不会啦，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听这一集节目，
0: 像他们可以先听啊，就是让我们知道，哎，我们是怎么介绍他们的？
1: 对对，反正两位都是非常大咖的资深，
0: 而且两位都是资深唱将，
1: 对，
0: 完全不用担心他们就是会唱的怎么样。
1: 对，就算唱的真的唱的怎么样的话，我也会觉得非常的好，已经比我好很多了。
0: 对，我们就是我们是喜欢唱歌，他们是能够唱歌。对
1: 啊，对，哎，对，喜欢唱歌不一定能够唱歌，哎，
0: 对，他们是
1: 不一定好听，
0: 既喜欢唱歌又能唱歌，我们可能。某些歌可能才比较适合一点，
1: 载歌载舞啦，他们
0: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还在努力学习当中，还是享受这个唱歌的乐趣啦。
1: 对
0: ，OK， 那我们节目呢，其实也要差不多到尾声了，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是跟大家就是分享
1: 一下最近，
0: 其实我们真的觉得啊、有点不舍得，舍不得。不舍得
1: 这个节目，
0: 对，就是我们在一年了，就是我们就是遇过了这么多人，然后也认识了这么多不同的音乐题材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想说，哎，就是大家最近我们节目也都快要结束了，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生活啊？就是在这个准备结束这个匆匆忙忙的期末呢，还可以
1: 从从容容的
0: 从从容容度过
1: 退休。
0: 对，那如果我们之后呢，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作品啊，大家也可以慢慢的感受一下。我们两位都是拍 YouTube， 所以大家也可以按赞、订阅、加分享。
1: 对， 对，除了拍 YouTube 之外，一间还有在就是接一个广播的节目。
0: 对，就是也没有没有，目前还不确定。但就是、
1: 哦、还不确定。
0: 对，就是如果有这个做节目的可能呢，大家也可以好好的
1: 体验一下，持续锁定我们啦，持续锁定我们两位。
0: 我们会持续的在这个广播与那个声音设计以及这个影像上面呢，继续的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面。就
1: 是
0: 如果你是我们的粉丝的话呢。对，我现在在练签名了啦。对，大家
1: 哦，你现在练签名了。
0: 对，大家可以没有，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哦，超级
1: 好好
0: 超级大话。对，然后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就是要推荐这个，我们刚才有说嘛，就是
1: 威利安。
0: 对，就是嘉诚学长有看威利安的演唱会，那
1: 然后东海跟
0: 东海跟威利安长得很像，所以大树哥哥说不定也蛮喜欢威利安的，
1: 因为长相的关系。
0: 对，
1: okay ，
0: 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分享这一首威利安的《记得回来》，也是跟大家说呢，如果大家想念某一集某一个来宾的歌声呢，也要记得回来我们的节目里面去聆听。对
1: 对，也算是在提哎、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也算是在提醒我自己说，哎，如果想念这个节目的话，还可以记，要就是要记得回来，就是可以再去 review 一次。
0: 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聊天的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舒服，就是你会觉得说啊、那个时候真的就这么好玩。所以你会突然回想到那个当时，
1: 对，会回想到就是那个时候在聊天的，就是可能那个笑点啊，或者是那个就是可能那个 moment， 就是会觉得蛮有趣的这样子。
0: 对，对，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就说，哎，那我们就用这首歌让跟大家说，哎，记得回来哦，大家一定要回来看我们的节目。就算今天你突然，哎，
1: 好想你，
0: 对，好想我们，哎，那你可以记得回来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1: 是的，没有错。那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就用维里安的《记得回来》来跟大家 say goodbye。那我是 Singer 呢，在每周一的下午4点也要持续锁定哦。
0: 是的，我们节目呢就是即将到这个尾声啦。我是 Singer， 我们下一，哎，我是 Singer。对，我们哎，
1: 我是 High Singer 啦。
0: 对，我是 High Singer。对，我们突然就是突然不知道怎么结尾了。对，我们再正式的结尾一次好不好？就是我们
1: 好，
0: 我们也剩下最后四集了，就是结尾也是
1: 好，
0: 也是念的不多了。
1: 好，是
0: OK。我是 Ian，
1: 我是香菜，
0: 我是 Singer。下一周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
1: 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喽，
0: 拜
1: 拜。

0: 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2: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1: 欢迎来到
3: 追逐繁星的孩子，
2: 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1: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2: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1: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2: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3: 追逐繁星的路程。
2: 欢迎大家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主持人若拉，
1: 我是主持人艾曼。
2: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啊，比较特别，是泰国的一个男团，叫做 BUS。 那他们的全名呢叫做 Because of You I Shine，是泰国 Sonary Music 于2023年推出的12人大型男子偶像团体。啊，他的12位成员呢分别是 Pasawi、Marcris、Kunpong、Chutiwa、Kim Jiyo、Chayanon、Nataki、Butachai、Dechawa、Ashilagong、Jongdi、Pingwasu。 而他们的团名蕴含着因为有你们我才能闪耀的动人意义。官方粉丝名 BEARTH 则结合了 B 以及 Earth， 象征着粉丝与成员们将永远并肩而行。
1: BUS 的12位成员皆是从残酷的选秀生存节目 7A Night Survival 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为了展现更多元的音乐色彩，团体平时除了完全体活动外，也会灵活拆分为两个小分队来诠释不同的概念风格。自2023年12月6日以充满活力的单曲 Because of You I Shine 正式出道后， BUS 的声势便一路狂飙，出道曲在 YouTube 迅速破2000万次观看。凭借着强烈的舞台魅力与成员间各具特色的化学反应，他们在2025年初正式成为泰国史上首个 Instagram 追踪数突破百万的男团，稳坐新一代 T-POP 领军代表的位置。BUS 的魅力早已跨出泰国本土，他们不仅顺利插旗日本，发行日文单曲，并登上指标性音乐节目 Summer Sonic 的舞台，更在2026年2月创下全新里程碑，成为首组登上韩国知名打歌节目音乐中心宣传演出的泰国男团。
2: 除了屡获 Case Award 等泰国国内大奖，他们也在亚洲明星盛典，也在 AAA 上夺下 Best Award 的奖项，活跃了他们在国际偶像圈也拥有极高的人缘以及话题度。随着海内外的人气持续沸腾，BUS 在举办完泰国国内的大型巡演与首场万人演唱会 Light the World 之后，开启了首次亚洲巡回 Bus the First Asia Concert The First Light。 巡演的版图涵盖了首尔、东京、香港等地，也在5月28日来到台湾，而他们目前也已经结束了巡演。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听听繁星的声音分享歌曲的单元啦。首先第一首歌呢，当然就是要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出道曲Because of You, I Shine。 这首歌是他们在2023年12月6日时发行的出道单曲，这不仅是他们踏入乐坛的第一步，更是直接点题团体全名的核心概念之作。这首充满青春活力的舞曲以轻快的节奏展现了12位男孩各自的独特魅力。这首歌不仅是成员们对舞台的热情宣言，更是向一路以来支持他们走过 7A Night Survival 选秀生存战粉丝们最真挚的告白。因为有粉丝们的爱与陪伴，他们才能在舞台上绽放耀眼的光芒。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Because of You I Shine 吧。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首歌呢是 Liar， 是他们于2024年9月11日发行的话题单曲。这首歌在团体概念上是一次精彩的突破，跳脱了初期的阳光男孩形象，转而展现出更具侵略性与黑暗氛围的成熟面孔。在音乐风格上， Liar 的歌词生动地刻画了一段被欺骗的感情，讲述男孩发现对方只是在假装相爱，心里其实装着别人，进而直接戳破谎言的痛苦与觉醒。透过洗脑的 It's just a lie, oh liar， 副歌与强劲的低音节拍，十二位成员将从心碎到看清真相的张力诠释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Liar。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Cup Here， 是他们于2026年3月14日发行的全新热门单曲。歌名在泰文语境中类似年轻人调皮的回应好的大哥或是遵命兄弟。这首歌也顺势展现了12位男孩之间私底下幽默爱玩闹的真实兄弟情谊。在音乐风格上，这首歌巧妙融合了许多轻快的元素，旋律朗朗上口且极具传唱度，搭配充满趣味的日常感与 MV 视觉，这首带有调皮大男孩色彩的作品一推出便大受欢迎，不仅迅速在社群平台上引发粉丝的热烈互动，更成功挤进泰国告示牌百大热门泰语歌曲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Cup Here。

super super boring。我是吴清峰。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Stars。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25年11月5日时发行的第十张数位单曲。歌名的泰文原名 Ya La Yu Mai， 意味着你还爱着吗？是一首充满了感情张力与感性氛围的流行乐曲，展现了男孩们与以往不同的细腻面貌。在经历了 Liar 的黑暗侵略性与后来 Cup Here 的调皮街头感之后， BUS 在 Stars 中迎来了画风的浪漫转变。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由成员 Alan、君悟以及庄帝亲自参与填词，将无尽的思念比喻为宇宙中的点点繁星，搭配上 MV 中成员们换上太空衣，宛如星际探险家般的科幻浪漫概念，为整首歌注入了极具故事性的灵魂。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Stars》吧。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Happily Missing You。 这首歌想要跟大家介绍啊，其实是因为这首歌是在台北演唱会的时候应援团队剪成感性影片的配乐，然后他们也有邀请大家一起唱，而他们这首歌的最后一段的歌词其实都是那那那，就是很简单，然后大家也可以跟着唱。那制作人也有说，这首歌最后面设计成这样呢，就是特别设计给不同国家的 BEERS 们，让大家可以没有语言隔阂，也可以一起跟着唱，让大家都能享受那一刻，一起唱，一起挥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Happily Missing You 吧。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Birth in the Building， 这首歌发行于2025年7月9日，在音乐氛围上 Birth in the Building 带有强烈的 Hip Hop 与重低音 EDM 元素，透过强劲的节拍、极具张力的 rap 段落以及充满爆发力的演唱，完美烘托出成员们宛如 Boss 般降临掌控全场的强大气场。这类酷帅风格的硬核舞曲不仅极大化地展现了 Boss 整齐划一且充满力道的群舞实力，更凸显了他们从生存战一路蜕变至今足以独当一面的成熟魅力与巨星架势。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Boss in the Building。

0: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Watch Your Step。 那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24年的2月14日时发行的数位单曲，也是他们出道之后的重要回归作品之一。歌曲以充满活力的 T-POP 歌曲曲风为主，融合了流行的舞曲元素以及轻快的节奏，展现了 BUS 青春、自信且充满魅力的形象。歌曲的标题 Watch Your Step 旨意就是小心你的脚步，但实际上是在用幽默又带点挑逗的方式提醒对方小心别爱上我。歌词描写了两个人在暧昧互动中的拉锯战，彼此吸引却又迫不认输，不断猜测究竟是谁会先陷入爱情之中。歌曲中反复出现的 Watch Your Step 不仅朗朗上口，也成为整首歌最具记忆点的副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Watch Your Step 吧。
1: Step, watch your step, watch your step. Oh na na na na step, watch your step, watch your step.

0: 那为什么今天会介绍 Buzz 呢？其实是因为就是我本身有一开始是稍微关注他们，为什么会关注到他们？是因为就是你知道大一不是有选修课吗？
1: 对啊，
0: 诶，通识课，通识课，
1: 你选什么通识课？
0: 就是
1: 泰文
0: 选泰文
1: 哦，真的、啊？
0: 然后对，就不小心选到，因为没有课可以选的、
1: 哦哦。然后呢？
0: 然后我就有点上不下去，因为这太难了，看不懂。然后就跟我朋友说。还是我干脆去追一个泰国男团好了、
1: 哦。学语言的动力吗？
0: 对对，
1: 就是交一个外国男朋友，
0: 对对对，
1: 就是类似的感觉。
0: 就需要有一点动力，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就去看一下。然后那时候其实第一个查出来就是 Buzz， 因为他们其实，在台湾没有很红，但是他们在泰国是非常非常非常红的
1: 泰国男团。
0: 对，就是像是我之前去过，他们有一个百货公司就很大，因为他们的活动都是不用钱的。
1: 嗯，
0: 然后他们的百货公司很大，大概跟我想一下、哦，可能
1: LALAPORT。
0: 应该是拉破差不多，可能再更大一点。然后就是他们那边全部塞满人，然后他们
1: 在里面开演唱会吗？还是什么？
0: 他们是
1: 见面会，
0: 有点像是见面会之类的，或是有些免费活动。
1: 嗯，
0: 然后但是就是完全就是站满人，就是完全挤不进去的那一种。
1: 嗯嗯嗯，
0: 他们其实是蛮在泰国是蛮有名的，那、
1: 嗯、
0: 在台湾可能就没什么人知道这样子。然后就
1: 当地火红的男团，
0: 对，没有错，因为可能台湾人比较。不太会去追泰国男团
1: 吗？我觉得这是对，
0: 就是大家都是比较偏日
1: 韩。我感觉大家看泰国在看什么
0: BL 剧？哎、欸，我有看。
1: 但是最大的责任是演员，但泰国的男偶像就比较不会认识，
0: 對對對，
1: 除非他们男偶像自己下海去演 BL 剧。
0: 确实是这样，没有错。
1: 对。
0: 然后后来就是开始慢慢关注他们嘛。然后我们刚刚不是有说，就是他今年有来开演唱会。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打算要去看，我只是想说，哎。Buzz 我之前好像有看过他们好像还蛮有趣的、
1: 嗯、
0: 但是我就没有打算要去看，然后结果在我生日的前一个月，我就觉得好久没有看演唱会，真的好无聊。
1: 你就只是想看演唱会，所以你就去了他们演唱会？
0: 因为我看他们还有票、
1: 哦、
0: 我就买了最便宜的票。然后
1: 多少钱呢、啊、
0: 是我是站二楼站区，然后是1880，但是很近。
1: 是哪一个场地？
0: 它叫做 ZEPP， 在新庄那边。
1: 哦，听起来就是小场地。
0: 其实蛮小，真的蛮小。可是它其实可以塞到两三千个人。
1: ZEPP
0: 哦，它是一个很不错的场地，我觉得。
1: 然后所以就是你看也是看得清楚的。
0: 对，就是完全看得清楚。
1: 嗯。
0: 那天发生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是

0: 因为没有坐满，所以泰国方跟主办方讨论完之后，就把我们全部升级到前面的座区去了。
1: 认真，
0: 对，
1: 这么好，
0: 而且座区它是3880，所以等于我们直接升
1: 2000块。那坐3880的人会生气吧？
0: 我也觉得，可是因为我们是坐最后两排，所以应该说坐第一排的人是台上，跟台上的距离其实很近，然后就是坐在二楼的人，其实台上他看得到。因为有人在二楼还被犯傻，
1: 有，我刚看了一下场地，
0: 我觉得超厉害的，
1: 我刚很快速的查了一下，
0: 就很近，然后就很小，然后台下就是很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是，那一场的泰国人可能比台湾人还要多
1: 哦。你说从泰国飞来台湾看他们的吗？
0: 对，因为 ZPP 是在百货公司里面，所以其实楼下是吃饭的地方。
1: 哦哦哦，
0: 对，然后你就会听到很多人在讲泰文讲泰文，然后身上都挂着一个 VIP 的牌子。
1: 哦，好厉害哦，
0: 就是还蛮好笑。而且他们就是他们泰国人来一定会有翻译嘛，他翻译还没有翻，然后台湾底下人已经开始就是欢呼啊之类，就大家已经知道他讲什么了。
1: 哦，你说就是泰国人已经先听懂了，但是在场的台湾人都还没有听懂。
0: 对，然后他们也很傻，他们就说，他们那时候就有用泰文就说，我们都还没有翻译，你们怎么都听得懂？
1: 哦，因为全部都是泰国飞过来的。
0: 对对对对。
1: 那你觉得就是看泰国的 idol 的演唱会，你觉得跟韩国的有什么差别？
0: 嗯，我觉得差很多。差非常多。
1: 你说从流程上就开始有差吗？或者是说互动的？
0: 我觉得都有。就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他们 演唱会是2个多小时嘛，然后他们有穿插游戏，
1: 游戏你说可以 跟下面的人玩、还是他们自己在上
0: 面，没有，他们自己在
1: 他们自己
0: 在
1: 上面玩。
0: 对，但是还蛮好笑的，
1: 就很像看综艺，但是是现场综艺。
0: 对，现场版的团综。
1: 哦，那还不错啊，
0: 就是还蛮好玩的。然后就看他们在上面玩，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笑的，还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点是他们最贵的我记得是5880还是6880、
1: 哦、那真的蛮贵。
0: 但是他们是可以近距离嗨拜的，就是可以跟他们说拜拜，然后会后还有15分钟的就是小见面会这样子。
1: 哦，还不错耶。
0: 对，然后他们是他们嗨拜不是跟台湾的一样是很快很快的就这样过去了、
1: 哦、他是可以这样子慢慢的跟
0: 他，对对对，是跟他聊天聊一聊，然后再慢慢慢
1: 慢过去，像牵手的感觉。
0: 对对对，他是12个人，所以他们其实很久。
1: 哦，哎、哦欸、那很爽耶，
0: 很好玩。就是哦、我那时候没有买啦，因为我其实后来
1: 那、啊、你们是他们在前面嗨拜，你们在旁边可以看吗？还是
0: 没
1: 有？
0: 是
1: 就直接退场。
0: 就是他是最后已经表演完之后，然后他我们离开之后，然后他们
1: 才开始慢慢的在那个沉浸式嗨拜。
0: 对对对对。可是我看人家的就是分享啊，就看他们就很慢很慢，就觉得哦好后悔，我应该要去嗨拜，因为其实也没有差到特别多的钱，就是他们是。
1: 可是你不是也没有到很。对他们还没有到特别喜欢，
0: 就是
1: 你会愿意花，
0: 你懂，看完演唱会之后就会有一种
1: 我懂
0: 好像应该花钱的感觉。
1: 所以你那时候是有先听他们有听他们的歌你才去看演唱会，还是你是看演唱会才开始慢慢认识他们？
0: 我是一开始就有听他们歌，就是我刚刚说我去年认识他们嘛，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去听他们的歌，然后发现他们的歌其实还蛮好听的，然后里面有个成员还蛮帅的，然后我就还蛮喜欢，然后我就觉得还不错还不错。然后后来就是确定要看演唱会之后，我就开始一直听他们的歌，然后我连应援都有背。
1: 那你好屌啊！
0: 他们的应援很难哦，就是我们刚刚
1: 泰文吗？
0: 有泰文，但泰文的我没有背。
1: 那你可以示范一次吗？
0: 我想一下，因为他们的是人名的，那个应援。然后他们是在刚刚我们不是有介绍一首叫 Watch Your Step 吗？他们中间就有一段，就是唱到他们唱后面哦，他们就会围成一个圈，然后就是每个人就是弯腰，然后等到叫他名字他就会抬就是起来这样子、对要示范吗？
1: 没关系没关系。
0: 就是他们其实还蛮好玩，就是他们就是12个人念完之后啊，然后最后说 BUS bus is 12，因为他们是12个人嘛，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就一圈，然后现场 我其实有点没有那么喜欢坐区，是因为很安静。
1: 他们有站区吗？
0: 有，他们一楼是站区。
1: 哦哦，
0: 就一楼就是完全就是跟他
1: 哦、所以战区会很嗨这样子，
0: 很嗨，他们超嗨的，他们超大声。然后我回去听我的影片，就是我有录那个我应援的影片嘛，
1: 只有你在讲，
0: 对，全区只有我一个人在
1: 看。好尴尬，
0: 因为我知道，因为我那时候有跟旁边人稍微聊过天，然后右边人就说哦他也是稍微认识啊，然后就想要来听，然后我左边人是全程都在滑手机。
1: 那他为什么要来看？
0: 我不知道，
1: 好神奇的一个人。
0: 他可能是拿可能公关票嘛，我也不知道。可是他就是整场都不叫，然后也没有拍也没有在看，就在滑手机，
1: 可能纯听音乐。
0: 那我后来就不想管他，我就在
1: 叫我的、哦、不要理他，这种人都不要理他。
0: 对啊，然后啊，然后他们我觉得很好玩的是他们整场都在讲土味情话、
1: 哦、泰文的那种，
0: 那是中文的
1: 哦，他们自己学然后讲中文过来。
0: 我觉得他们

0: 其实很有诚意的是，他们一整场其实讲很多中文。
1: 然后都有在跟粉丝互动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你刚刚说的说刚玩游戏，然后还有讲土味情话，很认真的在互动啊。
0: 对，然后他们还有唱一首中文歌，但是他们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哦，我天哪，
0: 有点很老很老的感觉。
1: 哦，对，
0: 但是他们其实到每个国家都会有，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就是他们到韩国、日本、台湾，他们每一个国家都有准备每个国家的歌，然后到每个国家都有讲那个国家的语言，
1: 很厉害，就很有诚意啊。
0: 对，我觉得他们其实蛮厉害的。我觉得这是这样讲有点坏，可是我觉得他是我看过目前觉得最有诚意的一场演唱会。
1: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和韩国的团体，他们可能下面的粉丝太多，他们可能没有法一次做那么多互动，
0: 對對對，
1: 然后有可能是演唱会流程很赶的部分啊，所以就可能没有办法像这种小团体一样可以有这么多的粉丝福利吗？你可以这样讲，
0: 我觉得应该算是粉丝福利。
1: 我朋友之前就跟我讲说，追星就是要追虎团，超爽的。
0: 对，我觉得真的。然后我觉得当下其实真的是很好玩啦，就是跟就是我们一般看演唱会那样子嘛。
1: 嗯。
0: 然后泰国的其实讲真的就是没有到太大的差别，就是你平常看韩团是怎么样，其实泰国就是差不多，就是饭撒啊，然后该有的东西，
1: 除了流程上比较有趣一点。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他们也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可能很年轻吧，因为他们有成员是比我还要小
1: 啊，未成年吗？
0: 有啦，有成年啦，就是他小我几个月，就是可能18岁、19岁这样，所以他们很有活力，就是
1: 小男孩，
0: 对对对，就是很活泼的那一种，然后就还蛮好笑，就是像是我们刚刚不是有玩游戏嘛，
1: 嗯，
0: 然后就有一个成员就是明明就输了还在赖皮，
1: 哦。其实就是真的就是看现场版的综艺的感
0: 觉，对对对，我
1: 觉
0: 得还蛮好玩的。就我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到会有玩游戏这个环节，
1: 所以他们其实是一边玩游戏，然后旁边的翻译就一边翻译这样。
0: 对对对，但我觉得他们有点12个人嘛，你能想到12个人就很吵，所以翻译就来不及翻，
1: 对对，
0: 就很吵的
1: 感觉。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现在看完演唱会之后，你有就是更入坑吗？还是
0: 我觉得有，但是你知道我一开始去看的时候，其实我只认识一个人。就是我没有办法把他们人全部认完，
1: 嗯，
0: 因为他们就是12个人真的有点太难认了，
1: 真的啊，是很多耶，欸，
0: 就是我只记得他们的名字，
1: 嗯，
0: 然后但是我没有办法认人，
1: 嗯，
0: 然后看完演唱会之后我可以认出3个人了，
1: 哇，好明显的进步啊。
0: 就很好笑啊，
1: 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0: 对，就是我觉得看演唱会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入坑途径，只能这样讲。
1: 对，就是假设你今天想认识一个团，你就直接去看他演唱会没有关系。
0: 对，就是你没有一定要，没有说一定要就是你完全认识他们再去看，你只要认识一半去看，你就可以
1: 有一个很好的体验。没有，你只认识一个你就去看，你有认识一半吗？
0: 没有，
1: 你认识一个你就去啦。
0: 对啊，就是很好玩啊，就是反正我就整场都在，就是可能拍完整体之后，那就拍那个人，就觉得因为我本来就觉得那个很帅，嗯，所以我一眼就认出那个人，嗯，就算我坐2楼，我也是一眼认出那个人。
1: 啊，不是很近啊，就刚好可以看。
0: 对啊，就很近。然后我用手机拍也拍得很清楚了，只能这样讲。
1: 一般的 iPhone 拍。
0: 对对对，所以如果以后有开 ZEPP， 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1: 哦。如果有追小胡团的，然后刚好开在 ZEPP， 、欸，
0: 没有到小胡团啦。
1: 没有，我说就在台湾的
0: 啊，对啊对啊，
1: 在台湾来说，
0: 在 ZEPP 真的可以去看，而且我建议是坐2楼，因为1楼，因为我们刚刚不讲1楼是站区吗？
1: 它是1楼前面是站区，然后后面有一排一楼
0: 全部都是站区。
1: 那你是被移到1楼的？
0: 没有，是移到2楼的座位。
1: 哦哦哦，
0: 对，
1: 哦，
0: 但是1楼它是可以挤到2000个人。但是你挤到2000人其实很挤很挤，所以我真的，
1: 啊，鱼池这样。
0: 对，我有点不建议，如果大家序号可能在500前面之类的再去挤就好，如果
1: 不然后面的可能也会被挡到吧。
0: 对，我看很多人就是，他们手机会举很高的那一种啊，
1: 因为没在管的那种。
0: 真的。然后就是1楼，就我那时候看哦，稍微看了一下，就他们就是平常挤捷运那种感觉，
1: 哦，好恐怖，
0: 很挤，
1: 哦，不行不行，
0: 因为大家都想往前挤啊，大家都想近一点
1: 看。我会生气。
0: 你不能生气。你不能生气。
1: 我平常坐捷运都会生气。
0: 他们是真的很挤很挤，就是
1: 板南线那种。
0: 可能再更挤一点，
1: 就是尖峰时段的板南线。對對
0: 對，就是我记得那一场应该只有卖到800多号，然后他们是完全是一直往前挤，
1: 然后后面空一大堆出来，然后全部人都挤在前面。哦天哪！
0: 然后可是我后来就是结束之后，就他们不是有嗨拜嘛，嗯，就看到现在已经累到往后面走，然后坐下了。
1: 哦，chill 的一场演唱会。
0: 就后面不是就是嗨拜嘛，就嗨拜就排队上去嘛，所以你也不用管序号，嗯，然后他们就往后面坐下，他们可能就很累了吧。
1: 哦，那还蛮chill 的啊。
0: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要近距离看偶像，就是要付出代价。

0: 这样这样。
1: 而且那个票可能要稍微抢一下，如果
0: 要
1: 近一点的话，也是要抢啊。
0: 我记得他们是分 VIP A 跟 B， 然后 A 的话是就贵1000块了，但是他的海报是有全部人的签名，然后 B 是福利是一样，但没有签
1: 名。
0: 对，但是我觉得最值得的还是海报，就是
1: 你可以 touch 到他的手，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厉害，他们是28号开在台湾，30号在日本，31号在韩国。
1: 哦，对啊，这样才叫辛苦吧？
0: 我觉得这样子可以吗？但确实，他们真的就是，我就看他们一直在坐飞机，而且他们是，而且最好笑的是，他们来台湾的时候，我跟他们坐联航，
1: 为什么？
0: 坐经济舱的联航，然后我就在想，这是为什么啊？我真的不太理解。
1: 他们不是 idol 吗？
0: 对啊，因为他们就
1: 是那真的好辛苦
0: 啊！我还发了一个。
1: 那、啊、你怎么知道他是做联航？
0: 因为他们有发那个联航的那个，因为我平常不是去泰国，很常去泰国嘛。然后我就是到后面就没有东西要买，我们就坐联航。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跟他坐同一种飞机，get 同款。”
1: 请问一下，这是经纪公司的问题了吗？
0: 可是他们看起来还是蛮开心的，我也不知道。就他们哦，他们有去台北101，必须要去，
1: 必须得去的吧？
0: 对啊，然后他们在信义，去信义跟台北101吧。
1: 那你之后会不会想飞去泰国看他们？反正你那么常去泰国，
0: 我会哦。
1: 你就刚好，如果你刚好去泰国期间，然后发现，他们刚好那时间有开演唱会，
0: 其实我会，因为我那时候在看，就是我本来去泰国就是会看一下有没有艺人活动那种人，然后就是到今年，就是除了入坑他们之外，我还有入坑一些其他的演员。
1: 你有点容易入坑欸。
0: 没有，现在那个
1: 我都要入坑一下，
0: 因为我朋友一直在推坑，
1: 然后周边也要买一下。
0: 没有没有，他们
1: 没有周边。你脑波不能这么弱。
0: 我脑波超弱的。
1: 然后他们哪一天出演，你就出周边的，你就
0: 他们出周边，我应该不会买啦，因为就是还没有到喜欢到要买周边。
1: 你之后就会到那个程度啦。人都这样啊。
0: 可是 BL 剧的会想买，因为真的很好看。
1: BL 剧不一样，那不能这样子，你不能这样比。
0: 反正就是我那时候就有在看，就是我会看说，好，我去泰国这段期间有没有任何的演出，或者是就是他们的哦，我觉得泰国追泰国的，不管是演员还是 idol， 有个很有趣的点是，他们的路演或者是一些见面那些都是不用钱的
1: 哦。你是说他们今天去外面活动演出，然后你就是第一排挤进去，你就先看。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会有写说，有些可能还是要钱的，但很多是在百货公司里面的见面，或者是说可能今天出席站台，他们很常很常出席站台，就是这些都是不用钱的，
1: 这样很好。
0: 所以追泰国的明星其实是
1: 好幸福，
0: 很划算的，真的很划算，
1: 经济又实惠。
0: 对对对对，而且他们就是。还有很多像是什么他们的演唱会有什么2:1合照4:1合照，你追韩团哪有这些。
1: 对2:1耶，你去追韩团你要有一个2:1合照，
0: 哪有这么好的，
1: 你都要花个几万块去抽吧。
0: 对对对 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1: 好幸福
0: 追泰国的本明星还是蛮划算。
1: 而且其实我自己觉得泰国的男 idol 其实都蛮帅，有的其实长得像韩国或是外国。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知道其实我真的没办法追泰国 BL 剧或者是说泰国团体，原因是我这听泰文我会想笑。我不是歧视，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我这是一个很喜欢看 BL 剧的人。但是呢
0: 很出戏
1: BL 剧，泰国 BL 剧大家也知道尺度很大，我很想我都会很想看，但是我通常看一集，我没有，不是一集，我可以看5分钟，我一直在笑。
0: 很出戏吗？
1: 我唯一一个有看完泰剧是那个转学来的那个女学生
0: 啊，我知道，
1: 纳诺的那个，我也有看完那个，
0: 那个还蛮好看的。
1: 对啊，但是其他的那个真的太，
0: 我觉得可能
1: 这是我的问题，是吧？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太常去
1: 泰
0: 国了，
1: 你太常去
0: 泰
1: 国
0: 了，
1: 所以你习惯了。
0: 对，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太常去泰国，所以就突然觉得每次就是没有就看大家都在追星的人，觉得追一下泰国好像也不错。不能跟我一样脑波弱，可是就是还蛮好，蛮有趣的啦。
1: 我觉得我很庆幸我自己不是一个，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脑部算不算弱。
0: 没有，你不算，你超级的。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冷静的人。
1: 是，我会让自己不要去想，然后我就会忘记这件事。你买周边什么的，
0: 就我觉得你很少买、啊。
1: 可是如果我沉迷一个东西，我沉迷的太深，我会买很多。
0: 那你目前好像也没有，你应该没有沉迷很深的团体、啊，感觉没有吧？
1: 我跟你说，我没有沉迷过很深的团，但是我沉迷过什么？买 BL 小说，还有沉迷过买。哦，我这不是说 VTuber， 我们这有入过 VTuber。我 VTuber 也是周边蛮

0: 人超多，
1: 哦、的
0: 就是我给你知道一本小说，小说跟卖 VTuber 小说，我有算过，
1: 嗯，
0: 就实体小说，
1: 嗯嗯，
0: 我家房间里书柜全部都是我以前高中的时候买的 BL 小说，
1: 欸、
0: 为什么
1: 我买、欸？
0: 为什么我现在没有买？因为我书柜塞满，真塞不下，横的放满了放直的，真塞不下。我花了15000买 BL 小说，
1: 哦、天哪！
0: 而且我只要买，我一定要买精装版、
1: 哦、
0: 就是有各种周边，
1: 就是一定要买顶配就对了。
0: 我一定要买顶配。
1: 那请问那些书现在是
0: 就放在那边，
1: 好好的保存
0: 吗？它是收藏用，它是书买来，它不是看、
1: 哦。你有打开来吗？没有。
0: 我会包书套，打开来然后包书套、
1: 啊、
0: 放进去，但我不会看。我是看，我知道我买书的标准是什么。我买书的标准是我现在网络上面看电子版、
1: 啊，
0: 我真的很喜欢这本书，然后它的实体版出来了，干超好看。对，它实体版出来超好看，然后我包装很喜欢、
1: 嗯，
0: 我才会买。然后 VTuber 也是，啊 VTuber 就不一样 ，VTuber 有点疯了，就是看到什么新出，我全部都想买。
1: 天哪！
0: 然后小卡全部都要抽。
1: 你完全没有，你完全没有。
0: 所以我说，所以我说，我后来面都是前阵子
1: 嗯嗯，
0: 然后后来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就是这样沉迷社团，
1: 嗯嗯
0: 沉迷东西，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是一个控制自己的过程。
1: 嗯嗯。
0: 以前脑部很弱，然后到现在。我可以控制自己的那个欲望。
1: 我觉得，欸、我说真的，我觉得我的目前脑波不算很弱，因为我，像是之前追好，不管是 Chekis、ATEEZ 之类的，
0: 嗯，
1: 我会看到就说啊，我一定要买，但是我讲完之后，其实根本就不会去买。
0: 没有，我觉得你是那种你说你一定要买，但你不会买。但是你说你觉得你不会买，你过了一个星期你会买，你都是唱反调那种。你觉得你不会买的东西，你最后一定会买；但是你觉得你会买的东西，你最后一定不会买。
1: 嗯嗯嗯，但我最近比较常买的是我不会买小卡，就是我真的觉得小卡真的，
0: 你买娃娃吧。
1: 我买娃娃跟追线下，我觉得这两个是最划算。
0: 娃 娃是一种疗愈身心的东西，然后追线下是一个充足你心灵的一个活动。
1: 对，不管哪一个反正都很贵，反正就是我就觉得、嗯、我现在就是觉得小卡这种东西我真的没有一定要，专辑就适量买就好，但是娃娃跟追线下是一定要用。越讲越心虚。
0: 我觉得我现在对我来说啊，我觉得是他来台湾看演唱会就是要去看。
1: 嗯，对。
0: 娃娃有出不一定要买，但是你来台湾看演唱会一定要
1: 看。
0: 我就算是走一些不太好的途径，我也要去看。就是
1: 黄
0: 牛这样。
1: 不
0: 行不行不行，不行
1: 这样、嗯、不能这样子。
0: 代抢，
1: 代抢，代抢，
0: 对，
1: 代抢。但我还是觉得他们如果来台湾，就是一个很难得，就是一定要去看啊。就像我刚刚说，就是我刚不说 BUS 吗？
0: 嗯，
1: 我就是觉得他们如果说，
0: 而且那么便宜，为什么不去看？
1: 他们如果明年没有来怎么办？我就是要看。
0: 而且那么便宜，你才买1880哎、欸。
1: 对啊，很便宜，而且还被升到3880。
0: 2000块可以买到快乐，为什么不去？
1: 我就是这样想啊，然后就导致月底就很穷。
0: 可是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是那种，没有朋友陪我去做某一件事，我觉得我不会去做的人。
1: 哦、
0: 所以假设今天我有一个很想要的，演员明星吗？他们来开见面会、
1: 嗯、
0: 但是没有人陪我去，我可能就不会去
1: 啊。真的、哦、
0: 对，
1: 这样你也不会去吗？
0: 我不会自己一个人去，但是 Stray Kids 演唱会是
1: 例外
0: 要去的。我会想办法找到人跟我一起去、
1: 啊、
0: 对。
1: 嗯，我目前好像，我想一下， Stray Kids 演唱会我是自己去的，
0: 嗯，
1: 然后 AAA 我是跟我朋友去的，这是例外。但是目前我去的好，不管是什么演唱会、音乐会，好像都是我自己去。
0: 你很厉害啊！
1: 因为我朋友都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讲真的，我觉得要找到这么多可以跟自己有一样兴趣的这些，就而且你或是你在网络上找好了，在网络上，
0: 我觉得网络上找其实不太好啦，就是你也不是、
1: 啊、
0: 你也不知道，对，而且你又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啊，
0: 你们实际见面会很尴尬。
1: 所以后来就干脆好了，算了，自己去就好了，反正也没有要人家帮我拍照，就这样吧。
0: 我现在目前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个演唱会场地，自己看着金唱片
1: 啊，可是
0: 体验很不好。
1: 跟你朋友，为什么？
0: 就我旁边人都很安静，就你刚说的那个嘛，坐区的人都在滑手机，然后金唱片他们又只想看我旁边人又只想看自己想看的艺人，然后剩下谁在滑手机？哎，我就一直尖叫，我就会觉得自己像疯子。但后面我又不管他们。
1: 对，真的就是到后面我也会觉得说，我都花钱来看演唱会，
0: 反正他们又不认识我，我叫一叫回去
1: 啊，顶多被他们发一下，你就给他们发。
0: 对啊，因为我又不是叫很大声那种。
1: 对啊，我觉得演唱会这种事情，
0: 好，自己开心最重要。你钱都花下去了，
1: 我好像每一集都在宣导演唱会就是自己开心最重要。
0: 对，没错，
1: 追星就自己。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

0: your time. Back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雅轩。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杨烈在1985年发行的歌曲《如果能》。

这首歌是由何启宏作词，陈富明作曲，曲风相当的轻快，让人想随之起舞，旋律也重复循环，是很朗朗上口的一首歌。一开始演唱就是副歌，马上抓住听众的注意力。

这首歌虽然轻快，但歌词的含义却带有几分遗憾，感觉是对一段感情释怀过后的心情吧。希望透过今天的介绍，让大家认识杨烈其实也是一位歌手，用这首《如果能够》祝福在感情里遇到挫折的人能快快好起来，有一天也能释怀这一切，用平静的心来迎接下一段恋情。我是雅轩，今天的黑胶时代就到这边了，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选大学好难哦，
2: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3: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4: 我真的好迷茫哦。
5: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一样有邀请，因为我自己非常期待来宾哦。他是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记得，就是前几集的时候呢有邀请一位叫 Joy 的来宾。那透过他的介绍呢，我就认识一下，他国中的一位朋友。那这位朋友呢，我们等等就可以讲出他的故事。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欢迎我们的 Zancy，Hello，Hello，
6: 大家好，我是 Zancy， 然后之前就读中山大学剧场艺术学系，然后现在就是已经休学了。
5: 没错，没有错，他现在是。之前是读中山戏剧系，所以我们今天在前半段的时候呢会聊聊中山戏剧呢是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在后半段的时候呢就来跟 Zancy 聊聊为什么要想要休学呢，当初呢又是因为什么而想要去读中山的戏剧系。好，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第一个单元，问题大解密。那我自己很好奇的是我想先请星云 Zancy 介绍一下中山戏剧是在做什么的呢？
6: 中山戏剧其实就跟普通的戏剧系差不多，就是演戏，然后读剧本、研究剧本什么的。然后中山它是比较偏理论派，所以其实研究的课讲难听点就是老师跟资源会比较好，然后其他的部分就因为在南部，我觉得资源跟北部真的差太多，其他组都活得有点辛苦这样。
5: 对，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就是听到我其他朋友去读中山戏剧的时候想说原来中山也有戏剧系哦，而且好，就是我有点刻板印象，就是我觉得戏剧系可能会是像台大、北大，就是比较偏艺术大学的学校才有。但是当那时候听到台大有，然后中山也有，就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而且又加上，其实讲就像你刚刚说的，在南部，那个资源真绝对是相差甚远，不论是剧场的所在地，还是说里面的一些老师啊、师资，应该都有很大的差异吧。
6: 我觉得有很大的差异，但我觉得老师的话相对比较还好，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北医大出来的老师，但是我真的觉得更重要的是资源
5: 哦。怎么说呢？
6: 因为我觉得好，高雄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
5: 对，
6: 就是点跟点之间是差非常远的，然后如果你要去外面的剧场演出的话，就是会非常的远，然后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很常关注到，比如说那个剧场会给你什么资讯。
5: 像魏武营之类的吗？
6: 魏武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剧场，它是南部，我完全可以说它是南部最大的剧场，
5: 最头的那一个。
6: 对，但是像学生，他可能就会比较需要一些小剧场，像台北有很多小剧场，什么孤岭街，很多孤岭街剧场就有很多可以发展的小剧场，但我觉得南部相对的没有这些小剧场。
5: 那你们自己本身那一区，因为中山嘛在盐城区那里，你们那一区是有小剧场的吗？还是就是要到另外其他的点，然后才给我剧场这件事情？
6: 应该是说，如果你要做比较正规的演出，而不是什么实验性的话，其实基本上要离盐城区很远才会有。但如果你是要做实验性的话，那盐城相对非常适合，因为它是一个历史发展非常悠久的一个地方。
5: 那所以你们的师资你自己是觉得其实足够了这样子？
6: 对，因为我是主修是表演跟导演，然后我觉得那边老师都还不错。
5: 那你既然刚刚已经说到导演跟表演这个职位了，我自己很好奇的是，你们中山戏剧它会有细分什么学派吗？或者说在你升到一定的级别之后，它有想要你们去分什么组别吗？
6: 有，中山有分组，有三大设计组、理论组跟表导组。表导组就是演员跟导演，然后设计组就是灯光、舞台，还有道具、法装的设计，
5: 技术类的，
6: 对，技术类的。然后，理论组基本上编剧跟剧本研究。
5: 那你们大概是大三的时候才会需要去分组这件事情？
6: 我们很早就分了，应该是大二就会分了。
5: 这么早？
6: 对。然后，但是分组它其实是一个自由新政，就是不会有一个表让你填，你要走什么组，它会让

0: 你去就是会有这三个组分别会需要修不同课，就看你修的课来判定你是要以什么组毕业的。
1: 所以那你们这样的话，你们的课是你是说主攻让你选的，像是可能选修很多，那所以就是可能在大二的时候，你想选任何一个组的话，你就是去选它的相对应的课，这样就可以了。
0: 对，这样就可以。
1: 那你会觉得大一、大二它是比较偏理论，然后大三、大四它就比较偏实务吗？还是你们觉得你的学校是属于夹杂在一起的，是理论也有，实务也有？
0: 应该是说大三、大四的实作相对会比较多，就毕竟你真的都快毕业了。但我觉得大一、大二很多时候会给你一些理论上的东西，因为毕竟你不懂，你也没有办法去做。我觉得这是自然会发生的了。
1: 那你自己本身比较偏向于理论还是实作？
0: 我个人就是比较主实作，理论我还好，
1: 所以就是，但是你还是觉得理论是必须要有的，
0: 我觉得
1: 因为
0: 要
1: 它，哦，是因为我们自己其实广电系也有就是理论相关的，只是相对于我们可能就不会这么的认真的读，因为会不太清楚，哎，我们为什么要学理论？可是后来才发现是，你去读了理论，你才会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然后它背后发生之后，可能会又会再衍生出来什么影响之类的，所以。理论确实是真的蛮重要的。那你们理论的书，你会觉得很难读，像是可能要读原文书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文史哲需要读的书。
0: 不至于到原文书，但是因为戏剧，它其实很早就出现，它在古罗马时期，它就是已经有出现那个形式，像是什么祭神、跳舞那些，其实都算表演艺术的一环。所以等于说，我们读的剧本有时候是非常非常老了，像是就是古罗马那时期的剧本也有，像是什么米蒂呀，或是什么，反正就是我们有非常多很老的剧本要读。
1: 你们会需要读圣经里面的故事吗？
0: 哦，圣
1: 因
0: 经，
1: 为，你说，
0: 我觉得你问得很好。但是，应该是说，圣经里面的故事很多，它其实都是我不知道是从哪边开始，但反正他们都有剧本，所以其实英文系跟戏剧系他们读的东西有点类似。然后，但是外文系他们读的就是原文，就米利亚他们的英文，但我们学的就是剧本，
1: 就是剧本，
0: 对，
1: 哦，圣经里面的剧本，
0: 就是
1: 类似。
0: 类似，maybe。
1: 那你们会需要读什么希腊神话之类
0: 哦，很常提到，很常出现。因为希腊神话真的就是一个非常 drama 的东
1: 对，
0: 西，
1: 非常抓马。
0: 对，宙斯从头里生小孩，这种就是很常在戏剧里面最早期戏剧发展的出现。
1: 那你会觉得你们在读这些理论书，有点像是看故事的感觉吗？因为还是你会觉得还是去需要去解读它背后的动机、原因什么之类的。
0: 我觉得应该是以前的语言跟现在语言其实很不一样，所以其实你很难。一马上就懂他在说什么，
1: 有点算是以前的英文版的英文，就是
0: 文言
1: 文
0: 文
1: 言文吗？
0: 类似类似，
1: 那你自己在解读的时候，会不会很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毕竟你现在也大二，算刚从学校离开，可是就会是印象深刻，是你可能准备这一课，你修一堂课，然后要花很多时间去读书。
0: 就剧本还是要看了，还是会，但是像是。就举莎士比亚的剧本为例好了，就《罗密欧与朱丽叶》，它里面就有一段就是十部诗，就十部诗对于现在其实已经很古老了。它虽然就有10句可以讲完，但现在可能要用100句，所以这才是最花时间的地方。
1: 毕竟也有刚刚说的，就是很像文言文的类似的概念，就是你要怎么去从难的地方转化成简单的，然后再从简单的带给现在的观众们看，其实也是蛮重要一个环节。那刚刚比较着重在问一些理论方面的问题，那实务方面的话，你们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那个时候就一定要去有演出的什么机会？
0: 有，那时候，就算你没有去参加外面活动，但是修课一定要修，就是什么排演基础之类的，
1: 那应该会比较像是说，你们在大一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可能学期末有没有公演的时刻呢？机会？
0: 有啦，有，就是排演基础，它最后一定会有一个期末惩罚，然后那个是比较大型的，就是。
1: 那这件事你自己本身是大一，因为你刚刚有说有排演基础嘛，那你是当什么职位的呢？
0: 当过演员，
1: 哦，演员，
0: 导演的话，那个时候没有碰。然后，反正那是一个很大型的演出，所以基本上大家互相帮忙，也有当过那个换景人员，就是上下道具，然后帮别人化妆。哦， 那个法妆也

0: 有当过，
1: 所以就是可能你那些都是你想要试的职位吗？还是说你们那时候被分配到就是只能是这样？
0: 法妆是我自己想试的，上下道具就是没有办法，就全班一起做，因为是个非常累的事情。
1: 你说要道具
0: 就是
1: 之
0: 比
1: 类
0: 如说要换场，比如说第一场要一个公园椅，然后一个书桌，但可能第二场是两个公园椅，两个书桌，就是要做这些事情。
1: 是类似舞台组的感觉吗？还是不会这样讲？
0: 不算，但是会算，就会叫换景人员。
1: 换景人员。好，那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现在在一个学长姐的壁纸里面，他是做舞台剧，然后是当一个助理，舞台组有点像是你刚刚说
0: 舞
1: 换
0: 台
1: 景
0: 助
1: 人员。
0: 理。
1: 对，我是很好奇的是，那我就是要穿全黑，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要戴那种黑色的手套是吗？还是我们就不会戴手套？
0: 舞台组通常不会戴手套啦，都直接去摸，反正上来就是这样了。
1: 我会流手汗很滑，这样怎么办
0: 那你就戴手套，对，
1: 啊？所以你们那些换景人员的话，会是一次就是招很多个吗？
0: 我们就是排演基础，它是比较大，所以会是全班一起换，可能就没有到那么严格，一定要穿全黑，因为有人就来不及换。但是基本上，如果是外面就是很专属的，就是归属很明显的话，如果你是归在舞台组，那你就会是穿全黑的换景人员。
1: 那你自己在大一大二这样做完之后，你还会想要去试试看什么职位吗？
0: 哇，我其实就是其实舞台剧它是分工非常细的一个地方。如果硬要说的话，可能舞台监督吧，但舞台监督是一个很恐怖的工作。
1: 对，而且你们会大概会有几个舞台监督，还是就是看你们那个戏的大小？
0: 一场戏通常就是一个舞台监督，来，反正导演他就是导演的统筹人，就是演员归他管，然后舞台监督就是所有设计都归他管，舞台设计、服装设计那些都是归他管。就想要就，
1: 管这么多，
0: 对，他就是要管设计的全部，比如说灯要怎么跑，舞台要怎么换，都是归他管。然后，反正舞台监督他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工作，因为他要管的东西真的太多了。然后，而且导演跟舞台监督也是一个密不可分一块，因为表导跟技术要结合，就他们两个要好好的沟通。然后有时候导演会讲出一些很恐怖、天马行空的东西，那就是舞台监督也要负责挡。就比如说导演就说，我要这边放一个5000块椅子啊，我们就没有5000块。那个舞台监督就要做这件事情。我会想要做的原因是，我觉得他很帅，他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帅的工作，但同时也很难。
1: 对，因为你就是这样听下来，感觉是他要需要兼顾的东西非常非常多。虽然我觉得他帅的点，可能是因为你会马上去知道说什么是可以，什么时候不行，然后在做决策的这个当下，一定是哇，他怎么有办法马上做决策？然后大家好像都要听他，真的是超帅超帅那个感觉。但是同时间，他一定要背负的是更多的压力。那你自己本身是就是有点遗憾是没有就是可能当到吗？还是说就是当了还是需要做一些心理准备的感觉？
0: 不会遗憾了，那就是想要练习。就是如果是小小小舞间，那我觉得可以；但像那种大戏的舞间，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已经看过很多次导演被舞间骂，就舞间真的超级不爽，就拜托导演不要再闹了。就是，
1: 而且其实这样的话，导演就是如果很雷的话，那个舞间会气死。
0: 对对对，没有错，就是这样。
1: 那你们会有副导吗？
0: 通常，不会有，通常不会有。
1: 所以你们就是导演、舞监，然后还有其他职位的
0: 哦，有
1: 人
0: 的，
1: 这样。
0: 就是其他设计头，比如说舞台设计、灯光设计，他们就是一个头，然后底下会有很多个助理，
1: 组头就
0: 对，
1: 是
0: 组头，
1: 就蛮像，有点类似于广电系那种组头，什么灯光组头啊、音效组头等等
0: 有
1: 的。
0: 点类似。
1: 那你自己本身就是对于剧组里面除了舞监之外，还有对于其他职位会有什么幻想？就是想，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想要再去做一次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做的还是好喜欢哦。
0: 没有，但是，
1: 没有，
0: 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术业有专攻，因为我是学表演导演的人，然后我有专，就是我们还是会有其他设计课啊，什么灯光课啊、舞台课，然后我每次上到我都上的好不开心，因为要去装灯，因为那是
1: 这
0: 必要
1: 灯
0: 的，
1: 光应该蛮难的
0: 装灯
1: 吧？
0: 超难了，好
1: 对，
0: 恐怖哦！就是你要站上一个
1: 很
0: 很高的
1: 高，
0: 梯子，然后很烫，所以你要戴隔热手套，然后拿着你的扳手，然后转那个
1: 我害
0: 灯，
1: 怕，
0: 而且总是那个灯有时候很重。就像我这种，就是像女生，其实基本上都抬不动。然后 你那个又很烫，然后你要去锁，然后又很怕掉下来，因为它一颗很贵，然后掉下来就是非死即伤，所以我真的觉得那是一个很恐怖的工作。
1: 嗯，
0: 我每次看到灯光组我都很佩服，因为我真的觉得太恐怖了。
1: 所以就是能不要碰的话，就是绝对是灯光组。
0: 对啊，

0: 而且灯光是不是也要计算它的舞台的一些距离啊什么？就是它其实很复杂。
1: 对，它要计算它的总电量，因为如果超过，就是每间场馆不一样，但如果超过的话，就有可能会爆掉。
0: 嗯，
1: 电路整个爆掉，然后你所有灯都开不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会这样子？我以为他们只是需要去计算一下，然后他这样打的灯光的
1: 角度，
0: 对之类的。而且灯光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因为如果没有打好啊，观众的那眼睛会瞎掉。
1: 对，我觉得瞎掉就算了。有时候你面光没有打到，演员的脸就是黑黑的，
0: 嗯，就会有需要很多妹妹嘎嘎。那现阶段你觉得这个职位实在让人觉得太痛苦了，你就会什么？
1: 就是舞间跟灯光这两个都超级，我觉得都超级辛苦。但我老实讲，我觉得每个职位都有它
0: 辛苦
1: 的地方。
0: 嗯，
1: 像舞台组，因为我就是舞台组会需要做道具，
0: 嗯，
1: 然后你做道具有时候就很热，然后你要在外面，
0: 嗯，
1: 因为刷油漆，像刷油漆这件事情，你不可能在室内做，
0: 嗯，
1: 所以你就等在很热天，然后在外面刷油漆
0: 啊，
1: 因为我做过
0: 啊，那而且高雄超热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冬天就是温暖这样，
1: 对对对对，
0: 而且你知道。高雄的冬天是什么？就是寒流，只有寒流来的时候才是冬天。
1: 高雄只有两个冷跟热，它没有中间
0: 值，对，完全没有，
1: 它没有中间、
0: 啊。而且它真的是要塞鼻子穿搭，而且早上超爆了，然后晚上也超爆了，然后重点是
1: 超
0: 爆了，因为我是高雄人，完全懂。你知道那个穿搭真的跟台北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们回来，因为跟大家听众朋友讲一下，因为我是高雄人，所以就是难得可以跟就是在那边读书两年的。Zancy 聊一下这件事情。嗯，那因为你们大一大二嘛，所以你们势必也是会有大三大四的学长姐、
1: 嗯、
0: 那你们会需要去那边观摩一下他们所排的演出吗？
1: 要，就是在你做毕制之前、
0: 嗯、
1: 我们学校有规定你要做几次的助理，
0: 嗯，
1: 就是你要当
0: 哦有这个规定，
1: 对对对，就比如说你要当两次的助理你才可以去做毕制，不然你是没有可能、嗯、你有可能会被ban 掉，就是你不能跟同届做毕制、
0: 哦、
1: 做毕制，就你有可能延毕。
0: 嗯，
1: 然后我
0: 好严格哦。
1: 其实还好啦，因为当两次助理、哦、其实很好，
0: 算还好了。
1: 对，很好当到。
0: 嗯，
1: 然后我上次当的就是导演助理。
0: 嗯，
1: 导演助理某种程度上就是做一些杂事。
0: 嗯，
1: 对。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要看你跟的那个导演是怎么拍那出戏的，因为每个导演他的风格不一样，然后他使用的方法也不会一样，
0: 嗯、
1: 所以你跟不同的导演你就会有不同。的收获，
0: 嗯，就是其实蛮看那个导演的能力，就是在于哪里，然后特质在于哪里，就是可以跟他学习什么的。
1: 嗯、
0: 那导致的话，那你叫制片嘛，就是一个
1: 哦，我知道
0: 對對對
1: 制片是不是很像，应该是很像我们的制作人，
0: 嗯，对对对对，也
1: 是，
0: 嗯，
1: 管钱的，
0: 对，管钱。然后其实一方面，我觉得也有点算是。跟舞台监督没有到很像，但就是要挡预算啊，就是、
1: 哦、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也是蛮复杂的、所以我有时候都觉得戏剧系跟广电系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感觉。
1: 对对对，
0: 那继续回到哦观摩这件事情好了、有没有曾经有一出戏剧就是让你觉得哦他们让你很印象深刻的点是你之后可能可以学习的点的故事呢、
1: 我们学校的话我们先讲外面的好了。
0: 好，
1: 就是我看过两年前，应该是两年前，吕明瑶导演导的《圆环物语》。吕明瑶导演曾经是我们的表演老师，就是在那个戏剧比赛，他来当我们的表演老师。然后我那时候去看他的《圆环物语》，他是一个很经典的，就是兰陵剧坊那边，就是跟《暗恋桃花源》基本上是同期的作品。然后他用的是旋转舞台，就是一个圆形，然后这样转、然后在一个圆形，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在水源剧场看的，然后它是四面台吗？三面台。好，应该算四面台，就是这边都坐人，
0: 四面都可以看，
1: 对，四面都可以坐人，就所以就代表你坐每个方向，你看到的东西会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就是一个转盘在上面转，
0: 哦，
1: 然后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0: 嗯，所以会是那个舞台是可以自转的，
1: 应该是我印象中是这样。
0: 好酷，我居然有舞台这样，因为我在看到就是一面台嘛，如果照你刚刚那个讲法，
1: 镜框式，
0: 对，最后有第四面墙的那种感觉，
1: 对，第四面墙、
0: 哦，对，嗯，所以那个。演员就是演戏，然后那个转盘就会这边转，然后所以观众可能每个角度都可以有机会看到。
1: 对，
0: 在高雄哦、喔，
1: 不是在高雄，在水源剧场、
0: 哦，水源剧场
1: 在台大那边，
0: 好酷哦，台大那边，哦，
1: 水源剧场，
0: 好想去看看、喔，嗯，蛮有趣的。
1: 水源剧场那边很多很多戏，而且我觉得他卖的票会比较便宜。
2: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们节目回来呢，听众朋友们刚刚所听到这一首歌是刘璋的 Artisan。 那刚刚在上一单元啊，其实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很多中山戏剧相关的一些内容，像是可能壁纸啊，像它里面有什么组别。那接下来这一单元呢，就是来跟我们的 Zancy 聊聊说，哦，为什么我当初会想要读戏剧这一部分呢？那 Zancy 那时候是为什么会想要读中山的戏剧呢？
1: 好，其实我要说咯，震撼，但没有啦。就其实我那时候想要读的是电影系，
0: 哦，
1: 对，因为我很喜欢一个导演，他叫王家卫导演，就是学电影的人一定要知道的导演。就是他其中一部电影叫《重庆森林》，在我高中的时候有重映过，然后我就有去看，然后我看完那瞬间就觉得好像要走这个科系，就我那真的是一个很 drama 的事情，就是我看完电影，然后走出那间电影院的，然后就觉得，我要读电影系。
0: 那时候是高中的时候，
1: 对，很真实，很 drama， 但是很真实。然后就从那一刻开始鬼转，准备要考戏剧相关的科系，就是艺术相关的科系。我原本就没有要读这个科系，因为我爸妈都是做商的，然后他也希望我去读商科，但是反正后面看起来也是数学不行，所以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往这个方向走。
0: 所以你自己本身那个时候是想，原本是想要去读电影系，
1: 对，
0: 就是跟拍片有关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你那时候是了解这个科系在做什么的吗？还是你就觉得，反正他可以拍出一部好片，
1: 对对对，
0: 那我就一定，我只要能拍片，那我就一定要去读这个科系。
1: 对啊，就不了解啊，就很单纯啊。因为我觉得艺术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然后反正就那时候就决定要去考，然后想当然，就是没有考上我最理想的那间学校的电影系，然后反正就最后，还是有其他选择，但是我自己不想要，然后就决定戏剧也可以啦。
0: 所以那个时候原本在，应该说在看那部电影之前，你的志向是什么呢？
1: 就是台大气管之类的。
0: 哦，
1: 对，
0: 哇，相差18里远的
1: 对啊，
0: 的科系耶。
1: 欸，拜托，我还上过那首台大的气管营，那我正取，就那个面试哦，那我还正取，就是很厉害，
0: 还是有那个资质在，
1: 还是有那个天分在，只是后面微积分真的不行，算了。
0: 所以哇，所以那个时候是高三吗？还是高二？
1: 没有，看电影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16岁左右。
0: 哦，是
1: 高二，
0: 好精准。
1: 因为我很记得那个画面。
0: 那真的对你来说非常印象深刻。
1: 对对对，
0: 你可以再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导演跟这部电影。
1: 就是王家卫导演，就是香港以电影美学、以电影美学著称的导演。然后他的每一部片都非常的绚烂，然后导演手法也非常的好，然后我最喜欢的其中一部就是《重庆森林》。
0: 那是因为你是被画面感动，还是你是也被他故事感动？
1: 画面，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导演是用这种方法拍电影，但其实我那时候看电影也很少，但那一刻真的是太惊讶了。
0: 所以就哇，这个人怎么好，就是怎么有办法去想到这个画面，然后去把它拍摄出来。
1: 对，
0: 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感动到你，进而去想要说，哦，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我之后所拍出来的画面，然后去感动其他人呢？
1: 对，
0: 所以就是有点像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才有一个非常炙热性，说，我一定要去读
1: 电
0: 影
1: 系。
0: 影
1: 对，
0: 但是你是个身吗？
1: 我，我那间学校，反正大家懂的都懂，就那间学校有个他自己的升学手法叫做
0: 独招，
1: 对，独招、
0: 哦、
1: 会是大部分要读这个学校的人会用的方法，因为特殊选材会太难上了，然后独招会是一个绝大部分人会用的方法。
0: 那你自己本人会觉得，因为毕竟在16岁嘛，那你会觉得你自己没有什么作品集吗？还是你当因为知道你自己要去读电影系之后，你在这个高中三年，高中两年，对，其实蛮晚的，
1: 对，
0: 高中，对，真的很晚。因为我觉得独招跟学习历程，它其实很吃的就是作品集这件事情，
1: 很需要累积。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后面就是想到自己可以上这个科系，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很幸运，就是我那么晚才归转，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是准备了2-3年，但我就是没有，我就是很幸运就是捞到，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太晚了，但是我还是想要去抓，然后就有开始很努力参加学校一些机会吧。所以我那时候反正我也去比了戏剧比赛，然后在学校可以当导演机会我也有当。
0: 那你那时候也是读可能跟大传相关的社团吗？
1: 没有，我那时候没有社团。
0: 你们高中没有社团？
1: 我们学校有，只是我没有参加。没有，我想起来，那是一个黑

0: 历史，我猜想是热音社，我不想讲，就是那时候在热音社也发生很多事情，
1: 很 drama 啦，反正
0: 很 drama，
1: 社团都会发生很多的 drama
0: 很惊人，很惊人，
1: 然后他刚所听到的那个戏剧比赛，其实就是他之前几集不是有邀请 Joy 的分享那个戏剧比赛，那如果对于这个戏剧比赛感到好奇的话呢，非常欢迎去听之前所播出的那一集，就是他跟 Joy 是朋友这样子。对，那假设说你那时候真的去读商科好了，你会还是会很想要继续去读电影系吗？
0: 欸，其实这里很微妙，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当初没有看到一部我那么喜欢的电影，我可能就不会做了，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动力。
1: 对，动力这件事情真的蛮重要的，所以那你在。因为你是在读完电影系之后，发现你需要做评级，你这过程中你有做很多努力吗？
0: 有尽可能啦，因
1: 为尽可能。
0: 我是普通高中，所以艺术的资源其实也相对的
1: 有限。
0: 少。然后我有去学画画，然后但是就是画得很烂，你知道，就是那些学校有要考一个东西叫做速写，他会给你一个，我忘记是怎么考法，反正他可能是给你一段故事，然后叫你画出那个东西。那我会去画。
1: 素描吗？
0: 哎，类似，但是我就是画得很烂，然后反正那时候画我就觉得应该没戏了，但我觉得我已经尽可能的努力了。就那间学校有一个还蛮厉害的表演老师，但他之前就是最近发生一点事情，我就不说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非常感谢那个老师，他给我他虽然很就是发生一点事情，但是我还是很感谢他对我的栽培吧。
1: 所以那个栽培是因为你有去特别上他课。
0: 哦。就是他那时候有个选修叫什么，就是跟表演有关，我去修他的课，然后进而认识他，然后就告诉他我想要考艺术相关的学校，他就非常的帮助我。对
1: 就
0: 对对，
1: 是全力支持
0: 对
1: 这样。
0: 全力支持。
1: 而且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台湾蛮多戏剧相关的科系。
0: 哦，对啊，很多其实。
1: 其实对，就是比我想象中，因为毕竟我对他刻板印象就是，哎，这个未来没有什么出路，好像应该也就只有一个科系而已，就这样。
0: 对。
1: 一间可能
0: 一
1: 就
0: 两间学校有
1: 对对对对，但没有想到是北部有，南部也有，
0: 对，其实很多私立学校也是有那种树德的表演科，
1: 对对
0: 然后南墙什么都有，大学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像什么黎明也有，
1: 那你自己那时候会后悔说，哦，我怎么这么晚才开始去知道，去了解自己喜欢什么，要做什么？
0: 我觉得多少会啦，但是我觉得我生长的环境就是那样，就是每个人生长环境它一定会有一定的局限。像我们家就是做商的，所以我当然看不到那个圈圈以外的事情，所以会蛮远的，但也不能怎么样。
1: 对，那你自己那个时候确定要读，可能 maybe 戏剧跟电影之后，你会觉得会担心自己的未来？
0: 会啊，当然会啊，但我觉得，就十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会更意气风发。我其实那时候觉得自己很，我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因为你看，我准备了1年多，我就考上别人要准备2、3年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而且，其实这做艺术，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共感。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这方面共感很强，然后我的文学素养也还 OK。然后我那时候觉得我自命不凡，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但反正这就看清现实啊，就知道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有天赋的人太多了。
1: 那我们就转到你现在在读，正在读中山戏剧这件事情，因为你刚刚说，哦，发现自己自命不凡，然后再转而到发现其实有天赋人真的很多。那这个过程是你在正式读了戏剧之后才发现的
0: 对啊，
1: 吗？感受到了。
0: 因为其实我就一个假设，我就 audition 一个角色好了，可能是别人就拿得到，但是我就拿不到，我就会知道哦，自己没有办法，我还是有一些很大缺陷的地方。
1: 跟大家补充一下，audition 是甄
0: 甄
1: 选，
0: 选甄
1: 对
0: 选，
1: 对对，所以就是通常一句戏就要选角色那个甄选
0: 对
1: 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0: 选角选角。
1: 对对，就跟大家听众朋友补充一下，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还是会就是在选角这个过程，可能就会给你第一层的打击
0: 对
1: 嘛，
0: 对对，第一层的打，而且这还蛮深的打击。
1: 那有没有让你觉得你毕竟读戏就2年了嘛，有没有一些故事是让你打击到你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好像有点痛苦，就是啊，怎么会这样的故事？
0: 就是跟朋友，就朋友在面前拿走了我一个很想要去做的机会，但是真的你也不能怎样，因为那个瞬间真的超级无奈，因为那是你的朋友，你不可能对他生气，然后你只能生气自己，生气自己不够好，然后你就发现没有人看得到你，那个瞬间很打击我吧。
1: 所以其实就是你很努力的想要真的很想象的去拿到这个角色，然后 当这个角色之后，你想要去怎么呈现，可是最后出来。

0: 结果却不是自己所想象的，所以那个过程之中，那个期望到失望，还有那个中间的落差，一定会给你很大的心理上面压力。那我好奇的点是，戏剧系很常发生这种落差点，然后，
1: 我觉得这个圈子很长了，因为就是太多表演要甄选的，你有今天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但就是你认识的人，你上了他没上，我觉得很常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我觉得讲难听点，戏剧系很吃你的外貌
0: 哦，
1: 你长得高、长得漂亮、长得瘦，那你就是比较有机会
0: 哦，
1: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就像就是影后周凡，他反正他就是他就不是学院派，但他真的就是一个很漂亮又很有实力的演员，所以所有剧本都追着他跑，这是真的。
0: 就是因为所以戏剧系归咎一点，他就是外貌、是一个很大的点。
1: 会啦，我觉得第一印象很重要。
0: 那你们这样的话，那你们戏剧系的同学不就是要每天穿的光鲜亮丽啊？然后就是需要有自己的特色在。
1: 我觉得需要我觉得要，但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每天化妆这件事情，所以就看起来比较，就是讲的那个是比较丑，就是跟化妆比起来就是比较丑。
0: 那你们压力很大吗？就是毕竟感觉也跟我们广电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就但。因为我们也是可能会同学很喜欢打扮的、啊，只是但是我觉得我发现是他们喜欢这件事情，但你们可能有多一层方面是好像一定要做，因为感觉每天都有点像是在打分数，可能对你的印象怎么样，然后去转而到你甄选的那个结果。
1: 我觉得有，有，因为像我就
0: 压力好大、哦，
1: 我觉得我算是长相就是普通，然后身高也普通，那我大一的时候真的很希望有人可以看到我。就很真的很希望，就是我每天走在路上，我那时候大一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化妆，我就希望有一天有人可以找到我，然后跟我说，我想要请你来演这个角色。但是我后面就想通了，我大二还是有被人看到，但那是透过我自己的努力，去让别人看到我，而不是就是各方面的努力啊，就不是只有长相，可能还有自己的能力之类的，就看开了。
0: 所以他其实我觉得通常的话，那会需要跟学长姐打好很好的关系吗？啊，
1: 我觉得要
0: 那这样的话不就是？可是要有什么管道去认识学长姐啊？
1: 所以我才说这点很难。就有些人他就是外貌条件比较好，所以他可以很快的被学长姐看到。但像是我想想看我是怎么认识。我是在一个就是这个热舞社的惩罚，然后认识那个当初第一个看到我的学长。我只能说就是缘分。
0: 对啊，而且就是我现在想一下，就是你们毕竟那个科系可能人数又比较少，就可能不快会有什么比赛，就是小运动会之类的
1: 哦。
0: 戏排啦，戏排，
1: 戏排这种戏很不热络，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就很累了，
0: 那
1: 排练排到半夜两点，你可能就是没有力气去打那个。
0: 对，所以就会，我就是在光是因为我通常会认识很多学长姐，是因为可能是电台戏排，然后很多社团，就是很多地方管道都可以让我接触不一样科系不一样的。可是我现在想到你们这边就好像都很难去有办法做到这点，就我现在唯一想到就可能是选课吧，像通识课或者是选修课才有办法去可能跟学长姐合作。那你们会需要你们学长姐资很重吗？还是还好？
1: 我觉得是不会啊，但社交吧，
0: 很吃社交能力的。
1: 就是学弟妹很希望学长姐看到我，但学长姐同时也在看。给人家看人，因为我们系一直很流传一句话，就是学长姐看人很准，就是如果、就是可能前面很快就有机会的人，就是被学长姐看到，
0: 就是觉得有这个天赋资质好用，
1: 对对对，好用不至于啊，但就是会想要来叫他来帮你做事。
0: 那他们会有一个概念是想要栽培吗？还是就不会，就是想要叫他来帮忙做事？
1: 栽培会啦，还是会啦，但反正没被看到人很多，没被看到人很多，但不被看到人更多，所以就是自己要努力。
0: 那你自己本身会对于这件事情感到很有压力吗？就觉得我一定要去认识到很多学长姐，我才会有很多演出机会，或者说就比较多可以当主演的机会。
1: 大一的时候会，大一的时候我巴不得所有机会都往我身上扑，然后但我后来发现有，如果你要被看见的话，那就是你假设是表演组的话，那你的比如说进阶表演课或是什么基础表演课，你的惩罚一定要，最不是惩罚，就是最后的期末展演，你一定要用心做。就是你一定要让学长姐看到你是，应该说你是会做这件事情的人，然后你的作品还蛮好看的。
0: 所以就是透过 吃

0: 体作品，然后让大家去看见你这个人。
1: 这是我中后期自己在想开的啦，因为靠外貌的话太难了，
0: 真的。而且就是其实好看的那么多，但是还好的人也很多，
1: 對，
0: 就不论是在哪里，其实都是。
1: 对，
0: 而且嗯，确实好看的真的是会比较吃香一些些，但是还最后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跟努力。
1: 对，
0: 嗯，那你会，你们身边同学也比较多，都是可能就是很拼命的想要去认识很多学长姐，就应该是他们都会很焦虑吗？
1: 我觉得认识学长姐倒是就不是主要原因，但主要是想要那个机会，所以每个人都很焦虑。我觉得就很多人
0: 而且你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你们这个科系是一个班大概几个人吗？
1: 我这届是差不多50个。
0: 哦，50个，
1: 嗯，
0: 哦，很少哎、欸，
1: 超级少啊，
0: 超级少、欸，
1: 大概世新的三分之一而已。
0: 对啊，好，我好少哦。那这样的话，你们演出一部剧大概是多少人呢？还是就要看大小？
1: 如果是毕制的话，差不多40到50个，
0: 嗯，
1: 一个剧组，整个剧组。
0: 而且我在想的是，如果你们这么少人的话，那如果你们内部吵架的话，那不就会
1: 大家都知道？
0: 对，那对啊，而且就很恐怖哎、欸。
1: 就是我们那边还有一句话，就是剧系没有秘密，
0: 嗯，
1: 就是大家都会知道。
0: 嗯，
1: 但这一集播出去，我会不会？没关系，
0: 没关系，所以就是真的是，而且又加上，如果那你们会觉得你们封闭性很高吗？
1: 有啊。当然，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科系是在学校的最顶的地方、
0: 哦，
1: 就我们是被流放的，讲难听一点，
0: 真的，
1: 中山是理工科大学，所以机电系、电机系、什么资工系全部都在平地，
0: 嗯，
1: 就是整间学校最舒服的地方。
0: 嗯、
1: 然后我们系在是最上面、嗯、最高的地方，我们比外文系跟中文系都还高，
0: 还高哦。
1: 对，
0: 那你觉得你们学校是重视你们的？
1: 不重视啊，
0: 所以。以你的科系来说，你觉得这个科系在你们学校是冷门的吗？
1: 很冷门。我觉得你现在去找一个中山毕业2年的人、哦、你去问他你知道戏剧系吗？我觉得他不知道
0: 啊。真的哦，确实耶，就是如果我没有认识我那个朋友的话，其实我也不知道中山会有戏剧系
1: 对
0: 这件事情。那你那时候是怎么看到中山有戏剧系的？
1: 就填志愿。
0: 哦，填志愿，
1: 现在就会看到、
0: 哦、就是找到。
1: 对、
0: 嗯、
1: 找到
0: 就是找到，
1: 嗯，翻那个书、嗯、
0: 那你会觉得你是勉强去读吗？还是说哦，只要是戏剧系就是想要？
1: 我觉得多少，
0: 嗯，多少，
1: 因为我自己是台北人，
0: 嗯、
1: 所以我自己很清楚知道台北的资源就是真的比较好。
0: 嗯，那你会觉得很可惜吗？就是啊、怎么会到南部，然后去读一个人很可惜？哎、
1: 哦，
0: 你觉得哎、也还好，反正有读到自己喜欢的。
1: 一开始会，但我后来想想，就是会觉得这是一个我人生蛮重要的经历吧。
0: 嗯，
1: 但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去南部读书的话，我应该是不会离开我家。
0: 嗯，转捩点。
1: 对对对，然后你开始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情绪，就是你这辈子没有想过的情绪出现在。你自己身上，像什么思乡的情绪啊、
0: 嗯、
1: 那些，
0: 嗯，
1: 对，
0: 而且这对于一个艺术家人格，我觉得其实
1: 蛮重
0: 要的，
1: 对，
0: 就是你要有不一样的挫折，
1: 很大的转变，
0: 对 对, 對，
1: 很大的转折点。
0: 所以那时候也是觉得，哦，也不是不行啊，反正是对我的这个
1: 思想
0: 可以，
1: 对啦，就是到后面自己才想开，不然一开始真的是很哀怨、
0: 嗯、
1: 一个怨妇、
0: 嗯。嗯，那你现在还会想读电影系吗？
1: 会啦，还是会啊，
0: 嗯，
1: 因为毕竟。就是艺术这个东西，我已经假设从16岁开始，已经坚守在说4、5年了。
0: 哦，蛮久的，
1: 蛮久的。就是，
0: 嗯、
1: 我觉得你放弃，你也会不甘心。
0: 哦，对，嗯。
1: 我如果今天放弃艺术，然后我去做一些
0: 很
1: 无聊的工作、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都会怨我自己、
0: 嗯、
1: 为什么要放弃了？
0: 对，
1: 这么快。
0: 对，当然自己在读这个科系的时候，又会是不一样的想法。这样，
1: 对。
0: 那你之后还想？继续回去读气管，就是应该是说，就是其实我现在有时候在想是，如果当初我没有选那么累的这一条路的话，如果我会不会去读这种稳定出路，会不会真的是像大人说的会比较好？你会有这种想法吗？
1: 没有出现过，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数学真的就是太不行。那、
0: 嗯、
1: 我高中学数学真的是痛苦的要死
0: 哦，
1: 就我是真的快要过世的那种
0: 啊，过世
1: 数学真的
0: 这么严。
1: 你知道我最后是段考我数学0分吗？
0: 真的
1: 就是我完全没有读，
0: 是学什么？
1: 就是数学，反正就是最后是段考、
0: 嗯，
1: 完全没有读。我反正我那时候已经有大学，我就想说我去写一写，然后睡觉，然后0分。
0: 嗯，哇塞，
1: 对，因为我真的完全就放弃、
0: 欸，
1: 完全就是放弃，对，就是痛恨。
0: 嗯、哦，我觉得那个快乐故事我真的是有吓到，
1: 真的很难。
0: 那
2: 我们是
3: 迷先生。

0: 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是爱的动物。因为刚刚在节目一刚开始有说，你现在已经不在中山的戏剧，你是最近才开始休学，就决定是
2: 就前几天而已，五月二十九才半年。
1: 现在录音是六月一号吗？就是前两
2: 天
1: 的话，非常的快，就是热腾腾那个想法。那当初想要休学那个契机点在于哪里呢？
2: 其实我很早就决定要做这件事，但是最近才把流程跑完。
1: 嗯，
2: 契机点就是我一直很近，我忘记谁跟我说，就是如果你在一段感情里面。如果你的开心对于不开心，那你应该就会选择分手。
1: 嗯，
2: 但如果你自己在学的东西呢，你现在在学的东西你感到很不快乐，它让你快乐不起来，就是有些事情它可能会很辛苦，但你做的会很快乐。
1: 嗯，
2: 但我现在在做的东西它就不是那样。
1: 嗯，
2: 就是我很痛苦，就是我很、不知道从什么开始就很像活在地狱里。
1: 嗯，
2: 很黑暗，就是很迷茫，就是你会机械式的，还是因为我上学期非常的忙，有非常多的活动，你还是会去做那些事情，但你却不知道为什么我干嘛要做，我真的是快累死
1: 了。嗯，
2: 然后做起来也很不开心，那我为什么要做？
1: 嗯，
2: 然后就一直不断问这些问题，然后后面就决定，因为真的太痛苦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要休学。
1: 嗯，
2: 对，
1: 就是其实在上学期的时候是经历了一场大大的内耗风波吧。
2: 对，我觉得我决定休学前都还蛮内耗，我决定休学差不多四月左右的事情，
1: 嗯，
2: 就在那之前整个人都超级无敌内耗的。
1: 嗯，就觉得我为何而在，
2: 对，
1: 我到底读这个科系，我到底要做什么，我真的喜欢这件事情吗？然后这些问题一直疯狂的抛向自己。
2: 对，
1: 然后又这样，你还是应该要去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完成，可是在做的时候又会做完，跟做的时候就会觉得也很痛苦，所以在这样的层层的状况之下，就觉得不然先放过自己，先休息一段时间，先把自己抛到其他地方看看。
2: 对、嗯、我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想法。
1: 嗯，那你会担心同学们的看法吗？
2: 嗯，我觉得多少啦，
1: 说明他们很羡慕你。好羡慕真心哦，怎么可以想休学就休学？好羡慕，我都不敢这样。
2: 确实，但是因为我们系对一个人评价真的就是很重要吗？就是对，很重要。就是你这个人如果今天做了什么很坏、很不好的事情，那就是全系都会知道。然后这可能这个科系的人都不喜欢你，你会应该是说你会觉得你走在学校那间系馆路上，你会觉得大家都讨厌，
1: 指指点点。
2: 对，但是其实可能根本没有，比如说只是走过去。
1: 哦。
2: 但我觉得心理上我自己就是会觉得，大家是不是都在看我？是不是觉得我很差劲？
1: 会有那个压力在。
2: 对，我觉得这应该会是蛮主要的点，就是我真的太内耗，我真的超级无敌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
1: 嗯。
2: 我想要每件事情都做到最好。
1: 嗯。
2: 因为我不想要别人说我很烂，然后别人看到我就是，
1: 嗯。
2: 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怎样，但是我自己内心
1: 就是可能会小剧场之类的。
2: 对，就是很在乎，所以。我现在其实也没有，就是我从决定休学，然后到最近，我其实已经没有很久没有进馆上课，
1: 嗯，
2: 因为我真的太害怕被眼光了吧。但我觉得眼光这种事情，它是，比如说你要继续在戏剧系待下去的话，那是一个不管是你到出社会还是怎么样，都会有的问题，因为观众，
1: 课题，
2: 你之后拍戏，观众会审视你啊，观众会觉得你演得很烂啊，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情。
1: 那你休学回来之后，你还会想要继续读戏剧吗？会不会就是可能从这段时间就是觉得，哎，还是我去试试看别的条路？
2: 我妈她是有这样跟我讲，她说你现在已经读得那么痛苦，还是你就去做别的事情？
1: 嗯、
2: 但我目前想的是，我不想再待在那个学校，就、
1: 哦、
2: 我应该会想要去就是国外其他大学、
1: 嗯、
2: 把它读完。对、
1: 嗯、
2: 我目前的规划是这样、啊。
1: 嗯，哎、欸，那你这样的话，哦，跟听众朋友讲，你在九月的时候要去澳洲这样？
2: 还不确定，但会去澳洲。
1: 嗯、对，但是。去有点像打工
2: 度假
1: 的样子、嗯、然后哦，所以你的那个规划打算是可能打工度假，然后可能再看要不要继续在那边读书吗？
2: 对，
1: 那种感觉。
2: 但其实我会想去美国读书啊，因为我觉得美国是每个艺术家的那个
1: 梦想之地嘛。
2: 对，你知道纽约有多繁华，就是我小时候真的是被美剧蒙蔽了双眼，就是我会觉得就是美剧对我影响真的很大、
1: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很向往那边的世界、
1: 嗯、
2: 所以我才会那么小就想要出国，因为那时候就是看一堆美剧，然后就觉得很向往、
1: 嗯、
2: 然后澳洲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那边的不知道啦，但我看网上的就是生活步调比较慢，
1: 嗯，
2: 我觉得我需要慢下来。
1: 可是你那时候在南部了，还是需要慢下来这种
2: 哦？因为我们那个科系很快。

0: 就是你们那个封闭性。
1: 对对对，
0: 嗯，而且我觉得封闭性有一个很大缺点，就是你刚刚说的，真的你做了什么事情大家都会知道。然后如果你想要逃离那个环境，你也没办法，因为你就只能待在那个地方。
1: 对
0: 对, 对，就是这是人多，我觉得是人少的一些很不太好的地方在。那嗯，因为刚刚其实也有聊到说你未来可能会想要去国外读书嘛，嗯，你自己本身会很害怕去国外这件事情，还是你就是超想去，因为毕竟是你自己个人，
1: 就最近会开始害怕，因为最近发现就是这件事情已经快要真的发生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小时候只是想想会觉得很屌很帅，但是我觉得现在就真的快发生，嗯，你反而会害怕，因为我自己也是离开家过，嗯，就去南部，就光是去南部这里就是有点试像试水温，
0: 嗯，
1: 就会让你知道自己一个人生活，
0: 嗯，
1: 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对，
1: 所以反正这样最近我才会开始想到这些，就开始害怕情绪开始出现，嗯，
0: 对，
1: 但我觉得就是得去吧，
0: 还是得去，
1: 还是得去，因为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就是漂泊啊，反正还那么年轻，你就去试试看，
0: 嗯，
1: 反正不喜欢再回来就好。
0: 那你会担心你自己的失去吗？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有一句话是，可能自己的失去都要跟别人，就是大家现在可能在读大学就要读大学，
1: 哦，
0: 然后四年就只能四年读完，四年读完之后你就要读研究所，不然就是你现在就
1: 出去工作。
0: 对，
1: 你说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区，
0: 嗯，你会不会觉得很害怕？就是啊，可是别人现在都已经在干嘛干嘛，我却还在读书之类，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
1: 嗯，
0: 就讲那些，就是觉得自己很烂啊，或者是觉得自己可能这样不好？
1: 我觉得孤独感，因为我现在才刚休学，所以其实还没有看到那么大的不一样。但我觉得多少会，因为你可能自己一个人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别人已经在干嘛了，
0: 嗯，
1: 在做其他事情了，所以孤独感是一定会有，
0: 嗯，
1: 但我不觉得会比别人烂啊。
0: 对，那就是还是会有那个，因为毕竟可能现在假设说现在朋友们都在聊一些阶段，可能还在聊学校的事情，
1: 嗯，
0: 但因为你现在休学，所以就没办法跟他们，
1: 嗯，
0: 可能知道他们公共话题是在讲什么，嗯，但是觉得还是这个过程中还是是必须会面对的，而且讲实在话，如果你继续待在那个环境，还是会觉得很痛苦。
1: 对，我还是会很痛苦，嗯，那不如就去试试别
0: 的。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讲这么多，我们马上进入我们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偷偷告诉你。那想要请 Zancy 分享一下，如果说今天是要对过去的自己讲一句话的话，你想要送给什么话给自己呢？什么都可以，你可以是感谢，你可以是怨恨，你可以是想要鼓励自己的。
1: 早点出国吧，
0: 早点出国，
1: 早点把自己出国，早点让自己出国吧。
0: 嗯，
1: 我觉得台湾的艺术真的太辛苦了啦，
0: 嗯，
1: 台湾艺术环境真的很不好，欸，
0: 很封闭哦，
1: 大环境很差，
0: 嗯，所以就还是，那如果是要对学弟妹想要读戏剧系的学弟妹讲呢？
1: 嗯，不要把它想象的太浪漫跟太美好，
0: 哦，
1: 它其实是一件非常繁杂事情而组成的，那些给观众看的美好，但那些美好不是给你的，
0: 嗯，
1: 是你自己经历的是会有很多繁杂的东西，
0: 嗯，
1: 所以他们艺术一点都不浪漫，他们其实很封闭，
0: 嗯，
1: 艺术最自由但也最封闭，
0: 嗯，
1: 望周知好不好，
0: 望周知，哇，嗯，真的是过来人给予的经验。
1: 对，
0: 那最后是毕竟你也要去休学，然后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国外，
1: 嗯，
0: 可能打工，或者说就是他有点算是一个新的人生，
1: 嗯，
0: 毕竟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 Zancy 这个名字是他自己，
1: 嗯，最近，
0: 对，最近新给取的，那，
1: 嗯，
0: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想取这个名字呢？
1: 我一开始就是我的 IG 叫 ZSZDY，
0: 嗯，
1: 就是我一直很希望我的英文名字里面有 Z 跟 S 这两个字，
0: 嗯，
1: 但其实人的一生从小到大就有很多英文名字啊，可能你幼稚园老师给你取 Apple 啊什么的，那，
0: 嗯，
1: 你有可能幼稚园是 Apple， 然后你国小的时候你又换新的，所以，
0: 嗯，
1: 因为像中文名字是不可能随便换的，我会被我妈打死吧，
0: 对，
1: 对，像英文名字就是可以自己控制的，
0: 嗯，
1: 我原本想要叫 Zanna， 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面有的，
0: 嗯，
1: 一个神，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寓意也很好，就是代表幸运什么的，然后，
0: 嗯，
1: 为什么叫 Zancy， 因为 Zanna 没有 S 啊，然后我就想要取一个就是有 Z 跟 S， 然后其实我去网上查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0: 嗯，
1: 这个名字，然后我就有看到好像是代表就是聚集一些那什么聚集很多幸运的事情，
0: 嗯，
1: 所以我也觉得蛮好的，
0: 嗯，
1: 然后就一个新的开始，那就帮自己取一个新的名字，
0: 就有点赋予自己新的人生的生命的感觉。
1: 对，
0: 那你要送给什么话给自己未来自己呢？毕竟你要去展望一个新的人生了，
1: 哦，对啊，好害怕，哦，其实因为又是一个大概，就是我从台北到高雄，
0: 嗯，
1: 是一个大，但我觉得我从高雄到回台北还好，因为那是一个自己从

0: 小就生活的地方。嗯，但我觉得从台湾到国外
1: 又是更不一样的
0: 层次了，更不一样，完全是不一样。
1: 嗯，
0: 我会想跟自己说什么，就是我希望可以读到我自己想要读的学校，
1: 嗯，
0: 然后也可以把它读完，因为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什么自己能不能读完问题了，它是一个金钱上的问题。
1: 嗯，
0: 很贵耶，我今天才看那个学费，
1: 欸，
0: 好恐怖哦，
1: 嗯，
0: 超级恐怖的。我就希望自己有那个钱、那个金钱跟那个时间，
1: 嗯，
0: 可以把至少把学校读完，
1: 嗯，
0: 对，就这样，
1: 就是努力读完，然后给自己一个交代，给爸爸妈妈一个交代，
0: 对，给爸爸妈妈一个交代，
1: 嗯，然后也祝福 Zancy 在之未来的这件事，嗯，不论是打工度假，哎，打工度假这件事，还是说去读到自己想学的学校，
0: 嗯，
1: 非常希望呢，在读的这个过程之中，可以慢慢的去掌握到，哦，很开心，
0: 嗯，
1: 做得越来越开心，然后越来越投入这件事情，
0: 确实，
1: 当然，然后如果遇到什么挫折的话也是可以过去的，
0: 嗯，确实确实。
1: 那我们今天的这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啦，然后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 Zancy 呢上我们的节目，
0: 耶，
1: yeah， yeah， 那大家就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

0: 制作。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兆勇，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玻璃斋，今日第31句啊，32句要对啊，嗯啊捡牛少，有着挂，无着刷。

这个人听起来很可怜呢，为什么？因为看样子他实在是一无所有啊，他连那个稻秧都是用捡的，哎，人家在那里种稻，他就去捡人家那个稻粒，然后呢，要耕田了，他牛居然去向人家借的。借人家的牛来耕田呢。不过听看样子他还是有地，他还是有地，要不然他怎么耕田呢？那么可见他就还不是到无产无五进口六里门，不是那种人，他起码还有田营，还有园，只是什么？只是稻秧是捡来差的。牛是借来耕的，差不多有一半的事情都靠别人的了，可见还是也是蛮穷的了，不是有什么这个资产的啊。那么有了收成就割，没有收成就算了，你再看这个人好像也很听天由命了，这样子在过日子。可见他也不是很积极的了啊！如果很积极的话，我想也不会是到这种，连稻秧都是去捡来的，牛去借的，借一回借两回，人家借久了恐怕也不愿意了，因为牛都被你弄得劳累，那回来他牛怎么替他耕自己耕田呢？那可见这个情形。只是偶一为之啦，不会长期的啦。因为他有了储蓄，我敢他也有想办法去买一条牛的啦。古早牛好啊，去牛好买牛嘛。那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接着我们来 review 一下。嗯啊扣牛照，有着挂，无着煞。嗯啊扣牛照，有着挂，无着煞。好，谢谢各位，下次见。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不过学习靠家己，
0: 轻轻松松一天学一句，
1: 简简单单你我讲台语，赞赞赞！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
1: 奇境新科技，我是恩奇，
0: 我是静豪。
1: 今天来到了6月8号，感谢大家呢持续在每个礼拜一的早上11:05打开世新广播电台收听奇境新科技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呢同样为大家整理了最新这个最多人在讨论的科技话题，比方说呢最近我在滑社群平台的时候看到很多人都在考验 AI 模型计算300+140这个非常基础的数学题目，但是竟然有 AI 模型呢被这个题目考倒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再来就是台湾呢有这个

0: 一轨卫星即将要登台哦，就是可以让我们有高速的网路可以使用。那再来，我们会和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Will 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个由 Anthropic 推出的 AI 模型。那这个模型呢，有什么特别地方呢？它好像还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一点威胁，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讨论。那到了数位生活快易通的单元，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大家平常在使用剪贴簿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我们常常要剪剪贴贴啊，可能不断的重复这个复制贴上的过程，那有些资讯你可能必须要再次把这个同样的文字呢贴上来，那就有一些这个剪贴簿的历史小工具可以和大家分享。那到了最后呢，我们的科技冷知识就是这个键盘上面的冷知识啦，大家平常在使用电脑键盘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上面有一些按键好像真的很少用到那这些按键呢为什么要存在呢？这个既然用不太到，是不是可以从键盘上面被拿下来呢？我会在科技冷知识的单元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话题。那我们奇经新科技节目呢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欢迎大家透过我们的广播频道 AM729FM88.1 或是官网还有手机 APP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 on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都能听到我们的节目。
0: 没错，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科技头条速报。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
1: 我们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单元呢，同样为大家整理了两则这个最新的科技话题哦。第一个是前一阵子我们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 Google 在2026的 I/O 也就是开发者的大会上面呢，发表了 Gemini 的 3.5 Flash 这个模型。那 Google 官方呢，是把它定位成一个很适合做 AI agent 写程式还有长时间复杂任务的一个模型哦，所以呢它可以做比较复杂的工作流程。那这个 Google 呢，它有说就是他们前一阵子发表的这个 Gemini Spark AI agent 就是使用这个 3.5 Flash 的模型，它的这个各大的表现其实也都很不错。比方说呢，它在这个 Google DeepMind 上面有显示说 Gemini 3.5 Flash 在一个 Finance Agent V2 的金融 agent 任务上面拿到了 57.9% 的成绩哦，也就是说它在金融领域上面的表现还不错。那这个测验在测的是什么呢？它是模拟金融工作中比较复杂的一些任务，比方说分析公司的资料啊、财报、市场资讯等等，那最后呢要进行推论或是决策。所以它的这个测验的就是呢，这个 AI 模型可不可以像金融分析的助理一样完成资料的判读还有工具的使用。那我们就想说这个 Gemini 的金融能力不错，是不是代表它的数学也很好呢？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就有人拿 Gemini 3.5 Flash 还有 GPT 5.5 Instant 模式以及 Claw AI 的 Sonnet 4.6 来问了一个题目。他问的是说300加140等于460对吗？请逐一说明。那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300加140的答案就是440嘛，可是呢这个网友上面截图呢竟然说 Gemini 3.5 Flash 回答说对，完成正确，然后他还一本正经的呢把这个百位数、十位数、个位数拆解开来了，那最后还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那这就也引发我的好奇心，我刚才也测试了一下，我使用这个先使用了这个 ChatGPT 的模型哦。那我在用 Instant 模型的时候，就是快速回答的这个模型，我问他说300加140等于460对吗？他回我对，没错。好，那但是呢我如果切换成 thinking 模式，思考模式的时候，这个 GPT 5.5 呢它会计算出正确结果，告诉我说这个答案是错误的，正确答案应该是440。不过我在使用这个 Anthropic 的 Claude 的时候，其实我同样的有使用 Opus 4.7， 但是当我没有打开 thinking 模式，思考模式的时候，它同样也是没有办法回答出正确的答案，它会跟我说300加140等于460没错。但是当我打开 thinking 模式的时候，它就会分析说这个可以先计算300加100等于400再加40呢等于440。好，那这个重头戏来了，这个网友测试的 Gemini 呢， Gemini 他们讲说 3.5 Flash 在金融领域上面很厉害嘛，所以我就用 3.5 Flash 来测试一下，果真他回答说这是正确的。但是当我切换到比较旧的模式

0: 模型 3.1 Pro 的时候，它就可以正确的回答出说这是错误的，正确的答案是300加140等于440。所以可见其实这种数学题目呢，真的是需要一点思考的过程，它才有办法正确的把它计算出来哦。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值得大家来关注呢？其实我们不是要讲说 3.5 Flash 它很烂，其实正好相反哦，就是代表说它可能呢真的是在这个复杂的 agent 任务里面很强，但是呢不代表它在所有的地方都值得你相信。那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陷阱，就是我们使用者问他的不是说300加140等于多少，你是问他说300加140等于460对吗？那这问法呢其实很容易触发一个 AI 的顺从偏误。那这个顺从偏误其实也适用在人身上啦，不过我们在讲这个机器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当我们今天问他300加140等于460对吗的时候，这个 AI 呢他不会去思考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他会比较倾向于顺从你的意见，给予你正面的回应，所以你问他对吗，那他当然会选择说同意你的这个答案。所以其实这个大型语言模型的逻辑上面来讲，它本身并不是数学的这个底层，它实际上是以语言为基础。所以如果你今天问他说300加140等于460对吗，除了会有顺从偏误有可能会发生之外，他有可能反而会去他的训练数据里面找某某某加某某某等于460的这个片段哦，所以他可能就会误以为算式呢是正确的答案。那也就是说呢，这个 AI 呢有可能是因为太想要配合你的答案，所以他就你问了一个这个问题他就直接先说对，或是说因为他在搜寻他的训练数据的时候呢没有完整的找这个正确的题目，导致他以为你给的这个算式是正确的。所以也可以提醒大家啦，其实在使用 AI 模型的时候问什么样的类型的题目其实很重要，就是如果是这类型非常非常有绝对标准的答案的时候，应该是要让 AI 模型呢用正确的方法去计算出来，比方说操控程式的能力，它也许可以用基本的程式的语法程式语言就可以正确算出这个答案，应该是这样子做呢才可以确保它的这个计算呢一定是正确的，所以这个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1: 那我们今天分享这个事情呢，其实也不是要大家就是完全把 Gemini 想成它永远就都不会算300加140，这其实是因为 AI 回答会受到一些提示词的文字啊，或者是版本的一些模型或者是系统设定啊，或者是温度参数这些影响，所以有可能过了不久之后 Gemini 就把它改回来了，或者是说每一次的问的问法不同，它可能回答出来的可能会有错，那也会有对，所以还是要回到我们下 prompt 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技巧，不是说就是我们什么东西都是问他对或不对，因为跟前面刚刚说到的就是他会有这种迎合别人的想法有关。
0: 对，我觉得我自己在使用的时候很常，尤其是刚刚讲到那个就是你不要有诱导他的可能，就是你在问问题的时候可以不用先给出你自己心中的答案，直接让他给你一个答案，就是有可能有比较高的几率啦他会给你正确的答案。
1: 我其实有时候做一些决定啊，然后我可能就会跟他描述一下这件事情的背景故事，然后问他说我这样子选择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会把太多个人因素把它放进去之后，他就会觉得说哦，那这样子你现在想法一定会是对的，
0: 但
1: 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就没有想到说两边的比重如何的
0: 那种感觉，他会觉得你既然都这样想了，那他就给你这方往那方面推进你，让你可能更相信你的答案是对的。
1: 对，但是他就是没有想到反边的那个重量或反边选择的那个问题。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可以从这类型的事件知道啦，就是就算这个模型它跑分很强，或者它在某个领域上面非常的厉害，其实也有可能会因为我们的问题上面被诱导，比方说你这个 prompt 的方向啊，你 prompt 是不是有诱导它的可能性，有可能会导致它产生非常有自信的错误，就是他会觉得他一定是对的，但是其实很明显就是错的，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啦。所以要如何正确下 prompt 或是在使用的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呢，其实是我们平常在使用 AI 或是 AI agent 的时候必须要时时刻刻注意到的。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看的第二个消息是台湾的电信三雄呢这个即将要低轨卫星战局哦，即将成型了，台湾的三大电信业者呢都已经在低轨卫星的通讯上面呢有不同合作的方向， 比方说呢，中华电信它有导入 OneWeb

0: 那台湾大哥大只是吸收了 AST Space Mobile， 那远传呢和 Amazon 的 Leo 来合作，所以代表说未来台湾的通讯网络呢，其实不只是靠地面上的基地台还有光纤，会慢慢的把天上的卫星网络呢也纳入整个服务的版图。其实这则新闻的起源是最近哦，远传他们宣布了和亚马逊旗下的低轨卫星服务 Amazon Leo 来签署了一个合作的协议，所以他们变成 Amazon Leo 在台湾的授权经销商。那这个 Amazon Leo 呢，是一个比较接近企业级或者政府级的高速低轨卫星宽频的服务。Leo 的 Ultra 标榜下载速度最高可以达到每秒 1GB， 那上传速度最高可以达到 400Mbps， 也就是 MB per second 这样子。那它比较不像是我们一般人在家里会使用的服务，主打的是企业的备援，还有政府某些关键基础设施或者防灾通讯上面的需求哦。那除了远传，我们刚刚有讲到中华电信，它合作的是 OneWeb。那这个 OneWeb 可以比较理解是它偏向卫星宽频的服务，也就是说它需要地面有接收的天线。那同样的呢，主要锁定的客群是政府、企业、救灾、海巡或是离岸能源、偏乡等等的特殊场域。那它的特色呢，是他们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了，也有很完整的卫星覆盖，也是台湾目前呢比较实质可用的低轨卫星宽频服务。那再来就是台湾大哥大，它合作的是 AST Space Mobile， 那这个路线呢就比较不一样咯，它主打的就是手机可以直连卫星，也就是 D2C Direct to Call 的这个服务。那讲白话的就是说，你不用再另外买一个卫星的这个大耳朵或是专用的天线，那主要是希望呢，未来手机你在没有基地台讯号的地方也可以直接连到天上的卫星，所以呢就把这个卫星变成太空中的一个大型基地台，主要的目标是希望解决高山、海上或是偏远地区的讯号死角。
1: 简单的整理就是，中华电信的 OneWeb 它走的就是比较成熟的低轨卫星的一个宽频路线，那台湾大哥大呢，它走的是手机直连的卫星路线，那远传走的是 Amazon Leo， 走的就是高宽频跟企业还有政府备援的一些路线。那这三条线其实刚好代表着低轨卫星的三种的想象啦，一种就是能让偏远或是离岛跟海上以及一些灾难地区都有网路，那一种是让手机在没有基地台的地方也能让那边的人可以求救啊，或者是连线，那另外一种是能让一些企业啊或者是政府机关在地面网路中断的时候还有一条备援可以使用。
0: 没错没错，但这个讲到低轨卫星啊，大家可能就会想到 Starlink。 这个 Starlink 是什么呢？星链哦，这就是 SpaceX 他们推出的一个低轨卫星服务。这 SpaceX 就是马斯克他们家推出的这个服务嘛，那 Starlink 呢也是全球市场上目前最有代表性，然后已经有大量卫星部署以及实际用户的服务。但是呢，台湾目前还没有像某些国家一样直接把 Starlink 导入变成商用的服务，所以台湾的电信业者呢比较不一样啦，大家是分散在不同的业者，用不同的技术方式呢建立多元的低轨卫星的通讯服务，也可以避免呢就是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因为这个低轨卫星呢，它比较跟国家的通讯韧性啊、灾害或是这个有时候海缆如果中断的时候可以当作备援能力，所以如果有不同的服务商，其实也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呢有更有机会呢可以使用得到。那为什么我们很需要这个低轨卫星的服务呢？
1: 其实是因为台湾它算是海岛嘛，所以我们很常会遇到一些地震啊、台风、豪雨，这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地面基地或者是一些光纤电力的一些系统，他们可能就会很容易的受损。那如果我们有这些低轨卫星呢，我们就是可以尽量让政府的一些灾害通讯能够不中断，或者是能让一些救灾的人员在灾区也能回报一些现场状况，那这个低轨卫星也能够随时的去帮忙。
0: 没错没错，所以透过这则消息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电信三雄呢通常都是在比谁的手机方案比较便宜，或是 4G 5G 的网路在哪个地方呢，这哪一家服务收讯最好。那其实慢慢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信业者呢也不只是在我们的行动通讯或是家里的宽频服务有这个迈进哦，在太空上低轨卫星的网路呢其实也有慢慢在发展哦，希望可以朝向不只是在地面上啦，还有我们的太空当中的网路呢也可以覆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啦，和大家分享了这两则消息，接下来就准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我们今天的 AI 研究室呢，要和大家聊的是 Anthropic 他们推出的 Claude Mises 这个模型。那这个模型呢，是 Anthropic 在2026年4月公布的一个 AI 模型哦，主要的定位是通用模型。但是呢，竟然就大家发现了，它在资安任务上特别强，可以找出一些软体的漏洞。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同样很荣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嗨，大家好，很高

0: 高兴又能在奇境新科技陪伴大家，今天这个话题保证很有料，我也准备好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让你们听得懂聊得开。
1: 没错，感谢 Vale。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Claude 的 Mistress 这个模型，它是一个通用模型，然后在资安能力上面很强，那可不可以请 Vale 再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模型，它和我们平常用的 Claude AI 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0: 简单来说 ，Claude Mythos 不是你平常跟他聊天写文章的那种 AI， 它是专门放到资安实验室里，帮忙看懂软体程式码，找漏洞。如果一般 Claude 像你的贴身助理，那 Mythos 就像是个资安专家，专门盯着程式里的危险裂缝。
2: 那为什么他会突然掀起这么大的一个讨论呢？
0: 因为他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新的转变。AI 不只是会写程式，它开始能理解大型软体系统，甚至找出深藏多年的漏洞。而 Anthropic 推出的 Project Glasswing 让全球资安团队、科技公司先用 Mythos 来补漏洞，等于 AI 正式进入资安战场。
1: 哦，刚刚 Vale 你有讲到一个 Project Glasswing，这个是什么样子的计划啊？
0: Project Glasswing 是 Anthropic 发起的全球资安防御计划，想法很直接：既然 AI 能找到很严重的漏洞，那就先让防守方用，帮重要的软体、云端服务、作业系统、开源专案找出问题，快点修。参与者都是大咖，像 AWS、Apple、Google、Microsoft 都是在守护关键系统的重量级选手。
2: 那你说它是对于写程式有帮助吗？那它跟一般的 Vive Coding 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最大的不同是，它不是帮你写几行程式而已，而是能理解一整个庞大的软体专案。它看得懂程式里不同档案、函数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串起来找出漏洞。所以说，它更像是一个懂得全局的资安研究员。
1: OK，那你说它可以找漏洞哦？这个 Claude Mythos 它找漏洞有多厉害呢？可不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想象你有一栋超大的大楼，有几百万条管线跟几千个房间。以前资安专家是慢慢找裂缝，超花时间。但 Claude Mythos 就像拿着超亮手电筒，能一口气读一大堆程式码，找到藏了十几年都没人发现的破口，就像一个老旧的裂缝，突然被 AI 一照就现形。
2: 那它是不是也可以拿来攻击呢？
0: 这也是大家担心的地方。Anthropic 的说法是 Mythos 不只找漏洞，还能推演怎么利用。但这也就是为什么它没有开放给所有人用，就是为了防止落入坏人手中。所以 Mythos 是一把双面刃，防御者要更快修补。
1: 哦，好特别哦！所以这个 Anthropic 呢，他故意不把这模型开放给大家使用，而是呢，希望可以让特定的合作伙伴啊，或是一些软体的维护者，在受控的条件下面使用啊。主要的用途呢，还是防御。那既然刚刚讲到这个 Mythos，他有找到很多的漏洞嘛，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案例，就是他找了哪些漏洞，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官方提到的案例是，他曾找到一些已经存在十几年甚至20几年的漏洞，比如 OpenBSD 里一个已经修补的27年老漏洞。Mozilla 也用 Mythos 测 Firefox 150，找到并修补了271个漏洞，比之前用其他版本找的多出10倍。这些例子都显示，AI 的确能挖出很多深藏已久的问题。
2: 那一般的听众，他们需要担心说自己的电脑会被你说的这个 missiles 攻击吗？
0: 不用想成有个 AI 在网络上乱攻击大家。比较正确的理解是，AI 让找到漏洞变快了。真正要担心的是，如果企业、政府修补速度太慢，而攻击者未来也有类似工具，那风险就会放大。所以对一般人来说，最实际的提醒就是，系统 App 该更新就更新，不要拖太久。
2: 那最后的最后，Vale，你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工具，它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吗？
0: Claude Mythos 最值得关注的是，它让我们看到 AI 已经不只是帮忙写内容，而是进入真实世界的关键系统，帮我们找出安全裂缝。它能加快防御， 也可能让

0: 攻击更有效率。所以重点不是要不要用 AI， 而是我们能不能建立制度，确保 AI 站在守护世界的那一边。
1: 嗯，真的真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Vale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和我们一起聊 Cloud Missiles 这个模型哦。那么谢谢 Vale， 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说拜拜咯，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
0: 谢谢大家的陪伴，跟你们一起聊真的很过瘾。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大家拜拜咯。
1: OK， 感谢 Vale 今天和我们的分享哦。其实可以看到这个 Missiles 这个模型呢，真的是在资安领域上面可以帮助我们很多啦。不过呢，其实看到这样子的情况，也要担心，就是会不会这样子的模型这么的厉害，然后被有心的人士拿去做比较不当的使用。如果真的发现了大量的漏洞，尤其是和金融和我们各资相关的话，其实就有可能会为我们现在的使用的这些平台哦，造成了一些危害啦。所以我们可能就可以开始反思，就是这个 AI 变得真的越来越强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制度或是防护的能力，可以确定呢它是站在保护世界这一边，它是好人，不会这个 AI 变成坏人，变成这个反方的势力这样子哦。所以这是我们可能未来呢可以开始考虑的，可以开始思考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三单元，数位生活快易通。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位生活快易通。欢迎来到数位生活快易通。欸，恩琪，你知道 Windows 它有一个叫做历史剪贴簿吗？
1: 嗯，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蛮常在使用的。就是我如果我把一段文字复制下来的话呢，然后我又复制了别的东西，就以往我会觉得前面复制那个东西会被洗掉嘛。那其实 Windows 内建有一个剪贴簿历史的功能，但为什么会发现这个功能？其实这故事蛮搞笑的，就是我平常会使用 Mac 电脑嘛，那我们 Mac 电脑的贴上是按 Command 加 V。但我平常也会用远端桌面连到别台 Windows 电脑，那我有时候就是太过于习惯，我就会继续按 Command 加 V， 但实际上 Windows 上面我应该要按的是 Ctrl 加 V。 那我如果按 Command 的话，在远端的那台电脑上面它就会变成 Windows 按键，所以每当我这样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跳出这个剪贴簿历史的视窗。所以我后来才知道，原来 Windows 呢是有内建剪贴簿历史的这个功能哦。那我们再讲回这个剪贴簿历史的功能啦，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它会帮你记录下你每一次复制的东西，然后让你可以一次看到全部。那以往呢，这个剪贴簿它只能记得你最后一次复制的东西嘛，但有了这个剪贴簿历史的功能，你就可以往前找，看你前面复制过的其他文字啊或是图片等等的，你就可以再把它叫出来使用。其实我自己觉得还蛮实用的，就我平常可能有时候会用到一些平台，然后它会有那个 API 的精要 API key， 虽然说这样子其实不太安全的，但就是它有时候可以帮助到我说，那个 API key 它大部分都只会显示一次，那你显示一次如果你没有记下来，你就必须要再重新生成一个。那有时候我就是可能复制了，但是不小心没有把它贴上去，又去复制了其他的东西，那个 API key 就会被洗掉嘛，所以这时候我就可以叫出剪贴簿历史，然后看到这个API key。 但是要在这边重申一下，就是这个行为其实不太好，因为 API key 就是非常机密性的东西，所以理论上它应该就是不能被记录在任何地方，你只能输入在你要用的那个地方，你就把它输入进去，然后其他地方就不要再看到了。所以我这么做呢是有点偷懒的，要在这边澄清一下。那我们再讲回剪贴簿历史的功能呢，其实 Windows 10和 Windows 11呢都有剪贴簿历史的功能。那快捷键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Windows 键加 V， 那如果你第一次使用的话，按下去它会跳出一个提示，让你可以开启剪贴簿的历史，那之后呢你复制的东西才会出现在这个里面，所以你必须要先确认你要开启这个功能才可以看得到。那未来呢，每次你复制的东西都会存在 Windows 加 V 会跳出来的那个视窗里面，你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寻找。那其实历史剪贴簿呢它有一些很特别的功能，比方说你可以把你常用的资讯定选起来，像是你的地址啊或是你的信箱等等，那其实你也可以删除，就是你如果某个记录不希望留着，你可以把它再删掉。那还有就是如果你重开机，这个一般的剪贴簿历史它会清掉，但是如果你有定选的话它会保留下来，所以呢这个功能就可以分享给大家。那除了讲 Windows， 我们也要讲到 Mac 的用户呢，其实 Mac OS 呢是过去是没有这种历史剪贴簿的功能了，不过在近期呢 Apple 的官方说明手册上面有说，其实现在可以在 Spotlight 里面搜寻剪贴簿的历史。那在 Mac 上面呢要打开 Spotlight

0: Spotlight 呢，要在 Mac 上面叫出来的话，就是按 Command 加空白就可以开启 Spotlight。那如果你想要看剪贴簿的历史的话，可以在搜寻栏的右侧找到剪贴簿的按钮，或是按下 Command 加4，就可以搜寻剪贴簿的历史。那同样的，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它可能会要求你要启用这项功能。但是 Mac 上面的这个剪贴簿历史呢，就相对比较阳春一点点啦，不会有一个很大的视窗，它主要是藏在 Spotlight 里面。但我自己平常使用的剪贴簿历史的工具呢，我不是使用 Spotlight 里面内建的这个功能，我用的是 Raycast 这个工具，它是一个为 Mac OS 还有 Windows 设计的应用程式启动器，它在我的这个电脑里面就取代了 Spotlight，它可以有一些比较特别功能，比方说可以帮你在里面快速的翻译啊，或是开启某个应用程式，或是你也可以设定一些快捷的功能啦。那总而言之呢，它就是有一个剪贴簿历史的功能，所以我大多呢都会在这里面找我的剪贴簿历史，那它就可以把图片啊，或是我的文字，我复制的文字等等都呈现在这个列表里面。我会使用 Raycast 这个工具，其实网络上也蛮多人推荐 Mac 用户呢可以用 Raycast，这个可以推荐给大家。不过，如果要推荐一个 Windows 用户可以用的第三方剪贴簿的工具的话，也可以推荐大家使用 Ditto 这个工具哦。它呢是一个开源的 Windows 的工具，它可以储存很多笔的剪贴簿记录。你也可以搜寻剪贴簿的内容，而且你可以用快捷键把它叫出来。那它可以储存的就包含了文字、图片或 HTML 等等的格式哦。那再来就是呢，它是开源的工具，它也只存在你的本地端，所以不需要登入，那它也不会把你的资料上传到云端上面去。你只要像平常的使用方式一样啊，用 Ctrl 加 C 来复制，那你要找回的时候呢，你可以按它的这个图示，或是用它预设的快捷键来把这个功能叫出来，你就可以找到它的这个剪贴簿历史的视窗了。
1: 其实我在最近，因为我每次用电脑版，然后我在开 Line 啊，或者是开 IG 传一些 emoji 的时候，我每次都还要再找那个 emoji 的网站，然后在上面按复制，再贴过去，我就觉得很麻烦。然后我后面就去查了一下，因为我其实很不喜欢背那些
0: 快
1: 快
0: 捷
1: 捷键，
0: 键，
1: 对，所以我后面就去查，然后把它努力背起来，就是 Windows 加句号。就会跳出一个小视窗，然后上面就是有 emoji 啊，或者是颜文字，GIF 上面其实也有。其实这个小视窗跟那个剪贴簿历史它是一样的，就是它是同一个东西，就是你用 Windows 加 V 还有 Windows 加句号，它都会开出同一个，只
0: 只
1: 是
0: 是
1: 你
0: 它，
1: 上面的选单你就是自己可以去做切换。
0: 它会跳到不同的页面上面去。
1: 对，但它整个页面的菜单它是共用的。
0: OK，所以它大概就是可以帮助你在输入内容的时候有一些帮助，这样子。
1: 对。
0: 那也会分享一下，Mac 上面要打 emoji，我不太确定正确的按法是什么，但我有设定，我的电脑是按 FN，它可以选两种按键吧，那有其中一种就是按 FN，所以我要跳出 emoji 的话就是按这个 FN 按键。但刚刚静好，你讲到说你在电脑上面用 IG 或 Line 的时候要打这个 emoji，所以你才发现了这个功能嘛。但是这个台湾人在电脑上面打 emoji 就是擦滴滴滴滴滴滴。
1: 哦，对，就是我以前都会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那个有时候会让别人觉得我很老，就
0: 可
1: 是那
0: 是
1: 已经
0: 很
1: 很
0: 方便
1: 旧了，
0: 呐、
1: 对啊，但是我笑就只能用这种方式笑
0: 电脑
1: 而
0: 使
1: 已，
0: 用者不就是这样子
1: 对啊，我
0: 吗？
1: 就只能一直擦滴滴滴，看起来很老，然后我也就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呈现说我觉得很好笑，
0: 最好笑的话就是擦滴滴滴滴滴
1: 对，
0: 的这个
1: 就看
0: 程
1: 我
0: 度，
1: 几个滴
0: 对
1: 这
0: 对
1: 样子。
0: 对对，我之前就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就有分享，就是在电脑上面你要找 emoji 就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快速的这个想要传达你的心情的方式，就是用各种这种传统的或是什么 ORZ 呀、或是这个那
1: 等
0: 个
1: 于等于，
0: 等于等于，或是小于大于，有点像眼睛的那个之
1: 就
0: 类
1: 演
0: 的，
1: 文字，
0: 对对对，用这类型的方式很快速的把你的脸部表情传达出来哦，但我自己觉得这个最传神的呢，还是擦滴滴滴。尤其我在用电脑的时候，真的是能不用 emoji 就不用 emoji，真的实在是花了太多时间了啦。所以在这边推行一个擦滴滴滴文化，就是希望大家看到擦滴滴滴不会过度的呢，觉得这是一个很老的风气，
1: 因为
0: 这样
1: 有
0: 子。
1: 时候你就是开了那个面板之后，你手本来在键盘上，然后你还要再跑过去那个
0: 滑
1: 滑鼠上
0: 鼠，你
1: 面，
0: 还要按，
1: 对。
0: 对对对，就花了很多时间
1: 但
0: 嘛。
1: 是你的电脑不是有那个 bar 可以
0: 哦
1: 直接
0: ，Touch
1: 点，
0: Bar，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它是有一个这个符号啦，但我真的很少使用，就是 确实它是可以滑动，我们现在

0: 实际操作一下，可以直接点没有错，但是其实还是没有叉 DDD 来的快。而且你看我刚按它还要反应一下，就是我还是叉 D 派的，
1: 但是你之后的 MacBook 机型不是都没有这个
0: 都没
1: Touch
0: 有
1: Bar
0: Touch Bar 了。
1: 对啊。
0: 所以我有看到有人推出了一个商品，就是一个长条形的荧幕，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放在你的电脑前面。原本 Touch Bar 的位置，然后你可以自己设定要在上面显示什么，可以按。
1: 我之前还有看到一个是它两面全部都是荧幕，然后所以它甚至可以这样子把开合变一个电子书。
0: 那键盘呢？
1: 它好像要用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边的荧幕
0: 会
1: 跑
0: 出
1: 出来
0: 哦，
1: 键盘
0: 好
1: 这
0: 像
1: 样
0: 我有
1: 子。
0: 这个印象，就是用触控的键盘，
1: 对。
0: 对，就是它是一个触控荧幕。
1: 但这样一台就要差不多十几万跑不掉了。
0: 大家有需要这么多荧幕吗？欢迎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到底这么多荧幕，连 Mac 一开始在键盘上面多了一个 Touch Bar 的荧幕，然后后面呢，这个 Windows 也慢慢推出了类似的荧幕，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啦。不知道大家在使用上面觉得怎么样？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剪贴簿历史的功能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边啦。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尾声，最后一个单元科技冷知识。

0: 欢迎来到科技冷知识。我们今天的科技冷知识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键盘上面那种几乎没有按过的按键哦。但是大家可能就会想说，我们键盘上面有很多的按键，平常都按不到，那它是不是可以从键盘上面消失的呢？那其实这个键盘啊，是有些是比较早期电脑时代呢留下来的历史痕迹，所以我们今天会分享一些按键和大家知道。那这个按键呢，现在有没有用处呢？或是未来有没有可能会消失啊？等等的，都可以和大家来聊一下。那我们要讲到这些按键啦，就是要补充一下过去的情境哦。以前的电脑呢，没有图形界面，那也没有滑鼠的滚轮，或是工作管理员、触控板、搜寻列等等，所以其实很多的事情呢，都要用键盘来控制，所以才会导致我们现在看键盘上面有一些按键实在是用不到，因为我们现在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操作。那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些按键并不是没有用，是因为他们在使用的年代了已经过去了，他们诞生的那个时候呢，电脑还不像现在一样这么样的方便。那我们第一个要讲的按键就是 Pause 或是 Break 这个按键。那这个按键是做什么用的呢？
1: Pause 它顾名思义就是暂停，就是以前早期电脑它在跑一些程式或者是在开机的时候，画面可能会一直刷出一些文字，那如果你想要停下来看清楚某一段的讯息的时候，你就可以按 Pause 来暂停。那 Break 它比较算是中断，就是在一些命令列或者是一些早期的程式它在出错的一些环节里面，它可以用来打断说它现在目前正在执行的一些程序。那 post 它比较像是等一下，就是你想要看一个画面，你想叫它等一下。那 break 就像是你叫它停，就是叫它程式不要再跑了。那说回来， post 跟 break 它们现在还能干嘛？它们其实不是完全没用，但是在 Windows 上，如果你按下 Windows 键加 post， 它仍然可以打开一些系统资讯啊，或者是一些系统属性的相关界面，可以方便你看一些电脑的规格或者是 Windows 的版本。
0: 那第二个这个很神秘的按键呢，叫做 Scroll Lock。 那它以前呢是拿来控制方向键要移动的是游标还是画面，那它的中文名字叫做卷动锁定。但你可能会想说，我现在要滚动页面不是透过滑鼠的滚轮吗？那这个到底是 Lock 锁了哪些东西呢？其实是因为早期没有滑鼠

0: 的滚轮，所以很多的操作呢都是在文字的画面上面来完成。那这个 scroll lock 呢，最初的概念是，当你开启这个按键的时候，方向键不一定会移动游标，而是卷动整个画面的内容。也就是说呢，这个 scroll lock 会改变方向键按下去会发生的事情。那其实这个功能现在已经很少被一般的软体来采用了，但是在 Microsoft 的 Excel 里面还是支援 scroll lock 这个按钮。当你开启之后呢，按方向键会卷动画面，而不是移动你选择的储存格。那 Microsoft 呢，它也有专门讲要怎么样在 Excel 里面关闭 scroll lock 的这个功能。所以这个 scroll lock 呢，有点像是你改变方向键的模式。平常呢，方向键会移动的是游标或者选取的地方。那打开 scroll lock 之后呢，它就会变成移动整个画面的这个控制器哦。只是说呢，现在大家大部分你会使用滑鼠滚轮或者触控板来移动你的画面，所以这个 scroll lock 就变得比较少在使用了。
1: 那再来我们要讲到的是 insert，那这个键呢，最容易发生的状况就是我们不小心点到，然后开始把一些字把它吃掉。那这并不是故障，它算是一个原有的功能。insert 它可以切换两种输入的模式，一种算是插入的模式，另外一种是复写模式。那插入的模式呢，就是你在打字的时候，新字它会插入你原本字跟字的中间，所以就会帮你把你后面的字往后推。那如果你切换到复写模式呢？你在打字的时候，新字就会直接帮你盖掉后面的字。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功能呢？因为以前在一些文字编码或者是终端机以及一些资料的一些输入的系统里面，复写功能其实很实用，因为你可能会在一些固定的栏位里面修改资料，那你不希望整行格式都被推乱。但是大部分的现代人习惯都是用插入模式。真的很少人会需要一些复写的功能，所以这个 insert 就会变成一个按错的时候，然后就会上网找一下到底要怎么关掉这样子。
0: 没错，我自己也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再来呢，要讲到的按键呢是 System Request，那它在键盘上面写的是 SYSRQ。这个功能呢，有些键盘上面还会有这个按键啦。那它的完整的意思就是系统请求。那其实这颗键呢，又更有年代感了。它原本是为了让使用者可以向系统发出比较底层的需求，尤其是在早期的这个作业系统里面呢。有一种我要跟系统本身来下指令的这个概念哦，但在现在的 Windows 里面，其实几乎不会使用到 System Request 这个功能哦。它通常呢会和我们的 Print Screen 在同一个按键上面。那大家比较常用到的是 Print Screen 这个截图的功能啦。不过如果你是在 Linux 的世界呢，这个 System Request 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做 Magic System Request Key，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的系统卡死了的话。特定的这个 ALT 加 System Request 的组合呢，可以向核心送出一个低阶的指令，协助你安全重开机或是处理宕机的状况。但这也不是一般使用者日常会碰到的功能啦，所以它是比较属于留在底层的技术领域上面会用得到。那平常呢，就可能用不到。但是如果在某些系统里面，你真的电脑宕机的时候呢，它可能还是派得上用场。
1: 那再来要介绍的是 Menu Key，它是一个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一个按键。那它通常都会在空白键的右边，Auto 跟 Control 键附近。它的图示就是一个小选单。那它的功能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打开右键的选单。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选取一个档案或者是文字项目的时候，你按这个 Menu Key，它就很像是你滑鼠按右键一样，它就会叫出一些选单内容。那虽然这一颗键它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不会那么的实用，但是对一些键盘的重度使用者啊，或者是对一些无障碍操作的使用者，或是滑鼠临时坏掉的人来说，其实这个键是很方便的。那很多现在的电脑为了节省键盘的空间，就会直接把这个 Menu Key 把它拿掉，改成是 Fn 的组合键，或是直接让使用者直接用 Shift 加 F10 来取代。那我们刚刚说这些键很冷门，但为什么他们还依然的留在现在的键盘上面呢？其实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兼容性，因为很多企业啊，或者是老系统，或者是工业电脑，可能都会用到这些按键。那厂商如果直接把它拿掉的话，可能会害很多旧系统的一些用户出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标准键盘的配置已经很稳定了。 因为大部分全尺寸的一些

0: 键盘的键数都已经差不多，那大家都已经习惯这套布局了。就算一些键它很少用，但是大家还是会留着，不一定会因为成本所以把它去掉。那第三个是因为他们可以重新被利用。那现在很多人的键盘软体，他们都会直接把这些冷门键把它改成一些更实用的快捷键，像是可以把这些冷门键啊改成静音麦克风啊，或者是开启截图的工具。那甚至有人会把它变成一个启动 OBS 录影，让你这个冷门的按键可以变成一个更帮助你生活日常所需要用的一个快捷键。
1: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键盘的设计啊，真的是蛮多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功能啦。我们现在常常在用的功能，可能就是 Control、Alt 或者 Escape 等等这些呢，比较核心的按键。那你很少用的那些按键呢，就比较是过去时代才用到的。那它其实呢，只是慢慢的呢，被我们现在的作业系统或是滑鼠、触控板、图形界面被取代掉了。那某方面来说呢，这些按键呢，就是它不完全是真的没有功能啦，只是在现在的情境下比较用不到。
0: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啦。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到 AI 模型被这个30+140考倒，那以及另外一个低轨卫星在台湾也是陆续的上线了。那为什么台湾需要这些低轨卫星呢？我们刚刚都有讲到。那在第二单元的时候，我们讲到了 Cloud Missiles 这个可以帮我们找出一些程式漏洞或者是资安问题的一个 AI 模型。那在数位生活快一通呢，我们讲到历史剪贴簿的功能，以及要怎么样开 emoji 之类的快捷键。那在最后科技冷知识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在键盘中有一些无用按键，那它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它为什么现在还会停留在我们的键盘上面。希望以上的节目内容大家都会喜欢啦。
1: 没错，那我们奇境新科技节目呢，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广播频道 AM729FM88.1，还有官网跟手机 APP 听到及时的节目内容。
0: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搜寻奇境新科技就能找到咯。
1: 没错，那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 Ride to Tech RIDE2TECH 上面会有最新的节目发布资讯。
0: 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Hello， 午安。
3: 안녕。

Hello, 晚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好久不见大家。上次见面应该是五月的时候，对。那今天呢，我会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就是一些歌曲的分享。那刚才听到的那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台大2025年的时候的毕业歌曲，他们的毕业歌曲。对，那这首歌叫做《上台答辩》。其实我想说，诶，为什么会就是有这种那么幽默的歌曲？因为大部分的毕业歌都是那种正向，然后积极进取，然后下什么下次会什么出未来出路啊，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很正向乐观的。然后头一次有这种就是黑色幽默的歌曲产出，我就觉得哇，好酷哦！而且还是台大，就是的毕业生产出来的歌，然后就觉得蛮很酷。对，那他的创作理念呢？他就说他就是虽然身为顶大，但是他是身为顶台大文组，然后出来毕业的那个哦，毕业出来之后的薪水也差不多落在2万多，2万6左右。然后就是会就是他下面留言就是 YouTube 的那个下面留言就被很多人就是。就是被拿出来说，哈，那顶大出来2万6，那其他人怎么办？反正就是蛮，那时候蛮讽刺这个，蛮讽刺这个现象的。对，对，那我觉得其实就撇除掉，我觉得这首歌大部分其实也不是那么的认真，你知道吗？它算是一种，就是半开玩笑再去讲这件事情。对，那我有看到他就是被一个应该是被媒体访问，就是那个创作家，他就说这首歌算是他在那个马桶，就是蹲马桶的时候，然后敲一下大腿，拍一下大腿，然后就灵光一闪，然后就想到这首歌曲了，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分享给大家听听看。对，那这首歌呢，就是一首台大，就是一首毕业歌嘛。然后台大呢，他们就是会每年都有好几首创作歌曲，然后

再分享再分享这样子。对，就是啊，不是啊，在投票啦，不是在分享，就是很多首毕业歌曲在选，然后再投票这样子。对，那刚才那首就是台大的毕业歌《上台大便》，那跟今天我今天的主题其实有一点点契合，因为今天现在在6月8号嘛，凤凰花开的日子，木棉花，木棉飞，木棉飞飞，反正就是很多棉花啦。对，那反正就是最近就是毕业季嘛，然后身为家里长女的我，底下会有几个弟弟妹妹，然后他们最近也是毕业，从国中的阶段，国三刚考完会考，然后成绩刚出来，准备已经要毕业，已经毕业了，上个礼拜就毕业了。对，身为姐姐的我，就是非常为他们感到感，就是为他们感动。对，毕竟我也有就是帮我弟弟妹妹补一下下，就是教他们一些功课作业啦，这样，因为他们。好了，算了，不想讲。他们真的是哦，天资好不好？就是可能兴趣就是不是读书的料。然后其实我也是教的蛮痛苦的，但是好了，不管怎样，不管怎样，他们一定都会有学校，他们一定都会有学校。好，那对，反正我今天就是要讲关于一些毕业的事情，然后偷偷跟大家说，就是这一次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没有意外的话，这一次应该算是我最后一次的 Hello 午安，除非就是可能之后有人就是邀我就是回来就是一起当来宾之类的，要不然这一次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的 Hello 午安了。就是非常感谢哦，就是非常就是庆幸就是这个六月的今天就是还有一次 Hello 午安可以让我talking 跟大家，对，跟大家 talking， 对，好，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刚才那一首歌是台大去年的毕业歌《上台大便》，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一样也是算是离别的歌曲，是来自小男孩乐团的 Goodbye My Friend，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由小男孩乐团带来的这一首歌 Goodbye My Friend。

好的，欢迎回来，Hello，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现在时间12:12。那大家刚才听到的那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小男孩乐团的《Goodbye, My Friend》。那这一首歌呢，其实是他们现在小男孩乐团有三位伙伴。那其实这一首歌呢，是写给他们之前的一位伙伴，就是他可能有其他人生规划，然后就离开小男孩了。对，那小男孩最近其实也出了非常多就是脍炙人口的歌曲，像是他们在影后里面唱的那一首主题曲，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那一首歌也很抓我的耳朵，非常非常。对，那为什么前面两首都是放这一首，就是珍重再见的感觉呢？因为就是最近毕业季嘛，那我也是要在电台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就是从大一当助理，对，从大一到当助理，然后到大二当就是算是老鸟吗？就是可能伙伴，然后到大三就一路就是从大一大二大到大三。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始进来电台的时候，其实是蛮忐忑紧张的，因为毕竟之前都没有碰过录音的设备，然后也没有碰过控台，也没有碰过，就是像现在这样，Hello 午安，就是要一直自己讲话，然后讲一个小时这样，也不算一个小时啊，可能多多少少差不多半小时，但是我之前完全没有过这个经验，就是在大学以前。对，那其实我觉得在电台学到蛮多事情的，就是像是台风啊，然后可以自己讲话讲很久，虽然可能还是会吃螺丝，还是有吃螺丝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跟3年前，2年前的自己比起来，就是算是有进步啦。对，也谢谢电台，就是给了那么多的资源，真的真的，我还是会常常回来看大家的 everyone，真的。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说，因为毕竟，如果从一个地方毕业，或者是从一个地方离开之后，都会有下一个地方的重新开始，就是一个转换跑道的一个概念，就像是毕业一样。你毕业之后，然后你也是会去踏出一个新的领域，或者是一所新的学校，或者是一个新的环境嘛。对，那就是你在踏进去新环境之前，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就是可能都对，一个新环境有一个初衷，或者是有一个默默许下的一个小小的愿望。对，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是来自Michael Jackson，对，Michael Jackson，突然很小心翼翼，Michael Jackson 的这一首歌《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对，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说好了。这一首歌曲呢，其实算是Michael Jackson 在反映社会的一个算是现象吧。对，那我自己其实是蛮喜欢这一首歌的，而且这首歌其实有一点长，有6分钟左右。对，那我们先听听看这一首歌，那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歌，由 Michael Jackson 带来的《Wanna Be Starting》。

好的，欢迎回来哈喽，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现在时间呢12:22。您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由 Michael Jackson 带来的《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对，那这一首歌呢，其实如果以字面上来翻，就是如果只有翻它的歌曲名称的话，就是想说要着手，开始着手一些新的事情，或者是，对，那如果就是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说的话，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其实这个歌曲名称呢，算是 Michael Jackson 就是有点想要批判社会的感觉，对，他其实是有一点想要挑起某一些事情，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媒体，在媒体的世界来说，就是就像是水好了，亦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媒体算是一个蛮可怕，也算是一个蛮，反正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多事会发生很多事情的一个地方嘛。对，那其实他这一首歌呢，就是在呼吁大众说要独立思考，不要随波逐流，或者是听信谣言来重伤他人。我相信，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网红，或者是一个名人，或者是一个公众人物，你可能都会在媒体受到一些，就是可能有人喜欢你，也有人不喜欢你。那但是你也有可能受到在媒体的时候，然后受到一些委屈，或者是被恶意的伤害，对。那我相信 Michael Jackson 就是想要写这首歌，我觉得他可能是写给他自己，就是他可能在媒体的世界里，因为他之前不是，他现在有出一，现在他有一个侄子吧，对，是侄子，然后有重新拍了一次关于他的电影，这样。然后我弟弟有去看，其实我很想去看，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抓到时间点去看，所以。然后我弟弟跟我说，我就问他说好看吗？他就说好看，但是他也没有给我过多的，就是评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是我觉得他可能讲不出来吧。对，好，那反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那部电影。那其实他 Michael Jackson，他其实小时候过得不是很好。我记得有一个我在 IG 上滑到的吧，就是他有被他的父亲就是被严厉的对待，对，但是其实。这样子被严厉对待，因为他爸爸生了很多小孩，然后就是说他要他们出去工作赚钱。对，那如果没有做好的话，Michael Jackson 就是会被他爸爸打，会被他爸爸就是欺负，这样子算是有一点家暴，应该不是有一点，是超级家暴的那种。对，那其实可以，就是 Michael Jackson 还被我们发现，就是被我们看见他其实有一部分可能也是因为他爸爸这么严格的对待，可是我觉得，要变成这么大明星，然后要需要先经过这么痛苦的磨练，那我宁可不，但是他也没有办法选择，因为他就是生长在那个家庭嘛，对，所以呢，我只能说就是很尊敬他，很尊敬他，真的。他出了非常多的作品，就是都很脍炙人口的歌曲，然后他的舞步也跳得非常好。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模仿他，就是过去的影片，或者是过去的舞步。应该说，他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位，歌手跟舞者。反正就是他很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也推荐大家去看他最近新的，不是他最近啊，是他侄子帮他拍的那一部电影。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都竟然都放到 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 了，我就要来放我最近，也不是说最近啦，就是一直很喜欢的他的那一首歌曲，叫做 Beat It，Beat It，Beat It，对，就是那一首歌曲。我觉得那首歌真的非常好听，就是除了节奏很轻快，然后可以跟着一起跳之外。

外，就是整体的调性都很打到我的耳朵，非常抓耳。对，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歌，由 Michael Jackson 带来的《Beat It》。对，那其实这一首歌呢，我觉得怎么说，它是也算是在批判社会的一种，也的一首歌曲啦。对，那好啦，等一下回来结束之后。等一下，歌曲播放完结束之后，再来跟大家说，就是 Michael Jackson，就是创作这首歌曲的，算是理念吗？对，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由 Michael Jackson。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绍一句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好的，欢迎回来 Hello One，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现在时间呢，对一下，12:32。哦，对，那刚才听到的那一首歌曲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 如果以直面上来翻的话， Beat 就是用，就是打嘛，就是打击，就是打，反正就是打架的那种 beat。 对，但是如果就是以片语来说， Beat It 这个概念其实直翻的话是打别人，打一个东西，打一个某的东西。但是如果是片语的话呢，就是要叫你滚开、走开、滚蛋的那种，就是有一点 go away 的感觉。对，那这一首歌曲呢，在 Michael Jackson 里面，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会蛮常因为一些小冲突，就像是台湾的那个就之前中国，然后有一些那叫什么罗汉脚吗，来台湾，然后就是会跟这边的人，汉人跟原住民，反正就是一些很就是很多械斗或者是一些打架之类的。对，那在美国那边也是，就是他们会很常，他们会在那个年代80年代左右，他们会很常因为一些小冲突，然后就是一些很小很小很小的冲突，然后就会大打出手的那种感觉。对，那其实 Michael Jackson 这一首歌呢，就是他的概念有一点，我自己蛮喜欢这个翻译的，就是他就说就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些事情的话，就是小冲突的话，最男子气概的做法，因为很常就是可能电影或者是一些电视，然后会散发出就是我一定要赢，我一定要打赢，我一定要打赢，就是要正面勇往直前，然后去面对它。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给我们另外一种启发嘛，就说其实你不一定要正面去冲突，就是你赶快离开那个现场也是可以的，这样也是一个男子气概的做法。反而你保留实力，然后离开那个现场，不要那么的正面冲突，也是一种很阳刚，就是蛮勇敢的一个事情。我自己觉得就很像什么36计走，72吗？还是36？忘记了，天哪！36计走为上策，反正就是赶快跑走就的意思啦。对，好，那刚才那一首歌就是由 Michael Jackson 带来的 Beat It。对，好，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前几天看到 IG， 就是有一个比奇堡居民，就是那个海绵宝宝里面的的一些 NPC 路人角色，但是我很喜欢他们，好可爱哦。然后呢，他们其实算是从去年吧，还是反正就是蛮久以前就开始蛮可爱的，一些都会有一些很可爱的周边商品出现，然后还有一些盲盒这样子。然后我前几天就看到 IG 有一个 IG 网红，然后就是发他去某一间店，然后看到有比奇堡居民的手表，然后他去买，然后有很多种款式，大概有9种吧，然后有一个是随机，就是那个隐藏款，对对对，有隐藏款。对，然后我就看到，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我就受不了，然后我就去那间店，然后买了那个手表。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一般的盲盒的话，我自己啊，我本身不是说其他的盲盒不好或什么的，我是说假设它是一个吊饰或什么的，我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它只是一个公仔，然后只可以放在桌上的话，我可能就比较不会去买它。对，我就是买来就是想要跟大家炫耀的，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前几天就去买了一个，就是跟看那个网红的那个地址，然后去那一间店在永和那边，然后就乐华还月华夜市那附近。对，然后就买了一个手表，超级可爱的，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应该没有名字吧，就是可能路人甲。然后呢，就是一个手表，然后上面有它的脸，对，是一个蓝色的。但是其实什么？其实最想要的不是这个，我其实最想要是一个绿色，因为我其实蛮爱绿色的。对，但是就抽到蓝色，但是好啦，没关系，就是有抽到，而且我觉得这样子一个250其实算是蛮便宜的，一个它有功能性，它有功能性，你可以拿来看手看时间这样子。对，虽然它有一点点松松的，然后因为它是有点算是牛仔布吗，或者是那个毛是粘上去的，反正它的做工其实没有

说到非常非常非常的仔细，对，但是我觉得250一个手表，然后还是比起宝君明的 OK 啦 ，OK， 真的 OK， 真的很可爱耶。如果大家喜欢比起宝君明的话，可以就是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如果你想要去买的话，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传那个那间店的地址给你，真的很可爱，真的超级可爱的。好，好，好，结束这个话题。那就是呢，大家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一些风声，就是风声，就是一些消息，关于这礼拜五要打世足了。对，如果大家有关心这个消息的话，就是应该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对，从这礼拜五开始比赛，然后就6月12号的，诶，中午吧，中午的，对对对，从中午开始比赛。对，希望，希望大家不要受伤啊，不要淋到雨，真的很，对啊，对对对，好啊，反正就是这样，就是礼拜五开始要比赛。其实我没有太关心世足，你知道吗？就是我可能只知道几个明星的球员，像梅西呀，然后对，内马尔吗？对，就是一个巴西的那个球员，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天哪，我等一下看完然后再跟大家分享好了。因为其实我没有太关心世足，但是我会买就是乐透啊，不是乐透啊，就是会压一下，就是去彩券行然后压一下，看哪一队会赢啊，这样子其实蛮趣味的啦，就是蛮有趣味的。就是如果大家有关心这件事情的话，也可以去买一下运彩这样子。好，那既然讲到世足了，我们就要来听一下世足的歌曲。这一首歌呢是 Shakira 在今年就是发行的，就是为了足球世足然后发的这一首歌曲。那我们而且在 MV 里面他也有一些球员，然后什么什么 We are ready Shakira 什么什么，然后就反正就一些球员的 talking，然后再接 Shakira 的正歌，这样我就觉得蛮有趣很可爱的一个互动一个环节，就是要跟大家说世足准备开打啦，开踢啦，开踢啦。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由这一首歌来带我们一个世足的一个氛围感，这样。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欢迎 Shakira 带来的这一首，我不确定他这首歌要怎么念的，应该是 Die Die DAI 空格 DAI。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看这一首由 Shakira 带来的 Die Die。

好的，欢迎回来，Hello，午安。那刚才那一首歌曲呢？我去查了，这一首歌就是《呆呆》这一首歌呢，就是意大利文的"勇往直前，冲吧！"就是有点 "Let's go, come on！" 就是来迎接，准备迎接礼拜五的第一场足球杯赛事这样子。那第一场赛事呢，是有三组，就他们有分很多组嘛。那第一场赛事是有南韩，然后墨西哥，然后。南非，反正就是很多国家。如果就是你有支持的球员或什么的，就记得这礼拜五要记得直播看，就是看转播这样子。对，那其实《呆呆》这一首歌呢，反正就是不觉得 Shakira 的歌都是有那种很正面，然后就是准备，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为了足球杯赛事吧。反正就是他的，我觉得他的歌都有那种很热血。那种感觉，难怪就是大家就是足球杯的赛事，很多的歌都是由他唱的。那既然听到这一首歌，哇，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漏播了，抱歉，抱歉，不小心按到了，这样，抱歉，抱歉。好，那既然你听到今年的《呆呆》这一首歌，我们要回味一下过去的那一首《哇嘎哇嘎》吧。我觉得那首超好听的，那首歌反而更抓我的耳朵。虽然每一首歌都有每一首歌的。好听之处啦，但是可能《呆呆》这首歌要再多听几遍我才会真正的爱上它。但是呢，既然听到《呆呆》这一首歌，我们也要听一下过去这一首红遍，红了很久，可能到现在还在红，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世界足球杯的歌曲，由 Shakira 带来的这一首《哇嘎哇嘎》。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看这一首由 Shakira 带来的这一首《哇嘎哇嘎》。

0: 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现在时间12:48。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非常快，非常快，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2:48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YouTube 的留言版的部分啊，嗨嗨，知情哦，那时候应该是那个去年我超级喜欢这首歌，应该是那个上台大便，哎，这首歌真的很吸，很吸，很抓耳，很抓耳，对，因为。对，就之前都没有这种风格的毕业歌嘛，不觉得一出这种歌就会造成蛮大的一个轰动吗？对不对？有，我觉得有。哦 ，Hello 二毛老师 ，Hello 尼可老师，午安午安。我猜那个 Kasim 应该是那个应该是一个电台的那个学弟，那叫什么？林静豪吧？是吗？是吗？我一直在猜是不是他，应该是。应该是我在猜啦，对，应该是好。赵知琪，午安啊，午安。好，那我们继续回来。刚才那一首歌呢，就是2010年的世界杯足球的歌曲《哇嘎哇嘎》。咋咪啦咪啦咋咪啦？好吧，那首歌真的是每次一听到那首歌，然后身体都会不自觉的跟着一起舞动，不觉得吗？就是因为就是很热血啊。那哇嘎哇嘎，刚才说到那个呆呆，就是今年的那个，是意大利文的，就是 Come on, let's go, 勇往直前，冲啊冲啊冲啊的感觉。那哇嘎哇嘎呢，是来自非洲的一个方语，非洲的反正也是有一种加油的意味，冲啊直前，勇往直前的那种感觉。对，那对，因为就是因为要世界杯足球赛要开打了嘛，对，所以就是要勉励球员，就是说啊，加油加油，大家都会踢得很好，对，胜不骄败不馁啦，胜不骄败不馁，大家都很厉害，真的可以站上世界舞台，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就准备要结束了嘛，就是我的 Hello One 直播，那我开头也说了，其实这一次算是我最后一次的 Hello One， 谢谢，就是。都有听到我 Hello 午安的听众朋友 and 观众朋友们，就是非常的感谢大家，真的真的好。那其实这个最近呢，就算是毕业季嘛，然后最近就在想说，因为我已经大三了嘛，然后大三就会其实会有一点点焦虑，但是又没那么焦虑，就是好像就是卡在那边，可能到大四才会真正的焦虑吧。我现在在焦虑的事情，可能就是金声奖跟毕制的事情。对，那其实这两件事情也算是金声奖已经做了一年了，那毕制是准备要开始做。对，那其实我金声奖还没有真正的，因为我们要先完成音档，然后才可以线上就是报名到那个系统嘛。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做最后的那个确定确认，看有没有什么遗漏或者什么东西疏忽掉。

的部分，反正就做最后的检查这样。好，然后最近又是毕业季嘛，就是一堆弟弟妹妹，就是从小看着他们长大，然后他们如今已经毕业了，要变成高中生了，就是好像就被他们追，越来越好像逼不得已就是要长大的感觉。虽然也不知道他们未来要读哪一间学校，但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对，就是好，就算不是适合自己的地方，也希望在那地方可以展露一下自己，对，展露自己的头角，发挥自己的才能，这样也是祝福，就是最近毕业的毕业生们，也算是在勉励我明年的自己啦。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工作，每次就是一到了毕业这个话题，而且明年就是我最后一次毕业了，如果没有要继续往上读研究所的话，目前应该是没有这个考虑，就是读研究所的部分应该就会直接毕业，然后 maybe 去打工换宿一下，然后再准备，就是再准备找工作啊什么有的没的。对，那其实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很蛮感伤的，也蛮讲不出来，因为距离明年还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已经开始在买学士服跟那个披肩了。披肩的话，我是跟学校订，然后会印我的名字。他是说就是在我们这一个礼拜会拿得到，但是我也不太确定到底可不可以拿得到欸，因为不知道欸，因为剩下5天的时间，然后我们可能就不会在学校了，可能要回家的就会回家，然后就不会出现在学校。对，那好了，反正至少毕业之前一定会拿得到。但是我就有刺我的那个学士，在披肩上面刺我自己。我那时候就在想说，要刺名字还是要刺有蛮就是算是搞怪的东西。然后后来还是想说，因为它可以刺5个字，然后我就想说，哈，还是要刺，因为我本来想说，哈，还是要刺我的本名3个字。对，然后但是又觉得哈，可是好像3个字，我自己的本名好像又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后来就想说，好，那不然就刺5个字。我好像刺什么巴黎，反正就是我家那边，然后巴黎的香菜吗，还是什么的，反正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刺不是我自己本名的东西。对，然后学士服的话，我其实不是跟学校买，我还没有买啊，我是打算要在虾皮上面买。对，因为其实学校买比较贵一点点。对，然后我想说去虾皮买，故意讲很小声，但是其实还是会被听到啦，就是这样想说在虾皮买可能会比较划算一点，而且其实东西都一样。对，那时候就在想说要租还是要买的，可是又觉得说用租的那个感觉好像其实好像没什么 feel。对，用租的那个感觉，就是想说还是要有自己的一套衣服会比较好一点。对，所以就想说好了，不然就用买的好了。而且就是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啊，不是啊，你想要把它带去哪里都不会有一个压力在的感觉。对，而且其实用租的跟用买的那个价钱其实差没多少，可能300-400块吗？就是以学校的价格来说的话啦。对，然后我就想说好了，不然就用买的好了，这样子看贵气也比较划算，自己也比较划算一点的感觉。对，然后最近因为是毕业季嘛，然后就听到台大有一个来自非洲的一个黑人，然后讲的毕业致辞，但是他不是学士，他好像是读到博士吧，然后是一个环境什么系的，反正就是。我觉得他的故事非常的勉励，很激励人。他就说他其实他家里就是非常的很穷困，然后一个礼拜只可以去上3天的课。对，然后他每次成绩都会他们班第二名，然后每次第二名的话，他们老师跟他的爸爸妈妈都会打他，因为就反正就是有点激励，就是算是有点鼓励他上课的感觉，不希望他。因为他们家是务农为生，就是他可能不希望他那么的辛苦，想要让他去读书这样子。对，然后就来台大，就是有交换到台大，反正就是因为他，我觉得他自己本身也很努力，因为他自己的努力，然后加上他们家就是希望他去读书，反正就是种种原因加持在一起，然后就造就了他现在那么优秀的一个他。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 YouTube 上面
找就是

可能台大毕业生致辞，可能就会有他的影片出现。我觉得他的影片他讲的真的很好，因为他不像是我们大部分的家庭一样都会有可能一日三餐什么什么的，但是他可能就是每天都靠地瓜跟水然后就去过活一整天这样，我就觉得很辛苦。在那么环境的一个那么在环境那么恶劣的一个的情况下，然后他都那么努力了，他都那么努力了，然后积极向上，我都觉得很感动。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就是台大毕业生今年的致辞，可以查到他就是今年的一些感言，我觉得很感动，真的很感动。好，那最后一首歌呢，现在时间已经12:57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那今天呢，不外乎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的就是我最后一次的 Hello 午安。对，那就是希望大家之后有机会再见啦，那我也会常常回来电台看大家的。那接下来呢，最后一首歌也是台大毕业歌，我们第一开始放的那一首歌是去年2025台大的毕业歌上台大辩，那今年的台大毕业歌也出啦，叫做椰林大道。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毕业歌都做得蛮好听的，蛮都很抓耳，就是因为有好几组竞争者然后一起来 PK 这样子产出来的那个毕业歌，我觉得品质也不是品质啊，就是都蛮好听的，就是都是高手在顶峰对决，你知道吗？对，那我们最后就是来祝福大家，就是希望未来就是可以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啦，虽然可能还没那么快，但是就是慢慢摸索，慢慢找到自己的属于自己的方向。那我们最后就来用这一首台大毕业歌今年的椰林大道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那我们就有缘再相见咯。对，那我们今天的 Hello One 就告一段落，那最后这一首歌就用台大的毕业歌椰林大道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See you, see you.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界上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艺文展览正在等着我们。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今天第一站来到的是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博物馆，一起来看这一位近年来备受瞩目的艺术家——鲁本、乌利塞斯、罗德里格斯、蒙托亚，以及他最新的个人展览。当我们谈到边界这个主题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或许想到的是地图上面的国界线、高墙、海关，或者是护照这一些。然而对于许多人而言，边界并不只是地理上的分隔，它可能会存在于语言、文化、记忆之间，甚至是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当中。而蒙托亚的创作正是从这些看不见的边界出发。这位出生于墨西哥的艺术家，他长期关注在土地、迁移、原住民文化、殖民历史，还有跨国移动所带来的复杂经验。他的作品横跨了雕塑、装置、录像跟声音艺术，经常将大自然的这些材料，还有手工技艺与地方的知识融入在他的创作当中。透过艺术，他试图重新连接那些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中被忽略的文化记忆。当我们走进到展览的空间，你可以发现这里跟传统的美术馆那样充满华丽跟巨大的视觉冲击不太一样。相反的，整个空间里面是弥漫着一种让人安心还有带有沉思氛围的感觉。木材、植物纤维、泥土、石块跟手工制作的物件构成整个展览的重要元素，但这些材料其实看起来非常的平凡。正是因为这样的平凡，承载着人与土地之间长久累积的关系。在蒙托亚的作品里面，材料可能从来不只是材料，它代表着是历史，也是记忆。例如一块木头可能是来源自某一个被遗忘的农村，一种编织的技法可能承载着数百年的族群文化，一段声音的记录可能是保存着即将消失的地方语言。因此，我们面对的不只是艺术作品，而是一个个关于文化延续下去的故事。蒙托亚特别关心墨西哥与美国边境的地区历史，这里是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与不同政治力量交汇的地方。有人会在这里迁移，有人会在这里失去他的家园，也有人是在这里重新开始他的生活。因此，移动成为他创作中反复出现的重要主题。然而，他并不把迁移视为是单纯的地理移动，他更关心的是人们如何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保存自己的文化记忆。当一个人离开故乡之后，他究竟可以带走什么？是语言？是习俗？还是那些深藏在记忆里的气味、声音与故事呢？这些问题是在展览当中不断的浮现出来，而我们也在观看作品的过程里开始思考自己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其实，在今天这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里面，我们每天都在移动。有些人是因为工作所以搬到新的城市，有些人会跨国界去求学，而有人则是因为战争、灾难或者是其他经济因素而离开家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蒙托亚的作品显得具有格外的现实意义。他提醒着我们，文化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标本，
它是一种

活着的东西，它存在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中，也存在于过去世代相传的记忆里面。当这些记忆开始消失的时候，我们失去的并不只有过去，也是理解未来的能力。展览中另外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是蒙托亚他对于自然环境的关注。在蒙托亚的作品里面，人与自然并不只是彼此对立的关系，相反的，人一直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因此，土地不只是资源，河流也不只是地理景观，森林也不只是可以被开发利用的对象，它同时是承载着记忆、文化跟信仰的地方。带着这样的观点，也让这场展览带有某种生态哲学的意味。它提醒着我们，在追求发展与进步的同时，是否也应该重新思考人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呢？走到展览的最后，你可以发现，蒙托亚并没有想要给你任何简单的答案，他并没有想告诉你说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看待边界，也没有直接告诉你身份认同的定义，他只是透过艺术创造一个可以让人停下脚步思考的空间。在整个空间里面，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来处，也重新思考自己与世界的连结。第二站来到的是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一起来看这场是横跨了历史、艺术、政治跟文化的重要展览——建构黑色星球：泛非主义的艺术与文化。这不只是一场简单的艺术展，它更像是一张重新绘制了世界的地图。当我们翻开世界历史，你会发现地图其实不只是地理的工具，它同时也反映了权力、殖民与观看世界的方式。这场展览之所以提出问题，正是如果世界不再由殖民者的角度来描绘，那么非洲以及全球非洲裔社群的历史又会呈现哪样的面貌呢？展览中的黑色星球并不只一颗真实存在的星球，它更像是一种想象，一种关于自由、团结与未来可能性的想象。而这个想象的核心是来源自20世纪重要的思想运动之一——泛非主义。泛非主义主张全球非洲亚裔人民之间的团结，反对殖民主义与种族压迫，并追求文化、政治与精神上的自主。从20世纪初期到今天，它不仅影响的是政治运动，也深刻改变了文学、音乐、电影还有视觉艺术的发展。而这场展览是首个大规模从艺术与文化的角度去探讨泛非主义影响力的国际性展览之一。整场展览汇集了超过300件的作品，涵盖了绘画、雕塑、摄影、装置艺术、海报、杂志、电影与历史文献等等，时间跨度从1920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横跨了非洲、加勒比海、巴西、北美与欧洲等地区。走进到展场，你可以发现，这里不像传统艺术史展览那样依照年代去做排列，相反的，它更像是一个思想的旅程，不同年代、不同国家、不同媒材的作品彼此的去对话，共同讲述一个跨越了国界的故事。在这里，非洲不再只是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连结，一种横跨了大西洋、加勒比海与世界各地非洲裔社群的共同记忆。展览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来自不同世代艺术家的作品共同构筑出的文化宇宙，从大卫·海默、克里斯·奥菲利、马林·杜马斯到西蒙尼·雷伊等艺术家们，他们各自以不同的语言

去回应身份认同、殖民历史与黑人文化的经验。有些作品是充满抗争力量的，而有的则是充满诗意。他们谈论奴隶制度留下的创伤，谈论独立运动的理想，也谈论黑人社群如何透过音乐、时尚、语言还有艺术重建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在这里，艺术不只是美学上的创作，它同时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而这场展览最感动人的地方在于，这场展览并不只是简单的回顾过去，它同时也在讨论着未来。策展团队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泛非洲并不只是一个固定的疆界，而是一个不断流通的概念空间。它是一种集体想象，一种对更公平、更自由的世界的期待。因此，展览中许多作品并不只是在怀念过去，也同时在思考未来应该如何的被重新创造。整个巴比肯艺术中心还同步规划超过了30场的相关活动，其中包括了电影放映、音乐演出、论坛、舞蹈与公共活动，形成了一场跨领域的文化季。从雷鬼音乐到爵士乐，再到当代影像艺术，我们可以看到泛非主义是如何持续影响今日的世界跟文化的创造力。今天来到的第三站是德国柏林的汉堡火车站，当代国家画廊。一起来看这一场充满历史反思与记忆追寻的重要展览。朱莉亚·安德烈亚尼，破坏。历史真的是如同教科书上面所写的那样完整吗？当我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往往看到的是国王、将军、政治领袖以及那些被记录下来的重要事件。然而，在这些宏大的叙事背后，还有许多人没有被写进到历史。他们可能是女性、孩童、劳工、移民，又或者只是某个时代里默默生活的人物。他们存在过，却逐渐消失在集体的记忆当中。而意大利艺术家朱莉亚·安德利亚尼的创作，正是试图把这些被遗忘的人重新带回到我们的眼前。破坏这场展览是朱莉亚在德国的首次大型美术馆的个人展览，也是柏林的当代艺术画廊30周年纪念计划当中的重要展览之一。展览中的破坏，它这里所指的并不只是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对既有历史叙述的质疑与重新撰写。朱莉亚她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创作方式，她称作为用照片作画。她经常从家庭相簿、历史档案、新闻照片还有博物馆典藏中去寻找素材，再将这些影像重新的转化变成绘画的一种。她用的并不只是单纯的复制照片，相反的，他会刻意的去改变人物之间的关系，调整画面的情境，甚至是把不同年代的人物放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于是他的画面里面开始出现了某种奇妙的时间错位，过去与现代交错，真实与虚构交叠，历史仿佛不再只是固定的答案，而是变成一种可以阅读的故事。走进到展场中，你可以很快的发现他的作品最鲜明的特色，那一定是色彩，或者要更准确的说，是色彩的缺席。朱莉亚的画几乎全部都是使用一种被称作为 Printing Grey 的蓝灰色调，这种颜色是介于蓝色与黑色之间，看起来就很像老照片经过岁月洗礼所留下来的痕迹。因此，当我们站在画作前，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你明明就知道这是演

前当代的作品，却仿佛是在看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那些人物像幽灵一般从过去浮现，他们安静地凝视着我们，也等待着我们重新认识他们。这次展览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集体遗忘。茱莉亚特别关注了历史中被忽略的角色，她笔下的人物不一定是英雄，更多的时候只是无名者。但正因如此，他们反而更加的真实。历史从来不是由少数伟人所组成的，更多的时候，它其实是由无数个普通人的生命经验所构筑而成，只是这些故事很少会被保留下来。于是茱莉亚用绘画的方式替他们发声，让那些被时间所掩埋的身影再次获得被观看的机会。这场展览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安排，策展团队让茱莉亚的作品与来自柏林多个博物馆的历史文物共同的去展出，其中包括了古代雕塑、欧洲的文化藏品以及版画的收藏，让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跨越千年的对话，古代文物与当代绘画并肩而立，过去与现在互相的映照。这不只是艺术的展示，更像是一场关于历史如何被建构的思辨，谁有资格能被记住，谁决定历史的重要性，而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又该如何的被理解，这些问题都在展览当中不断的浮现。而茱莉亚并没有很急于给出答案，她只是希望我们可以看见那些裂缝，那些长久以来存在于官方历史中的空白与沉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展览空间的本身也充满着象征的意义。作品被安置在大型木质结构当中，有点像儿童游戏场，也很像画布背后的木框。整个展览的空间隐约可以对应出人生不同的阶段，从童年到成熟，形成了一场穿越生命与记忆的旅程。因此破坏这场展览其实不只是关于历史，它同时也是关于记忆。因为每个人都在建构自己的历史，我们选择记住某些事情，也会遗忘某些事情。当这些记忆逐渐的开始累积，便形成我们所理解世界的方式。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从美墨边境的文化记忆出发，穿越了泛非主义所描绘的全球文化版图，最后来到了柏林，凝视那些被历史所遗忘的身影。三场展览虽然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如何理解自己，又如何理解世界？艺术它之所以可以如此动人，往往不是因为它给出了标准答案，而是因为它提出了值得我们反复思索的问题。当我们离开展场，或许带走的不只是对作品的印象，更是一份重新观看世界的眼光。那些被忽略的故事，被遗忘的记忆，以及那些跨越文化与时间的人类经验，都可能会在某个瞬间成为我们理解彼此的重要桥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的时光隧道的故事。我是你们的列车领航员小鱼儿，接着跟着我一起来看看缅甸的时光隧道的故事吧。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今天我们要前往一个充满金色佛塔、古老传说，还有悠久文化的国度——缅甸。当人们提起缅甸，脑海中往往浮现的是仰光大金塔在阳光下面闪闪发光的感觉，蒲甘平原上连绵不绝的佛塔群，以及虔诚的佛教信仰所营造出的静谧氛围。然而，在这些美丽景象的背后，却蕴藏了一段跨越了2000多年、充满着荣耀与波折的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走进这片被誉为金塔之国的土地，来了解它如何从古文明一路走到今天。缅甸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伊洛瓦底江流域，这条被称作为缅甸母亲河的大河，由北向南的贯穿了全国，不仅滋养了广大的农田，也孕育出最早的文明。早在西元前几世纪，瓢族便已在伊洛瓦底江中游建立起了城市国家。他们与印度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因为佛教、文字与建筑技术也随着商旅传入到这片土地当中。考古学家至今仍能在瓢族古城遗址当中发现佛塔、城墙以及精美雕刻艺术，显示当时的社会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文明发展。到了9世纪左右，另外一个民族开始崛起，那就是后来成为缅甸主体民族的缅族。他们在伊洛瓦底江中游建立起了蒲甘城，也是这座城市也将成为改变缅甸命运的重要起点。真正让蒲甘走向辉煌的是11世纪国王阿努律陀。阿努律陀他统一了分散的地方势力，建立了缅甸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蒲甘王朝。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政治领袖，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大力的去推广了上座部佛教，

让佛教成为了缅甸社会与文化的核心。在蒲甘王朝最兴盛的时期，国王、贵族，甚至就连平民百姓都热衷于兴建佛塔与寺庙。据说，当时的蒲甘平原上曾经树立了超过1万座的佛塔与寺院。这些建筑不仅是宗教信仰的象征，也代表着人们对于来世与功德的追求。即使历经风霜，如今仍保留了2000多座的佛塔。每当清晨阳光洒落在蒲甘平原上，金黄色的佛塔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构成世界上最壮丽的宗教景观之一。直到今天，蒲甘仍是缅甸最重要的文化象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宝库。然而，再辉煌的王朝也无法永远的屹立不摇。13世纪末，来自北方的蒙古帝国开始向东南亚扩张。当时统治元朝的忽必烈要求蒲甘王朝臣服纳贡，但遭到了拒绝。随后，蒙古军队南下进攻，虽然并未长期的统治缅甸，却重创了蒲甘王朝的政治体系。1287年，蒲甘王朝正式的瓦解。随着中央政权的崩溃，各地方势力纷纷割据，缅甸再次进入了长期分裂的局面。这样的局面持续了数百年，直到16世纪，东胥王朝的崛起。东胥王朝最著名的是君王莽应龙，被许多历史学家誉为东南亚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在他的带领之下，东胥王朝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扩张，不仅统一了缅甸，更征服了今日的泰国、辽国以及部分周边地区，也让它成为东南亚历史上版图最辽阔的帝国之一。然而，庞大的疆域也带来了沉重的治理负担，随着国力逐渐开始衰退，这个帝国最终走向了瓦解。18世纪中叶，共棒王朝开始崛起，重新的统一了缅甸。共棒王朝时期，缅甸文化、文学与佛教艺术蓬勃的发展，许多著名的寺院与佛塔也是在这个时候去建成的。然而，这段繁荣并没有持续太久，当时的欧洲列强正积极的向亚洲扩张，而控制印度的英国也将目光投向了缅甸。19世纪，英国与缅甸爆发了3次的英缅战争。第一次的战争是开始于1824年，双方为了边境势力的范围问题产生了冲突。虽然缅甸的军队奋力的抵抗，但在军事技术与装备上仍无法与英国抗衡。经过了数十年的战争与谈判，1885年，英军攻入了曼德勒，最后一位国王喜袍王被迫的投降，延续了数百年的君主制度就此终结。缅甸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并被纳入了英属印度的统治体系当中。殖民统治虽然带来了铁路、港口与现代行政制度，但也使大量的资源被输往海外。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民族与宗教矛盾也变得更加深。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缅甸人开始思考国家的未来与独立的可能性。20世纪初，一位改变了缅甸命运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被誉为缅甸国父的昂山。昂山在年轻时便投入了反殖民的运动当中，希望缅甸能摆脱外国的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一度与日本合作，但当发现日本同样企图控制缅甸时，又转而支持同盟国。战后，昂山成为独立的重要领袖，并与英国政府展开谈判。然而，就在独立即将到来的时候，1947年，昂山与多位政治领袖遭到了暗杀，震惊当时的缅甸。

尽管如此，他所推动的独立进程并没有停止。1948年1月4号，缅甸正式脱离了英国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然而，独立并没有带来长久的和平。由于境内民族众多，各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着政治与文化上的差异，再加上经济发展困难，国家始终面临着内部冲突。1962年，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的政府，开始长达了数十年的军事统治。此后，缅甸逐渐与世界隔绝，经济发展停滞，人们生活困苦。1988年，民众因不满军政府的统治而发起了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虽然运动遭到了镇压，但却让另外一位新的人物走进到了世界的视野当中。她就是昂山将军的女儿昂山素季。她是一位主张民主与和平改革，因此受到了许多人民的支持。然而，她也因此多次遭到软禁。1991年，她获得了诺贝尔委员会所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了全球民主运动的象征。进入到21世纪之后，缅甸曾经一度展开了政治改革，并逐渐对外开放。然而，民族的问题依然困扰着这个国家，其中最受到国际关注的便是罗兴亚危机。由于历史、宗教与族群认同等复杂因素，若开邦地区的冲突不断升高，大量的罗兴亚人被迫的离开家园，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人权的问题关注与讨论。原本许多人期待缅甸能逐渐走向稳定与民主，但是2021年军方再次的发动了政变，国将又陷入了新的动荡当中。大规模的示威、武装冲突以及经济上的困境再次的发生，许多人民被迫的流离失所，让这个国家的未来再度的蒙上了阴影。回顾了缅甸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看见了普甘佛塔的金色荣耀，也看见了东须帝国的雄心壮志，同时还看见了殖民统治、民族冲突与民主运动所留下的深刻印记。这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与丰富文化的国家，也是一个不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方向的民族。当夕阳缓缓地落下，照耀着普甘平原千年佛塔之上，那些历经风雨依然屹立不摇的古老建筑，仿佛是在默默诉说着历史的故事。它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衰、战火的烽火与和平的希望，也提醒着人们，无论历史经历了多少的波折，对于未来的期待始终不会熄灭。而这样这一份的坚持与希望，或许是缅甸历史中值得我们记住的地方。

0: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文化小锦囊单元，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独属于缅甸的文化小锦囊吧。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在上一个单元当中，我们一起穿越了缅甸悠久的历史长河，看见了蒲甘王朝的辉煌、殖民时代的变迁以及近代的社会发展。而在这片拥有千年文明的土地上，除了历史故事之外，还有许多独特而有趣的文化习俗值得我们去认识。当我们谈到缅甸文化时，首先一定会想到的就是佛教。佛教在缅甸人的生活当中占有极高的重要地位，全球大约有90%以上的人口都是信奉着上座部佛教，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金闪闪的佛塔几乎是随处可见的。对于许多缅甸人而言，宗教不只是信仰，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有机会到缅甸去旅行，大家会发现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那就是许多男性人生中都会有短暂的出家。在缅甸的文化里面，男孩进入到寺院去修行是被视为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许多家庭会在孩子7岁到15岁时间举行巨大的剃度仪式，亲朋好友齐聚庆祝，场面甚至不输婚礼。即使只有短短的几天或者是几周的修行，也会被认为是对父母最大的报恩之一。在缅甸的街头里，你还可以注意到许多人脸

上涂着淡黄色的粉末。这是一种特殊的天然化妆品，叫做特纳卡。特纳卡是一种由树木的树皮磨成粉末后调制而成的，已经有超过2000多年的使用历史。对于缅甸人来说，它不只是化妆品，也是一种天然的防晒用品与保养品。许多女性会将特纳卡涂成圆形、叶片或者是各种可爱的图案，成为街头的独特风景。甚至许多小朋友也会在脸上涂抹特纳卡，因此当你看到脸上有黄色图案的人，也不必感到惊讶，那可是缅甸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特色之一哦。说到穿着，缅甸人最具代表性的服装便是龙髻。龙髻看起来有些像是长裙，其实是一块圆筒形布料围绕在腰间所组成。无论是男女老少都会穿着龙髻出门，男性通常会在前方打结固定，而女性则是会用比较优雅的方式去折叠固定。由于气候炎热潮湿，龙髻透气舒适，非常适合当地的环境。即使在现代都市里，穿上西装的男性下半身通常会搭配着龙髻，这也是一幅十分常见的画面哦。在缅甸，对于头与脚的部位也有着明确的观念，与许多东南亚国家一样，缅甸人也同样认为头是身体最神圣的部位，因此随意的触碰他人的头部会被视为是不礼貌的行为，即使是小朋友也是一样的。同样的，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是相同，脚也是被认为是身体最不洁的部分，因此不可以用脚趾指向别人、佛像或者是神圣的物品。如果你坐在寺庙里，脚底正对的佛像也会被认为是一种失礼的表现哦。而说到寺庙的参访，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文化礼仪。缅甸人在进入佛寺前一定要脱鞋，而且不只是鞋子，就连袜子也需要脱下。不论是游客还是当地居民，都必须遵守这项规定。因此，你前往著名的大金塔或者是寺院时，常常可以看到入口处摆满了成千上万双鞋子的景象。对于缅甸人而言，以赤脚进入佛寺是表达尊敬的方式。除了宗教之外，缅甸也是一个十分重视家庭关系的社会。许多家庭仍维持三代同堂的生活模式，家中长辈在家庭当中是具有重要地位，而年轻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尊敬父母与长者，因此在见到长辈时，语气态度都是格外的尊敬。这种重视家庭与人际关系的文化，也让许多外国游客感受到缅甸人民的热情与亲切。如果说有哪一个节日最能代表缅甸文化，那一定是泼水节莫属。每一年的四月，缅甸会迎来一年当中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德昂节，也就是俗称的泼水节。这个节日象征着送走旧年的不幸与烦恼，迎接新的一年。节日期间，无论是男女老少，都会走上街头互相泼水祝福。城市就像搭起了大型的泼水舞台一样，人们随着音乐尽情的欢乐。虽然泼水节也同样存在于泰国、寮国与柬埔寨等等国家，但在缅甸，它不仅是节庆活动，更带有浓厚的宗教与文化的意涵。缅甸人也十分相信行善与功德的重要性，许多人会定期到寺庙捐献、供养僧侣以及参与公益活动。他们相信透过累积善行，可以为自己与家人带来福报。因此在清晨时分，经常可以看见僧侣手持钵盂沿街化缘，而居民则是会准备食物恭敬的供养。这样的画面也是缅甸街头常见也具有特色的景象之一。此外，缅甸还有一

一项非常有趣的文化特色，那就是他们对于新奇的重视程度。与许多国家不同，缅甸传统文化将星期三分为上午与下午，因此一周共有八个方位。许多佛塔周围都会设有八个不同生肖的方位，人们会依照自己出生星期几前往相对应的位置去祈福。例如，星期一出生的人有专属的守护动物，而星期五出生的人也有不同的象征。这种结合了佛教与占星传统的文化，在缅甸至今是非常盛行的。近年来，虽然现代化与全球化逐渐改变了缅甸社会，但许多传统文化依旧被保存下来，像是脸上的特纳卡、身上的龙鸡，到街头寺院诵经的声音与每日清晨布施的活动，这些文化元素共同构成了缅甸独特的生活风景。当我们认识一个国家的时候，除了历史与地理，更重要的就是了解当地人民如何生活、如何思考，以及他们珍视了什么样的价值。透过这些文化的细节，我们可以发现，缅甸不仅是一个拥有鸡舍佛塔的国家，更是一个深受宗教信仰影响、重视家庭伦理、珍惜传统文化的社会。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美食百宝袋的单元，我是你们的美食解说员小鱼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缅甸的餐桌美食吧。还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吗？想知道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吃什么吗？准备好你的味蕾，就跟紧我的脚步，快快打开今天的美食百宝袋吧！让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提到缅甸，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那金碧辉煌的大金塔、神秘壮观的普甘佛塔群，又或者是浓厚的佛教文化。但如果你想要真正了解一个国家，最快的方法往往不是翻阅历史课本，而是走进到当地的市场，坐在街边小店，透过味蕾去认识这片土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展开一场充满香气的旅程，走进缅甸的厨房，探索这个东南亚国家独特的饮食文化。缅甸是位于南亚与东南亚的交界地带，西边临近印度与孟加拉，东边接壤了泰国与寮国，北方则是与中国相连。特殊的地理位置让缅甸的饮食融合了印度、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特色，形成了独树一格的美食风貌。在缅甸人的餐桌上，最重要的主食当然就是米饭啦。由于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土地肥沃，自古以来便是重要的稻米产区，因此米饭几乎是每一餐不可或缺的主角。不同于其他国家以一道主食搭配白饭，缅甸人习惯将各式各样的小菜围绕到餐桌中央与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用餐方式不仅展现了家庭凝聚力，也反映出了缅甸人重视分享与交流的文化精神。如果要选出一道最能代表缅甸的国民美食，那一定是鱼汤米线。许多人甚至把它称作为缅甸国菜。从清晨开始，街头巷尾一定飘散着鱼汤的香气，不论是上班族、学生还是老人家，许多人的一天开始都是从这一碗热腾腾的鱼汤米线所开始的。鱼汤米线的汤底通常是由鲶鱼熬煮，加入香茅、姜黄、洋葱、大蒜以及鱼露等香料，再放入米线一起食用。有些店家还会搭配水煮蛋。

0: 炸豆饼、香菜或者是辣椒，浓郁的鱼香与香料的气息交织在一起，入口层次丰富，既带有东南亚料理的鲜香，又带有独特的缅甸风味。除了鱼汤米线外，缅甸还有一道非常受欢迎的小吃，那就是茶叶沙拉。许多人第一次听到茶叶沙拉的时候都会有点震惊，因为在大多数的国家，茶叶是拿来泡茶的，但在缅甸却是可以直接吃，是缅甸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美食之一。茶叶经过发酵后，与高丽菜丝、番茄、花生、芝麻、炸蒜片、炸豆子，还有辣椒等各种食材混合搅拌，入口时既有茶叶的鬼苦，又有坚果的香脆与蔬菜的清爽，多种口感同时在口中绽放。对于缅甸人而言，茶叶不只是饮品，更是文化的重要象征，甚至在传统习俗当中，茶叶沙拉还被用来是招待贵宾与作为和解与友谊的象征。来到缅甸，还有另外一道面食绝对不可以错过，那就是椰奶鸡面，经常是被称作为是缅甸版的咖喱面。浓郁的椰奶汤底加入鸡肉慢火熬煮，搭配面条、洋葱与各种香料，食用的时候还会加入柠檬汁、水煮蛋与辣椒粉去做调味。椰奶的香甜与咖喱的辛香完美的融合，创造出一个柔和又充满层次的风味。许多游客品尝过后都会认为它与泰国的咖喱面有点相似，但是又多了缅甸特有的温润感。由于缅甸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因此咖喱料理在当地也是十分的普遍。不过缅甸咖喱与印度咖喱有着显著的不同，印度咖喱往往香料更加的浓烈，而缅甸咖喱则是比较温和，偏向油润的口感。常见的缅甸咖喱包括了鸡肉咖喱、羊肉咖喱以及鱼肉咖喱。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2: 我们是
3: 原子邦尼，
4: 让我忘记所有伤悲。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2: 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 Mio。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歌手张清芳在1990年发行的专辑《紫色的声音》。这时候正值张清芳的巅峰期，每年都有全新专辑问世，而这张专辑拿下了当年的年度销售冠军。张清芳18岁那年在音乐竞赛节目中获得冠军，隔年出版了第一张个人专辑。高亢的嗓音和独特的唱腔让她被称为实力派唱将，专辑的高销售量

找来其他歌手演唱，也改写了歌词，但影片配乐始终都还是引用天天年轻的曲调。虽然张清芳在结婚之后就慢慢淡出荧幕，但她缔造无数歌坛的经典歌曲想必一定会一直留在大家心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收录在张清芳1990年发行的《紫色的声音》专辑里的这首《天天年》。

0: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

听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

0: 是台新游戏。
1: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我们是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是孤独的我，
2: 自言自语。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哦、那么呢，接下来的节目哦，一样哦，又回到了我们的下午的时光，又或者是你或许一样是用其他的各大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这一集的节目哦。今天呢，一样要带给你不一样的音乐内容，一样不一样的那些精彩内容，分享那些故事以及情绪价值哦。其实那个时候呢，在刚做节目的时候，其实蛮多朋友在跟我讲说，音乐这个东西，它虽然说它是一个非常广大，并且类型也非常多，也非常多歌曲可以去分享，但是要做到52集，然后每一集都播可能差不多8首、9首、10首这样子的一个节目内容，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难的。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刚听的时候，我一直也是这么觉得，但是呢，后来就觉得，其实越做越顺畅，因为在我的内心还有我的脑海里，我觉得分享自己平常听的音乐是一件怎么讲，非常令人觉得就是值得去，怎么讲，这个心情是一个非常愉悦的，然后会让人觉得说，假设今天是我喜欢听的音乐，那如果说这些音乐，如果是比如说我们反映到 YouTube 上面的观看次数，又或者说可能音乐平台上面的浏览次数，可以知道说可能大多的这些音乐是很多，其实他们也有固定的客群，又或者说大众所喜爱的音乐，那这些音乐会让他们

问喜欢的原因又是什么？所以呢，我就可以借由这个机会来分享我喜欢他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所以其实啊，做到现在，我其实真的还是觉得很开心，然后也能够在这边跟你们一起聊音乐，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所以一样，如果说你有什么想要听的音乐，欢迎私讯我们的 IG 乐坛深造所，随时都可以放一下你们的歌单，好不好？在电台上面听到自己喜欢的歌，真的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好，那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

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你们觉得有什么音乐，有哪些音乐可能在你们的歌单当中是那种符合当下氛围的？什么叫做符合当下氛围的？就是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或许你不一定会每次都把它整首听完，但是它可能播到副歌或者主歌的某一段，它就是特别适合某样的情境、某个剧情、某个氛围，你懂为什么？就是天哪，其实这样子的音乐类型，其实从70年代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该说传统吗？或者说就会有一种这样子的音乐类型出现。它不一定是整首都好听，但是呢，在某一个剧情、某一个情境当中，出现这首歌曲，你就会觉得哦，天哪，是非常的适合哦。那其实呢，有一首歌曲哦，算是非常非常老歌哦。这首歌曲呢，我一直都觉得它非常特别，是非常适合某个情境，但是只有在副歌的部分，或者是快要进副歌的那一段哦，那这部分就留给听众朋友们去思考，就是可以去想想看说，欸，这段音乐是这个符合哪样的情景，哪样的剧情哦，这个还蛮难的哦。那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Bonnie and 的这首 Sunny。

而刚的这首歌曲呢，来自 George Michael 的这首歌曲 Careless Whisper。 这首歌曲哦，一听到前奏哦，大家觉得就非常熟悉哦。其实很多人，大多的人呢，从一开始哦，是只知道这首歌曲的前奏，并不知道这首歌曲的来。

来源哦，因为毕竟老实说，这首歌曲的年代背景也不是许多年轻人会去接触到的音乐背景。这首歌曲呢，其实哦，George Michael 他其实本身他就是一个蛮厉害的一个，可以算是音乐才子。那他的这首歌曲呢，在当年也非常非常的红哦。那这首歌曲呢，也正是我说的，它也是另类的，适合某个情境，适合某个氛围哦。可能很多人没听过这首歌曲，就觉得它的前奏非常的适合恋爱的那种氛围。不过呢，其实啊，我个人其实是更欣赏在副歌后面那一段的小冲刺的那一段，那个算主歌吗？就是那一段呢，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适合在那种就是男生然后刚经历分手或者是刚分离的那种感觉，然后一个人在雪中大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把心中的激情都喊出来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在阐述着。明明我们两个是非常相爱，然后明明我们两个是非常非常适合去在一起的，为什么我们要说出会伤害彼此的这些行为跟就是说出这些话呢？为何呢？所以这首歌曲《Careless Whisper》就如同歌名所说的哦，这首歌曲来自 George Michael，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跑到旋律之间呢、喔，其实呢，旋律之间不是就应该播一些旋律吗 ？OK， 加上双引号。所以这近期啊、喔，如果说有在对赛车游戏有关注，或者说有在对游戏界有关注的话呢，近期《地平线6》呢发布了，然后也非常非常多的玩家一涌而上，然后也获得 IGN 等的评等非常高、非常高的评等。不过呢，如果身为一个《地平线》的资深老玩家、喔，真的是一直都很喜欢《地平线》的这个音乐，还有他们电台当中的这些音乐哦，所以呢，今天呢，就来好好的透过这个机会呢，来分享一首歌曲，是这个《地平线》的原始哦，这个始祖的音乐《Forza Horizon》第一集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哦，来自 Porter Robinson 的《Language》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

之前呢，在某一集当中哦，其实有一直强调地平线电台当中的这些音乐哦，他们很多大多是可能 EDM 啊，或者就是纯音乐、纯节奏，完全很少歌词，或者是基本上没有人声的这些音乐哦。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这些音乐哦，不仅是搭配在这样子的赛车游戏哦，或许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听这样子的音乐，你也会有一种激励人心的那种，会想要奋斗的感觉哦。这种音乐呢，它正是前面的单元有提到的，就是它是非常适合某个氛围的。或许它适合在赛车游戏当中，或许就像我讲的，它可能适合人在跑步的时候去听、健身的时候听等等的。这些音乐呢，他们其实不只是局限于可能游戏的原声带哦，他们在放出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是会符合某个现实生活中的状况。那这样子的音乐呢，其实它就算没有人声，它还是可以令人非常非常沉醉于这个所谓的旋律之间的。

0: 好的哦，这首歌曲呢，刚刚各位听到的、哦、是一样哦，有点类似 EDM 的、哦。其实为什么呢？这个单元呢、哦，刚好旋律之间就是要播放这种，哎，单纯可能人声真的是占非常少部分的，就是单纯只有旋律为占重点哦。其实我一直在强调，一首歌曲其实很多时候它能不能成功，它能不能够抓住大众的那种耳朵、哦，真的大多数都是因为它的旋律以及节奏是非常的抓耳。刚刚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Blackout Days， 其实呢如果说有人在滑 Reels 的话，其实很多 Reels 都是拿这首歌曲来当配乐、哦，是来自 Ian Asher 以及 Fatal Grain 的这首歌曲啊、哦。而这首歌曲呢，为什么它会这么的广泛被 Reels 的创作者去使用？其实这个大多可能啊，一样也是车的部分啊，车的 Reels， 或者是说一些可能美景的部分，会给人一种震撼力的感觉。而且其实你仔细去听它的歌曲当中，其实它有分成两段、三段，它是。可能一直都是就是一直高低起伏的感觉，它是本来是一直高潮的这个节奏，然后突然变成突然安静几秒，或者是说突然变小声，然后再马上再回到这个高潮起伏的这种感觉哦。其实这样子的感觉是给人一种好像是我在迎接一个惊喜感的感觉，好像节奏是在给我一个惊喜的感觉。虽然说可能没错，可能节奏在这两三段当中可能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去呈现，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它的震撼能力才会让人会觉得说它是很适合在放在这个 Reels 当中，可能它很适合去形容某个东西。那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它给予你的情绪价值，它不是一个就是像我讲的，可能比如说伤心的那种情歌是透过歌词的那种情感来得到一个慰藉，可能这样子的歌曲，它是透过单纯的旋律以及节奏，让你感受到，可能让你感受到兴奋，让你感受到开心，然后让你觉得这一个美景、这个氛围、这个很震撼的东西，让你觉得在更锦上添花的感觉，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 EDM 呢，它其实不一定是吵的，它可能如果说你把它单纯只放一段到某个很震撼的 Reels 当中的话，它反而是会一个很好很好很好的元素。我觉得
1: 我们是
2: 迷先生。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风一变，回到《乐潮风向》哦。近期的你呢，有没有发现一些新歌？我呢，近期则是发现一些新歌哦，不管是中文的，还是日语的，还是英文的，反正呢，有一些可能不算太新，但是呢，算是比较近期的音乐作品吧，近几年的。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希望你非常的熟悉，因为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的，这里是

新广播电台。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我近期发现的歌曲，应该是说这首歌曲其实我之前就有听过了，可是一直都没有把它加进我的歌单里，但是近期一直在各大店家听到这首歌曲，就是你去逛什么店，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抓耳，也是来自台湾非常非常算有名的音乐创作者，来自告五人的作品。这首歌曲如果说你有在听告五人，或者是有在听华语流行音乐的，绝对是有听过这首歌曲哦。那刚好趁这个机会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的《我想要占据你》。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的感伤哦，是来自陈华的《陪你到这》。这里是乐坛声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里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这首歌曲呢，其实陈华的歌曲，他一直给我的感觉都是一种惆怅感。怎么叫惆怅感呢？就是你听他的音乐，其实会尤其再加上陈华他的声线其实是非常温柔的，所以会让你有一种。好像真的有一个人在陪你倾听的感觉，然后告诉你他的意见，然后告诉你他其实也是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告诉你其实他的感受跟你其实是一样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歌曲其实往往会是最令人想要依靠的，就是很多人都说哦，依靠一个人啊，依靠某个事物。可是对我来说，很长，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哦，自己的慰藉，自己去依靠的对象，其实一直都是音乐，因为呢，这些音乐他们是不会变的，他们的心情起伏都是跟你一样的，然后也一直都不会去做改变。那陈华的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非常的感人哦，包含其实不管是他的歌词啊，还是说他的曲子，其实我觉得，因为作词作曲都是陈华嘛，其实哦，顺带一提，真的陈华真的是还蛮厉害的，真的做出这样子的歌曲，真的是非常好听。从一开始的要记得吃饭，要早点回家。在描述着，就算已经可能就是不管有没有分开，心还是惦记着对方。到后面已经有点感慨说，已经用力爱过了，好可惜，我们却只能走到这的感觉。

觉，然后告诉他说，好像被你就是被你忘了，被你丢了，被你放了，所以最后就是只能跟你到这边，好像是一个很委屈且无奈的角色。其实这样子的角色，往往在感情当中，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令人非常伤痛的，因为这样子的离开，其实不是自己最想要的，可是却是逼不得已的。这样子的感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啊！陈华呢，也透过他温柔的声线以及他非常厉害的创作能力呢，创作出来了这首歌曲，来让听众朋友们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刚听到的两首歌曲呢，分别是来自李荣浩以及张惠妹的合唱《对等关系》，还有刚刚的周杰伦的《听爸爸的话》啊。这两首歌曲呢，完完全全哦，都是在诉说恋爱当中的无奈以及一些障碍。而这些无奈以及障碍呢，其实很多人会去遇到的哦。而这些事情呢，其实不一定能够解决得了，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好结果。当没有办法去配合这些状况的时候呢，其实啊，有时候也只能就像周杰伦讲的，反正花开了终究会落的这种无奈的心情，或许有时候这种无奈的心情啊，也会慢慢成为了事实。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这首歌曲近期的我真的是等不及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了。这首歌曲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曲其实蛮红的，是来自孙燕姿的这首《开始懂了》。但是这首歌曲呢，为什么我会那么急迫的想要在这个单元，然后在今天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因为呢，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长大之后才开始懂的，就如同歌名一样哦。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曲我长大之后仔细听的时候，因为我朋友他前一阵子刚好非常非常大的失恋哦，虽然说是没有在一起，但是被甩得蛮严重的。然后他就一直在放这首歌曲，那他在放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跟着他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仔细去听他的歌词，然后前阵子也看到有人在翻唱这首歌曲，我就才了解到他的歌词原来是这么的深刻。我觉得他歌词真的是写得太好太好了。我觉得最好的那句是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其实放到现在的年代完完全全就是这样啊，就是有多少人是暧昧最后没有在一起的，或者是可能彼此都喜欢或者好感，然后最后却没有在一起的。所以爱情是流动的，其实有时候也是不由人去，就是去决定自己的感受，或者是去决定要不要在一起的。那为什么要去激动着一定要一个理由？为什么他不喜欢我？为什么我们没有在一起呢？然后还有，原来人是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这句就是天哪，是这多么深刻的。然后到了副歌的部分，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在前面的部分呢，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到谁会舍得，这两句其实是透过第三人称去就是告诉自己，去安慰自己说，其实他一定是很爱我的，他怎么可能会舍得呢？他一定自己也是很痛苦的，他只是怕伤害到我，然后他不是在骗我。然后到后面呢，就是讲说你把我的梦摇醒了，就好像我跟你之间的这段美好的回忆呢，就像是一场梦一样，然后就是把我摇醒了，然后最后再告诉我，就是我们之间不会在一起，也就是宣布幸福不会来了。然后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用一个就是心是非常酸的，是非常痛苦的，可是你还是得面带微笑去回应对方，然后去原谅对方。然后呢，昨天呢还是好的，昨天我们还是嘻嘻哈哈，然后还是好好的聊天，可能还是有暧昧等等的。但是呢，明天却是自己的，明天我却得要继续过我自己的生活，已经没有你了，已经不会再去期待我们会不会在一起了。所以呢，最后呢就会开始懂了，原来快乐呢是选择，就是快乐它就像是一个选择，不是说哦我今天一定会快乐，或者说我今天一定会跟你幸福在一起等等的。所以完完全全又呼应到了歌名开始懂了。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怎么讲，就是完完全全是他的歌词真的是做得太好了。所以他其实整首歌曲就是一直在回复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好深刻，尤其是真的是那句，就是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就是从来都没有想过，为什么每次我们都会去抱怨说我为什么没有找到适合的人，为什么适合的人从来就是不会出现在我的人生，为什么从来就是不会让我遇到一个真正爱我的那一个人，为什么我爱的那个人就是不会跟我在一起。才了解到了，其实爱情一直以来都是有流动的，一直以来缘分也都是流动的，是不由人的。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透彻啊，真的是到了长大才会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刚好这首歌曲呢，也完美的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下了一个句点。好，那一样哦，这里是 FM88.1 AM729 世新广播电台，而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接下来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来自蔡健雅的歌曲《陌生人》，分享给听众朋友们。那么下周我们就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遇，一起在空中，一起享受这些音乐的盛宴，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2: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亲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请你真心对待我的亲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Gotta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5: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四点。
4: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5: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4: 嗯，也不是不行。
6: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新的包厢里面哎，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4: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6: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4: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四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6: 对哦，太好了！
4: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四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6: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4: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6: 让我们一起
7: 周团来开唱。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6: 我是
4: Singer， 我是 Egan，
6: 我是翔彩。
4: OK， 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六月八号，
6: 没有错，也是我们的第四十九集。那我们六月八号其实就是离六月七号的隔一天
4: 啊、哦，所以你想要干嘛？
6: 对，就是呢，我们想说，大家应该知道六七这个东西吧？
4: 其实，我真的必须说这个梗，我。是一直就是无法理解的，就是、
6: 欸、其实我一开始也没办法理解，
4: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红在哪里。
6: Six Seven，
4: yeah, Hello Girl，
6: 对 ，My name is Bali。
4: 对，我想说到底是怎么了？就是六七这个梗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在华端影片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嗯、哦，就是因为那是在那种美国那边，就是会有那种没有意义的火星文啊，就是用数字的方式去呈现啊，就是。想说六七这样的数字呢，就是无厘头，没有什么样
6: 任何意义，
4: 对，没有任何意义的。然后大家就是用这个去就是算游戏吗？然后就是
6: 对，就是只要有人说到关键字，老师就是什么哦 six seven eight 哦 six seven。
4: 对，然后我之前还看到短影，就是。

0: 这一首 Six Seven 之歌，怕大家没有听过这一首，就是这一首呢的副歌吧，有一男一女在对话，然后呢，这个片段就被截取下来到 IG Short， 然后什么抖音啊什么上面各大平台上面，然后都会有一些很多人在模拟说，假设你是那个男生
1: ，OK， 好 ，Hello girl。
0: Hey, my, 然后你就问我说
1: my name, What's your name?
0: My name is Molly.
1: OK
0: 对反正就
1: 对大概就这样
0: 你们可以我们等一下放这首歌大家可以去回味就是听一下他们的片段在哪边
1: 是那 也在这边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呢虽然六七这个梗呢目前是有点泛滥了但大家还是要保持适当的那个媒体试读的能力
0: 对
1: 就是不能就是太沉迷于这个其中哦对吗还是要做一个免责声明的
0: 好好笑对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六七之歌 Six

0: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那一首歌呢，就是我们传说中的
1: six,
0: 是的 Six Seven 之歌，没有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今天要来跟大家闲聊一下我们最近的彼此的近况啦。这样，
1: 我想先问香菜，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就是
0: 很想发生一点什么，但也没有。
1: 就是我们现在最近也都是在报名金声奖的状态，
0: 是是是，
1: 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广播大三呢，就是要体验这个大型比赛的感觉了。
0: 对，我只是觉得说时间真的过得好快，不知不觉就已经六月，已经快要今年的一半了，感觉好像怎么好像才跨完年，然后就天气就变热了。
1: 哎，真的，你知道，就是最近就是这几天啊，就是这个夏日炎炎，就
0: 是
1: 明明才五月底而已，就是大家已经开始
0: 六月初了，
1: 对，大家开始已经大吹冷气这样子。
0: 对啊，
1: 哎，真的没有冷气房不行，对不起了北极熊。
0: 对不起了企鹅。可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热，而且可能是因为还没有端午节，不知道端午节后会不会
1: 更热。
0: 应该是会，而且还没有到暑假，现在就已经暴汗到不行。
1: 啊，
0: 所以
1: 而且前几周就是目前高温都已经有来到30度、31度，
0: 逼近40。
1: 对，体感温度已经超过40度了，真的是非常的不可理喻，
0: 不可理喻。
1: 我这个吓坏，就是想说，天哪，这个台北的天气也太热了吧？
0: 阴晴不定，真的，
1: 没有阴晴不定啊，超级大太阳，完全没有云欸，我真的很难得看到，就是有连续个两三天都是没有云的状态。
0: 嗯嗯嗯，
1: 然后就是整个就是超级热。就一直直到就是上个礼拜五好不容易就是有下一场雨，让那个气温下降一点点。
0: 对，但还是，对啊，就是有比较凉一点的感觉，但是还是夏天的威力真的没有办法挡。
1: 对，魅力无法挡。
0: 好，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因为毕竟我们也是过了一个假日，然后又回来录音了嘛。
1: 对，
0: 那想要问一下一间，就是在这个假日有做了什么事情吗？
1: 好的，我相信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出来，就是我声音们就是有点沙哑，有点沙哑。
0: 我以为是你有点感冒，结果应该不是，
1: 一个磁性魅力哦比较出现。没有啦，就是我这几天，就是这个周末呢，就是我跟着五哥就是吴峥老师一起工作。对，非常感谢他给我这个工作机会。开心开心开心。
0: 什么的工作啊？
1: 就是我去帮忙那个小米的发布会，就是工作。那我的工作内容，就是因为小米这一次就是有跟那个就是一些厂牌合作，就是有推出新手机之类的。

0: 是，
1: 然后我就是在那边负责那个
0: 当销售员。
1: 对，也不是销售员，就是我就是负责展厅的那个服务。那个那一区呢，就是叫做未来一瞬，就是就有点像是大家可以体验到 PS5，然后就是小米的车子啊，在里面驰骋赛场的感觉。对，然后我就负责就是操控，就是帮那个客户就是让他们体验 PS5 的那个游戏。对，然后因为他们就是那个 PS5 不是那个浪漫跑车浪漫旅啦，就是他们不是有那个器材，就是真的有那个赛车的那个模组，你可以操控方向盘的，不一定要用摇杆玩，你可以用那个实体的那个赛车踏板啊
0: 好
1: 跟方
0: 酷
1: 向盘，
0: 哦！
1: 对，就是那个玩下来，你知道就会非常有那个临场感，然后你就觉得哦开心开心开心，
0: 所以你自己本人有玩？
1: 当然是要先玩过你才可以带客户嘛，对，
0: 是是是。
1: 我们都是要这样讲，就是。哦，我们要先自己亲身体验过，才可以带给客户最好的体验。这样
0: 那你
1: 子，
0: 自己玩了多久？
1: 不瞒大家说，我就是没有驾照，也没有没有任何驾照。那我自己呢，也算是某种游戏的那个痴迷者。
0: 就
1: 但
0: 是
1: 是，
0: 有，就是要
1: 对，
0: 玩车子游戏的痴
1: 是
0: 迷
1: 我
0: 者，
1: 还是蛮喜欢赛车的。但是呢，就是毕竟它是真实的有方向盘跟踏板嘛。
0: 是，
1: 哎，我发现我真的是跑不快，哎，
0: 有点难驾驭它，
1: 有
0: 是
1: 点难
0: 吗？
1: 驾驭。就我们跑5圈，才差不多4.8公里左右，我跑了1分30秒左右。
0: 那不然正常，就是如果再更快的话，会到几秒？
1: 哎，我们这你问得非常的好，就是我们就是每一天都会有那个最快速度，就会送模型车嘛，就是那个赛车的模型车，有人跑到1分23秒，哎。就是我如果真的去比赛的话，我跟第一名差了至少有，就是好难算了，7秒，
0: 才7秒而已，
1: 7秒就差很多。你知道，
0: 真
1: 在
0: 的
1: 这个赛车场上面，精准到微秒都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比分，因为中间有一组就是都是1分26，但是呢，一个是0.46，然后一个是0.72，这个就
0: 差零
1: 差，
0: 点零几
1: 对，
0: 秒而已
1: 真的真
0: 耶，
1: 的就是差，就是没办法拿到了。对，所以就是这个在赛车场上面呢，就是差个0.1秒都是输。
0: 那个模型车是什么？有什么牌子吗？还是就是
1: 就是小米自己的那个车子，
0: 哦，
1: 对，就是
0: 酷
1: 觉
0: 酷
1: 得蛮
0: 酷，
1: 酷的，就是蛮酷的。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就是在这3天里面呢，讲最多的话就是，请问有体验过吗？哦，没有。那左边是刹车，右边是油门。那待会游戏开始的时候呢，帮我用方向盘调整左右，不用按任何按钮就可以喽。对，大概就是这样
0: 一
1: 子。
0: 定要讲，要不然有些人会把
1: 对，
0: 刹
1: 因为
0: 车
1: 有
0: 跟
1: 一
0: 油
1: 些，
0: 门搞
1: 对，有
0: 错。
1: 一些那个游戏新手呢，大家都会以为说，就跟一般的开车是一样，但是其实游戏它的那个手把都会比较敏感一点。其实真的不用打到一整圈，就是你这样
0: 半圈
1: 更，
0: 就够了，是
1: 对，
0: 吗？
1: 就是会更容易打滑。
0: 酷
1: 然
0: 欸，
1: 后，其实我这样就要讲，就是有一个路上观察家的感觉啦。就是我真的非常对不起，接下来可能会得罪到人。就是
0: 什么意
1: 我
0: 思？
1: 觉得，就是那种，尤其是我这样观察下来，就是可能maybe30到50几岁的一些男性，就是他会有点自信过头。
0: 因为平常都会开车
1: 对，然
0: 了，
1: 后就是会有点像是，就是在
0: 有点臭
1: 旁，
0: 屁
1: 对，
0: 吗？
1: 就是会说，就是可能家庭一起来，就说，你不能这样开啊，你不能开，就会无论是跟小孩或者跟另外一半讲，就会说你不能这样开啊，你不能这样开，就是方向盘回稳啊，回稳。然后，但是他们自己上去的时候呢，真的都是惨不忍睹，就会这样讲的。上去玩的时候，基本上都惨不忍睹。对，所以就是这样子，也算是一个观察家。就是我就觉得，有时候真
0: 不要提气啦，
1: 的，对，就
0: 可能，
1: 也不要这么有自信。
0: 可能是因为就是在跑道上，就是在游戏的感觉跟实体上就是不太一样，所以他也没有办法，他以为他那样做可以，但殊不知他自己上去之后才发现，竟然跟我想象的不一
1: 对，
0: 样。
1: 而且其实老实说，游戏跟那个现实中开车一定是不一样的。对，而且我还有观察到一个点，就是小朋友真的普遍对游戏的掌控度非常的高。
0: 你说他们很容易就上手了
1: 对对对，
0: 吗？
1: 因为我们有观察，我自己超爱观察人的，就是小朋友通常第一次玩的都可以跑出不错的秒数，反而是大人就是在掌控上面更难去操作，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小朋友在教大人怎么玩。对，
0: 奇怪
1: 而且
0: 了。
1: 我有一个小朋友超厉害，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她没有玩过这款游戏，或是没有接触过，但是她跑出当天最快，就是我刚才说1分23秒那一个。

0: 所以是一个小女孩
1: 对
0: 赢得这个模型哦，
1: 是没错，而且
0: 真的是有震惊到我，
1: 而且就是她的家人也不知道她会玩这件事情，就是她也是第一次玩，我们甚至还在前面教她怎么操控，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我们就觉得哦，这一切真是太酷了，
0: 对啊，好酷哦，她是怎么办到的？她那个模型车是只要你按油门，她会根据你那个当事人的体重，
1: 我必须说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这个游戏的判定标准
0: 对啊，它是怎么变快的，不是因为大家都
1: 就是油门踩的力量然后跟刹车进弯速度好像也有问题
0: 哦。
1: 对，然后也有很多家长就在旁边问说哎、欸，小朋友怎么那么厉害，然后哎、欸，我自己开的时候怎么都这样，然后我就在旁边说哦，可能小朋友真的比较有天分在玩游戏上面，
0: 你很委婉耶、欸、
1: 就是因为其实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小朋友这么厉害、嗯、就是如果大家有、嗯、当天有到现场就有这个荣幸参与到、嗯、或者
0: 是在哪里啊，
1: 我们那个时候在信义、嗯、就是其实你看小朋友玩现在手机游戏或者什么真的都还蛮厉害的，有时候那个操作真的都比一些大人厉害，
0: 他们的眼睛跟手速都是每天都在练的，
1: 没错没错、嗯、而且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还是会因为信义那边就很多外国游客嘛，对，就是 sometimes 就是还是要讲一下话、
0: 欸、
1: 因为他们还是会来那个
0: 酷耶、欸、
1: 就是来体验啊什么的，
0: 那有外国游客去找你体验？
1: 有啊、欸、他们就是好多人都来体验赛车，
0: 那你要怎么跟他说左边是刹车右边是油门啊、
1: 欸、这个时候你就是要用到一遍基本就是英文的、欸、我们那个一千二单字吗，
0: 我不知道、应该是，
1: 对，就是还好就是有背过那个单字，
0: 刹车的英文是什么？
1: Brakes
0: 哇，那油门呢？
1: Accelerator
0: 哇，很厉害，我不会
1: okay,
0: 不会特别去记这个东西，
1: 反 正,、就是、反正那个时候就是也是有蛮多外国游客就是有来玩、嗯、然后蛮有趣的，因为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我那个保牙
0: 保
1: 对就是
0: 保差的打工之旅，
1: 的打工之旅呢会让我在第一周坚持下去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圣诞节，然后就一堆外国游客、
0: 嗯嗯嗯、
1: 至少在就是就有那种让英语对话的感觉，好玩，
0: 好像还不错，
1: 对，就会就想要留下来、嗯、但没想到最后因为拖地这件事情而击溃我的信心，这不是重点，就是很开心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
0: 去
1: 对
0: 外国可以跟外国人讲到话、
1: 啊、
0: 可是我觉得其实打工会认识蛮多，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打工都会 有一些外国人，
1: 而且我觉得很多
0: 讲话、嗯、
1: 就很感谢就是在这三天遇到的不同的人、
0: 哦、
1: 真的还蛮酷的，就是很多我还看到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弟弟，
0: 嗯嗯，
1: 就是他们，我觉得那个爸爸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爸爸，
0: 怎么说，
1: 就是因为那个弟弟很想要那个模型，但模型就是要跑最快才可以拿到嘛，然后那个爸爸就带弟弟一直挑战，一直挑战，一直挑战，就是一直排队一直排队一直排队，
0: 嗯，
1: 然后那个爸爸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超级感动的，
0: 嗯，
1: 他又说没办法，因为小朋友喜欢，所以他就要更努力的跑出最快的成绩
0: 啊，所以是爸爸在跑哦，
1: 然后弟弟也一起跑、啊、就两次机会嘛，总是、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听到这句话就说天哪，直接送他好不好
0: 好可爱啊，他们大概排了几次啊，玩了几次、
1: 我真的是数不出来，至少我们因为重点是我们是三天嘛，
0: 嗯，
1: 然后第二
0: 三天都有来，
1: 就是礼拜六礼拜天都一直来，
0: 哇，
1: 对，然后至少应该我猜应该有二十几次，
0: 好夸张哦，
1: 对，
0: 爸爸也是很爱弟弟耶，
1: 对，就是真的很棒的家庭教育，而且重点是他们就是我还有听到一句话，就是他们是说哦，没关系，就努力拼，那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我们就再想办法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用买的，或者是哪里有没有什么、
0: 嗯、
1: 模型在买，在用买的、
0: 嗯嗯嗯嗯、
1: 就是他们一定要努力到最后一刻，
0: 嗯，
1: 对，
0: 很爱的教育耶，
1: 对，我就觉得哦，天哪 so sweet，就相比之下那个前面那个三十到五十几岁的男性就是可能要再加油这样子
0: 有对比有伤害啦，
1: 真的是有对比有伤害、嗯、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路上也可以观察一下身
0: 社会人，
1: 对，社会人士就是可以观察一下身边周遭的朋友，就是说不定也有类似的
0: 感觉，不错的爸爸或者是
1: 对类似的相关经验、啊、对，也在这边提醒大家就是游戏是游戏哦、嗯、就是还是要听一下大家怎么教学的，不要这么有自信，
0: 真的这边就是要注意一下了，要不然真的是
1: 不然每个人都给我去买然后自己在家练习
0: 哦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因为刚才是一根的分享嘛，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继续听一根分享，我们现在先来小休息一下，第一首歌呢就由我来带给大家，其实呢我带来的这首歌其实好像之前有人唱过吗？

0: 那我不太确定，或者是哦，一定有人唱过这个歌手的歌，
1: 是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唱的歌曲呢，我们就是我们两位唱的啦，都是要预告我们接下来
0: 的来
1: 压那个重量级来宾，
0: 对对对对，倒数的来宾了。
1: 那如果大家可以猜出来的话呢，欢迎跟我们分享。
0: 对
1: 对，就是我们第一首歌要由香菜带来这首，
0: 是我要带来的是卢广仲的《慢灵魂》，没有错。那我们就先听完卢广仲的《慢灵魂》，再回来继续听我们两个人的分享。那我们就一起听卢广仲的。

0: 88.1 AM 729世新电台。
1: 好的，你刚刚听到呢，就是由香菜带来的《慢灵魂》。对，不知道大家这个在这个周末里面呢，有没有让这个灵魂慢下来呢？我自己本人是没有啦，对，
2: 我自己也是没有啦，也是蛮忙的。
1: 因为这个周末真的是，哎，这三天的展期真的是非常的累。嗯、
2: 对啊，而且
1: 我几乎一天都站快10个多小时。
2: 那你的哇，那
1: 所以就是晚上回家要抬腿，你知道吗？晚上回家都要抬腿。哎、欸，我真的很担心我脚底变成扁平足、欸。哎，
2: 不会好不好？哎、欸，叫你变扁平足就不用当兵了。
1: 哎、欸，这好像也没有比较好、欸。对，就是我真的是每天就很回家的时候就很认真的在抬腿，
2: 嗯、
1: 就让自己的脚放松，这样
2: 就是血液循环就是可以再循回来这样、
1: 啊。对，就是很认真的抬腿，因为我记得很多人都说，哎、欸，久站结束之后要抬腿。
2: 嗯嗯，
1: 对，我就很认真的抬腿。
2: 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你在这三天里面，就是你有没有遇到最有趣，或者是你觉得哇，哎、欸，怎么会的那种，就是让你觉得说，哦，真的很幸好出现在这里，除了就是遇到的那些客人之外、
1: 哦、其实真的是最有趣就是观察到这些客人的特性、哦、但是我真的很就是我们那个展区就是我们这次就很多老师的学生就一起去嘛、
2: 嗯、
1: 然后我觉得我跟我一起搭班的那个伙伴呢就是很有趣的一个人，
2: 嗯，
1: 对，大家如果要拍片也可以找他、
2: 嗯、所以他是演员吗？
1: 对，他很喜欢演戏
2: 哦，
1: 对、
2: 嗯、
1: 那如果想知道的话再问我，然后因为我也不确定他有没有想要公布、对，但是
2: 所以你们现在是就是算是朋友
1: 呀、
2: 欸、
1: 对，可爱、哦、因为也聊到蛮多共同点、就是我们两个都是电视儿童，
2: 嗯，
1: 我们就是你知道就是最后一天就好累好累好累，然后我们就是他就是突然开始唱歌的，就是在就是因为那边当天就是音响设备都蛮吵的，所以我们就是累，
2: 自己在那边哼，
1: 对，就是自己在那边哼歌，然后他说、嗯、我现在真的好累，我现在非常需要音乐那个
2: 来治愈我的心情、
1: 那个、对、嗯、啊，因为刚好我们是跑车嘛、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唱超跑情人梦啊，或
2: 者轰隆轰隆，
1: 然后或者什么秋名山车神什么头文字 D
2: 雷
1: 加布对，然后我们后来聊到说我们电视儿童就是小时候我们到底看了什么，
2: 嗯，
1: 哎、欸，真的超级跳痛的，就是我们突然就开始聊，
2: 对啊，才跑车而已，然后马上就
1: 对，我们就突然聊
2: 到
1: 我们就常常看迪士尼啊什么的、嗯、就是什么像是白雪公主、小美人鱼，
2: 嗯，
1: 然后或者是玩具总动员那种迪士尼经典的电影，
2: 嗯嗯，
1: 对，然后我就说哎、欸，这些歌我是迪士尼系的，就是你问我什么角色发生在什么事情发生在哪里或是甚至它的主题曲是什么我都可以唱给你听。
2: 这边哎、欸，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小插曲，我是说真的，一根真的很强，他超强的你知道，因为他妈妈就是有在做馒头，然后呢他有一次我们在录音前他妈妈就打电话来给他，就问一根说哎、欸，啊，你知道那个什么公主是什么颜色吗？还是问什么那个青蛙公主叫什么名字？
1: 他就是问那个配色，
2: 对，然后他全部都答得出来，然后完全真的是正解。
1: 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是很喜欢做馒头，
2: 嗯嗯嗯，
1: 然后他就是想问我说，哎、欸，公主的配色有哪些？因为大家都会说，哎、欸，公主配色是一个很代表性的，像是白雪公主可能就是黄色跟蓝色，
2: 嗯、
1: 然后顶多就是这个红色的
2: 蝴蝶结
1: 缎带去装饰、然后像粉红色，然后紫色那一种，嗯、可能就是有乐佩啊，或者是睡美人。
2: 对，你看他现在就是一堆，他的脑海里系列已经有一堆
1: 公主。然后如果是绿色加深咖啡，哎、欸，就可能代表是青蛙王子里面那个公主。
2: 对，然后因为青蛙王子这部可能比较少人在看，然后他就说，这个青蛙公主好像叫戴安娜吧。然后后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因为他有就是有一点不太确定，然后就查一下，哎、欸，然后我就帮他查，然后结果就真的是戴安娜。然后我就是觉得他很强，很佩服他有这个算是超能力吧，就是一个小小的才艺啦，才艺表演就是很厉害啊，一天就是可以答得出来。你看公主有那么多欸，什么苏菲亚，欸，苏菲亚算吗？
1: 小公主苏菲亚，
2: 对，
1: 欸，那个也是很强的
2: 苏菲亚，然后什么戴安娜，然后美女与野兽，啊，
1: 蒂安娜，
2: 哦哦，蒂安娜，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直在想说，欸，到底是什么角色，因为他就是突然很想要问我每个公主的配色，就是经典的配色，然后我想说，欸，这我擅长的，啊，
2: 很强，只能说很强，
1: 就是一整个很酷。然后我们就是突然聊到说，哎，欸，迪士尼有看过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聊，
2: 嗯，
1: 然后我们就发现，哎，欸，我们除了看这种动画作品，真人版的也会看，就是像那个什么，我们 星光继承者，
2: 嗯嗯，
1: 然后或者是

0: 僵尸高校生啊，或者功夫少女吴文帝，就是那种迪士尼小时候你就是一定会在半夜爬起来看的那种，因为它都是晚上十一点之后才会播。对，然后就是小朋友九点是要上床睡觉了嘛，就是会偷偷爬起来看看的那种，青春校园影集这样子。对，然后就是我有一个超能力哦，真的必须说是超能力，就是我除了会记得剧情以外，就是他们的那个歌我都会唱。然后就是那个我搭班的那个朋友就是吓到，他说哇，你真的很厉害，就是我们讲是讲到那个什么僵尸高校生，我们就开始Yes, we can head in， 就是突然那个节奏都会跑出来。对，然后他又说，那该不会连珍珠美人鱼都会吧？我说拜托，
1: 珍珠美人鱼小 cast 啦，
0: 小 cast 那个就更容易了。对，就是我们整个在体验的过程中呢，
1: 算是蛮 match 的，你们的这个痛调
0: 是就是
1: 看的东西也都很
0: 蛮有趣。而且我们就是算是蛮互相合作，因为我们那个展区几乎是没办法休息。因为就是
1: 要一直在，然后一直跟别人推销。
0: 对，要体验 PS5 的客户真的太多了。然后就是一直一直讲重复的事情，然后就一直一直从早到晚。
1: 而且一直会有客人来。
0: 对，几乎就是一开摊就是陆陆续续一直有人。对，然后你就是会觉得说啊，谢谢。有时候你就觉得啊，该休息咯，可是又没有办法休息，就是就是因为人真的太多，你就是可能突然也找不到可以交接的人。
1: 你们只有两个人就是在互相配合吗？
0: 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就是那些工作人员，就是哥哥姐姐们可以互相 cover 这样子。对，那我们顶多休息时间就是吃饭嘛，然后跟偶尔就可以去喝个水这样。
1: 上个厕所这样。
0: 然后我还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因为我那边是就是那个品牌就是他们的那个智能生活馆嘛，然后没有想到他们就是有那个气炸锅，就是有插电
1: 气炸锅。
0: 对，就是他们里面有气炸锅。然后我就有一次有一个时候，就是我就不小心摸到那个气炸锅。然后我想说怎么那么烫，然后我以为是太阳晒的你知道吗，结果就蹲下去看，有好像有客户不小心按到那个炸薯条的那个按钮。所以他就开始一直空转，然后我就吓到，我想说他怎么在运转，然后我打开来看没有东西。
1: 你又来要偷吃是不是？
0: 我真的吓坏了，就是因为我们在那边其实没有遇过就是有
1: 气炸锅被打开的。
0: 对，就是完全不知道它原来是真的有在运作。然后我就摸一下，就整个机都是烫的，然后我就吓一跳，我以为要爆炸了。对，就还好，我就说那我们把插头拔掉好了，不然有人会误触什么的。对，因为那整天都一直有听到那个炸薯条的声音。
1: 对啊，这样子很危险的，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直接把那个插头拔
0: 掉？因为没有人会知道那个插头插着。
1: 对啊，好怪哦，
0: 超可怕的。然后我跟我那个朋友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拔掉吗？好像好啦，就拔掉好了。不然真的好可怕。
1: 对啊，真的很恐怖。如果气炸锅，然后如果都没有你没有发现，你没有摸到的话，不知道会不会电线走火。
0: 而且那个时候真的天气很热，我很怕就是但是也算是性能蛮好的啦，就是这个大热天还可以正常的运作。对，某种程度给他一个鼓励这样。
1: 对，给他一个肯定。那你们是在外面办展？
0: 对，
1: 就
0: 是
1: 那个展览
0: 户外，因为就是还是有那个冷气，有那个吹风的给我们。
1: 因为我想说那个 PS5 就是体验那个赛车的那个环节，它不是，我以为它需要给他们吹冷气会比较好。
0: 有它有那个吹那个冷风的那个很大台那个机器对着我们。对，
1: 就
0: 比较舒服一点，不然真的会焗焗。
1: 对啊，我想说在户外，然后这样子，其实环境蛮，
0: 对，我们真的
1: 天气蛮恶劣
0: 的，我们真的会变薯条，
1: 真的。
0: 对，那刚才有听到香菜，就是这周末也蛮忙的。
1: 有一点点 busy， 但是也不算完全 busy 啦，就是说
0: 硬要的那边，
1: 其实也没有到 busy， 就是我礼拜六，其实我礼拜六本来要去看Egan的，但是我们的金声奖就是还没有完成，所以我必须先回家，就是赶工，所以我就先跟他说了一句上班加油，然后就赶快回家了。对，然后礼拜天我就是跑出去玩啦。
0: 因为那个时候我有看我的讯息，我想说他怎么突然跟我说上班加油，我想说怎么了吗，我好像有讲到什么事情吗？
1: 你自己忘记。
0: 对，原来是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太忙了，而且就是 我是 iPhone 嘛，所以就是不太能一直拿手机出来。对，就是他牌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就是一直没办法一直回，很常回讯息。

0: 起。对，
1: 哦，会有差哦，就是那个 i， 因为是 iPhone 的关系，
0: 应该是有差的。毕竟在人家的那个品牌上面，上面嘛是亲蒙打吼，
1: 还去探人家的钱，
0: 对，嘛是不好，对，所以我有尽量就是不回，不看自己的手机了，对，还是有尽量就是避免这样子。
1: 哦，对，
0: 哎，我是很有那个职业素养的。
1: 好了，那很棒，给你一个赞。
0: 对，然后所以这个周末都在忙金声奖事情。
1: 对，一点点金声奖，然后大部分。其实因为我礼拜六就是也是去上班，然后我空闲时间就是一天又大概三个小时左右这样，然后一天对对对，反正就是把金声奖然后跟出去玩就是对
0: 结合在一起，
1: 对，结合在一起，
0: 有点有休息到又没有休息到的状态，
1: 对，所以才会选这首慢灵魂。
0: 哦，希望也是会给自己一个那个
1: 慢灵魂，就是希望慢慢的来，因为我们六月中不是就放假了吗？
0: 对啊，
1: 暑假，然后我就想说好像可以在回家再休息一下，就是逃离一下学校。
0: 哦，对，我真的很期待，就是这个暑假，就是六月中到
1: 七月
0: 这个
1: 这段时间，
0: 对，小小的空闲，因为这个时候电台可能也不会这么的
1: 忙，
0: 然后就是可以稍微的，你知道 ，take a break。
1: 对，那你七八月有什么打算吗？
0: 七八月有什么打算吗？我们家其实是有说想要出国
1: 玩，
0: 或者是去哪里休息一下，或者是有一个比较长旅行的时间。
1: 嗯，
0: 对。
1: 你们家是批人吗？
0: 我们家是
1: 批
0: 人嘛，应该算是吧。
1: 因为现在已经六月了，我再不买机票可能就要来不及了。
0: 啊，没有关系啦，就是这样子了啦。我自己就是随便。
1: OK，
0: 因为就是我们家就是问我说，哎、欸，你想要去哪里？我就说韩国啊，我想去韩国。然后他说，那你要排什么行程？我就说，好像也没有什么行程，还是我们去看演唱会好了。就是，还是我们去各大专辑店、各大公司楼下逛一下。
1: 嗯，
0: 对。
1: 你确定他们会想要去？
0: 对啊，
1: 他们对他们有兴趣吗？
0: 当然是我第一个，这个就是直接被打枪啊。对，当然是被打枪，只是说啊，就是有点可惜啦。
1: 你们还是可以去韩国啊，只是可能就一天，就一小站韩，
0: 对，或是我自己去逛。
1: 哦，可以哦。
0: 然后等下就是提大包小包回来，
1: 因为韩国真的很多好吃的。
0: 对，而且我真的一直在看，就是韩国到底有没有什么咖啡厅或是什么小吃，是非常值得去吃的。我真的是收藏了好多好多，对，
1: 真的，有一天一定要实现。
0: 蛮爱这个韩国的，
1: 你是喜欢他们的，就是除了美食之外，
0: 还有人啊。
1: 我知道，就除了哦，对，那你最喜欢什么食物？就是以韩国来说，
0: 韩国最喜欢什么食物？其实我觉得那个，你知道他们的烤肉真的是跟台湾完全不一样，就是也不是说完全不一样，就是它会多了一种
1: 韩国的味道。
0: 对，然后当然辣条年糕是一定得吃，
1: 嗯，
0: 因为我本人就是不吃那么辣，但是到韩国你就会很想要吃那些，你也不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辣是没错，但就是去到韩国那边，你就会不自觉的很想要一直吃。
1: 所以，哎，所以你之前有去过韩国吗？
0: 有啊。
1: 什么时候啊？我怎么没有印象啊？还是我忘记了？等一下，
0: 我很常去韩国，我韩国、日本都很常去啊。只是因为
1: 你是去搭，你那时候有一次是搭船去
0: 游轮，然后或飞机都有。
1: 哦，真的假的？
0: 呀，
1: 那抱歉了。
0: 但是因为我可能今年比较少去，因为我们就是可能就是有还有乌龟啊。对，就是可能就比较少出门，就是出远门啦。对，就是还是留在本岛玩，就是台湾玩，就也没有特别去离岛玩，就是像澎湖。不然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有说想要去澎湖玩，就是就比较没有离开台湾。
1: 哦，
0: 对，
1: 那就是韩国跟日本，你会 prefer 韩国是吗？真的是因为他们的食物跟人。
0: 是，就是韩国真的是我蛮喜欢的，但日本就是我就很想去迪士尼啊，就是再去迪士尼，因为毕竟是迪士尼系的嘛。
1: 韩国没有迪士尼吗？
0: 没有啊，它是爱宝乐园。
1: 哦哦，
0: 就
1: 是
0: 那种是
1: 不同的
0: 对
1: 品牌这样。哦，
0: 对，想去日本可能就只有迪士尼或环球影城啦。但你说可能真的想要去住或者是留学的话，我会比较喜欢
1: 韩
0: 国。
1: 哦，那因为我跟你是不同派，我是日本派，因为韩国它只有泡菜而已，然后我就是如果以蔬菜来说的话，
0: 哦，
1: 就是日本会比较多
0: 是
1: 样化一点。
0: 对，
1: 但除了食物，因为我也没有去过韩国，我只有去过日本一次，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那边的文化啦。
0: 哦，
1: 因为我不是购物，我不是购物型，
0: 我是购物型。
1: 对，难怪
0: 我去日本都是想要去乐园玩，然后去韩国真的就是想要体验当地的那些像什么

0: 福祉啊，或者是那种小吃堂，我是真的会想要走进去巷弄里面、嗯、但是日本我就是会把它定位在哦，看看风景、嗯、然后或是去迪士尼大逛特逛大玩特玩这样子、嗯、对，就是两个国家我都很喜欢，只是定位上面、嗯、如果真的真的要住的话，我真的会想要选韩国、嗯、而且韩国空就是那个整个气候非常宜人
1: 啊、哦，因为干的，它不是那种湿湿冷冷
0: 的，台北
1: 真的
0: 是又湿又闷，
1: 真的
0: 气死。
1: 可是韩国现在应该也没有到很，
0: 韩国应该现在还没有很热哦。
1: 对啊，
0: 哦、好想去韩国、哦。
1: 好啦，祝你暑假可以成功去到韩国这样子。
0: OK， 哎、
1: 好。
0: 大家打电话给他们
1: 哦。好，那刚才讲到迪士尼系列的，
0: 是的，
1: 是的。那我们一间今天就是身为迪士尼系列的你，有没有想要带来什么
0: ？OK，、
1: 就是推荐的歌曲。
0: 我想要推荐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在聊到，就说，哎、欸，我们到底有什么共同的那个话题？嗯、我发现，哎、欸，真的看过蛮多类似的那个电影卡通。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想说，哎、欸，那我最近一直在重复听的就是这个乐佩跟这个王，就是那个汉，哎、欸，乐佩
1: 长发公主的那个，
0: 对，乐佩的那个经典的水灯的那个活动，嗯、就是 I See the Light 这一首歌
1: 哦。
0: 对，
1: 为什么会最近会
0: 对乐佩跟尤金的这个，
1: 为什么最近会一直循环这首歌曲？
0: 我也不知道，就是突然就好想听这种，就是很温暖的感觉。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就是也只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就是我在家里也有讨论说，哎、欸，到底哪个公主比较笨，就是
1: 哪个公主，
0: 对，就是比较相信这个社会这样
1: 哦，比较善良，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啊，乐佩其实是蛮乐观的一个人，就是他虽然被关在高塔里面、嗯、但是他没有患上一些生病，就是没有生病啊、心理上的生病都没有、对，就是也是蛮厉害的一个角色。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哎、欸、又开始忍不住在 YouTube 搜寻这一首歌，然后慢慢听
1: 啊。
0: 对，其实如果你要说以对唱来说，我要排名的话，第一首歌我会给到 Love is an Open Door， 就是那个安娜跟那个汉斯王子的这个被骗的这个歌曲《
1: 冰雪奇缘》里面的那一首歌。
0: 对对对对对。嗯，那第二首我就会给 I See the Light， 那第三首就是 A Whole New World。
1: 哦，
0: 对，
1: 我好像没有听过乐佩的，就是你推荐的这一首歌。
0: 哦，那你待会可以听一下，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水灯这样子慢慢放上去的感觉。
1: 有，整个公主浪费都出来了。
0: 是，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一间推荐的这一首歌曲
0: I See the Light。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萧亚轩。
1: 好的，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乐佩跟尤金的 I See the Light。 对，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那种水灯那个放的，就是那个漫天星光的感觉，
2: 漫眼的星空。我刚才看到那个就是那个 MV 的那个里面的画面，
1: 就是他们电影
2: 的
1: 画面
2: 了。 对，真的很浪漫，就是所有很像我们台湾的那个什么平息的放
1: 天
2: 灯，
1: 但是水

0: 灯节，就是那、就是大家就坐在那个湖面上面，
1: 嗯、
0: 然后看这个水灯在慢慢的往上飘，这样、
1: 嗯嗯嗯、
0: 哦，对，就是哦，非常的感动。对，但为什么会突然想介绍这首歌？嗯、我刚才还有想到，就是因为我姐姐就是前阵子有去那个迪士尼的游轮，
1: 嗯，
0: 对，然后他们姐姐就有分享他们在游轮上面吃饭啊，都会有那个迪士尼人物会跟他一起拍照什么的，
1: 好酷、哦。
0: 对，然后他们背景音乐就是有歌手在唱这一首歌，但是他们因为姐姐拍的时候是主要是拍那个人物，
1: 嗯 嗯，
0: 所以他就只有录个三到五秒而已。
1: 嗯，
0: 然后我一听到那一句，就真的就只有
1: 几个字，
0: 对，那我就猜出来是什么歌，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就是一整个。呀，我是迪
1: 士尼，又是在承认这件事情。哎、欸，一间是迪士尼系列，
0: 我真的超爱迪士尼，我也不敢说自己是迪士尼博士
1: 狂热者，
0: 但是我真的很热爱迪士尼这样子。
1: 嗯，如果一个什么迪士尼系，我相信你应该
0: 会
1: 去选他硕士，
0: 我志愿一
1: 读硕士，
0: 对，
1: 對
0: 读到博士，
1: 好，读到博士，
0: 整个还可以出来教课
1: 的。哎、欸，搞不好国外真的有这种东西耶。
0: 我真的很爱，就是无论是他们的就是故事背景啊，或者是整个 IP 的运作，我都觉得很厉害、嗯、很想要去加入他们的公司这样子，每天都可
1: 以
0: 跟那些就是玩偶玩啊
1: 玩偶玩。你姐姐的那个邮轮是她
0: 是
1: 从台湾出门、
0: 就是那
1: 個、
0: 没有，她是从新加坡出航，就是、
1: 哦、
0: 所以她是要先飞到新加坡，
1: 然后再搭船搭到
0: 就是她是绕一圈了、啊、然后再回去想新加坡这样子。
1: 哦，所以就算是在哦，就是只有就是在那个邮轮上面，然后会有迪士尼的人物出来。
0: 对对对，然后那个迪士尼邮轮我自己也是很想去，因为就很多那个端音都会介绍到说，哎、欸，就是在那个他的那个每个舱，就是你的房间门都可以贴那个冰箱贴，
1: 嗯 嗯，
0: 就是你可以用那个磁铁吸箱去装饰你的门
1: 哦，
0: 对，然后就是那边都是迪士尼小朋友或是喜欢迪士尼的人去的嘛，
1: 嗯、
0: 所以每个人装饰那个迪士尼的门啊，大家就觉得哦，好可爱，好可爱，
1: 嗯，
0: 然后就会不约而同就把整间游轮都是装饰的非常可爱。
1: 嗯嗯嗯，因为哦，你是说可以无限拿那个贴纸贴？
0: 没有，就自己去拿那
1: 个磁铁吸、哦。然后就是所有的房门，
0: 对，
1: 所有的房门都会是自己的，自己布置的那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欸，那很有氛围感嘞，就是他们这样子的，就是
0: 给游客，对，
1: 给游客进去的
0: 很大的体验感。
1: 对对对，
0: 就你可以自己布置自己的房门啊。嗯、假设你自己非常非常喜欢乐佩，你就可以布置乐佩的样子。
1: 嗯。
0: 然后你真的非常喜欢每个角色，你就自己贴。然后或者你自己有最喜欢那个角色，你也可以写上自己的名字，
1: 嗯、
0: 然后贴上去这样。
1: 好啦，七八月去新加坡了，
0: 哦，真的好想去、哦，
1: 去新加坡了，不要去韩国，去新加坡。
0: 亏、哦，就是希望有这个机会可以上去这个迪士尼游
1: 轮，
0: 对
1: ，so cool。
0: 那我们再回到，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某种程度是闲聊，那也有
1: 对，
0: 也是要预告，就哎、欸，我们节目真的要即将结束，我们现在是49集
1: 了，
0: 我们在
1: 三集吧，
0: 对，在三集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所以呢，我们在最后的倒数两集，也就是50跟51集、嗯，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个重量级嘉宾，
1: 是，那这个重量级嘉宾呢，算是我们之前表现很出色的来宾啦，
0: 是，那同时呢，他们也是自告奋勇，愿意。
1: 要再来
0: 为我们的那个压轴表演，
1: 对，要再来一次，真的是非常感动。
0: 因为这是非常大咖，我们也是很难，就是你知道，就是随便邀请他们上来，就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 moment， 再来。
1: 欸、对，没错，
0: 所
1: 以就
0: 把他们放到这个最后两集。
1: 对，因为最后最后一集就是我跟
0: 我们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啦，但就是
1: 对，
0: 但就是在这个倒数的两集呢，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说，哎、欸。我们这个重量级来宾好像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嗯、或者是单纯就是想再过来玩一次，
1: 对，就是觉得说再次听到他们声音也会算是蛮开心的蛮感动的这样子。
0: 是的，那我们刚才香菜唱的这一首慢灵魂呢、嗯、
1: 是卢广仲的，
0: 对，我们要给谁呢？
1: 这首歌呢其实是要给我们第51集的来宾，就是我们的嘉诚学长。
0: 是的，因为就是我们要先点名我们就是来宾大家可能会比较期待一点，
1: 对，大家可能会比较期待，他唱歌真的很好听，而且他五首全包耶。
0: 是，那我们希望到时候他来的时候呢、嗯、一样可以五首全包，
1: 对，希望啦，我们在这边许下一个小小心愿便利贴
0: 一点贴近你的心
1: 好OK stop。
0: 对，所以我们就是51集就是会有嘉诚学长在再次出现，
1: 没有错。那我们今天是第49集，那我们第50集是谁呢？
0: OK， 那第50集呢就是我待会要唱的李圣杰的最近。那为什么是最、欸、为什么是最近，为什么是李圣杰呢、嗯，
1: 为什么？
0: 我们的来宾就是大树哥哥。

0: 是的，大树哥哥呢，就是他，我记得他那一次来
1: 是
0: 我们
1: 星
0: 节
1: 爵，
0: 目的，
1: 对，
0: 对，他是那
1: 对，
0: 时候去刚看完李圣杰的演唱会，然后
1: 是，
0: 听了就是唱了李圣杰一系列的歌曲，
1: 没错没错。然
0: 对。
1: 后我们就想说，哎，我们，哦，其实我们今天在想我们要唱什么歌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我们要来一个来宾的预告。然后我们要怎么预告出这个来宾呢？我们就是要用这个歌曲
0: 歌
1: 的方
0: 曲
1: 式，
0: 去预
1: 就
0: 告他
1: 回
0: 们
1: 到我
0: 出
1: 们这
0: 来，
1: 个歌唱节目的本身。
0: 对，就算是把他们用歌曲召唤出来的感觉，
1: 对，所以我这就是来唱这个最近。
0: 对，
1: 对，
0: 很好，很
1: 希
0: 好。
1: 望就是那个大树哥哥听完之后呢，可以那个就是再多唱一点李圣杰。
0: 五
1: 对，
0: 首
1: 因为
0: 也一样，五
1: 我们
0: 首全
1: 邀请不
0: 包。
1: 到李圣杰，只能邀请
0: 大
1: 大
0: 树
1: 树哥
0: 哥
1: 哥来帮我
0: 哥，
1: 们唱李圣杰的歌。
0: 哎，可以，那可以，都是
1: 对，
0: 公众人物嘛
1: 对，而且我就是我们，我们其实刚刚在讨论说要唱什么歌的时候，我们想要唱韦礼安，因为韦礼安好像跟
0: 最近
1: 两，
0: 开演唱
1: 哎，
0: 会，
1: 对，跟我们两个来宾的那个关联性非常的大。为什么呢？来，请让我分析给大家听啊。
0: 好，你
1: 就
0: 说，
1: 是呢，因为这前阵子就是嘉诚学长有去看这个韦
0: 韦
1: 礼
0: 礼
1: 安
0: 安
1: 的
0: 的演
1: 演
0: 唱，
1: 唱会，以及就是大树哥哥非常喜欢 Super Junior，
0: 哎，你怎么
1: 所以
0: 知道这件事情？你很厉
1: 韦礼
0: 害
1: 安长
0: 耶！
1: 得跟东海很像，所以
0: 真的超像
1: 某
0: 的，
1: 种程度上，如果我们唱韦礼安呢，两位的那个都是
0: 算是
1: 可以都可
0: 都
1: 以
0: 有
1: 介
0: match
1: 绍到，
0: 到，
1: 对。但是韦礼安真的
0: 是，
1: 太厉害，我们就是没办法就是 cover 到他的那个歌声这样子，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有点
0: 啊，
1: 小放弃。
0: 好了，如果可以，我们之后再来挑战，
1: 啊、
0: 或者是敲完他们两个唱一首韦礼安的歌，
1: 对，他们不会同时出现，但是他们可以唱同一首歌。
0: 对，没
1: 对，
0: 错没错，
1: 对，就
0: 好。
1: 是希望大家会喜欢，就是接下来两集。那也，我们的 What's the Thing 呢，其实也是在这
0: 差不
1: 个
0: 多
1: 最
0: 要
1: 后的
0: 告一
1: 尾
0: 段
1: 声，就是
0: 落，
1: 这4, 4, 9, 50, 51, 52，
0: 5152，
1: 我们就会这样子慢慢的就是陪伴大家。哎，其实也是一年啦，
0: 好快
1: 对，
0: 哦，已经一年
1: 在这个
0: 了，
1: 最
0: 大家
1: 后
0: 都
1: 一
0: 长
1: 个，
0: 大
1: 对啊，在
0: 啦。
1: 这个最后一个月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享受我们的节目，然后我是
0: 对，
1: 新的呢，就是感谢大家，就是也陪伴我们这样一年
0: 是，
1: 走了一年，
0: 不要错过任何一集。
1: 对，每一集都非常好听，非常
0: 对，
1: 好玩，
0: 如果觉得非常有趣，可以再继续回去
1: 对，
0: 听，
1: 而且我们节目不会删掉，也不会干嘛，
0: 对，
1: 就是我们哎都会留着，
0: 还会存在，还
1: 就是
0: 存
1: 对你想
0: 在。
1: 要听就回去听啊，如果你想要收藏哪一个人的歌声，你就荧幕录影下来，哦。
0: 对，
1: 对，不然就是重复听这样，自己
0: 对，
1: 拉那个时间轴。对，
0: 可以，非常可
1: 所
0: 以，
1: 以大家就非常就是开心的
0: 的
1: 去
0: 去
1: 聆，
0: 享受这件事，去享受我们的节目，拜托
1: 对。
0: 大家。
1: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也要再提醒大家，就是呢，就是还是要体验自己唱歌的感觉，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本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边唱歌，然后边感受这个像在 KTV 里面快乐的感觉。对，所以如果听完节目呢，你突然很想要唱歌，那你就赶快邀请你的朋友，或是你就自己去 KTV 里面大
0: 大
1: 唱
0: 唱，
1: 特唱。
0: 是的，没有错，不要对自己唱歌没有自信，大家可以都是最棒的，
1: 没错，
0: 都是
1: 没
0: 独一无二
1: 错。
0: 的歌声。
1: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首由我带来的最。
0: 最。

0: 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我带来的最近啊，希望就是我们这样子帮两个来宾开场，不会被他们骂，
1: 应该是不会啦，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听这一集节目，
0: 像他们可以先听啊，就是让我们知道，哎，我们是怎么介绍他们的。
1: 对对，反正两位都是非常大咖的资深，
0: 而且两位都是资深唱将，
1: 对，
0: 完全不用担心他们就是会唱的怎么样。
1: 对，就算唱的真的唱的怎么样的话，我也会觉得非常的好，已经比我好很多了。
0: 对，我们就是我们是喜欢唱歌，他们是能够唱歌。对
1: 啊，对，哎，对，喜欢唱歌不一定能够唱歌，哎，
0: 对，他们是
1: 不一定好听，
0: 既喜欢唱歌又能唱歌，我们可能某些歌可能才比较适合一点，
1: 载歌载舞啦，他们。
0: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还在努力学习当中，还是享受这个唱歌的乐趣啦。
1: 对
0: ，OK， 那我们节目呢，其实也要差不多到尾声了。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是跟大家就是分享
1: 一下最近，
0: 其实我们真的觉得啊、有点不舍得，舍不得。不舍得
1: 这个节目，
0: 对，就是我们在一年了，就是我们就是遇过了这么多人，然后也认识了这么多不同的音乐题材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想说，哎，就是大家最近我们节目也都快要结束了，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生活啊？就是在这个准备结束这个匆匆忙忙的期末呢，还可以
1: 从从容容的
0: 从从容容度过
1: 退休。
0: 对，那如果我们之后呢，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作品啊，大家也可以慢慢的感受一下。我们两位都是拍 YouTube， 所以大家也可以按赞、订阅、加分享。
1: 对， 对，除了拍 YouTube 之外，一间还有在就是接一个广播的节目。
0: 对，就是也没有没有，目前还不确定。但就是、
1: 哦、还不确定。
0: 对，就是如果有这个做节目的可能呢，大家也可以好好的
1: 体验一下，持续锁定我们啦，持续锁定我们两位。
0: 我们会持续的在这个广播与那个声音设计以及这个影像上面呢，继续的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面。就
1: 是
0: 如果你是我们的粉丝的话呢，对，我现在在练签名了啦，对，大家
1: 哦，你现在练签名了，
0: 对，大家可以没有，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哦，超级
1: 好好
0: 超级大话，对，然后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就是要推荐这个，我们刚才有说嘛，就是
1: 威利安，
0: 对，就是嘉诚学长有看威利安的演唱会，那
1: 然后东海跟
0: 东海跟威利安长得很像，所以大树哥哥说不定也蛮喜欢威利安的。
1: 因为长相的关系，
0: 对，
1: okay。
0: 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分享这一首威利安的记得回来，也是跟大家说呢，如果大家想念某一集某一个来宾的歌声呢，也要记得回来我们的节目里面去聆听。对
1: 对，也算是在提，欸，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也算是在提醒我自己说，欸，如果想念这个节目的话还可以记，要就是要记得回来，就是可以再去 review 一次。
0: 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聊天的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舒服，就是你会觉得说，哦，那个时候真的就这么好玩，所以你会突然回想到那个当时，
1: 对，会回想到就是那个时候在聊天的，就是可能那个笑点啊，或者是那个就是可能那个 moment， 就是会觉得蛮有趣的这样子。
0: 对， 对，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就说，哎，那我们就用这首歌让跟大家说，哎，记得回来哦，大家一定要回来看我们的节目，就算今天你突然，哎，
1: 好想
0: 你，对，好想我们，哎，那你可以记得回来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1: 是的，没有错。那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就用维里安的《记得回来》来跟大家 say goodbye。那我是 Singer 呢，在每周一的下午4点也要持续锁定哦。
0: 是的，我们节目呢就是即将到这个尾声啦。我是 Singer， 我们下一，哎，我是 Singer。对，我们，欸，
1: 我是海星的啦，
0: 对，我是海星的，所以我们突然就是突然不知道怎么结尾了。对，我们再正式的结尾一次好不好，就是我们
1: 好，
0: 我们也剩下最后四集了，就是结尾也是
1: 好，
0: 也是念的不多了。
1: 好，是
0: 是 OK， 我是一言，
1: 我是香菜，
0: 我是星的，下一周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
1: 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
0: 拜
1: 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1: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0: 欢迎来到
1: 追逐繁星的孩子，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0: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1: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0: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1: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2: 追逐繁星的路程。
1: 欢迎大家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主持人若拉，
0: 我是主持人艾曼。
1: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啊，比较特别，是泰国的一个男团，叫做 BUS。 那他们的全名呢叫做 Because of You I Shine，是泰国 Sonary Music 于2023年推出的12人大型男子偶像团体。那他的12位成员呢，分别是 Pasawi、Marcus、Kun Pong、Chutiwa、Kim Jiyo、Chayanon、Nataki、Butachai、Dechawa、Ashilagong、John D、Pingwasu。 而他们的团名蕴含着因为有你们我才能闪耀的动人意义。官方粉丝名 BUS 则结合了 B 以及 US， 象征着粉丝与成员们将永远并肩而行。
0: BUS 的12位成员皆是从残酷的选秀生存节目 7A Night Survival 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为了展现更多元的音乐色彩，团体平时除了完全体活动外，也会灵活拆分为两个小分队来诠释不同的概念风格。自2023年12月6日以充满活力的单曲 Because of You I Shine 正式出道后， BUS 的声势便一路狂飙，出道曲在 YouTube 迅速破2000万次观看。凭借着强烈的舞台魅力与成员间各具特色的化学反应，他们在2025年初正式成为泰国史上首个 Instagram 追踪数突破百万的男团，稳坐新一代 T-POP 领军代表的位置。 BUS 的魅力早已跨出泰国本土，他们不仅顺利插旗日本发行日文单曲，并登上指标性音乐节目 Summer Sonic 的舞台，更在2026年2月创下全新里程碑，成为首组登上韩国知名打歌节目音乐中心宣传演出的泰国男团。
1: 除了屡获 KIS Award 等泰国国内大奖，他们也在亚洲明星盛典，也在 AAA 上夺下 Best Award 的奖项，活跃了他们在国际偶像圈也拥有极高的人缘以及话题度。随着海内外的人气持续沸腾，BUS 在举办完泰国国内的大型巡演与首场万人演唱会 Light the World 之后，开启了首次亚洲巡回 Bus the First Asia Concert The First Light。 巡演的版图涵盖了首尔、东京、香港等地，也在5月28日来到台湾，而他们目前也已经结束了巡演。那接下来就来让我们听听反

支持他们走过 7A9 Survival 选秀生存战粉丝们最真挚的告白，因为有粉丝们的爱与陪伴，他们才能在舞台上绽放耀眼的光芒。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Because of You I Shine 吧。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首歌呢是 Liar， 是他们于2024年9月11日发行的话题单曲。这首歌在团体概念上是一次精彩的突破，跳脱了初期的阳光男孩形象，转而展现出更具侵略性与黑暗氛围的成熟面孔。在音乐风格上， Liar 的歌词生动地刻画了一段被欺骗的感情，讲述男孩发现对方只是在假装相爱，心里其实装着别人，进而直接戳破谎言的痛苦与觉醒。透过洗脑的 It's just a lie, oh liar， 副歌与强劲的低音节拍，十二位成员将从心碎到看清真相的张力诠释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Liar。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Cup Here， 是他们于2026年3月14日发行的全新热门单曲。歌名在泰文语境中类似年轻人调皮的回应好的大哥或是遵命兄弟。这首歌也顺势展现了12位男孩之间私底下幽默爱玩闹的真实兄弟情谊。在音乐风格上，这首歌巧妙融合了许多轻快的元素，旋律朗朗上口且极具传唱度，搭配充满趣味的日常感与 MV 视觉，这首带有调皮大男孩色彩的作品一推出便大受欢迎，不仅迅速在社群平台上引发粉丝的热烈互动，更成功挤进泰国告示牌百大热门泰语歌曲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Cup Here。

super super boring。我是吴清峰。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Stars。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25年11月5日时发行的第十张数位单曲。歌名的泰文原名 Ya La Yu Mai， 意味着你还爱着吗？是一首充满了感情张力与感性氛围的流行乐曲，展现了男孩们与以往不同的细腻面貌。在经历了 Liar 的黑暗侵略性与后来 Cup Here 的调皮街头感之后， BUS 在 Stars 中迎来了画风的浪漫转变。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有成员 Alan、君悟以及庄帝亲自参与填词，将无尽的思念比喻为宇宙中的点点繁星。搭配上 MV 中成员们换上太空衣，宛如星际探险家般的科幻浪漫概念，为这首歌注入了极具故事性的灵魂。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Stars》吧。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Happily Missing You。 这首歌想要跟大家介绍啊，其实是因为这首歌是在台北演唱会的时候应援团队剪成感性影片的配乐，然后他们也有邀请大家一起唱，而他们这首歌的最后一段的歌词其实都是那那那，就是很简单，然后大家也可以跟着唱。那制作人也有说，这首歌最后面设计成这样呢，就是特别设计给不同国家的 BS 们，让大家可以没有语言隔阂，也可以一起跟着唱，让大家都能享受那一刻，一起唱，一起挥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Happily Missing You 吧。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Birth in the Building。这首歌发行于2025年7月9日。在音乐氛围上， Birth in the Building 带有强烈的 Hip Hop 与重低音 EDM 元素。透过强劲的节拍、极具张力的 rap 段落以及充满爆发力的演唱，完美烘托出成员们宛如 Boss 般降临，掌控全场的强大气场。这类酷帅风格的硬核舞曲，不仅极大化地展现了 Boss 整齐划一且充满力道的群舞实力，更凸显了他们从生存战一路蜕变至今，足以独当一面的成熟魅力与巨星架势。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Boss in the Building。

0: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Watch Your Step。 那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24年的2月14日时发行的数位单曲，也是他们出道之后的重要回归作品之一。歌曲充满活力的 T-POP 歌曲曲风为主，融合了流行的舞曲元素以及轻快的节奏，展现了 BUS 青春、自信且充满魅力的形象。歌曲的标题 Watch Your Step 直译就是小心你的脚步，但实际上是在用幽默又带点挑逗的方式提醒对方小心别爱上我。歌词描写了两个人在暧昧互动中的拉锯战，彼此吸引却又迫不认输，不断猜测究竟是谁会先陷入爱情之中。歌曲中反复出现的 Watch Your Step 不仅朗朗上口，也成为整首歌最具记忆点的副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Watch Your Step 吧。
1: Step, Watch Your Step, Watch Your Step。 Oh na na na na step, Watch Your Step, Watch Your Step。

0: 那为什么今天会介绍 Birth 呢？其实是因为就是我本身有一开始是稍微关注他们，为什么会关注到他们？是因为就是你知道大一不是有选修课吗？
1: 对啊，
0: 哎，通识课，通识课，
1: 你选什么通识课？
0: 就是
1: 泰文，
0: 选泰文
1: 哦，真的、啊，
0: 然后对，就不小心选到，因为没有课可以选的、
1: 哦哦，然后呢？
0: 然后我就有点上不下去，因为这太难了，看不懂，然后就跟我朋友说。还是我干脆去追一个泰国男团好了、
1: 哦。学语言的动力吗？
0: 对对，
1: 就是交一个外国男朋友，
0: 对对对，
1: 就是类似的感觉，
0: 就需要有一点动力。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就去看一下。然后那时候其实第一个查出来就是 Birth， 因为他们其实，在台湾没有很红，但是他们在泰国是非常非常非常红的
1: 泰国男团。
0: 对，就是像是我之前去过，他们有一个百货公司就很大，因为他们的活动都是不用钱的。
1: 嗯，
0: 然后他们的百货公司很大，大概跟我想一下、哦，可能
1: Lala Port。
0: 应该是拉拉铺差不多，可能再更大一点。然后就是他们那边全部塞满人，然后
1: 他们在里面开演唱会吗？还是什么见面会？
0: 有点像是见面会之类的，
1: 嗯、
0: 或是有些免费活动。
1: 嗯，
0: 然后但是就是完全就是站满人，就是完全挤不进去的那一种。
1: 嗯嗯嗯
0: 他们其实是蛮在泰国是蛮有名的，
1: 嗯、
0: 但在台湾可能就没什么人知道这样子。然后就
1: 当地火红的男团，
0: 对，没有错，因为可能台湾人比较。不太会去追泰国男团吗？
1: 我觉得这是对，
0: 就是大家都是比较偏日
1: 韩。我感觉大家看泰国在看什么
0: BL
1: 剧？哎
0: 、欸，我有看，
1: 但是最大责任是演员，但泰国的男偶像就比较不会认识，
0: 对对对
1: 除非他们男偶像自己下海去演 BL 剧。
0: 确实是这样，没有错。
1: 对，
0: 然后后来就是开始慢慢关注他们嘛。然后我们刚刚不是有说，就是他今年有来开演唱会。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打算要去看，我只是想说，哎。Birth 欸，我之前好像有看过他们欸，好像还蛮有趣的、
1: 嗯、
0: 但是我就没有打算要去看，然后结果在我生日的前一个月，我就觉得好久没有看演唱会，真的好无聊。
1: 你就只是想看演唱会，所以你就去了他们演唱

0: 看他们还有票，
1: 嗯，
0: 我就买了最便宜的票。然后
1: 多少钱呢？
0: 是我是站二楼站区，然后是1880，但是很近。
1: 是哪一个场地？
0: 它叫做 ZEPP， 在新庄那边。
1: 哦，听起来就是小场地，
0: 其实蛮小，真的蛮小。可是它其实可以塞到两三千个人。
1: ZEPP，
0: 它是一个很不错的场地，我觉得。
1: 然后所以就是你看也是看得清楚的。
0: 对，就是完全看得清楚。
1: 嗯，
0: 但是那天发生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没有坐满，
1: 嗯，
0: 所以泰国方跟主办方讨论完之后，就把我们全部升级到前面的座区去了。
1: 认真？
0: 对，
1: 这么好。
0: 而且座区它是3880，所以等于我们直接升
1: 了。那坐3880的人会生气吧？
0: 我也觉得。可是因为我们是坐最后两排，所以应该说坐第一排的人是台上，跟台上的距离其实很近。然后就是坐在二楼的人，其实台上他看得到，因为有人在二楼还被犯傻。
1: 有，我刚看了一下场地，
0: 我觉得超厉害的。
1: 我刚很快速的查了一下，
0: 就很近，然后就很小。然后台下就是很，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是，那场的泰国人可能比台湾人还要多。
1: 哦，你说从泰国飞来台湾看他们的吗？
0: 对，因为 ZPP 是在百货公司里面，
1: 嗯，
0: 所以其实楼下是吃饭的地方。
1: 哦哦哦。
0: 对，然后你就会听到很多人在讲泰文，讲泰文，然后身上都挂着一个 VIP 的牌子。
1: 哦，好厉害哦。
0: 就是还蛮好笑，而且他们就是，他们泰国人来一定会有翻译嘛，
1: 嗯，
0: 他翻译还没有翻，然后台湾底下人已经开始就是欢呼啊之类，就大家已经知道他讲什么了。
1: 哦，你说就是泰国人已经先听懂了，但是在场的台湾人都还没有听懂。
0: 对，然后他们也很傻，他们就说，他们那时候就有用泰文就说，我们都还没有翻译，你们怎么都听得懂？
1: 哦，因为全部都是泰国飞过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觉得就是看泰国的 idol 的演唱会，你觉得跟韩国的有什么差别？
0: 嗯，我觉得差很多，差非常多。
1: 你说从流程上就开始有差吗？或者是说互动的？
0: 我觉得都有，就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他们演唱会是两个多小时嘛，
1: 嗯，
0: 然后他们有穿插游戏，
1: 游戏你说可以跟下面的人玩，还是他们直接
0: 上，没有，他们自己在
1: 他们自己在上面玩，
0: 对，但是还蛮好笑的，
1: 就很像看综艺，但是是现场综艺，
0: 对对对对对，现场版的团综，
1: 哦，那还不错啊，
0: 就是还蛮好玩的，然后就看他们在上面玩，嗯，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笑的，还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点是，他们最贵的我记得是5880还是6880，
1: 哦，那真的蛮贵的，
0: 但是他们是可以近距离嗨拜的。就是可以跟他们说拜拜，然后会后还有15分钟的就是小见面会这样子。
1: 哦，还不错哎。
0: 对，然后他们是他们 high five 不是跟台湾的一样是很快很快的就这样过去，
1: 哦，他是可以这样子慢慢的跟
0: 他，对对对，是跟他聊天聊一聊，然后再慢慢
1: 慢慢牵手的感觉，
0: 对对对，他是12个人，所以他们其实很久。
1: 哎，那很爽哎，
0: 很好玩。就是我那时候没有买啦，因为我其实后来，
1: 那你是你们是他们在前面 high five， 你们在旁边可以看吗？还是
0: 没
1: 有？
0: 是
1: 就直接退场。
0: 就是他是最后已经表演完之后，然后我们离开之后，然后他们
1: 才开始慢慢的在那个沉浸式嗨拜。
0: 对对对对，可是我看人家的就是分享啊，就看他们就很慢很慢，就觉得，哦，好后悔，我应该要去嗨拜，因为其实也没有差到特别多的钱，就是他们是。
1: 可是你不是也没有到很对他们还没有到特别喜欢，
0: 就是
1: 你会愿意花，
0: 你懂，看完演唱会之后就会有一种，
1: 我懂，
0: 好像应该要花钱的感觉。
1: 所以你那时候是有先听他们歌。有听他们的歌你才去看演唱会，还是你是看演唱会才开始慢慢认识他们？
0: 我是一开始就有听他们歌，就是我刚刚说我去年认识他们嘛，
1: 嗯，
0: 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去听他们的歌，然后发现，欸，他们的歌其实还蛮好听的，
1: 嗯，
0: 然后就被，然后里面有个成员还蛮帅的，然后我就还蛮喜欢，然后我就觉得还不错还不错，然后后来就是确定要看演唱会之后，我就开始一直听他们的歌，然后我连应援都有背。
1: 但你好屌啊。
0: 他们的应援很难哦，就是我们刚
1: 泰文吗？
0: 有泰文，但泰文的我没有背起
1: 来。那你可以示范一次吗？
0: 我想一下，因为他们的是人名的，
1: 嗯，
0: 那个应援，然后他们是在刚刚我们不是有介绍一首叫 Watch Your Step 吗？
1: 嗯，
0: 他们中间就有一段，就是唱他们唱后面哦，喔，他们就会围成一个圈，
1: 嗯，
0: 然后就是每个人就是弯腰，然后等到叫他名字，他就会抬，就是起来这样子，
1: 嗯，
0: 对。要示范吗？
1: 没关系，没关系。
0: 就是他们其实还蛮好玩，就是他们就是十二个人念完之后啊，然后最后会说 BUS bus is 12，因为他们十二个人嘛，
1: 嗯，
0: 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就一圈，然后现场我其实有点没有那么喜欢坐区，是因为很安静。
1: 他们有站区吗？
0: 有，他们一楼是站区。
1: 哦哦，
0: 就一楼就是完全就是跟他，
1: 哦，所以站区会很嗨这样子，
0: 很嗨，他们超嗨的，他们超大声。然后我回去听我的影片，就是我有录那个我应援的影片嘛，
1: 只有你在讲，
0: 对，全区只有我一个人在看。
1: 好尴尬，
0: 因为我知道，因为我那时候有跟旁边人稍微聊过天，
1: 嗯。

0: 后右边人就说哦，他也是稍微认识啊，然后就想要来听。
1: 嗯，
0: 然后我左边人是全程都在滑手机。
1: 那他为什么要来看？
0: 我不知道，
1: 好神奇的一个人、啊。
0: 他可能是拿可能公关票吗？我也不知道。可是他就是整场都不叫，然后也没有拍，也没有在看，就在滑手机。
1: 可能纯听音乐。
0: 那我后来就不想管他，我就在叫
1: 我、哦、不要理他，这种人都不要理他。
0: 啊、然后啊，然后他们，我觉得很好玩的是，他们整场都在讲土味情话。
1: 哦，泰文的那种，
0: 那是中文的
1: 哦。他们自己学，然后讲中文过来。
0: 我觉得他们其实很有诚意的是，他们一整场其实讲很多中文、
1: 哦，然后都有在跟粉丝互动的感觉。
0: 对对对 对
1: 就是你刚刚说的说刚玩游戏，然后还有讲土味情话，很认真的在互动啊。
0: 对，然后他们还有唱一首中文歌，但是他们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哦，我天哪，
0: 有点很老很老的感觉。
1: 哦，对。
0: 但是他们其实到每个国家都会有，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就是他们到韩国、日本、台湾，他们每一个国家都有准备每个国家的歌，然后到每个国家都有讲那个国家的语言，
1: 很厉害，就很有诚意啊。
0: 对，我觉得他们其实蛮厉害的。我觉得这是这样讲有点坏，可是我觉得他是我看过目前觉得最有诚意的一场演唱会。
1: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和韩国的团体、
0: 嗯，
1: 他们可能下面的粉丝太多，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一次做那么多互动，
0: 对对对，
1: 然后有可能是演唱会流程很赶的部分啊。所以就可能没有办法像这种小团体一样可以有这么多的粉丝福利嘛。你可以这样讲，
0: 我觉得应该算是粉丝福利。
1: 我朋友之前就跟我讲说追星就是要追虎团，超爽的。
0: 对，我觉得真的然后我觉得当下其实真的是很好玩啦，就是跟就是我们一般看演唱会那样子嘛。
1: 嗯，
0: 然后泰国的其实讲真的就是没有到太大的差别，就是你平常看韩团是怎么样，其实泰国就是差不多，就是饭撒啊，然后该有的东西，
1: 除了流程上比较有趣一点。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他们也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可能很年轻吧，因为他们有成员是比我还要小
1: 啊。未成年吗？
0: 有啦，有成年啦，就是他小我几个月，就是可能18岁、19岁这样。所以他们很有活力，就是
1: 小男孩。
0: 对对对，就是很活泼的那一种。然后就还蛮好笑，就是像是我们刚刚不是有玩游戏嘛，
1: 嗯，
0: 然后就有一个成员就是明明就输了还在赖皮。
1: 哦，其实就是真的就是看现场版的综艺的感
0: 觉。对对对，我
1: 觉
0: 得还蛮好玩的。就我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到会有玩游戏这个环节，
1: 所以他们其实是一边玩游戏，然后旁边的翻译就一边翻译这样。
0: 对对对，但我觉得他们有点12个人嘛，你能想到12个人就很吵，所以翻译就来不及翻、哦、
1: 对对，
0: 就很吵的
1: 感觉。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现在看完演唱会之后，你有就是更入坑吗？还是
0: 我觉得有，但是你知道我一开始去看的时候，其实我只认识一个人，就是我没有办法把他们人全部认完。
1: 嗯
0: 因为他们就是十二个人真的有点太难认了，
1: 真的啊，是很多耶、欸、
0: 就是我只记得他们的名字，
1: 嗯，
0: 然后但是我没有办法认人，
1: 嗯，
0: 然后看完演唱会之后我可以认出3个人了。
1: 哇，好明显的进步啊。
0: 就很好笑啊，
1: 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0: 对
1: 啊，
0: 就是我觉得看演唱会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入坑途径，只能这样讲。
1: 对，就是假设你今天想认识一个团，你就直接去看他演唱会，没有关系。
0: 对，就是你没有一定要，没有说一定要就是你完全认识他们再去看，你只要认识一半去看，你就可以
1: 有一个很好的听。没有，你只认识一个你就去看，你有认识一半吗？
0: 没有，
1: 你认识一个你就去啦。
0: 对啊，就是很好玩啊，就是反正我就整场都在，就是可能拍完整体之后，那就拍那个人，就觉得因为我本来就觉得那个很帅、
1: 嗯、
0: 所以我一眼就认出那个人、嗯、就算我坐2楼我也是一眼认出那个人。
1: 啊，不是很近啊，就刚好可以看。
0: 对啊，就很近。然后我用手机拍也拍得很清楚了，只能这样讲。
1: 一般的 iPhone 拍。
0: 对对对，所以如果以后有开 ZEPP， 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1: 哦，如果有追小胡团的，然后刚好开在 ZEPP， 、欸、
0: 没有到小胡团啦。
1: 没有，我说就是在台湾的
0: 啊，对啊对啊，
1: 对台湾来说，
0: 在 ZEPP 真的可以去看，而且我建议是坐2楼，因为1楼，因为我们刚刚不讲1楼是战区吗？
1: 它是1楼前面是战区，然后后面有一排1楼，
0: 它全部都是战区。
1: 那你是被移到1楼的？
0: 没有，是移到2楼的座位。
1: 哦哦哦，
0: 对
1: 哦，
0: 但是1楼它是可以挤到2000个人，但是你挤到2000个人其实很挤很挤，所以我真的、
1: 啊、鱼池这样。
0: 对，我有点不建议，如果大家序号可能在500前面之类的再去挤就好，如果
1: 不然后面的可能也会被挡到吧。
0: 对，我看很多人就是，哎，他们手就会举很高的那一种啊，
1: 因为没在管的那种。
0: 对，真的。然后就是1楼，就我那时候看哦，稍微看了一下，就他们就是平常挤捷运那种感觉。
1: 哦，好恐怖。
0: 很挤很挤、
1: 哦、不行不行，
0: 因为大家都想往前挤啊，大家都想近一点
1: 看。我会生气。
0: 你不能生气。你不能生气。
1: 我平常坐捷运都会生气。
0: 他们是真的很挤很挤哦，就是
1: 板南线那种。
0: 可能再更挤一点。

0: 就是尖峰时段的
1: 对
0: 板
1: 对
0: 南
1: 对，
0: 线。
1: 就是我记得那一场应该只有卖到800多号，然后他们是完全是一直往前挤，
0: 然
1: 然后
0: 后
1: 每个人
0: 后
1: 在
0: 面
1: 那边，
0: 空一大堆出来，然后全部人都挤在前面。
1: 对，
0: 哦天哪！
1: 然后可是我后来就结束之后，就他们不是还有嗨拜嘛，就看
0: 嗯。
1: 到现在已经累到往后面走，然后坐下了。
0: 哦，好 chill 的一场
1: 但
0: 演
1: 他
0: 唱
1: 们
0: 会啊！
1: 就后面不是就是嗨拜嘛，就嗨拜就排队上去嘛，所以你也不用管序号，然后他们就往后面坐下，他们可能就很累了吧。
0: 哦，那还蛮 chill 的啊。
1: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要近距离看偶像，就是要付出代价，只能这样讲。
0: 而且那个票可能要稍微抢一下，如果要
1: 要，
0: 近一点的话，也是要抢啊。
1: 我记得他们是分 VIP A 跟 B，然后 A 的话是就贵1000块了，但是他的海报是有全部人的签名，然后 B 是
0: 哦，
1: 福
0: 那
1: 利是
0: 还
1: 一
0: 蛮
1: 样，
0: 值
1: 但
0: 得
1: 没有
0: 的
1: 签名。
0: 签名哎，
1: 对，但是我觉得最值得的还是海报，就是
0: 就是你
1: 进
0: 可以
1: 去，
0: touch 到他的
1: 对对
0: 手
1: 对
0: 这
1: 对
0: 样子。
1: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厉害，他们是28号开在台湾，
0: 嗯，
1: 三十号在日本，31号在韩国。
0: 哦，对啊，这样才叫辛苦吧？
1: 我觉得 你这样子可以吗？但确实，他们真的就是，我就看他们一直在坐飞机，而且他们是，而且最好笑的是，他们来台湾的时候，我看他们坐联航，哎，坐经济舱的联航，然后我就在想，这是为什么啊？我真的不太理解。
0: 不是 idol 吗？
1: 对啊，因为他们就是
0: 那
1: 飞，
0: 真的好辛苦啊！
1: 我还发了一个
0: 啊，
1: 限
0: 你怎
1: 动。
0: 么知道他是做联
1: 因为他
0: 航？
1: 们有发那个联航的那个，因为我平常不是去泰国，很常去泰国嘛。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到后面就没有东西要买，我们就坐联航。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跟他坐同一种飞机，get 同款。
0: 请问一下，这是经纪公司的问
1: ”
0: 题
1: 我，
0: 了吧？
1: 可是他们看起来还是蛮开心的，我也不知道。就他们哦，他们有去台北101，必须要
0: 是
1: 去一
0: 必
1: 下。
0: 须得去的吧？
1: 对啊，然后他们在信义，去信义跟台北101吧。
0: 哎，那你之后会不会想飞去泰国看他们？反正你那么常去泰
1: 哎呀，
0: 国，
1: 我会哦。
0: 你就刚好，如果你刚好去泰国期间，然后发现哎，他们刚好那时间有开演唱会，
1: 其实我会，因为我那时候在看，就是我本来去泰国就是会看一下有没有艺人活动那种人，然后就是到今年，就是除了入坑他们之外，我还有入坑一些其他的演员。
0: 你有点容易入坑呢。
1: 没有，是因为那
0: 什
1: 个，
0: 么都要入坑一下，
1: 因为我
0: 然
1: 朋
0: 后
1: 友一
0: 周
1: 直在
0: 边也要
1: 推
0: 买一
1: 坑，
0: 下。
1: 没有没有，他们
0: 你
1: 没有
0: 脑
1: 周
0: 波
1: 边，
0: 不能这么弱，
1: 我脑波超弱的，
0: 没
1: 然
0: 有，
1: 后。
0: 他们哪一天出演你就出周边的，你就会
1: 他们出
0: 买。
1: 周边我应该不会买啦，因为就是还没有到喜欢到要买周边的
0: 你
1: 程
0: 之后就
1: 度。
0: 会到那个程度
1: 没
0: 啦，
1: 有，
0: 人都这样啊。
1: 可是 BL 剧的会想买，因为真的
0: 哎
1: 很好看。
0: ，BL 剧不一样，那不能这样子，你不能这样别
1: 对，反正就是我那时候就有在看，就是我会看说，好，我去泰国这一段期间有没有任何的演出，或者是就是他们的哦，我觉得泰国追泰国的，不管是演员还是 idol，有个很有趣的点是他们的。路演或者是一些见面的那些都是不用钱的，
0: 你是说他们今天去外面活动演出，然后你就是第一排挤进去，你就先看。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会有写说，有些可能还是要钱的，但很多是在百货公司里面的见面，或者是说可能今天出席站台，他们很常出席站台，就是这
0: 嗯，
1: 些都是不用钱的，
0: 这样很好
1: 所以
0: 哎、欸，
1: 追泰国的明星其实是
0: 好幸福
1: 很划
0: 哦，
1: 算的，真的很划 算。
0: 经济又实
1: 对对
0: 惠。
1: 对对对，而且他们就是。还有很多像是什么，他们的演唱会有什么2:1合照、4:1合照？你追
0: 这
1: 韩
0: 是
1: 团哪有这些？
0: 对哎，二比一哎，你去追韩团，你要有
1: 对
0: 一
1: 啊，
0: 个二
1: 对
0: 比
1: 啊，
0: 一合照，
1: 哪有这么好的？
0: 你都要花个几万块去抽
1: 对对
0: 吧，
1: 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0: 好
1: 哦，
0: 幸福哦，
1: 追
0: 天
1: 泰国
0: 哪！
1: 的本明星还是蛮划
0: 而
1: 算。
0: 且其实我自己觉得泰国的男 idol 其实都蛮帅，有的其实长得像韩 国或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外国，但是你知道，其实我真的没法追泰国 BL 剧，或者是说。泰国团体原因
1: 嗯，
0: 是我这听泰文我会想笑，
1: 们的
0: 我不是
1: 泰文
0: 歧
1: 真的
0: 视，
1: 好笑。
0: 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我这是一个很喜欢看 BL 剧的人，但是呢
1: 很出戏吧？
0: ，BL 剧泰国 BL 剧大家也知道尺度很大，
1: 嗯，
0: 我都会很想看，但是我通常看一集，我没有不是一集，我可以看五分
1: 十 分
0: 钟，
1: 钟，
0: 我一直在笑。
1: 很出戏
0: 我
1: 吗？
0: 唯一一个有看完泰剧是
1: 嗯，
0: 那个转学来的那个女学
1: 啊
0: 生
1: 啊啊！我知道，我知
0: 娜
1: 道，
0: 诺的那个，我唯一有看完那
1: 那
0: 个。
1: 个还蛮好看的。
0: 对啊，但是其他的那个真的太……
1: 我觉得可能
0: 这
1: 是，
0: 是我的问题，sorry。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太 常
0: 你
1: 去
0: 太常
1: 泰
0: 去泰
1: 国了，
0: 国了，所
1: 所
0: 以你
1: 以
0: 习惯了。
1: 对，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太常去泰国，所以就突然觉得每次就是没有，就看大家都在追星的人，觉得追一下泰国好像也不错。不能跟我一样脑波弱，可是就是还蛮好，蛮有趣的啦。
0: 我觉得我很庆幸我自己不是一个，我算我就我不知道我自己脑部算不算。

0: 没有，你不算，你超级的，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冷静的人呢。
1: 是，我会让自己不要去想，然后我就会忘记这件事，买周边什么的。
0: 这就我觉得你很少买、啊。
1: 可是如果我沉迷一个东西，我沉迷的太深，我会买很多。
0: 那你目前好像也没有，你应该没有沉迷很深的团体啊，感觉没有吧？
1: 我跟你说，我没有沉迷过很深的团体，但是我沉迷过什么？买 BL 小说，还有沉迷过买。哦、我这不是 VTuber， 我们这有入过一期 VTuber， 我 VTuber 也是周边买超多、
0: 哦的的，
1: 就是我给你知道一本小说跟买 VTuber 小说，我算过，
0: 嗯，
1: 就实体小说，
0: 嗯嗯，
1: 我家房间里书柜全部都是我以前高中的时候买的 BL 小说，
0: 欸、
1: 为什么
0: 买、欸？
1: 为什么我现在没有买？因为我书柜塞满，这塞不下，横的放满了放直的，这塞不下、我花了15000买 BL 小说，
0: 哦、天哪！
1: 而且我只要买，我一定要买精装版、
0: 哦、
1: 就是有各种周边，
0: 就是一定要买顶配就对了。
1: 我一定要买顶配。
0: 那请问那些书现在是
1: 就放在那边，
0: 好好的保存
1: 它是收藏用，它是书买来，它不是看。
0: 你有打开来吗？没有。
1: 我会包书套，打开来然后包书套、
0: 啊、
1: 放进去，但我不会看。我是看，我知道我买书的标准是什么。我买书的标准是我先在网络上面看电子版、
0: 啊，
1: 我真的很喜欢这本书，然后它的实体版出来了，干超好看。对，它实体版出来超好看，然后我包装很喜欢，我才会买。然后 VTuber 也是，然后 VTuber 就不一样 ，VTuber 有点疯了，就是看到什么新出，我全部都想买。
0: 天哪！
1: 然后小卡全部都要抽。
0: 你完全没有，你完全没有。
1: 所以我说，我后来面对是前阵子
0: 嗯嗯，
1: 然后后来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就是这样沉迷社团，沉迷东西，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是一个控制自己的过程。以前脑部很弱，然后到现在。我可以控制自己的那个欲望。
0: 我觉得，欸，我说真的，我觉得我的目前脑波不算很弱，因为我，像是之前追好，不管是 Strix、ATEEZ 之类的，
1: 嗯，
0: 我会看到就说啊，我一定要买，但是我讲完之后，我其实根本就不会去买。
1: 没有，我觉得你是那种你说你一定要买，但你不会买。但是你说你觉得你不会买，你过了一个星期你会买，你都是上板掉的那种。你觉得你不会买的东西，你最后一定会买；但是你觉得你会买的东西，你最后一定不会买。
0: 但我最近比较常买的是我不会买小卡，就是我真的觉得小卡真的，
1: 你买娃娃吧。
0: 我买娃娃跟追线下，我觉得这两个是最划算。
1: 娃 娃是一种疗愈身心的东西，然后追线下是一个充足你心灵的一个活动。
0: 对，不管哪一个反正都很贵，反正就是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觉得小卡这种东西我真的没有一定要，专辑就适量买就好，但是娃娃跟追线下是一定要用。越讲越心虚。
1: 我觉得我现在对我来说啊，我觉得是他来台湾看演唱会就是要去看。
0: 嗯，对。
1: 娃娃有出不一定要买，但是你
0: 来
1: 台
0: 湾
1: 看演唱会一定
0: 要
1: 看。我就算是走一些不太好的途径，我也要去看。就是
0: 黄
1: 牛这样，
0: 不小心
1: 不行不行不行，
0: 不能这样子。
1: 代抢，
0: 代抢，代抢，
1: 对，
0: 代抢。但我还是觉得他们如果来台湾，就是一个很难得，就是一定要去看啊。就像我刚刚说，就是我刚不说 BUS 吗？
1: 嗯，
0: 我就是觉得他们如果说，
1: 而且那么便宜，为什么不去看？
0: 他们如果明年没有来怎么办？我就是要看。
1: 而且那么便宜，你才买1880哎。
0: 对啊，很便宜，而且还被升到3880。
1: 2000块可以买到快乐，为什么不去？
0: 我就是这样想啊，然后就导致月底就很穷。
1: 可是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是那种，没有朋友陪我去做某一件事，我觉得我不会去做的人。
0: 哦、
1: 所以假设今天我有一个很想要的，演员明星吗？他们来开见面会、但是没有人陪我去，我可能就不会去
0: 啊、哦！真的、哦？
1: 对，
0: 这样你也不会去吗？
1: 我不会自己一个人去，但是 Stray Kids 演唱会是
0: 要
1: 去的，我会想办法找到人跟我一起去。
0: 啊、
1: 对，
0: 嗯，我目前好像我想一下 Stray Kids 演唱会，我是自己去的，
1: 嗯，
0: 然后 AAA 啊 AAA 我是跟我朋友去的，这是例外，但是目前。我去的好，不管是什么演唱会、音乐会，好像都是我自己去。
1: 你很厉害啊！
0: 因为我朋友都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讲真的，我觉得要找到这么多可以跟自己有一样兴趣的这些，就而且你或是你在网络上找好了，在网络上
1: 我觉得网络上找其实不太好啦，就是你
0: 也不
1: 是你也不知道，对，而且你又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对啊，
1: 你们实际见面会很尴尬。
0: 所以后来就干脆好了，算了，自己去就好了，反正也没有要人家帮我拍照，就这样吧。
1: 我现在目前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个演唱会场地，自己看这种金唱片
0: 啊，可是
1: 体验很不好。
0: 跟你朋友一起，为什么？
1: 就我旁边人都很安静，就你刚说的那个嘛，座区的人都在滑手机，然后经常被他们又只想看旁我旁边人又只想看自己想看的艺人，然后剩下。

0: 时间在滑手机，哎、啊，我就一直尖叫，我就会觉得自己像疯子。但后面我又不管他们，
1: 对，真的就是到后面我也会觉得说，我都花钱来看演唱会，
0: 反正他们又不认识我，我叫一叫回去
1: 啊，顶多被他们。
2: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3: 我是方大同。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s, okay, girls.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亮亮。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歌手和罗大佑、李宗盛、童安格都是70、80年代台湾民歌运动出现的一批有才华的创作音乐人，他就是钮大可，在流行乐坛中重要的音乐人。

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是钮大可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昨天不小心喝醉的时候》。这张专辑大部分的歌曲都是在诉说都会爱情，但今天亮亮要推荐的这首歌是整张专辑中最特别的。这首歌《永远的宝贝》是献给他的女儿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选大学好难哦，
2: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3: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4: 我真的好迷茫哦。
5: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一样有邀请一位我自己非常期待的来宾哦。他是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记得，就是前几集的时候呢有邀请一位叫 Joy 的来宾。那透过他的介绍呢，我就认识一下他国中的一位朋友。那这位朋友呢，我们等等就可以讲出他的故事。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欢迎我们的 Zancy。 Hello
6: 大家好，我是 Zancy， 然后之前就读中山大学剧场艺术学系，然后现在就是已经休学了。
5: 没错，没有错，他现在是之前是读中山戏剧系，所以我们今天在前半段的时候呢会聊聊中山戏剧呢是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在后半段的时候呢就来跟 Zancy 聊聊为什么要想要休学呢，当初呢又是因为什么而想要去读中山的戏剧系。好，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第一个单元，问题大解密。那我自己很好奇的是我想先请星云 Zancy 介绍一下中山戏剧是在做什么的呢？
6: 中山戏剧其实就跟普通的戏剧系差不多，就是演戏，然后读剧本、研究剧本什么的。然后中山它是比较偏理论派，所以其实研究的课讲难听一点就是老师跟资源会比较好，然后其他的部分就因为在南部，我觉得资源跟北部真的差太多，其他组都活得有点辛苦。
5: 对，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就是听到我其他朋友去读中山戏剧的时候，想说原来中山也有戏剧系哦。而且好，就是我有点刻板印象，就是我觉得戏剧系可能会是像台大、北大，就是比较偏艺术大学的学校才有。但是当那时候听到台大有，然后中山也有，就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而且又加上，其实讲就像你刚刚说的，在南部，那个资源真绝对是相差甚远，不论是剧场的所在地，还是说里面的一些老师啊、师资，应该都有很大的差异吧。
6: 我觉得有很大的差异，但我觉得老师的话相对比较还好，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北医大出来的老师，但是我真的觉得更重要的是资源
5: 哦。怎么说呢？
6: 因为我觉得高雄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
5: 对，
6: 就是点跟点之间是差非常远的，然后如果你要去外面的剧场演出的话就是会非常的远，然后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很常关注到比如说那个剧场会给你什么资讯，
5: 像魏武营之类的吗？
6: 魏武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剧场，它是南部，我完全可以说它是南部最大的剧场，
5: 最头的那一个。
6: 对，但是像学生，他可能就会比较需要一些小剧场，像台北有很多小剧场，什么孤岭街，很多孤岭街剧场就有很多可以发展的小剧场，但我觉得南部相对的没有这些小剧场。
5: 那你们自己本身那一区，因为中山嘛在盐城区那里，你们那一区是有小剧场的吗？还是就是要到另外其他点，然后才给我剧场这件事情？
6: 应该是说，如果你要做比较正规的演出，而不是什么实验性的话，其实基本上要离盐城区很远才会有。但如果你是要做实验性的话，那盐城相对非常适合，因为它是一个历史发展非常悠久的一个地方。
5: 那所以你们的师资你自己是觉得其实足够了这样子？
6: 对，因为我是主修是表演跟导演，然后我觉得那边老师都还不错。
5: 那既然刚刚已经说到导演跟表演这个职位了，我自己很好奇的是，你们中山戏剧它会有细分什么学派吗？或者说在你升到一定的级别之后，它有想要你们去分什么组别吗？
6: 有，中山有分组，有三大设计组、理论组跟表导组。表导组就是演员跟导演，然后设计组就是灯光、舞台，还有道具、法装的设计，
5: 技术类的，
6: 对，技术类的。然后，理论组基本上编剧跟剧本研究。

0: 哦，那你们大概是大三的时候才会需要去分组这件事情？
1: 我们很早就分了，应该是大二就会分了、
0: 哦、这么早？
1: 对，然后但是分组它其实是一个自由心证、嗯、就是不会有一个表让你填你要走什么组、嗯、它会让你去就是会有这三个组分别会需要修不同课、嗯、就看你修的课来判定你是要以什么组毕业的。
0: 嗯，哦，所以那你们这样的话，你们的课是你是说主攻让你选的，像是可能选修很多、嗯、那所以就是可能在大二的时候你想选任何一个组的话，你就是去选它的相对应的课，这样就可以了。
1: 对，这样就可以、
0: 嗯、那你会觉得大一大二它是比较偏理论，然后大三大四它就比较偏实务吗？还是你们觉得你的学校是属于夹杂在一起的，是理论也有实务也有？
1: 应该是说大三大四的实作相对会比较多、嗯、因为毕竟你真的都快毕业了，但我觉得大一大二很多时候会给你一些理论上的东西，因为毕竟你不懂，你也不、嗯、你也没有办法去做、嗯、我觉得这是自然会发生的了。
0: 嗯，那你自己本身比较偏向于理论还是实作？
1: 我个人就是比较主实作，哇，哎、欸，理论我还好
0: 所以就是，但是你还是觉得理论是必须要有的？
1: 我觉得
0: 因为它哦，是因为我们自己其实广电系也有就是理论相关的、嗯、只是相对我们可能就不会这么的认真的读，因为会不太清楚哎、哦欸，我们为什么要学理论。可是后来才发现是你去读了理论，你才会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然后它背后发生之后可能会又会再延伸出来什么影响之类的、嗯、所以理论确实是真的蛮重要的、嗯、那你们理论的书你会觉得很难读，像是可能要读原文书啊、哦、或者是一些可能文史哲需要读的书？
1: 不至于到原文书，但是因为戏剧它其实很早就出现，它在古罗马时期它就是会有，它就是已经有出现那个形式、嗯、像是什么祭神跳舞那些其实都算表演艺术的一环、嗯嗯、所以等于说我们读的剧本有时候是非常非常老了，像是就是古罗马那时期的剧本也有、嗯、像是什么米蒂亚、嗯、或是什么，反正就是我们有非常多很老的剧本要读。嗯，
0: 你们会需要读圣经里面的故事吗？
1: 哦，圣经，
0: 因为嗯，
1: 我觉得你问的很好。嗯，但是应该是说圣经里面的故事很多，它其实都是我不知道是从哪边开始，但反正他们都有剧本、嗯，所以其实英文系跟戏剧系他们读的东西有点类似。嗯，然后但是外文系他们读的就是原文，就米利亚他们的英文、嗯，但我们学的就是剧本。
0: 哦，就是剧本。
1: 对。
0: 哦，圣经里面的剧本
1: 就是
0: 类似
1: 、嗯、maybe、
0: 欸、那你们会需要读什么希腊神话之类的？
1: 哦，很常提到、嗯、很常出现、嗯、因为希腊神话真的就是一个非常 drama 的东西，
0: 非常 drama。
1: 对、嗯、对，宙斯从头里生小孩这种就是
0: 对对对，
1: 很常在戏剧里面，嗯，最早期戏剧发展的出现。
0: 嗯，那你会觉得你们在读这些理论书有点像是看故事的感觉吗？因为还是你会觉得还是去需要去解读它背后的动机原因什么之类的？
1: 我觉得应该是以前的语言跟现在语言其实很不一样，嗯，所以其实你很难一马上就懂他在说什么、
0: 嗯、哦，有点算是以前的文英文版的英文，哎、欸，就是
1: 文言
0: 文吗？
1: 类似。
0: 嗯，那你自己在解读的时候会不会很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毕竟你现在也大二，虽然刚从学校离开、嗯、可是就会是印象深刻的是你可能准备这一课，你修一堂课，然后要花很多时间去读书。
1: 就剧本还是要看了，还是会但是像是、嗯、就举莎士比亚的剧本为例好，就罗密欧与朱丽叶，它里面就有一段就是十部诗、嗯、就十部诗对于现在其实已经很古老了，嗯，他虽然就有十句可以讲完，但现在可能要用100句，嗯，所以这才是最花时间的地方。
0: 嗯，毕竟也有刚刚说的，就是很像文言文的类似的概念，就是你要怎么去从难的地方转化成简单的，然后再从简单的带给现在的观众们看，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刚刚比较着重在问一些理论方面的问题，那实务方面的话，你们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那个时候就一定要去有演出的什么机会？
1: 有，那时候、嗯、就算你没有去参加外面的活动，但是修课一定要修，就是什么排演基础之类的。
0: 那应该会比较像是说你们在大一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可能学期末有没有公演的时刻呢？机会
1: 有啦，有，就是排演基础、嗯、它最后一定会有一个期末惩罚，然后那个是比较大型的，就是
0: 那 Zensy 你自己本身是大一，因为你们刚刚有说也有排演基础嘛，那你是当什么职位的呢？
1: 我当过演员。
0: 哦，演员，嗯，
1: 导

0: 人的话，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没有碰。
1: 嗯，
0: 然后反正那是一个很大型的演出，所以基本上大家互相帮忙，也有测当过那个换景人员，就是上下道具，
1: 嗯，
0: 然后帮别人化妆哦，彩那个发妆也有，也有当过。
1: 所以就是可能你那些都是你想要试的职位吗？还是说你们那时候被分配到就是只能是这样？
0: 发妆是我自己想试的，上下道具就是没有办法，就全班一起做，因为是个非常累的事情。
1: 你说要道具，
0: 就是比如说要换场，比如说第一场要一个公园椅，然后一个书桌，但可能第二场是两个公园椅，两个书桌，就是要做这些事情。
1: 是那是舞台组的感觉吗？还是不会这样讲？
0: 不算，但是会算，就会叫换景人员。
1: 换景人员，好，但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现在在一个学长姐的壁纸里面，他做舞台剧，然后是当一个助理舞台组，有点像是你刚刚说换景人员。对，我很好奇的是，那我就是要穿全黑，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要戴那种黑色的手套是吗？还是我们就不会戴手套？
0: 舞台组通常不会戴手套，都直接去摸，反正上来就是这样
1: 了。我会流手汗很滑，这样怎么办、啊？
0: 那你就戴手套。对
1: 对啊，所以你们那些换景人员的话，会是一次就是招很多个吗？
0: 我们就是排演基础，它是比较大，所以会是全班一起换，可能就没有到那么严格，一定要穿全黑。因为有人就来不及换，但是基本上如果是外面就是很专属的，就是归属，很明显的话，如果你是归在舞台组，那你就会是穿全黑的换景人员。
1: 那你自己在大一大二这样做完之后，你还会想要去试试看什么职位吗？
0: 哇，我其实就是舞台剧它是分工非常细的一个地方，如果硬要说的话，可能舞台监督吧，但舞台监督是一个很恐怖的工作。
1: 对，而且你们会大概会有几个舞台监督，还是就是看你们那个戏的大小？
0: 一场戏通常就是一个舞台监督，来，反正导演他就是表演导演的统筹人，就是演员归他管，然后舞台监督就是所有设计都归他管，舞台设计、服装设计那些都是归他管，就想要
1: 要管这么多。
0: 对，他就是要管设计的全部，比如说灯要怎么跑，舞台要怎么换，都是归他管。然后反正舞台监督他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工作，因为他要管的东西真的太多了。然后，而且导演跟舞台监督也是一个密不可分一块，因为表导跟技术要结合，就他们两个要好好的沟通。然后有时候导演会讲出一些很恐怖、天马行空的东西，那就是舞台监督也要负责挡。就比如说导演就说：“我在这边放一个5000块椅子啊，我们就没有5000块。”那个舞台监督就要做这件事情。我会想要做的原因是，我觉得他很帅，他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帅的工作，但同时也很难。
1: 对，因为你就是这样听下来，感觉是他要需要兼顾的东西非常非常多，虽然我觉得他帅的点可能是因为你会马上去知道说什么是可以，什么时候不行，然后在做决策的这个当下一定是哇，他怎么有办法马上做决策，然后大家好像都要听他，真的是超帅超帅那个感觉，但是同时间他一定要背负的是更多的压力。
0: 对对对，
1: 那你自己本身是就是有点遗憾是没有就是可能当到吗？还是说就是当然还是需要做一些心理准备的感觉？
0: 不会遗憾了，那就是想要练习。就是如果是小小小舞间，那我觉得可以。但像那种大戏的舞间，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已经看过很多次导演被舞间骂，就舞间真的超级不爽，就拜托导演不要再闹了。
1: 而且其实这样的话，导演就是如果很雷的话，那个舞间会气死。
0: 对对对，没有错，就是这样。
1: 那你们会有副导吗？
0: 通常不会有。通常不会有。
1: 所以你们就是导演、舞监，然后还有其他职位的人，这样
0: 就是其他设计头，比如说舞台设计、灯光设计，他们就是一个头，然后底下会有很多个助理，
1: 组头，就是就蛮像，有点类似于广电系那种组头，什么灯光组头啊、音效组头等等的，
0: 有点类似。
1: 那你自己本身就是对于剧组里面除了舞监之外，还有对于其他职位会有什么幻想？就是想，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想要再去做一次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做的还是好喜欢哦。
0: 没有，但是
1: 没有，
0: 因为我真的觉得术业有专攻，因为我是学表演导演的人，然后我有专，就是我们还是会有其他设计课啊，什么灯光课啊、舞台课。然后我每次上到我都上的好不开心，因为因为要去装灯，因为那是
1: 真灯光应该蛮难的吧？
0: 装灯超难了，
1: 对，
0: 好恐怖哦！就是你要站上一个
1: 很
0: 高的梯子，然后很烫，所以你要戴隔热手套，然后拿着你的扳手，然后转那个灯，而且总是那个灯有时候很重，就像我这种，就是像女生其实基本上都抬不动，然后你那个又很烫，然后你。

0: 你要去锁，然后又很怕掉下来，因为它一颗很贵，然后掉下来就是非死即伤，所以我真的觉得那是一个很恐怖的工作。我每次看到灯光组，我都很佩服，因为我真的觉得太恐怖。
1: 所以就是能不要碰的话，就是绝对是灯光组。
0: 对啊，对啊
1: 而且灯光是不是也要计算它的舞台的一些距离呀、啊？什么，就是它其实很复杂。
0: 对，它要计算它的总电量，因为如果超过，就是每间场馆不一样，但如果超过的话，就有可能会爆掉，电路整个爆掉，然后你所有灯都开不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真的
1: 会这样子？我以为他们只是需要去计算一下，然后他这样打的灯光的
0: 角度
1: 对之类的。而且灯光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因为如果没有打好啊，观众的那眼睛会瞎掉。
0: 对，我觉得瞎掉就算了，有时候你面光没有打到，演员的脸就是黑黑的，
1: 就会有需要很多妹妹嘎嘎。那现阶段你觉得这个职位实在让你觉得太痛苦了，你就会什么？
0: 就是舞间跟灯光这两个都超级，我觉得都超级辛苦。但我老实讲，我觉得每个职位都有它
1: 辛苦
0: 的地方。像舞台组，因为我就是舞台组会需要做道具，然后你做道具有时候就很热，然后你要在外面，因为刷油漆，像刷油漆这件事情，你不可能在室内做，所以你就只能在很热天，然后在外面刷油漆。因为我做过
1: 啊，那而且高雄超热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冬天就是温暖这样的，
0: 对对对对，
1: 而且你知道高雄的冬天是什么？就是寒流，只有寒流来说才算冬天。
0: 高雄只有两个冷跟热，它没有中间，
1: 对，完全没有，
0: 它没有中间、
1: 而且它真的是要塞鼻子穿搭，而且早上超爆了，然后晚上也超爆了，然后昨天是
0: 超
1: 爆了，因为我是高雄人，完全懂。你知道那个穿搭真的跟台北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们回来，刚因为跟大家听众分享一下，因为我是高雄人，所以就是难得可以跟就是在那边读书两年的Zancy 聊一下这件事情。那。因为你们大一大二嘛，所以你们势必也是会有大三大四的学长姐，那你们会需要去那边观摩一下他们所排的演出吗？
0: 要就是在你做毕制之前，我们学校有规定你要做几次的助理，就是你要当
1: 哦，有这个规定，
0: 对对对，就比如说你要当两次的助理你才可以去做毕制，不然你是没有可能，你有可能会被 ban 掉，就是你不能跟同届做毕制、做毕制，就你有可能延毕。然后我
1: 好严格哦。
0: 其实还好啦，因为当两次助理其实很好，
1: 算还好了，
0: 对，很好当到。然后我上次当的就是导演助理，导演助理某种程度上就是做一些杂事，对。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要看你跟的那个导演是怎么拍那出戏，因为每个导演他的风格不一样，然后他使用的方法也不会一样，所以你跟不同的导演你就会有不同的收获。
1: 就是其实蛮看那个导演的能力就是在于哪里，然后特质在于哪里，就是可以跟他学习什么的。导致的话，那你叫制片嘛，就是一个。
0: 哦，我知道，制片是不是很像？应该是很像我们的制作人。
1: 对，也是
0: 管钱的。
1: 对，管钱。然后，其实一方面我觉得也有点像是跟舞台监督没有到很像，但就是要挡预算啊，就是、
0: 哦、对，
1: 这也是蛮复杂的。所以我有时候都觉得戏剧系跟广电系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感觉。那继续回到观摩这件事情好了，有没有曾经有一出戏剧就是让你觉得他们让你很印象深刻的点，是你之后可能可以学习的点的故事呢？
0: 我们学校的话，我们学生的，我们先讲外面的好了。
1: 好，
0: 就是。我看过两年前，应该是两年前，吕明瑶导演导的《圆环物语》。吕明瑶导演曾经是我们的表演老师，就是在那个戏剧比赛，他来当我们的表演老师。然后我那时候去看他的《圆环物语》，他是一个很经典的，就是兰陵剧坊那边，就是跟《暗恋桃花源》基本上是同期的作品。然后他用的是旋转舞台，就是一个圆形，然后这样转，然后在一个圆形，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在水源剧场看的，然后它是四面台吗？三面台。好，应该算四面台，就是这边都有坐人，
1: 四面都可以看，
0: 对，四面都可以坐人，所以就代表你坐的每个方向，你看到的东西会不一样。然后就是一个转盘在上面转，然后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1: 所以会是那个舞台是可以自转的，
0: 应该是，我印象中是这样。
1: 好酷，我居然有舞台这样，因为我这样看到就是一面台嘛，如果照你刚刚那个讲法，
0: 镜框式，镜框式，
1: 对，最后有第四面墙那种感觉，
0: 对，第四面墙，
1: 对，所以那个。演员就是演戏，然后那个转盘就在这边转，然后所以观众可能每个角度都可以有机会看到。
0: 对，
1: 在高雄哦，
0: 不是在高雄，在水源剧场。
1: 水源剧场
0: 在台大那边，
1: 好酷哦！台大那边，
0: 水源剧场，
1: 好想去看看，蛮有趣的。
0: 水源剧场那边很多很多戏，而且我觉得他卖的票会比较便宜。
2: 我是 Penny 戴佩妮。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们节目回来呢，听众朋友们刚刚所听到这一首歌是刘璋的 Artisan。 那刚刚在上一单元啊，其实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很多中山戏剧相关的一些内容，像是可能壁纸啊，像它里面有什么组别。那接下来这一单元呢，就是来跟我们的 Zancy 聊聊说，哦，为什么我当初会想要读戏剧这一部分呢？那 Zancy 那时候是为什么会想要读中山的戏剧呢？
2: 好，其实我要说咯，震撼，但没有啦。就其实我那时候想要读的是电影系
1: 哦，
2: 对，因为我很喜欢一个导演，他叫王家卫导演，就是学电影的人一定要知道的导演，就是他其中一部电影叫《重庆森林》，在我高中的时候有重映过，然后我就有去看，然后我看完那瞬间就觉得好像要走这个科系，就我那真的是一个很 drama 的事情，就是我看完电影，然后走出那间电影院的，然后就觉得。我要读电影系，
1: 那时候是高中的时候，
2: 对，很真实，很抓嘛，但是很真实。然后就从那一刻开始鬼转，准备要考戏剧相关的科系，就是艺术相关的科系。我原本就没有要读这个科系，因为我爸妈都是做商的，然后他也希望我去读商科，但是反正后面看起来也是数学不行，所以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往这个方向走。
1: 所以你自己本身那个时候是想原本是想要去读电影系，
2: 对，
1: 就是跟拍片有关的。
2: 对对对对。
1: 那你那时候是了解这个科系在做什么的吗？还是你就觉得，反正他可以拍出一部好片，
2: 对对对，
1: 那我就是一定，我只要能拍片，那我就是一定要去读这个科系。
2: 对啊，就不了解啊，就很单纯啊。因为我觉得艺术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然后反正就那时候就决定要去考，然后想当然，就是没有考上我最理想的那间学校的电影系，然后反正就最后，哎，还是有其他选择，但是我自己不想要，然后就决定戏剧也可以啦，
1: 所以哦，那个时候原本在应该说在看那部电影之前，你的志向是什么呢？
2: 就是台大气管之类的
1: 哦，
2: 对，
1: 哇，相差十八里远的。
2: 对啊，
1: 科系耶，
2: 欸，拜托，我还上过那首台大的气管营，那我正取，就那个要面试哦，那我还正取，就是很厉害，
1: 还是有那个资质在，
2: 还是有那个天分在，只是后面微积分真的不行，算了，
1: 所以那个时候是高三吗？还是高二？
2: 没有，看电影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16岁左右。
1: 是
2: 高二，
1: 好精准。
2: 因为我很记得那个画面，
1: 那真的对你来说非常印象深刻。
2: 对对对，
1: 就是，你可以再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导演跟这部电影。
2: 就是王家卫导演，就是香港以电影美学，
1: 很有名的，
2: 以电影美学著称的导演。然后他的每一部片都非常的绚烂，然后导演手法也非常的好。然后我最喜欢的其中一部就是《重庆森林》。
1: 那是因为你是被画面感动，还是你是？也被他故事感动，
2: 画面，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导演是用这种方法拍电影，但其实我那时候看电影也很少，但那一刻真的是太惊讶了，
1: 所以就哇，这个人怎么好，自己怎么有办法去想到这个画面，然后就把它拍摄出来，
2: 对，
1: 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感动到你，进而去想要说，哦，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我之后所拍出来的画面，然后去感动其他人呢？
2: 对，
1: 所以就是有点像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才有一个非常炙热性，
2: 说，对，
1: 我一定要去读
2: 电影
1: 系。
2: 对，
1: 但是你是个身吗？
2: 我，我那间学校，反正大家懂的都懂，就那间学校有一个他自己的升学手法叫做
1: 独招
2: ，对，独，
1: 哦，
2: 招会是。大部分要读这个学校的人会用的方法，因为特殊选材会太难上了，然后读招会是一个绝大部分人会用的方法。
1: 那你自己本人会觉得，因为毕竟在16岁嘛，那你会觉得你自己没有什么作品集吗？还是你因为知道你自己要去读电影系之后，你在这个高中三年，高中两年，对，其实蛮晚的，
2: 对，
1: 高中
2: 很晚，
1: 对，真的很晚。因为我觉得读招跟学习历程，它其实很吃的就是作品集这件事情，
2: 很需要累积。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后面就是想到自己可以上这个科系，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很幸运了。就是我那么晚才归转，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是准备了2-3年，但我就是没有，我就是很幸运就是捞到，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太晚了，但是我还是想要去抓，然后就有开始很努力参加学校一些机会吧。所以我那时候反正我也去比了戏剧比赛，然后在学校 可以当导演机会，我有当。
1: 那你那时候也是读可能跟大传相关的社团吗？
2: 没有，我那时候没有社团。
1: 你们高中没有社团？
2: 我们要有，只是我没有参加。没有，我想起来，那是一个黑历史。我参加的是热音社，我不想讲，就是那时候在热音社也发生很多事情。
1: 很 drama 啦，反正只要社团都会发生很多的 drama
2: 的事情。很惊人。
1: 然后他刚刚所听到的那个戏剧比赛，其实就是他之前几集不是有邀请 Joy 的分享那个戏剧比赛，那如果对于这个戏剧比赛感到好奇的话呢，非常欢迎去听之前所播出的那一集，就是他跟 Joy 是朋友这样子。对，那假设说你那时候真的去读商科好了，你会还是会很想要继续去读电影系吗？
2: 其实这也很微妙。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当初没有看到一部我那么喜欢的电影，我可能就不会做了。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动力。
1: 对，动力这件事情真的蛮重要的。所以那你在，因为你是在读完电影系之后发现你需要做PG，你这过程中你有做很多努力吗？
2: 有，尽可能啦，
1: 尽可能。
2: 我是普通高中，所以艺术的资源其实也相对的
1: 有限
2: 少。然后我有去学画画，然后但是就是画得很烂，你知道，就是那间学校有要考一个东西叫做速写，他会给你一个，我忘记是怎么考法，反正他可能是给你一段故事，然后叫你画出那个东西。那我会就画
1: 素描吗？
2: 类似，但是我就是画得很烂。然后反正那时候画我就觉得应该没戏了。但我觉得我已经尽可能的努力了。就那间学校有一个还蛮厉害的表演老师，但他之前就是最近发生一点事情，我就不说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非常感谢那个老师，他给我他虽然很就是发生一点事情，但是我还是很感谢他对我的栽培吧。
1: 所以那个栽培是因为你有去特别上他课
2: 哦。就是他那时候有个选修叫什么，就是跟表演有关，我去修他的课，然后进而认识他，然后就告诉他我想要考艺术相关的学校，他就非常的帮助我。对，
1: 就是全力支持。
2: 对，全力支持。
1: 而且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台湾蛮多戏剧相关的科系。
2: 对啊，很多其实。
1: 对，就是比我想象中，因为毕竟我对他刻板印象就是这个未来没有什么出路。好像应该也是只有一个科系而已，就这样。一间可能
2: 一两间学校有。
1: 对，但没有想到是北部有，南部也有。
2: 对，其实很多私立学校也是有，像什么树德的表演课，
1: 对，
2: 然后南强什么都有，
1: 对，
2: 大学的像什么黎明也有。
1: 那你自己那时候会后悔说，我怎么这么晚才开始去知道、去了解自己喜欢什么、要做什么？
2: 我觉得多少会啦，但是我觉得我生长的环境就是那样，就是每个人生长环境他一定会有一定的局限。像我们家就是做商了，所以我当然看不到那个圈圈以外的事情。所以会埋怨的，但也不能怎么样。
1: 对，那你自己那个时候确定要读可能 maybe 戏剧跟电影之后，你会觉得会担心自己的未来？
2: 会啊。当然，当然会啊。但我觉得就十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会更意气风发。我那时候觉得自己我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因为你看，我准备了一年多，我就考上别人要准备两三年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而且，其实这做艺术，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共感。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这方面共感很强。然后我的文学素养也还 OK。然后我那时候觉得我自命不凡，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但反正就看清现实啊，就知道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有天赋的人太多了。
1: 那我们就转到你现在正在读中山戏剧这件事情，因为你刚刚说发现自己自命不凡，然后再转而到发现其实有天赋人真的很多。那这个过程是你在真实读了戏剧之后才发现的吗？
2: 对啊，因为
1: 感受到的。
2: 因为其实我就一个假设，我就 audition 一个角色好，可能是别人就拿得到，但是我就拿不到。我就会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我还是有一个很大缺陷的地方。
1: 跟大家补充一下 ，audition 是
2: 甄选，
1: 对，所以就是通常一句戏就要选角色那个甄选，
2: 对，选角，
1: 对，就跟大家听众朋友补充一下，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还是会就是在选角这个过程，可能就会给你第一层的打击，
2: 对，第一层的打击，而且是还蛮深的打击，
1: 那有没有让你觉得你毕竟读戏就两年了嘛，有没有一些故事是让你打击到你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好像有点痛苦，就是怎么会这样的故事？
2: 就是跟朋友，就朋友在面前拿走了我一个很想要去做的机会，但是真的你也不能怎样，因为那个瞬间真的超级无奈，因为那是你的朋友，你不可能对他生气，然后你只能生气自己，生气自己不够好，

0: 然后你就发现没有人看得到你，那个瞬
1: 嗯。
0: 间很打击我吧。
1: 嗯，所以其实就是你很努力的想要，真的很想象着去拿到这个角色，然后当这个角色之后，你想要去怎么呈现，可是最后出来结果却不是自己所想象的，所以那个过程之中，那个期望到失望，还有那个中间的落差，一定会给
0: 很
1: 你
0: 大。
1: 很大的心理上面压力。那我很好奇的点是，戏剧系很常发生这种落差点，然后，
0: 我觉得这个圈子很长了，因为就是太多表演要甄选的。你有今天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但就是你认识的人，你上了他没上，我觉得很常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我觉得讲难听点，戏剧系很吃你的外貌，你长得高、长得漂亮、长得瘦，那你就是比较有机会，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就像就是影后周凡，她反正她就是她就不是学院派，但她真的就是一个很漂亮又很有实力的演员，所以所有剧本都追着她跑，这是真的。
1: 就是因为，所以戏剧系归咎一点，它就是外貌，是一个很大的点
0: 会啦，我觉得第一印象很重要。
1: 那你们这样的话，那你们戏剧系的同学不就是要每天穿得光鲜亮丽啊？然后就是需要有自己的特色在。
0: 我觉得需要我觉得要，但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每天化妆这件事情，所以就看起来比较，就是讲的那个是比较丑，就是跟化妆比起来就是比较丑。
1: 那你们压力很大吗？就是毕竟感觉也跟我广电系的一体一，就
0: 异
1: 是
0: 曲同
1: 对
0: 工
1: 异
0: 之
1: 曲
0: 妙。
1: 同工之妙。就但因为我们也是可能会同学很喜欢打扮啊，只是但是我觉得我发现是他们喜欢这件事情，但你们可能有多一层方面是好像一定要做，因为感觉每天都有点像是在打分数，可能对你的印象怎么样，然后去转而到你甄选的那个结果。
0: 我觉得有哦，有，因为像
1: 压力好大
0: 我
1: 哦。
0: 觉得我算是长相就是普通，然后身高也普通。那我大一的时候真的很希望有人可以看到我，就很真的很希望，就是我每天走在路上，我那时候大一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化妆，我就希望有一天有人可以找到我，然后跟我说，我想要请你来演这个角色。但是我后面就想通了，我大二还是有被人看到，但那是透过我自己的努力去让别人看到我，而不是。就是各方面努力啊，就不是只有长相，可能还有自己的能力之类的，就看开啦。
1: 所以他其实，我觉得通常的话，那会需要跟学长姐打好很好的关系吗？啊，那这样的话不就是？可是要有什么管道去认识学长姐
0: 所以我才说这点很难。
1: 啊？
0: 就有些人他就是外貌条件比较好，所以他可以很快的
1: 对
0: 被学
1: 啊，
0: 长姐看到。但像是我想想看我是怎么认识，我是在一个。就是这个热舞社惩罚，然后认识那个当初第一个看到我的学长，我只能说就是缘分。
1: 对啊，而且就是我现在想一下，就是你们毕竟那个科系可能人数又比较少，就可能不会会有什么会有比赛，就是校运动会之类的啊，系排啦，系排。
0: 戏排这种戏很不热络，因为其
1: 对
0: 实我们平
1: 啊，
0: 常就很累了，可能
1: 那，
0: 排练排到半夜2点，你可能就是没有力气去打那个球。
1: 对，所以就会，我就是在光是因为我通常会认识很多学长姐，是因为可能是电台系排，然后很多社团，就是很多地方管道都可以让我接触不一样科系不一样的。可是我现在想到你们这边，就好像都很难去有办法做到这点。就我现在唯一想到就可能是选课吧，像通识课或者是选修课才有办法去可能跟学长姐合作。那你们会需要你们学长姐资很重吗？还是还好？
0: 我觉得是不会啊，但社交吧，
1: 很吃社交能力的。
0: 就是学弟妹很希望学长姐看到我。但学长姐同时也在看，给人家看，因为我们系一直很流传一句话，就是学长姐看人很准，就是
1: 真
0: 如果
1: 的哦。
0: 就是可能前面很快就有机会的人，就是被学长姐看到。
1: 就是觉得哦，有这个天赋资质好用。
0: 对，好用不至于啊，但就是会想要来叫他来帮你做事。
1: 那他们会有一个概念是想要栽培吗？还是就不会？就是想要叫他来帮忙做事。
0: 栽培会啦，还是会啦。但反正没被看到人很多，被看到人很多，但不被看到人更多，所以就是自己要努力。
1: 那你自己本身会对于这件事情感到很有压力吗？就觉得我一定要去认识到很多学长姐，我才会有很多演出机会，或者说就比较多可以当助理的机会。
0: 大一的时候会，大一的时候我巴不得所有机会都往我身上扑。然后，但我后来发现有个，如果你要被看见的话，那就是你，假设是表导组的话，那你的。比如说进阶表演课或是什么基础表演课，你的惩罚一定要，这不是惩罚，就是

0: 最后的期末展演，你一定要用心做。就是你一定要让学长姐看到你是，应该说你是会做这件事情的人，然后你的作品还蛮好看的。
1: 哦，所以就是透过实力作品，然后让大家去看见你这个人。
0: 这是我中后期自己在想开的啦，因为靠外貌的话太难了。
1: 真的，而且就是其实好看的那么多，但是
0: 对，
1: 还好的人也很多，
0: 对，
1: 就不论是在哪里，其实都是。
0: 对，
1: 而且，确实好看的真的是会比较吃香一些些，但是还最后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跟努力。
0: 对，
1: 那你们身边同学也比较多，都是可能就是很拼命的想要去认识很多学长姐，就应该是他们都会有很焦虑嘛。
0: 我觉得认识学长姐倒是就不是主要原因，但主要是想要那个机会，所以每个人都很焦虑。我觉得，就很多人，
1: 而且你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你们这个科系是一个班，那大概几个人吗？
0: 我这一届是差不多50个，
1: 哦，50个，哦，很少哎，
0: 超级少
1: 超
0: 呀，
1: 级少
0: 大
1: 哎，
0: 概世新的三分之一而已。
1: 对啊，好，对，我好少哦。那这样
0: 对，
1: 的话，你们演出一部剧大概是多少人呢？还是就要看大小？
0: 如果是毕制的话，差不多40到50个，一个剧组，整个剧组含助理。
1: 而且我在想的是，如果你们这么少人的话，那如果你们内部吵架的话，那不就会，
0: 大家都知道，
1: 对，那对啊，而且就很恐怖哎。
0: 就是我们那边还有一句话，就是聚一戏没有秘密，就是大家都会知道。但这一集播出去，我会不会没关系啊？算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所以就是真的是，而且又加上，如果那你们会觉得你们封闭性很高吗？
0: 有啊，
1: 很
0: 当
1: 高。
0: 然，因为我们的科系是在学校的最顶的地方，就我们是被流放的，讲难听一点。
1: 真的。
0: 中山是理工科大学，所以机电系、电机系、什么资工系，全部都在平地，就是整间学校最舒服的地方。然后我们系在是最上面、最高的地方，我们比外文系跟中文系都还高。
1: 还高哦。
0: 对，
1: 那你觉得你们学校是重视你们的
0: 不
1: 吗？
0: 重视啊，
1: 所以就以你的科系来说，你觉得这科系在你们学校是冷门的吗？
0: 很冷门。我觉得你现在去找一个中山毕业2年的人，你去问他你知道戏剧系吗？我觉得他不知道。
1: 确实，就是如果我没有认识我那个朋友的话，其实我也不知道中山会有戏剧系
0: 对，
1: 这件事情。那你那时候是怎么看到中山有戏剧系的？
0: 就填志愿，
1: 哦，填志愿
0: 你自
1: 秀，
0: 然就会看
1: 就是
0: 到。
1: 找到，
0: 对，找到，
1: 就是找到，
0: 翻那个书，
1: 那你
0: 然
1: 会
0: 后
1: 觉得你是勉强去读吗？还是觉得只要是戏剧系，你就是想要？
0: 我觉得多少，
1: 多少？
0: 因为我自己是台北人，所以我自己很清楚知道台北的资源就是真的比较好。
1: 那你会觉得很可惜吗？就是怎么会到南部，然后去读一个人文科系？那你觉得也还好，反正有读到自己喜欢的。
0: 一开始会，但我后来想想，就是会觉得这是一个我人生蛮重要的经历吧，让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去南部读书的话，我应该是不会离开我家。然
1: 转捩
0: 后，
1: 点。
0: 对对对，然后你开始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情绪，就是你这辈子没有想过的情绪出现在你自己身上，像什么思乡的情绪啊那些，对，
1: 而且这对于一个艺术家人格，我觉得其实蛮
0: 蛮重
1: 重
0: 要
1: 要
0: 的，
1: 的，就
0: 对，
1: 是你要有不一样的挫
0: 很
1: 折。
0: 大的转变，
1: 对对
0: 很
1: 对
0: 大的
1: 对，
0: 转折点。
1: 所以那时候也是觉得，也不是不行啊，反正这对我的这个
0: 对
1: 思想
0: 啦，
1: 可以一
0: 就
1: 个
0: 是到
1: 答
0: 后面自己才想开，不然一开始真的是很哀怨的一个怨妇。
1: 那你现在还会想读电影系吗？
0: 会啦，还是会啊，因为毕竟就是艺术这个东西，我已经假设从16岁开始，已经坚守在说4、5年了，
1: 很蛮久的，
0: 蛮久的。就是我觉得你放弃，你也会不甘心。
1: 对，
0: 我如果今天放弃艺术，然后我去做一些
1: 气管
0: 很
1: 之
0: 无聊
1: 类
0: 的
1: 的，
0: 工作，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都会怨我自己，为什么要放弃了这么快？
1: 对，当然自己在读这个科系的时候，又会是不一样的想法，这样。
0: 对，
1: 那你之后还会想继续回去读气管？就是应该是说，就是其实我现在有时候在想是，如果当初我没有选那么累的这一条路的话，如果我会不会去读这种稳定出路？会不会真的是像大人说的会比较好？你会有这种想法
0: 没有出现过，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数学真的就是太不行。你知道我高中学数学真的是痛苦的要死，就我是真的快要过世的那种。
1: 过世！
0: 数学真的，
1: 天，这么严
0: 你知道我最后是段考我数学0分吗？
1: 真
0: 就是我完全没有
1: 是
0: 读，
1: 学什么？
0: 就是数学，反正就是最后是段考，完全没有读。我那时候已经有大学，我就想说我去写一写，然后睡觉，然后0分。
1: 哇塞，
0: 对，因为我真的完全就
1: 痛
0: 放
1: 恨
0: 弃，完全就是放弃，对，就是痛恨。
1: 呢！我觉得哇，那个快要过世，我真是有吓
0: 真
1: 到。
0: 的，真的很难。
1: 那
2: 我们是
3: 明先生。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因为刚在节目一刚开始有说，你现在已经不在中山的戏剧，你是最近才开始休学，就决定
2: 是就前几天而已，5月29才办的。
1: 现在录音是6月1号吗？就是前两天的话，非常的快，就是热腾腾那个想法。那当初想要休学那个契机点在于哪里呢？
2: 其实我很早就决定要做这件事，但是最近才把流程跑完。
1: 嗯，
2: 契机点就是我一直很近，我忘记谁跟我说，就是如果你在一段感情里面，如果你的开心对不开心，那你应该就会选择分手。
1: 嗯，
2: 但如果你自己在学的东西呢，你现在在学的东西，你感到很不快乐，它让你快乐不起来，就是有些事情它可能会很辛苦，但你做的会很快乐。
1: 嗯，
2: 但我现在在做的东西，它就不是那样。
1: 嗯，
2: 就是我很痛苦，就是我很、不知道从什么开始就很像活在地狱里。
1: 嗯，
2: 很黑暗，就是很迷茫，就是。你会机械式的，还是因为我上学期非常的忙，有非常多的活动，你还是会去做那些事情，但你却不知道为什么我干嘛要做，我真的是快累死了。
1: 嗯，
2: 然后做起来也很不开心，那我为什么要做？
1: 嗯，
2: 然后就一直不断问这些问题，然后后面就决定，因为真的太痛苦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要休学。
1: 嗯，
2: 对，
1: 就是其实在上学期的时候是经历了一场大大的内耗风波吧。
2: 对，我觉得我决定休学前都还蛮内耗，我决定休学差不多4月左右的事情，
1: 嗯，
2: 就在那之前，整个人都超级无敌内耗的，
1: 嗯，就觉得我为何而在？
2: 对，
1: 我到底读这个科系，我到底要做什么？我真的喜欢这件事情吗？然后，
2: 对
1: 这些问题一直疯狂的抛向自己，
2: 对，
1: 然后又这样，你还是应该要去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完成，可是，在做的时候又会做完，跟做的时候就会觉得也很痛苦，所以在这样的层层的状况之下，就觉得。不然先放过自己，先休息一段时间，先把自己抛到其他地方看看。
2: 对对对，我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想法。
1: 嗯，那你会担心同学们的看法吗？
2: 哦，我觉得多少啦，
1: 说明他们很羡慕你，好羡慕张西哦，怎么可以想休学就休息？好羡慕，我都不敢这样。
2: 确实，但是因为我们系对一个人评价真的就是很重要吗？就是对，很重要。就是你这个人，如果今天做了什么。很坏、很不好的事情，那就是全系都会知道。然后这可能这个科系的人都不喜欢你，你会应该是说你会觉得你走在学校那间系馆路上，你会觉得大家都讨厌。
1: 被指指点点。
2: 对，但是其实可能根本没有，比如说只是走过去。
1: 哦。
2: 但我觉得心理上我自己就是会觉得，大家是不是都在看我？是不是觉得我很差劲？
1: 会有那个压力在。
2: 对，我觉得这应该会是蛮主要的点，就是我真的太内耗，我真的超级无敌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我想要每件事情都做到最好。
1: 嗯，
2: 因为我不想要别人说我很烂，然后别人看到我就是，
1: 嗯，
2: 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怎样，但是我自己内心、
1: 就是可能会小剧场之类的，
2: 对，就是很在乎，所以我现在其实也没有，就是我从决定休学，然后到最近，我其实已经没有很久没有进馆上课，因为我真的太害怕被眼光了吧，但我觉得眼光这种事情，它是，比如说你要继续在戏剧系待下去的话，那是一个不管是你到出社会还是怎么样。都会有的问题，因为观众、
1: 课题，
2: 你之后拍戏，观众会审视你啊，观众会觉得你演得很烂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情。
1: 那你休学回来之后，你还会想要继续读戏剧吗？会不会就是可能从这段时间就是觉得，哎，还是我去试试看别的条路？
2: 我妈她是有这样跟我讲，她说你现在已经读得那么痛苦，还是你就去做别的事情？但我目前想的是，我不想再待在那个学校，就、我应该会想要去就是国外其他大学把它读完，对、我目前的规划是这样
1: 啊。嗯，哎、那你这样的话，跟听众朋友讲，你在9月的时候要去澳洲这样，
2: 还不确定，但会去澳洲。
1: 对，但是去有点像打工
2: 度假
1: 的样子。然后所以你的那个规划打算是可能打工度假，然后可能再看要不要去那边读书吗？
2: 对，
1: 那种感觉。
2: 但其实。我很想去美国读书啊，因为我觉得美国是每个艺术家的那个
1: 梦想之地嘛。
2: 对，你知道纽约有多繁华？就是我小时候真的是被美剧蒙蔽了双眼，就是我会觉得，就是美剧对我影响真的很大、然后我就觉得很向往那边的世界，所以我才会那么小就想要出国，因为那时候就是看。

0: 那堆美剧，然后就觉得很向往。然后澳洲，
1: 嗯，
0: 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那边的不知道啊，但我看网络上的就是生活步调比较慢。
1: 嗯，
0: 我觉得我需要慢下来。
1: 可是你那时候在你在南部了，还是需要慢下来这种？
0: 哦，因为我们那个科系很快啊。
1: 哦，就是你们那个封闭性。
0: 对对对。
1: 嗯，而且我觉得封闭性有一个很大缺点，就是你刚刚说的，真的你做了什么事情大家都会知道。然后如果你想要逃离那个环境，你也没办法，因为你就只能待在那个地方。对，就是这是人多，我觉得是人少的一些很不太好的地方在。那嗯，因为刚刚其实也有聊到说你未来可能会想要去国外读书嘛，你自己本身会很害怕去国外这件事情，还是你就是超想去？因为毕竟是你自己一个人。
0: 就最近会开始害怕，因为最近发现就是这件事情已经快要真的发生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小时候只是想想会觉得很屌很帅，但是我觉得现在就真的快发生，
1: 对，
0: 你反而会害怕，因为我自己也是离开家过，就去南部，就光是去南部，这里就是有点试，像试水温，就会让你知道自己一个人生活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对，
0: 所以反正这样，最近我才会开始想到这些，就开始害怕情绪开始出现。
1: 对，
0: 但我觉得就是得去吧。
1: 还是得
0: 还是
1: 去
0: 得
1: 啦，
0: 去，因为我觉得就是漂泊啊，反正还那么年轻，你就去试试看，反正不喜欢再回来就好。
1: 那你会担心你自己的失去吗？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有一句话是，可能自己的失去都要跟别人，就是大家现在可能在读大学就要读大学，然后4年就只能4年读完，4年读完之后你就要读研究所，不然就是你现在就
0: 出去
1: 去
0: 工
1: 工
0: 作，
1: 作。
0: 你说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区。
1: 你会不会觉得很害怕？就是啊，可是别人现在都已经在干嘛干嘛，我却还在读书之类，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就讲那些，就是觉得自己很烂啊，或者是觉得自己可能这样不好。
0: 我觉得孤独感，因为我现在才刚休学，所以其实还没有看到那么大的不一样。但我觉得多少会，因为你可能自己一个人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别人已经在干嘛了，在做其他事情了，所以孤独感是一定会有。但我不觉得会比别人烂啦，对啊。
1: 对，但就是还是会有那个，因为毕竟可能其他。假设说现在朋友们都在聊一些阶段，可能还在聊学校的事情，但因为你现在休学，所以就没办法跟他们可能知道他们公共话题是
0: 确
1: 在讲
0: 实
1: 什么。
0: 理解。
1: 但是觉得还是这个过程中还是必须会面对的，而且讲实在话，如果你继续待在那个环境，还是会觉得很痛苦。
0: 对，我还是会很痛苦，那不如就去试试
1: 对对
0: 别的。
1: 对对对对，好，那我们讲这么多，我们马上进入我们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做偷偷告诉你。那想要请 Jancy 分享一下哦，如果说今天是要对过去的自己讲一句话的话，你想要送给什么话给自己呢？什么都可以，你可以是感谢，你可以是怨恨，你可以是想要鼓励自己的。
0: 早点出国吧，
1: 早点 出
0: 早点
1: 国，
0: 把自己出，早点让自己出国吧。我觉得台湾的艺术真的太辛苦了啦，台湾艺术环境真的很不好
1: 很封闭哦。
0: 大环境很差。
1: 所以就还是，那如果是要对学弟妹想要读戏剧系的学弟妹讲呢？
0: 不要把它想象的太浪漫跟太美好，它其实
1: 哦，
0: 是一件非常繁杂事情而组成的。那些给观众看的美好，但那些美好不是给你的，是你自己经历的是会有很多繁杂的东西，所以他们艺术一点都不浪漫，他们其实很封闭，艺术最自由，但也最封闭。望周知，好不好？
1: 望周知，哇，真的是过来人给予的经验。那最后是，毕竟你也要去休学，然后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国外可能打工，或者说，就是它有点算是一个新的人生。毕竟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 ，Jancy 这个名字是他自己
0: 最
1: 起，
0: 近，
1: 对，最近新给取的。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想要取这个名字呢？
0: 我一开始就是我的 IG 叫 ZSZDY，就是我一直很希望我的英文名字里面有 Z 跟 S 这两个字。但其实人的一生从小到大，你就有很多英文名字啊，可能你幼稚园老师给你取 Apple 啊什么的，那你有可能幼稚园是 Apple，然后你国小的时候你又换新的，所以。因为像中文名你是不可能随便换的，我会被我妈打死吧？对，像英文名就是可以自己控制。我原本想要叫 Zena，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面有的一个神，然后我觉得寓意也很好，就是代表幸运什么的。然后它为什么叫 Zancy？因为 Zena 没有 S 啊，然后我就想要取一个就是有自己跟 S 的。然后其实我去网上查，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这个名字。然后我就有看到，好像是代表。就是聚集一些，那什么，聚集很多幸运的事情，所以我也觉得蛮好的。然后就一个新的开始，那就帮自己取一个新的名字。
1: 就有点赋予自己新的人生的生命的感觉。

0: 觉。
1: 对，
0: 那你要送给什么话给自己未来自己呢？毕竟你要去展望一个新的人生了。
1: 哦、对啊，好害怕哦、嗯、其实因为就是一个大概，就是我从台北到高雄、嗯、是一个大，但我觉得我从高雄到回台北还好，因为那是一个自己从小就生活的地方。嗯，但我觉得从台湾到国外
0: 又是更不一样的层次，
1: 更不一样，完全是不一样。嗯，我会想跟自己说什么，就是我希望可以读到我自己想要读的学校，嗯，然后也可以把它读完，因为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什么自己能不能读完问题了，它是一个金钱上的问题。嗯，很贵耶、欸、我今天才看那个学费、欸、好恐怖哦、喔、嗯，超级恐怖的，就希望自己有那个钱，那个金钱跟那个时间，嗯，可以把至少把学校读完。嗯，对，就这样，
0: 就是努力读完，然后给自己一个交代，给爸爸妈妈一个交代，
1: 对，给爸爸妈妈一个交代。
0: 嗯，然后也祝福 Zancy 在之未来的这件事、嗯、不论是打工度假，哎，打工度假这件事，还是说去读到自己想学的学校、嗯、非常希望呢在读的这个过程之中可以慢慢的去掌握到哦，很开心，嗯，做得越来越开心，然后越来越投入这件事情。
1: 确实，
0: 当然，然后如果遇到什么挫折的话，也是可以过去的。
1: 嗯，确实确实。
0: 那我们今天的这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啦，然后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 Zancy 呢上我们的节目，
1: 耶、
0: yeah ！那大家就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2: Color，
1: 我是 Color 的可乐，
3: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2: 勇敢飞向，勇勇。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手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讲您听。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第33句。我们前面大部分介绍的是耕田的人，就是从事农作的人。那我现在要换一种人，就是拖海郎。拖海郎的生活写照啊，要去乌影，唔去钓鼎。我今天要去拖猎啊，我去拖海，要去看迄天色，要变天啊咧，乌云罩顶啊，这个好像老天爷要变脸了。要去乌影，眼看着那边的云黑黢麻乌的，我是该不该去呢？会不会变天呢？可是我若不去咧，就掉电。那我家里的锅子就没有米下锅了，没有米下锅，那锅子放在炉子上面干什么？就掉电。那台语用这个锅子，不是生的啦，有就生的有迄落名，但是普通资本是搞定制的，哦，是顶食之家了。可见台湾人很会吃饭，一吃饭一大堆的人，所以吊鼎，鼎吊起来，那国语鼎来那就严重了。国语那个鼎大部分是陪伴死人的，啊，不相信你去看历史博物馆，那个中鼎。那个鼎都是国家的名器啊，那个东西动不得的。而台湾人呢，每天呢搞鼎来资本，实在很奇怪，两边的思考很不相同。各位听众，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要去乌影，唔去吊鼎。要去乌影，唔去吊鼎。这个叙述就是拖海郎的心声。这个状况啊，不只是太阳，不只是说天上没有太阳，乌云乌云。如果这样的话，状况还不是严重，怕的是老天你翻脸了，哦，然后这个乌云下来是下雨，下雨接着如果刮起风来，那么整个海就动荡不安了，啊。你这个船就好像在这个波涛汹涌当中啊，哎，的一叶扁舟啊，那你真是要担心受怕的啊。那台湾公硬卡一下你抽哦，那老命就休去啊，哦，你呢，人呢死啊就要呆的啊，那拖海人呢死就变呆了啊，不切都切，我不能呆哦，拢是虚假的啦，哦，那所以说拖海郎哦，实在是很辛苦哦，要去乌影，唔去吊鼎。好，谢谢各位，下回见。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这个最多人在讨论的科技话题。比方说呢，最近我在滑社群平台的时候，看到很多人都在考验 AI 模型计算300+140这个非常基础的数学题目，但是竟然有 AI 模型呢被这个题目考倒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再来就是台湾呢有这个低轨卫星即将要登台哦，就是可以让我们有高速的网路可以使用。那再来我们会和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Will 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个由 Anthropic 推出的 AI 模型。那这个模型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它好像还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一点威胁，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讨论。那到了数位生活快易通的单元，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大家平常在使用剪贴簿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我们常常要剪剪贴贴啊，可能不断的重复这个复制贴上的过程，那有些资讯你可能必须要再次把这个同样的文字呢贴上来，那就有一些这个剪贴簿的历史小工具可以和大家分享。那到了最后呢，我们的科技冷知识就是这个键盘上面的冷知识啦。大家平常在使用电脑键盘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上面有一些按键好像真的很少用到那这些按键呢为什么要存在呢？这个既然用不太到，是不是可以从键盘上面被拿下来呢？我会在科技冷知识的单元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话题。那我们奇经新科技节目呢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欢迎大家透过我们的广播频道 AM729FM88.1 或是官网还有手机 APP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都能听到我们的节目。
0: 没错，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科技头条速报。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
1: 我们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单元呢，同样为大家整理了两则这个最新的科技话题哦。第一个是前一阵子我们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 Google 在2026的 I/O 也就是开发者的大会上面呢，发表了 Gemini 的 3.5 Flash 这个模型。那 Google 官方呢，是把它定位成一个很适合做 AI agent 写程式还有长时间复杂任务的一个模型哦，所以呢它可以做比较复杂的工作流程。那这个 Google 呢，他有说就是他们前一阵子发表的这个 Gemini Spark AI Agent 就是使用这个 3.5 Flash 的模型，他的这个各大的表现其实也都很不错。比方说呢，他在这个 Google DeepMind 上面有显示说 Gemini 3.5 Flash 在一个 Finance Agent V2 的金融 Agent 任务上面拿到了 57.9% 的成绩哦，也就是说他在金融领域上面的表现还不错。那这个测验在测的是什么呢？它是模拟金融工作中比较复杂的一些任务，比方说分析公司的资料啊、财报、市场资讯等等。那最后呢，要进行推论或是决策。所以它的这个测验的就是呢，这个 AI 模型可不可以像金融分析的助理一样，完成资料的判读，还有工具的使用。诶，那我们就想说，这个 Gemini 的金融能力不错，是不是代表他的数学也很好呢？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就有人拿 Gemini 3.5 Flash 还有 GPT 5.5 Instant 模式以及 Claude AI 的 Sonnet 4.6 来问了一个题目。他问的是说300加140等于460对吗？请逐一说明。那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300加140的答案就是440嘛。可是呢，这个网友上面截图呢，竟然说 Gemini 3.5 Flash 回答说对，完成正确，然后他还一本正经的呢把这个百位数、十位数、个位数拆解开来了，那最后还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诶，那这就也引发我的好奇心，我刚才也测试了一下，我使用这个先使用了这个 ChatGPT 的模型哦。那我在用 Instant 模型的时候，就是快速回答的这个模型，我问他说300加140等于460对吗？他回我对，没错。好，那但是呢，我如果切换成 thinking 模式，思考模式的时候，这个 GPT 5.5 呢，它会计算出正确结果，告诉我说这个答案是错误的，正确答案应该是440。不过我在使用这个 Anthropic 的 Claude 的时候，其实我同样的有使用 Opus 4.7，但是当我没有打开 thinking 模式，思考模式的时候，它同样也是没有办法回答出正确的答案，它会跟我说300加140等于460，没错。但是当我打开 thinking 模式的时候，它就会分析说这

0: 可以先计算300加100等于400，再加40呢等于440。好，那这个重头戏来了，这个网友测试的 Gemini 呢， Gemini 他们讲说 3.5 Flash 在金融领域上面很厉害嘛，所以我就用 3.5 Flash 来测试一下，诶，果真他回答说这是正确的，但是当我切换到比较旧的模型 3.1 Pro 的时候，他就可以正确的回答出说这是错误的，正确的答案是300加140等于440。所以可见其实这种数学题目呢，真的是需要一点思考的过程，他才有办法正确的把它计算出来哦。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值得大家来关注呢？其实我们不是要讲说 3.5 Flash 它很烂，其实正好相反哦，就是代表说它可能呢真的是在这个复杂的 agent 任务里面很强，但是呢不代表它在所有的地方都值得你相信。那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陷阱，就是我们使用者问他的不是说300加140等于多少，你是问他说300加140等于460对吗？那这问法呢其实很容易触发一个 AI 的顺从偏误。那这个顺从偏误其实也适用在人身上啦，不过我们在讲这个机器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当我们今天问他300加140等于460对吗的时候，这个 AI 呢它不会去思考它内心的真实想法，它会比较倾向于顺从你的意见，给予你正面的回应，所以你问它对吗，那它当然会选择说同意你的这个答案。所以其实这个大型语言模型的逻辑上面来讲，它本身并不是数学的这个底层，它实际上是以语言为基础。所以如果你今天问它说300加140等于460对吗，除了会有顺从偏误有可能会发生之外，他有可能反而会去他的训练数据里面找某某某加某某某等于460的这个片段哦，所以他可能就会误以为算式呢是正确的答案。那也就是说呢，这个 AI 呢有可能是因为太想要配合你的答案，所以他就你问了一个这个问题他就直接先说对，或是说因为他在搜寻他的训练数据的时候呢没有完整的找这个正确的题目，导致他以为你给的这个算式是正确的。所以也可以提醒大家了，其实在使用 AI 模型的时候问什么样的类型的题目其实很重要，就是如果是这类型非常非常有绝对标准的答案的时候，应该是要让 AI 模型呢用正确的方法去计算出来，比方说操控程式的能力，它也许可以用基本的程式的语法程式语言就可以正确算出这个答案，应该是这样子做呢才可以确保它的这个计算、哦、一定是正确的，所以这个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1: 那我们今天分享这个事情呢，其实也不是要大家就是完全把 Gemini 来想成它永远就都不会算300加140，这其实是因为 AI 回答会受到一些提示词的文字啊，或者是版本的一些模型或者是系统设定啊，或者是温度参数这些影响，所以有可能过了不久之后 Gemini 就把它改回来了，或者是说每一次的问的问法不同，他可能回答出来的可能会有错，那也会有对，所以还是要回到我们下 prompt 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技巧，不是说就是我们什么东西都是问他对或不对，因为跟前面刚刚说到的就是他会有这种迎合别人的想法有关、
0: 对，我觉得我自己在使用的时候很常，尤其是刚刚讲到那个就是你不要有诱导他的可能，就是你在问问题的时候可以不用先给出你自己心中的答案，直接让他给你一个答案，就是有可能有比较高的几率啦他会给你正确的答案。
1: 我其实有时候做一些决定啊、然后我可能就会跟他描述一下这件事情的背景故事、然后问他说我这样子选择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会把太多个人因素把它放进去之后，他就会觉得说哦，那这样子你现在想法一定会是对的、但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就没有想到说两边的比重如何、
0: 他会觉得你既然都这样想了，那他就给你这方往那方面推进你，让你可能更相信你的答案是对的。
1: 对，但是他就是没有想到反边的那个重量或反边选择的那个问题。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可以从这类型的事件知道啦，就是就算这个模型它跑分很强，或者它在某个领域上面非常的厉害，其实也有可能会因为我们的问题上面被诱导，比方说你这个 prompt 的方向啊，你 prompt 是不是有诱导它的可能性，有可能会导致它产生非常有自信的错误，就是他会觉得他一定是对的，但是其实很明显就是错的，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啦。所以要如何正确下 prompt 或是在使用的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呢，其实是我们平常在使用 AI 或是 AI agent 的时候必须要

0: 时时刻刻注意到的。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看的第二个消息是，台湾的电信三雄呢，这个即将要低轨卫星战局哦，即将成型了。台湾的三大电信业者呢，都已经在低轨卫星的通讯上面呢，有不同合作的方向。比方说呢，中华电信它有导入 OneWeb， 那台湾大哥大只是吸收了 AST Space Mobile， 那远传呢和 Amazon 的 Leo 来合作，所以代表说未来台湾的通讯网路呢，其实不只是靠地面上的基地台还有光纤，会慢慢的把天上的卫星网路呢也纳入整个服务的版图。其实这则新闻的起源是最近哦，远传他们宣布了和亚马逊旗下的低轨卫星服务 Amazon Leo 来签署了一个合作的协议，所以他们变成 Amazon Leo 在台湾的授权经销商。那这个 Amazon Leo 呢，是一个比较接近企业级或者政府级的高速低轨卫星宽频的服务。 Leo 的 Ultra 标榜下载速度最高可以达到每秒 1GB， 那上传速度最高可以达到 400Mbps， 也就是 MB per second 这样子。那它比较不像是我们一般人在家里会使用的服务，主打的是企业的备援，还有政府某些关键基础设施或者防灾通讯上面的需求哦。那除了远传，我们刚刚有讲到中华电信它合作的是 OneWeb， 那这个 OneWeb 可以比较理解是它偏向卫星宽频的服务，也就是说它需要地面有接收的天线。那同样的呢，主要锁定的客群是政府、企业、救灾、海巡或是离岸能源、偏乡等等的特殊场域。那它的特色呢，是他们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了，也有很完整的卫星覆盖，也是台湾目前呢比较实质可用的低轨卫星宽频服务。那再来就是台湾大哥大，它合作的是 AST Space Mobile， 那这个路线呢就比较不一样咯，它主打的就是手机可以直连卫星，也就是 D2C Direct to Call 的这个服务。那讲白话的就是说，你不用再另外买一个卫星的这个大耳朵或是专用的天线，那主要是希望呢，未来手机你在没有基地台讯号的地方也可以直接连到天上的卫星，所以呢就把这个卫星变成太空中的一个大型基地台，主要的目标是希望解决高山、海上或是偏远地区的讯号死角。
1: 简单的整理就是，中华电信的 OneWeb 它走的就是比较成熟的低轨卫星的一个宽频路线，那台湾大哥大呢，它走的是手机直连的卫星路线，那远传走的是 Amazon Leo， 走的就是高宽频跟企业还有政府备援的一些路线。那这三条线其实刚好代表着低轨卫星的三种的想象啦，一种就是能让偏远或是离岛跟海上以及一些灾难地区都有网路，那一种是让手机在没有基地台的地方也能让那边的人可以求救啊，或者是连线，那另外一种是能让一些企业啊或者是政府机关在地面网路中断的时候还有一条备援可以使用。
0: 没错没错，但这个讲到低轨卫星啊，大家可能就会想到 Starlink。 这个 Starlink 是什么呢？星链哦，这就是 SpaceX 他们推出的一个低轨卫星服务。这 SpaceX 就是马斯克他们家推出的这个服务嘛，那 Starlink 呢也是全球市场上目前最有代表性，然后已经有大量卫星部署以及实际用户的服务。但是呢，台湾目前还没有像某些国家一样直接把 Starlink 导入变成商用的服务，所以台湾的电信业者呢比较不一样啦，大家是分散在不同的业者，用不同的技术方式呢建立多元的低轨卫星的通讯服务，也可以避免呢就是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因为这个低轨卫星呢，它比较跟国家的通讯韧性啊、灾害或是这个有时候海缆如果中断的时候可以当作备援能力，所以如果有不同的服务商，其实也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呢有更有机会呢可以使用得到。那为什么我们很需要这个低轨卫星的服务呢？
1: 其实是因为台湾它算是海岛嘛，所以我们很常会遇到一些地震啊、台风、豪雨，这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地面基地或者是一些光纤电力的一些系统，他们可能就会很容易的受损。那如果我们有这些低轨卫星呢，我们就是可以尽量让政府的一些灾害通讯能够不中断，或者是能让一些救灾的人员在灾区也能回报一些现场状况，那这个低轨卫星也能够随时的去帮忙。
0: 没错，没错。所以透过这则消息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电信三雄呢，通常都是在比谁的手机方案比较便宜，或是4G、5G 的网络在哪个地方呢？这哪一家服务收讯最好？那其实慢慢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信业者呢，也不只是在我们的行动通讯或是家里的宽频服务有。

这个迈进哦，在太空上低轨卫星的网络呢，其实也有慢慢在发展哦，希望可以朝向不只是在地面上啦，还有我们的太空当中的网络呢，也可以覆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啦，和大家分享了这两则消息，接下来就准备进入第二单元 AI 研究室。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我们今天的 AI 研究室呢，要和大家聊的是 Anthropic 他们推出的 Claude Mises 这个模型。那这个模型呢，是 Anthropic 在2026年4月公布的一个 AI 模型哦，主要的定位是通用模型，但是呢，竟然

0: 就大家发现了他在资安任务上特别强，可以找出一些软体的漏洞。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同样很荣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嗨，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在奇境新科技陪伴大家。今天这个话题保证很有料，我也准备好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让你们听得懂、聊得开。
0: 没错，感谢 Vale。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Claude Mistress 这个模型，它是一个通用模型，然后在资安能力上面很强。那可不可以请 Vale 再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模型，它和我们平常用的 Claude AI 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1: 简单来说， Claude Mistress 不是你平常跟他聊天写文章的那种 AI，它是专门放到资安实验室里帮忙看懂软体程式码找漏洞。如果一般 Claude 像你的贴身助理，那 Mythos 就像是个资安专家，专门盯着程式里的危险裂缝。
2: 那为什么他会突然掀起这么大的一个讨论呢？
1: 因为他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新的转变， AI 不只是会写程式，他开始能理解大型软体系统，甚至找出深藏多年的漏洞。而 Anthropic 推出的 Project Glasswing 让全球资安团队、科技公司先用 Mythos 来补漏洞，等于 AI 正式进入资安战场。
0: 哦，刚刚 Vale 你有讲到一个 Project Glasswing， 这个是什么样子的计划啊？
1: Project Glasswing 是 Anthropic 发起的全球资安防御计划，想法很直接，既然 AI 能找到很严重的漏洞，那就先让防守方用，帮重要的软体、云端服务、作业系统、开源专案找出问题，快点修。参与者都是大咖，像 AWS、Apple、Google、Microsoft 都是在守护关键系统的重量级选手。
2: 那你说它是对于写程式有帮助吗？那它跟一般的 Vive Coding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最大的不同是，它不是帮你写几行程式而已，而是能理解一整个庞大的软体专案，他看得懂程式里不同档案、函数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串起来找出漏洞。所以说，他更像是一个懂得全局的资安研究员。
0: OK， 那你说他可以找漏洞哦，这个 Claude Mistress 他找漏洞有多厉害呢？可不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想象你有一栋超大的大楼，有几百万条管线跟几千个房间。以前资安专家是慢慢找裂缝，超花时间，但 Claude Mistress 就像拿着超亮手电筒，能一口气读一大堆程式码，找到藏了十几年都没人发现的破口，就像一个老旧的裂缝突然被 AI 一照就现形。
2: 那它是不是也可以拿来攻击呢？
1: 这也是大家担心的地方。 Anthropic 的说法是 Mistress 不只找漏洞，还能推演怎么利用，但这也就是为什么它没有开放给所有人用，就是为了防止落入坏人手中。所以 Mythos 是一把双面刃，防御者要更快修补。
0: 哦，好特别哦。所以这个 Anthropic 呢，他故意不把这模型开放给大家使用，而是呢希望可以让特定的合作伙伴啊，或是一些软体的维护者在受控的条件下面使用啦，主要的用途呢还是防御。那既然刚刚讲到这个 Mistress 他有找到很多的漏洞嘛，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案例，就是他找了哪些漏洞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官方提到的案例是，他曾找到一些已经存在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漏洞，比如 OpenBSD 里一个已经修补的27年老漏洞。 Mozilla 也用 Mistress 测 Firefox 150，找到并修补了271个漏洞，比之前用其他版本找的多出10倍。这些例子都显示 AI 的确能挖出很多深藏已久的问题。
2: 那一般的听众他们需要担心说自己的电脑会被你说这个 Mistress 攻击吗？
1: 不用想成有个 AI 在网路上乱攻击大家。比较正确的理解是， AI 让找到漏洞变快了。真正要担心的是，如果企业、政府修补速度太慢，而攻击者未来也有类似工具，那风险就会放大。所以对一般人来说，最实际的提醒就是，系统、App 该更新就更新，不要拖太久。
2: 那最后的最后 Vale 你可以用一句话来总

0: 结一下这个工具，它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吗？
1: Claude Mythos 最值得关注的是，它让我们看到 AI 已经不只是帮忙写内容，而是进入真实世界的关键系统，帮我们找出安全裂缝。它能加快防御，也可能让攻击更有效率。所以重点不是要不要用 AI，而是我们能不能建立制度，确保 AI 站在守护世界的那一边。
2: 嗯，真的真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Will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和我们一起聊 Claude Mythos 这个模型哦。那么谢谢 Will，先请 Will 和听众朋友们说拜拜喽，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
1: 谢谢大家的陪伴，跟你们一起聊真的很过瘾。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大家拜拜喽。
2: OK，感谢 Will 今天和我们的分享哦。其实可以看到这个 Mythos 这个模型呢，真的是在资安领域上面可以帮助我们很多啦。不过呢，其实看到这样子的情况，也要担心，就是会不会这样子的模型这么的厉害，然后被有心的人士拿去做比较不当的使用？如果真的发现了大量的漏洞，尤其是和金融、和我们各资相关的话，其实就有可能会为我们现在的使用的这些平台哦，造成了一些危害啦。所以，我们可能就可以开始反思，就是这个 AI 变得真的越来越强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制度或是防护的能力，可以确定呢，它是站在保护世界这一边，它是好人，不会这个 AI 变成坏人，变成这个反方的势力这样子哦。所以，这是我们可能未来呢，可以开始考虑的，可以开始思考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三单元——数位生活快易通。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慧生活快易通。欢迎来到数位生活快易通。哎，恩琪，你知道 Windows 它有一个叫做历史剪贴簿吗？
1: 嗯，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蛮常在使用的。就是我如果我把一段文字复制下来的话呢，然后我又复制了别的东西，就以往我会觉得前面复制那个东西会被洗掉嘛。那其实 Windows 内建有一个剪贴簿历史的功能，但为什么会发现这个功能？其实这故事蛮搞笑的，就是我平常会使用 Mac 电脑嘛，那我们 Mac 电脑的贴上是按 Command 加 V， 但我平常也会用远端桌面连到别台 Windows 电脑。那我有时候就是太过于习惯，我就会继续按 Command 加 V， 但实际上 Windows 上面我应该要按的是 Ctrl 加 V。 那我如果按 Command 的话，在远端的那台电脑上面它就会变成 Windows 按键，所以每当我这样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跳出这个剪贴簿历史的视窗。所以我后来才知道，原来 Windows 呢是有内建剪贴簿历史的这个功能哦。那我们再讲回这个剪贴簿历史的功能啦，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它会帮你记录下你每一次复制的东西，然后让你可以一次看到全部。那以往呢，这个剪贴簿它只能记得你最后一次复制的东西嘛，但有了这个剪贴簿历史的功能，你就可以往前找，看你前面复制过的其他文字啊或是图片等等的，你就可以再把它叫出来使用。其实我自己觉得还蛮实用的，就我平常可能有时候会用到一些平台，然后它会有那个 API 的精要 API key， 虽然说这样子其实不太安全的，但就是它有时候可以帮助到我说，那个 API key 它大部分都只会显示一次，那你显示一次如果你没有记下来，你就必须要再重新生成一个。那有时候我就是可能复制了，但是不小心没有把它贴上去，又去复制了其他的东西，那那个 API key 就会被洗掉嘛，所以这时候我就可以叫出剪贴簿历史，然后看到这个API key。 但是要在这边重申一下，就是这个行为其实不太好，因为 API key 就是非常机密性的东西，所以理论上它应该就是不能被记录在任何地方，你只能输入在你要用的那个地方，你就把它输入进去，然后其他地方就不要再看到了。所以我这么做呢是有点偷懒的，要在这边澄清一下。那我们再讲回剪贴簿历史的功能呢，其实 Windows 10和 Windows 11呢都有剪贴簿历史的功能。那快捷键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Windows 键加 V， 那如果你第一次使用的话，按下去它会跳出一个提示，让你可以开启剪贴簿的历史，那之后呢你复制的东西才会出现在这个里面，所以你必须要先确认你要开启这个功能才可以看得到。那未来呢，每次你复制的东西都会存在 Windows 加 V 会跳出来的那个视窗里面，你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寻找。那其实历史剪贴簿呢它有一些很特别的功能，比方说你可以把你常用的资讯定选起来，像是你的地址啊或是你的信箱等等。那其实你也可以删除，就是你如果某个记录不希望留着，你可以把它再删掉。那还有就是如果你重开机，这个一般的剪贴簿历史它会清掉，但是如果你有丁选的话它会保留下来，所以呢这个功能就可以分享给大家。那

0: 除了讲 Windows， 我们也要讲到 Mac。Mac 的用户呢，其实 Mac OS 呢是过去是没有这种历史剪贴簿的功能了。不过在近期呢，Apple 的官方说明手册上面有说哦，其实现在可以在 Spotlight 里面搜寻剪贴簿的历史。那在 Mac 上面呢，要打开 Spotlight 呢，要在 Mac 上面叫出来的话，就是按 Command 加空白就可以开启 Spotlight。那如果你想要看剪贴簿的历史的话，可以在搜寻栏的右侧找到剪贴簿的按钮，或是按下 Command 加4就可以搜寻剪贴簿的历史。那同样的，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它可能会要求你要启用这项功能。但是 Mac 上面的这个剪贴簿历史呢，就相对比较阳春一点点啦，不会有一个很大的视窗，它主要是藏在 Spotlight 里面。但我自己平常使用的剪贴簿历史的工具呢，我不是使用 Spotlight 里面内建的这个功能，我用的是 Raycast 这个工具，它是一个为 Mac OS 还有 Windows 设计的应用程式启动器。它在我的这个电脑里面就取代了 Spotlight，它可以有一些比较特别功能，比方说可以帮你在里面快速的翻译啊，或是开启某个应用程式，或是你可以设定一些快捷的功能啦。那总而言之呢，它就是有一个剪贴簿历史的功能，所以我大多呢都会在这里面找我的剪贴簿历史，那它就可以把图片啊，或是我的文字，我复制的文字等等都呈现在这个列表里面。我会使用 Raycast 这个工具，其实网络上也蛮多人推荐 Mac 用户呢可以用 Raycast，这个可以推荐给大家。不过如果要推荐一个 Windows 用户可以用的第三方剪贴簿的工具的话，也可以推荐大家使用 Ditto 这个工具哦。它呢是一个开源的 Windows 的工具，它可以储存很多笔的剪贴簿记录，你也可以搜寻剪贴簿的内容，而且你可以用快捷键把它叫出来。那它可以储存的就包含了文字、图片或 HTML 等等的格式哦。那再来就是呢，它是开源的工具，它也只存在你的本地端，所以不需要登入。那它也不会把你的资料上传到云端上面去。你只要像平常的使用方式一样啊，用 Ctrl 加 C 来复制。那你要找回的时候呢，你可以按它的这个图示，或是用它预设的快捷键来把这个功能叫出来，你就可以找到它的这个剪贴簿历史的视窗了。
1: 其实我在最近，因为我每次用电脑版，然后我在开 Line 啊，或者是开 IG 传一些 emoji 的时候，我每次都还要再找那个 emoji 的网站，然后在上面按复制，再贴过去，我就觉得很麻烦。那我后面就去查了一下，因为我其实很不喜欢背那些
0: 快
1: 快捷
0: 捷
1: 键，
0: 键，
1: 对，所以我后面就去查，然后把它努力背起来，就是 Windows 加句号。就会跳出一个小视窗，然后上面就是有 emoji 啊，或者是颜文字，GIF 上面其实也有。其实这个小视窗跟那个剪贴簿历史它是一样的，就是它是同一个东西，就是你用 Windows 加 V 还有 Windows 加句号，它都会开出同一个，只
0: 只
1: 是
0: 是
1: 你
0: 它，
1: 上面的选单你就是自己可以去做切换。
0: 它会跳到不同的页面上面去。
1: 对，但它整个页面的菜单它是共用的。
0: OK，所以它大概就是可以帮助你在输入内容的时候有一些帮助这样子。
1: 对，
0: 那也会分享一下，Mac 上面要打 emoji，我不太确定正确的按法是什么，但我有设定，我的电脑是按 Fn，它可以选两种按键吧，那有其中一种就是按 Fn，所以我要跳出 emoji 的话就是按这个 Fn 按键。但刚刚静好，你讲到说你在电脑上面用 IG 或 Line 的时候要打这个 emoji，所以你才发现了这个功能嘛。但是这个台湾人在电脑上面打 emoji 就是擦滴滴滴滴滴滴。
1: 哦，对，就是我以前都会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那个有时候会让别人觉得我很老，就
0: 可
1: 是那
0: 是
1: 已经
0: 很
1: 很
0: 方便
1: 旧了，对
0: 呐、
1: 啊，但是我笑就只能用这种方式笑
0: 电
1: 而
0: 脑使
1: 已，
0: 用者不就是这样子
1: 对啊，我
0: 吗？
1: 就只能一直擦滴滴滴，看起来很老，然后我也就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呈现说我觉得很好笑，
0: 最好笑的话就是擦滴滴滴滴滴
1: 对，
0: 的这个
1: 就看
0: 程
1: 我
0: 度，
1: 几个滴
0: 对
1: 这
0: 对
1: 样子。
0: 对对，我之前就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就有分享，就是在电脑上面你要找 emoji 就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快速的这个想要传达你的心情的方式，就是用各种这种传统的或是什么 ORZ 啊，或是这个那
1: 等
0: 个
1: 于等于，
0: 等于，或是小鱼大鱼，有点像眼睛的那个
1: 也
0: 之
1: 就
0: 类
1: 演
0: 的，
1: 文字，
0: 对对对，用这类型的方式很快速的把你的脸部表情传达出来哦，但我自己觉得这个最传神的呢，还是擦滴滴滴。尤其我在用电脑的时候，真的是能不用 emoji 就不用 emoji，真的实在是花了太多时间了啦。所以在这边推行一个擦滴滴滴文化，就是希望大家看到擦滴滴滴不会过度的呢，觉得这是一个很老的风气。

0: 因
1: 这
0: 为
1: 样
0: 有
1: 子。
0: 时候你就是开了那个面板之后，你手本来在键盘上，然后你
1: 嗯，
0: 还要再跑过去的
1: 滑
0: 滑鼠上
1: 鼠，你
0: 面，
1: 还要按，
0: 对。
1: 对对对，就花了很多时间
0: 但
1: 嘛。
0: 是你的电脑不是有那个 bar 可
1: 哦
0: 以直接
1: ，Touch
0: 点，
1: Bar，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它是有一个这个符号啦，但我真的很少使用诶，就是确实它是可以滑动，我们现在实际操作一下，可以直接点没有错，但是其实还是没有叉 D D D 来得快，而且你看我刚
0: 哦，
1: 按
0: 对，
1: 它还要反应一下，
0: 嗯，
1: 就是我还是叉 D 派的，
0: 但是你之后的 MacBook 机型不是都没有这个
1: 都没
0: Touch
1: 有
0: Bar，
1: Touch Bar 了，
0: 对吧？
1: 所以我有看到有人推出了一个商品，就是一个长条形的荧幕，
0: 嗯，
1: 然后你可以放在你的电脑前面。原本 Touch Bar 的位置，然后你可以自己设定要在上面显示什么，可以按。
0: 我之前还有看到一个是它两面全部都是荧幕，然后所以它甚至可以这样子把它开合变一个电子书，
1: 那键盘呢？
0: 它好像要用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边的荧幕
1: 会
0: 跑
1: 出，
0: 出来，
1: 哦，
0: 键
1: 嗯，
0: 盘
1: 好
0: 这
1: 像
0: 样
1: 我有
0: 子，
1: 这个印象，就
0: 嗯，
1: 是用触控的键盘，
0: 嗯，对，
1: 对，就是它是一个触控荧幕。
0: 但这样一台就要差不多十几万跑不掉
1: 嗯，
0: 了，嗯，
1: 大家有需要这么多荧幕吗？欢迎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到底这么多荧幕，连 Mac 一开始在键盘上面多了一个 Touch Bar 的荧幕，然后后面呢，这个 Windows 也慢慢推出了类似的荧幕，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啦。不知道大家在使用上面觉得怎么样？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剪贴布历史的功能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边啦。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尾声，最后一个单元科技冷知识。

0: 欢迎来到科技冷知识。我们今天的科技冷知识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键盘上面那种几乎没有按过的按键哦。但是大家可能就会想说，我们键盘上面有很多的按键，平常都按不到，那它是不是可以从键盘上面消失的呢？那其实这个键盘啊，是有些是比较早期电脑时代呢留下来的历史痕迹，所以我们今天会分享一些按键和大家知道。那这个按键呢，现在有没有用处呢？或是未来有没有可能会消失啊？等等的，都可以和大家来聊一下。那我们要讲到这些按键啦，就是要补充一下过去的情境哦。以前的电脑呢，没有图形界面，那也没有滑鼠的滚轮，或是工作管理员、触控板、搜寻列等等，所以其实很多的事情呢，都要用键盘来控制，所以才会导致我们现在看键盘上面有一些按键实在是用不到，因为我们现在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操作。那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些按键并不是没有用，是因为他们在使用的年代了已经过去了，他们诞生的那个时候呢，电脑还不像现在一样这么样的方便。那我们第一个要讲的按键就是 Pause 或是 Break 这个按键。那这个按键是做什么用的呢？
1: Pause 它顾名思义就是暂停，就是以前早期电脑它在跑一些程式或者是在开机的时候，画面可能会一直刷出一些文字，那如果你想要停下来看清楚某一段的讯息的时候，你就可以按 Pause 来暂停。那 Break 它比较算是中断，就是在一些命令列或者是一些早期的程式它在出错的一些环节里面，它可以用来打断说它现在目前正在执行的一些程序。那 Pause 它比较像是等一下，就是你想要看一个画面，你想叫它等一下。那 Break 就像是你叫它停，就是叫它程式不要再跑了。那说回来， Pause 跟 Break 它们现在还能干嘛？它们其实不是完全没用，但是在 Windows 上，如果你按下 Windows 键加 Pause， 它仍然可以打开一些系统资讯啊，或者是一些系统属性的相关界面，可以方便你看一些电脑的规格或者是 Windows 的版本。
0: 那第二个这个很神秘

0: 密的按键呢叫做 Scroll Lock， 那它以前呢是拿来控制方向键要移动的是游标还是画面，那它的中文名字叫做卷动锁定。但你可能会想说，诶，我现在要滚动页面不是透过滑鼠的滚轮吗？那这个到底是 Lock 锁了哪些东西呢？其实是因为早期没有滑鼠的滚轮，所以很多的操作呢都是在文字的画面上面来完成。那这个 Scroll Lock 呢最初的概念是，当你开启这个按键的时候，方向键不一定会移动游标，而是卷动整个画面的内容。也就是说呢，这个 Scroll Lock 会改变方向键按下去会发生的事情。那其实这个功能现在已经很少被一般的软体来采用了，但是在 Microsoft 的 Excel 里面还是支援 Scroll Lock 这个按钮。当你开启之后呢，按方向键会卷动画面，而不是移动你选择的储存格。那 Microsoft 呢，它也有专门讲要怎么样在 Excel 里面关闭 Scroll Lock 的这个功能。所以这个 Scroll Lock 呢，有点像是你改变方向键的模式。平常呢，方向键会移动的是游标或者选取的地方。那打开 Scroll Lock 之后呢，它就会变成移动整个画面的这个控制器哦。只是说呢，现在大家大部分你会使用滑鼠滚轮或者触控板来移动你的画面，所以这个 Scroll Lock 就变得比较少在使用了。
1: 那再来我们要讲到的是 Insert， 那这个键呢最容易发生的状况就是我们不小心点到，然后开始把一些字把它吃掉。那这并不是故障，它算是一个原有的功能。Insert 它可以切换两种输入的模式，一种算是插入的模式，另外一种是复写模式。那插入的模式呢，就是你在打字的时候，新字它会插入你原本字跟字的中间，所以就会帮你把你后面的字往后推。那如果你切换到复写模式呢，你在打字的时候，新字就会直接帮你盖掉后面的字。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功能呢？因为以前在一些文字编码或者是终端机以及一些资料的一些输入的系统里面，复写功能其实很实用，因为你可能会在一些固定的栏位里面修改资料，那你不希望整行格式都被推乱。但是大部分的现代人习惯都是用插入模式，真的很少人会需要一些复写的功能，所以这个 Insert 就会变成一个按错的时候，然后就会上网找一下到底要怎么关掉这样子。
0: 没错，我自己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再来呢，要讲到的按键呢是 System Request， 那它在键盘上面写的是 SYSRQ， 这个功能呢有些键盘上面还会有这个按键啦，那它的完整的意思就是系统请求。那其实这颗键呢又更有年代感了，它原本是为了让使用者可以向系统发出比较底层的需求，尤其是在早期的这个作业系统里面呢，有一种我要跟系统本身来下指令的这个概念哦。但在现在的 Windows 里面其实几乎不会使用到 System Request 这个功能哦，它通常呢会和我们的 Print Screen 在同一个按键上面，那大家比较常用到的是 Print Screen 这个截图的功能啦。不过如果你是在 Linux 的世界呢，这个 System Request 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做 Magic System Request Key， 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的系统卡死了的话，特定的这个 ALT 加 System Request 的组合呢可以向核心送出一个低阶的指令，协助你安全重开机或是处理宕机的状况。但这也不是一般使用者日常会碰到的功能啦，所以它是比较属于留在底层的技术领域上面会用得到，那平常呢就可能用不到，但是如果在某些系统里面你真的电脑宕机的时候呢，它可能还是派得上用场。
1: 那再来要介绍的是 Menu Key， 它是一个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一个按键，那它通常都会在空白键的右边 Auto 跟 Ctrl 键附近，它的图示就是一个小选单。那它的功能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打开右键的选单，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选取一个档案或者是文字项目的时候，你按这个 Menu Key， 它就很像是你滑鼠按右键一样，它就会叫出一些选单内容。那虽然这颗键它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不会那么的实用，但是对一些键盘的重度使用者啊，或者是对一些无障碍操作的使用者，或是滑鼠临时坏掉的人来说，其实这个键是很方便的。那很多现在的电脑为了节省键盘的空间，就会直接把这个 Menu Key 把它拿掉，改成是 FN 的组合键，或是直接让使用者直接用 Shift 加 F10 来取代。 那我们刚刚说这些键很冷门，但为什么他们还依然的留在现在的键盘上面呢？其实原因有三个。

0: 第一个是兼容性，因为很多企业啊，或者是老系统，或者是工业电脑，可能都会用到这些按键。那厂商如果直接把它拿掉的话，可能会害很多旧系统的一些用户出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标准键盘的配置已经很稳定了，因为大部分全尺寸的一些键盘的键数都已经差不多，那大家都已经习惯这套布局了。就算一些键它很少用，但是大家还是会留着，不一定会因为成本所以把它去掉。那第三个是因为他们可以重新被利用。那现在很多人的键盘软体，他们都会直接把这些冷门键把它改成一些更实用的快捷键，像是可以把这些冷门键啊改成静音麦克风啊，或者是开启截图的工具。那甚至有人会把它变成一个启动 OBS 录影，让你这个冷门的按键可以变成一个更帮助你生活日常所需要用的一个快捷键。
1: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键盘的设计啊，真的是蛮多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功能啦。我们现在常常在用的功能，可能就是 Control、Alt 或者 Escape 等等这些呢，比较核心的按键。那你很少用的那些按键呢，就比较是过去时代才用到的。那它其实呢，只是慢慢的呢，被我们现在的作业系统或是滑鼠、触控板、图形界面被取代掉了。那某方面来说呢，这些按键呢，就是它不完全是真的没有功能啦，只是在现在的情境下比较用不到。
0: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啦。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到 AI 模型被这个30+140考倒，那以及另外一个低轨卫星在台湾也是陆续的上线了。那为什么台湾需要这些低轨卫星呢？我们刚刚都有讲到。那在第二单元的时候，我们讲到了 Cloud Missiles 这个可以帮我们找出一些程式漏洞或者是资安问题的一个 AI 模型。那在数位生活快一通呢，我们讲到历史剪贴簿的功能，以及要怎么样开 emoji 之类的快捷键。那在最后科技冷知识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在键盘中有一些无用按键，那它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它为什么现在还会停留在我们的键盘上面。希望以上的节目内容大家都会喜欢啦。
1: 没错，那我们奇境新科技节目呢，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广播频道 AM729 FM88.1，还有官网跟手机 APP 听到及时的节目内容。
0: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搜寻奇境新科技就能找到咯。
1: 没错，那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 Ride to Tech RIDE2TECH 上面会有最新的节目发布资讯。
0: 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1: 拜拜。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玩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好久不见大家。上次见面应该是五月的时候，对。那今天呢，我会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就是一些歌曲的分享。那刚才听到的那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台大2025年的时候的毕业歌曲，他们的毕业歌曲。对，那这首歌叫做《上台大便》。其实我想说，诶，为什么会就是有这种那么幽默的歌曲？因为大部分的毕业歌都是那种正向，然后积极进取，然后下什么下次会什么出未来出路啊，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很正向乐观的。然后头一次有这种就是黑色幽默的歌曲产出，我就觉得哇，好酷哦！而且还是台大，就是的毕业生产出来的歌，然后就觉得很酷。对，那他的创作理念呢？他就说他就是虽然身为顶大，但是他是身为顶台大文组，然后出来毕业的那个哦，毕业出来之后的薪水也差不多落在2万多，2万6左右。然后就是会就是他下面留言就是 YouTube 的那个下面留言就

桶的时候，然后敲一下大腿，拍一下大腿，然后就灵光一闪，然后就想到这首歌曲了，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分享给大家听听看。对，那这首歌呢，就是一首台大，就是一首毕业歌嘛。然后台大呢，他们就是会每年都有好几首创作歌曲，然后再分享这样子。对，就是啊，不是啊，在投票啦，不是在分享，就是很多首毕业歌曲在选，然后再投票这样子。对，那刚才那首就是台大的毕业歌《上台大便》，那跟今天的主题其实有一点点契合，因为今天现在在6月8号嘛，凤凰花开的日子，木棉飞飞，反正就是很多棉花啦。对，那反正就是最近就是毕业季嘛，然后身为家里长女的我，底下会有几个弟弟妹妹，然后他们最近也是毕业，从国中的阶段，国三刚考完会考，然后成绩刚出来，准备已经要毕业，已经毕业了，上个礼拜就毕业了。对，身为姐姐的我就是非常为他们感到感，就是为他们感动。对，毕竟我也有就是帮我弟弟妹妹补一下下，就是教他们一些功课作业啦，这样，因为他们好啦，算了，不想讲。他们真的是哦，天资好不好？就是可能兴趣就是不是读书的料。然后其实我也是教的蛮痛苦的，但是好啦，不管怎样，他们一定都会有学校，好，那对，反正我今天就是要讲关于一些毕业的事情，然后偷偷跟大家说，就是这一次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一次应该算是我最后一次的 Hello 午安，除非就是可能之后有人就是邀我就是回来就是一起当来宾之类的，要不然这一次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的 Hello 午安了。就是非常感谢哦，就是非常就是庆幸，就是这个六月的今天就是还有一次 Hello 午安可以让我Talking 跟大家，对，跟大家 talking， 对，好，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刚才那一首歌是台大去年的毕业歌《上台大便》，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一样也是算是离别的歌曲，是来自小男孩乐团的《Goodbye My Friend》。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由小男孩乐团带来的这一首歌《Goodbye My Friend》。

好的，欢迎回来，Hello，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现在时间12:12。那大家刚才听到的那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小男孩乐团的《Goodbye, My Friend》。那这一首歌呢，其实是他们现在小男孩乐团有三位伙伴。那其实这一首歌呢，是写给他们之前的一位伙伴，就是他可能有其他人生规划，然后就。离开小男孩了，对。那小男孩最近其实也出了非常多，就是脍炙人口的歌曲，像是他们在影后里面唱的那一首主题曲，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那一首歌也很抓我的耳朵，非常非常，对。那为什么前面两首都是放这一首，就是。珍重再见的感觉呢？因为就是最近毕业季嘛，那我也是要在电台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就是从大一当助理，对，从大一到当助理，然后到大二当就是算是老鸟吗？就是可能伙伴，然后到大三就一路就是从大一大二大到大三。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始进来电台的时候。其实是蛮忐忑紧张的，因为毕竟之前都没有碰过录音的设备，然后也没有碰过控台，也没有碰过，就是像现在这样，Hello 午安，就是要一直自己讲话，然后讲一个小时这样，也不算一个小时啊，可能多多少少差不多半小时，但是我之前完全没有过这个经验，就是在大学以前。对，那其实我觉得在电台学到蛮多事情的，就是像是台风啊，然后可以自己讲话讲很久，虽然可能还是会吃螺丝，还是有吃螺丝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跟3年前，2年前的自己比起来，就是算是有进步啦。对，也谢谢电台，就是给了那么多的资源，真的真的，我还是会常常回来看大家的 everyone，真的。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说，因为毕竟，如果从一个地方毕业，或者是从一个地方离开之后，都会有下一个地方的重新开始，就是一个转换跑道的一个概念，就像是毕业一样。你毕业之后，然后你也是会去踏出一个新的领域，或者是一所新的学校，或者是一个新的环境嘛？对，那就是你在踏进去新环境之前，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就是可能都对，一个新环境有一个初衷，或是有一个默默许下的一个小小的愿望。对，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是来自Michael Jackson，对，Michael Jackson，突然很小心翼翼，Michael Jackson 的这一首歌《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对，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说好了。这一首歌曲呢，其实算是。Michael Jackson 在反映社会的一个算是现象吧。对，那我自己其实是蛮喜欢这一首歌的，而且这首歌其实有一点长，有6分钟左右。对，那我们先听听看这一首歌，那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歌，由 Michael Jackson 带来的《Wanna Be》。

好的，欢迎回来哈喽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现在时间呢12:22。您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由 Michael Jackson 带来的 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对，那这一首歌呢，其实如果以字面上来翻，就是如果只有翻它的歌曲名称的话，就是想说要着手，开始着手一些新的事情，或者是，对，那如果就是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说的话 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 其实这一首这个歌曲名称呢，算是 Michael Jackson 就是有点想要批判社会的感觉。对，他其实是有一点想要挑起某一些事情，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媒体，在媒体的世界来说，就是就像是水好了，亦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媒体算是一个蛮可怕，也算是一个蛮，反正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多事会发生很多事情的一个地方嘛。对，那其实他这一首歌呢，就是在呼吁大众说要独立思考，不要随波逐流，或者是听信谣言来重伤他人。我相信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网红，或者是一个名人，或者是一个公众人物，你可能都会在媒体受到一些，就是可能有人喜欢你，也有人不喜欢你，那但是你也有可能受到在媒体的时候，然后受到一些委屈，或者是被恶意的伤害。对，那我相信 Michael Jackson 就是想要写这首歌，我觉得他可能是写给他自己，就是他可能在媒体的世界里，因为他之前不是，他现在有出一，现在他有一个侄子吧，对，是侄子，然后有重新拍了一次关于他的电影，这样，然后我弟弟有去看，其实我很想去看，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抓到时间点去看，所以反正我弟弟跟我说，我就问他说好看吗？他就说好看，但是他也没有给我过多的就是评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是我觉得他可能讲不出来吧。对，好，反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那部电影。那其实他 Michael Jackson 他其实小时候过得不是很好，我记得有一个我在 IG 上滑到的吧，就是他有被他的父亲就是被严厉的对待，对，但是其实这样子被严厉对待，因为他爸爸生了很多小孩，然后就是说他要他们出去工作赚钱。对，那如果没有做好的话，Michael Jackson 就是会被他爸爸打，会被他爸爸就是欺负这样子，算是有一点家暴，诶，应该不是有一点，是超级家暴的那种。对，那其实可以，就是 Michael Jackson 还被我们发现，就是被我们看见他其实有一部分可能也是因为他爸爸这么严格的对待，可是我觉得，要变成这么大明星，然后要需要先经过这么痛苦的磨练，那我宁可不，但是他也没有办法选择，因为他就是生长在那个家庭嘛，对，所以呢，我只能说就是很尊敬他，很尊敬他，真的。他出了非常多的作品，就是都很脍炙人口的歌曲，然后他的舞步也跳得非常好。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模仿他，就是过去的影片，或者是过去的舞步。应该说，他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位歌手跟舞者，反正就是他很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也推荐大家去看他最近新的，不是他最近啊，是他侄子帮他拍的那一部电影，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都竟然都放到 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 了，

我就要来放我最近，也不是说最近啦，就是一直很喜欢的他的那一首歌曲，叫做 Beat It。Beat it, 对，就是那一首歌曲。我觉得那首歌真的非常好听，就是除了节奏很轻快，然后可以跟着一起跳之外，就是整体的调性都很打到我的耳朵，非常抓耳。对，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歌，由 Michael Jackson 带来的 Beat It。对，那其实这一首歌呢，我觉得，怎么说？他也算是在批判社会的一种，也的一首歌曲啦。对，那好啦，等一下回来结束之后，等一下歌曲播放完结束之后，再来跟大家说，就是 Michael Jackson 就是创作这首歌曲的，算是理念吗？对，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由 Michael Jackson。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 Dream Patrick Grasca。 我喜欢你。
1: 好的，欢迎回来 Hello One，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现在时间呢，对一下12:32哦。对，那刚才听到的那一首歌曲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 如果以直面上来翻的话， Beat 就是用就是打嘛，就是打击，就是打反正就是打架的那种 beat。 对，但是如果就是以片语来说 Beat It 这个概念，其实直翻的话是打别人，打一个东西，打个某的东西。但是如果是片语的话呢，就是要叫你滚开、走开、滚蛋的那种，就是有点 go away 的感觉。对，那这一首歌曲呢，在 Michael Jackson 里面，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会蛮常因为一些小冲突，就像是台湾的那个就之前中国，然后有一些那叫什么罗汉脚吗，来台湾，然后就是会跟这边的人汉人跟原住民，反正就是一些很就是很多械斗或者是一些打架之类的。对，那在美国那边也是，就是他们会很常，他们会在那个年代80年代左右，他们会很常因为一些小冲突，然后就是一些很小很小很小的冲突，然后就会大打出手的那种感觉。对，那其实 Michael Jackson 这一首歌呢，就是他的概念有一点，我自己蛮喜欢这个翻译的，就是他就说就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些事情的话，就是小冲突的话，最男子气概的做法，因为很常就是可能电影或者是一些电视，然后会散发出就是我一定要赢，我一定要打赢，我一定要打赢，就是要正面勇往直前，然后去面对它。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给我们另外一种启发嘛，就说其实你不一定要正面去冲突，就是你赶快离开那个现场也是可以的，这样也是一个男子气概的做法。反而你保留实力，然后离开那个现场，不要那么的正面冲突，也是一种很阳刚，就是蛮勇敢的一个事情。我自己觉得就很像什么36计走，72吗？还36？忘记了，天哪，36计走为上策，反正就是赶快跑走就的意思啦。对，好，那刚才那一首歌就是由 Michael Jackson 带来的 Beat It。对，好，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前几天看到 IG， 就是有一个比奇堡居民，就是那个海绵宝宝里面的一些 NPC 路人角色，但是我很喜欢他们，好可爱哦。然后呢，他们其实算是从去年吧，还是反正就是蛮久以前就开始蛮可爱的，一些都会有一些很可爱的周边商品出现，然后还有一些盲盒这样子。然后我前几天就看到 IG 有一个 IG 网红，然后就是发他去某一间店，然后看到有比奇堡居民的手表，然后他去买，然后有很多种款式，大概有9种吧，然后有一个是随机，就是那个隐藏款，对对对，有隐藏款。对，然后我就看到，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我就受不了，然后我就去那一间店，然后买了那个手表。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一般的盲盒的话，我自己啊，我本身我不是说其他的盲盒不好或什么的，我是说假设它是一个吊饰或什么的我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它只是一个公仔，然后只可以放在桌上的话，我可能就比较不会去买它。对，我就是买来就是想要跟大家炫耀的，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前几天就去买了一个，就是跟看那个网红的那个地址，然后去那一间店在永和那边，然后就乐华夜市那附近。对，然后就买了一个手表，超级可爱的，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应该没有名字吧，就是可能路人甲。然后呢，就是一个手表，然后上面有它的脸，对，是一个蓝色的。但是其实什么？其实我其实最想要的不是这个，我其实最想要是一个绿色，因为我其实蛮爱绿色的。对，但是就抽到蓝色，但是好啦，没关系，就是有

抽到，有抽到，而且我觉得这样子一个250其实算是蛮便宜的，一个它有功能性，它有功能性，你可以拿来看手看时间这样子。对，虽然它有一点点松松的，然后因为它是有点算是牛仔布吗，或者是那个毛是粘上去的，反正它的做工其实没有说到非常非常非常的仔细。对，但是我觉得250一个手表，然后还是比起宝君明的 OK 啦， OK， 真的 OK， 真的很可爱耶。如果大家喜欢比起宝君明的话，可以就是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如果你想要去买的话，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传那个那间店的地址给你，真的很可爱，真的超级可爱的。好好好，结束这个话题。那就是呢，大家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一些风声，就是风声，就是一些消息，关于这礼拜五要打世足了。对，如果大家有关心这个消息的话，就是应该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对，从这礼拜五开始比赛，然后就6月12号的，中午吧，中午的，对对对，从中午开始比赛。对，希望，希望大家不要受伤啊，不要淋到雨，真的很，对啊，对对对，好啊，反正就是这样，就是礼拜五开始要比赛了。其实我没有太关心世足，你知道吗？就是我可能只知道几个明星的球员，像梅西呀，然后对，内马尔吗？对，就是一个巴西的那个球员，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天哪，我等一下看完然后再跟大家分享好了。因为其实我没有太关心世足，但是我会买就是乐透，不是乐透啊，就是会压一下，就是去彩券行，然后压一下看哪一队会赢啊，这样子其实蛮猝逼的啦，就是蛮有趣味的。就是如果大家有关心这件事情的话，也可以去买一下运彩这样子。好，那既然讲到世足了，我们就要来听一下世足的歌曲。这一首歌呢是 Shakira 在今年就是发行的，就是为了足球世足然后发的这一首歌曲。那我们而且在 MV 里面他也有一些球员，然后什么什么 We are ready Shakira 什么什么，然后就反正就一些球员的 talking， 然后再接 Shakira 的正歌，这样我就觉得蛮有趣很可爱的一个互动一个环节，就是要跟大家说世足准备开打啦，开踢啦。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由这一首歌来带我们一个世足的一个氛围感，这样。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欢迎 Shakira 带来的这一首，我不确定他这首歌要怎么念的，应该是 Die Die DAI 空格 DAI。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看这一首由 Shakira 带来的 Die Die。

好的，欢迎回来，Hello，午安。那刚才那一首歌曲呢？我去查了，这一首歌就是《呆呆》这一首歌呢，就是意大利文的"勇往直前，冲吧"，就是有点 "Let's go, come on"，就是来迎接、准备迎接礼拜五的第一场足球杯赛事这样子。那第一场赛事呢，是有3组，就他们有分很多组嘛。那第一场赛事是有南韩，然后墨西哥，然后南非，反正就是很多国家。如果就是你有支持的球员或什么的，就记得这礼拜五要记得直播看，就是看转播这样子。对，那其实《呆呆》这一首歌呢，反正就是不觉得 Shakira 的歌都是有那种很正面，然后就是准备，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为了足球杯赛事吧。反正就是他的，我觉得他的歌都有那种很热血的那种感觉，难怪就是大家就是足球杯的赛事，很多的歌都是由他唱的。那既然听到这一首歌，哇，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漏播了，抱歉，抱歉，不小心按到了，这样，抱歉，抱歉。好，那既然你听到今年的《呆呆》这一首歌，我们要回味一下过去的那一首《哇嘎哇嘎》吧。我觉得那首超好听的，那首歌反而更抓我的耳朵。虽然每一首歌都有每一首歌的好听，好听之处啦，但是，可能《呆呆》这首歌要再多听几遍，我才会真正的爱上它。但是呢，既然听到《呆呆》这一首歌，我们也要听一下过去这一首红遍，红了很久，可能到现在还在红，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世界足球杯的歌曲，由 Shakira 带来的这一首《哇嘎哇嘎》。那我们接下来就听听看这一首由 Shakira 带来的这一首《哇嘎哇嘎》。

0: 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现在时间12:48。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非常快，非常快，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2:48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YouTube 的留言版的部分啊，嗨嗨，知情哦，那时候应该是那个去年我超级喜欢这首歌，应该是那个上台大便，哎，这首歌真的很吸，很吸，很抓耳，很抓耳，对，因为。对，就之前都没有这种风格的毕业歌嘛，不觉得一出这种歌就会造成蛮大的一个轰动吗？对不对？有，我觉得有。哦 ，Hello 二马老师 ，Hello 尼克老师，午安午安。我猜那个 Kasim 应该是那个应该是一个电台的那个学弟，那叫什么？林静豪吧？是吗？是吗？我一直在猜是不是他，应该是，应该是我在猜啦。对，应该是。好，哎。赵之琪，午安啊，午安。好，那我们继续回来。刚才那一首歌呢，就是2010年的世界杯足球的歌曲《哇嘎哇嘎》。哎哎，咋咪啦咪啦咋咪啦？好吧，那首歌真的是每次一听到那首歌，然后身体都会不自觉的跟着一起舞动，不觉得吗？就是因为就是很热血啊。那哇嘎哇嘎，刚才说到的那个呆呆，就是今年的那个，是意大利文的，就是 Come on, let's go, 勇往直前，冲啊冲啊冲啊的感觉。那哇嘎哇嘎呢，是来自非洲的一个方语，非洲的，反正也是有一种加油的意味，冲啊直前，勇往直前的那种感觉。对，那对，因为就是因为要世界杯足球赛要开打了嘛，对，所以就是要勉励球员，就是说啊，加油加油，大家都会踢得很好，对，胜不骄败不馁啦，胜不骄败不馁，大家都很厉害，真的可以站上世界舞台，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就准备要结束了嘛，就是我的 Hello One 直播，那我开头也说了，其实这一次算是我最后一次的 Hello One， 谢谢，就是。都有听到我 Hello 午安的听众朋友 and 观众朋友们，就是非常的感谢大家，真的真的好。那其实这个最近呢，就算是毕业季嘛，然后最近就在想说，因为我已经大三了嘛，然后大三就会其实会有一点点焦虑，但是又没那么焦虑，就是好像就是卡在那边，可能到大四才会真正的焦虑吧。我现在在焦虑的事情，可能就是金声奖跟。毕志的事情，对，那其实这两件事情也算是金声奖已经。

做了一年了，那毕制是准备要开始做。对，那其实我金声奖还没有真正的，因为我们要先完成音档，然后才可以线上就是报名到那个系统嘛。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做最后的那个确定确认，看有没有什么遗漏或者什么东西疏忽掉的部分，反正就做最后的检查这样。好，然后最近又是毕业季嘛，就是一堆弟弟妹妹，就是从小看着他们长大，然后他们如今已经毕业了，要变成高中生了，就是好像就被他们追，越来越好像逼不得已就是要长大的感觉。虽然也不知道他们未来要读哪一间学校，但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对，就是好，就算不是适合自己的地方，也希望在那地方可以展露一下自己，对，展露自己的头角，发挥自己的才能，这样也是祝福，就是最近毕业的毕业生们，也算是在勉励我明年的自己啦。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工作，每次就是一到了毕业这个话题，而且明年就是我最后一次毕业了，如果没有要继续往上读研究所的话，目前应该是没有这个考虑，就是读研究所的部分应该就会直接毕业，然后 maybe 去打工换宿一下，然后再准备就是再准备找工作啊什么有的没的。对，那其实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很蛮感伤的，也蛮讲不出来，因为距离明年还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已经开始在买学士服跟那个披肩了。披肩的话，我是跟学校订，然后会印我的名字。他是说就是在我们这一个礼拜会拿得到，但是我也不太确定到底可不可以拿得到欸，因为不知道欸，因为剩下5天的时间，然后我们可能就不会在学校了，可能要回家的就会回家，然后就不会出现在学校。对，那好了，反正至少毕业之前一定会拿得到。但是我就有刺我的那个学士，在披肩上面刺我自己。我那时候就在想说，要刺名字还是要刺有蛮就是算是搞怪的东西。然后后来还是想说，因为它可以刺5个字，然后我就想说，哈，还是要刺，因为我本来想说，哈，还是要刺我的本名3个字。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哈，可是好像3个字，我自己的本名好像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后来就想说，好，那不然就刺5个字。我好像刺什么巴黎，反正就是我家那边，然后巴黎的香菜吗，还是什么的，反正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刺不是我自己本名的东西。对，然后学士服的话，我其实不是跟学校买，我还没有买啊，我是打算要在虾皮上面买。对，因为其实学校买比较贵一点点。对，然后我想说去虾皮买，故意讲很小声，但是其实还是会被听到啦，就是这样想说在虾皮买可能会比较划算一点，而且其实东西都一样。对，那时候就在想说要租还是要买的，可是又觉得说用租的那个感觉好像其实好像没什么 feel。对，用租的那个感觉，就是想说还是要有自己的一套衣服会比较好一点。对，所以就想说好了，不然就用买的好了。而且就是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啊，不是啊，你想要把它带去哪里都不会有一个压力在的感觉。对，而且其实用租的跟用买的那个价钱其实差没多少，可能300-400块吗？就是以学校的价格来说的话啦。对，然后我就想说好了，不然就用买的好了，这样子看贵气也比较划算，自己也比较划算一点的感觉。对，然后最近因为是毕业季嘛，然后就听到台大有一个来自非洲的一个黑人，然后讲的毕业致辞，但是他不是学士，他好像是读到博士吧，然后是一个环境什么系的，反正就是。我觉得他的故事非常的勉励，很激励人。他就说他其实他家里就是非常的很穷困，然后一个礼拜只可以去上3天的课。对，然后他每次成绩都会他们班第二名，然后每次第二名的话，他们老师跟他的爸爸妈妈都会打他，因为就反正就是有点激励，就是算是有点鼓励他上课的感觉，不希望他。因为他们家是务农为生，就是他可能不希望他那么的辛苦，想要让他去读书这样子。对，然后就
来台大。

就是有交换到台大，反正就是因为他，我觉得他自己本身也很努力，因为他自己的努力，然后加上他们家就是希望他去读书，反正就是种种原因加持在一起，然后就造就了他现在那么优秀的一个他。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找，就是可能台大毕业生致辞，可能就会有他的影片出现。我觉得他的影片，他讲的真的很好，因为他不像是我们大部分的家庭一样，都会有可能一日三餐什么什么的，但是他可能就是每天都靠地瓜跟水，然后就去过活一整天这样，我就觉得很辛苦，在那么环境的一个那么在环境那么恶劣的一个的情况下，然后他都那么努力了，然后积极向上，我都觉得很感动。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就是台大毕业生今年的致辞，可以查到他就是今年的一些感言，我觉得很感动，真的很感动。好，那最后一首歌呢，现在时间已经12:57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那今天呢，不外乎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的就是我最后一次的 Hello 玩，对，那就是希望大家之后有机会再见啦。那我也会常常回来电台看大家的。那接下来呢，最后一首歌也是台大毕业歌，我们第一开始放的那一首歌是去年2025年台大的毕业歌上台答辩。那今年的台大毕业歌也出啦，叫做《椰林大道》。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毕业歌都做得蛮好听的，蛮都很抓耳，就是因为有好几组竞争者，然后一起来 PK， 这样子产出来的那个毕业歌，我觉得品质也不是品质啊，就是都蛮好听的，就是都是高手在顶峰对决，你知道吗？对，那我们最后，就是来祝福大家，就是希望未来就是可以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啦。虽然可能还没那么快，但是就是慢慢摸索，慢慢找到自己的属于自己的方向。那我们最后就来用这一首台大毕业歌今年的《椰林大道》来跟大家 say goodbye。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那我们就有缘再相见喽。对，那我们今天的 Hello One 就告一段落。那最后这一首歌就用台大的毕业歌《椰林大道》来跟大家 say goodbye。See you, see you.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享受。

验。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快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揭开这一周的全球文化新鲜货，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世界上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艺文展览正在等着我们。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今天第一站来到的是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博物馆，一起来看这一位近年来备受瞩目的艺术家——鲁本、乌利塞斯、罗德里格斯、蒙托亚，以及他最新的个人展览。当我们谈到边界这个主题的时候，你脑海里面或许想到的是地图上面的国界线、高墙、海关或者是护照这一些，然而对于许多人而言，边界并不只是地理上的分隔，它可能会存在于语言、文化、记忆之间，甚至是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当中。而蒙托亚的创作正是从这些看不见的边界出发。这位出生于墨西哥的艺术家，他长期关注在土地、迁移、原住民文化、殖民历史，还有跨国移动所带来的复杂经验。他的作品横跨了雕塑、装置、录像跟声音艺术，经常将大自然的这些材料，还有手工技艺与地方的知识融入在他的创作当中。透过艺术，他试图重新连接那些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中被忽略的文化记忆。当我们走进到展览的空间，你可以发现这里跟传统的美术馆那样充满华丽跟巨大的视觉冲击不太一样。相反的，整个空间里面是弥漫着一种让人安心还有带有沉思氛围的感觉。木材、植物纤维、泥土、石块跟手工制作的物件构成整个展览的重要元素。但这些材料其实看起来非常的平凡，正是因为这样的平凡承载着人与土地之间长久累积的关系。在蒙托亚的作品里面，材料可能从来不只是材料，它代表着是历史也是记忆。例如一块木头可能是来源自某一个被遗忘的农村，一种编织的技法可能承载着数百年的族群文化，一段声音的记录可能是保存着即将消失的地方语言。因此我们面对的不只是艺术作品，而是一个个关于文化延续下去的故事。蒙托亚特别关心墨西哥与美国边境的地区历史，这里是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与不同政治力量交汇的地方，有人会在这里迁移，有人会在这里失去他的家园，也有人是在这里重新开始他的生活。因此，移动成为他创作中反复出现的重要主题。然而，他并不把迁移视为是单纯的地理移动，他更关心的是人们如何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保存自己的文化记忆。当一个人离开故乡之后，他究竟可以带走什么？是语言？是习俗？还是那些深藏在记忆里的气味、声音与故事呢？这些问题是在展览当中不断的浮现出来，

蒙托亚的作品显得具有格外的现实意义，它提醒着我们，文化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标本，它是一种活着的东西，它存在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中，也存在于过去世代相传的记忆里面。当这些记忆开始消失的时候，我们失去的并不只有过去，也是理解未来的能力。展览中另外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是蒙托亚他对于自然环境的关注。在蒙托亚的作品里面，人与自然并不只是彼此对立的关系，相反的，人一直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因此，土地不只是资源，河流也不只是地理景观，森林也不只是可以被开发利用的对象，它同时是承载着记忆、文化跟信仰的地方。带着这样的观点，也让这场展览带有某种生态哲学的意味。它提醒着我们，在追求发展与进步的同时，是否也应该重新思考人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呢？走到展览的最后，你可以发现，蒙托亚并没有想要给你任何简单的答案，他并没有想告诉你说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看待边界。也没有直接告诉你身份认同的定义，它只是透过艺术创造一个可以让人停下脚步思考的空间。在整个空间里面，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来处，也重新思考自己与世界的连结。第二站来到的是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一起来看这场是横跨了历史、艺术、政治跟文化的重要展览——建构黑色星球，泛非主义的艺术与文化。这不只是一场简单的艺术展，它更像是一张重新绘制了世界的地图。当我们翻开世界历史，你会发现，地图其实不只是地理的工具，它同时也反映了权力、殖民与观看世界的方式。这场展览之所以提出问题，正是如果世界不再由殖民者的角度来描绘，那么非洲以及全球非洲裔社群的历史又会呈现哪样的面貌呢？展览中的黑色星球，并不止一颗真实存在的星球，它更像是一种想象，一种关于自由、团结与未来可能性的想象。而这个想象的核心是来源自20世纪重要的思想运动之一——泛非主义。泛非主义主张全球非洲亚裔人民之间的团结，反对殖民主义与种族压迫，并追求文化、政治与精神上的自主。从20世纪初期到今天，它不仅影响的是政治运动，也深刻改变了文学、音乐、电影还有视觉艺术的发展。而这场展览是首个大规模从艺术与文化的角度去探讨泛非主义影响力的国际性展览之一。整场展览汇集了超过300件的作品，涵盖了绘画、雕塑、摄影、装置艺术、海报、杂志、电影与历史文献等等，时间跨度从1920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横跨了非洲、加勒比海、巴西、北美与欧洲等地区。走进到展场，你可以发现，这里不像传统艺术史展览那样依照年代去做排列，相反的，它更像是一个思想的旅程，不同年代、不同国家、不同媒材的作品彼此的去对话，共同讲述一个跨越了国界的故事。在这里，非洲不再只是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连结，一种横跨了大西洋、加勒比海与世界各地非洲裔社群的共同记忆。展览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来自不同世代艺术家的作品共同构筑出的文化宇宙，从大卫·海默、克里斯·奥菲利。

马林、杜马斯到西蒙尼、雷伊等艺术家们，他们各自以不同的语言去回应身份认同、殖民历史与黑人文化的经验。有些作品是充满抗争力量的，而有的则是充满诗意。他们谈论奴隶制度留下的创伤，谈论独立运动的理想，也谈论黑人社群如何透过音乐、时尚、语言还有艺术重建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在这里，艺术不只是美学上的创作，它同时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而这场展览最感动人的地方在于，这场展览并不只是简单的回顾过去，它同时也在讨论着未来。策展团队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泛非洲并不只是一个固定的疆界，而是一个不断流通的概念空间。它是一种集体想象，一种对更公平、更自由的世界的期待。因此，展览中许多作品并不只是在怀念过去，也同时在思考未来应该如何的被重新创造。整个巴比肯艺术中心还同步规划超过了30场的相关活动，其中包括了电影放映、音乐演出、论坛、舞蹈与公共活动，形成了一场跨领域的文化季。从雷鬼音乐到爵士乐，再到当代影像艺术，我们可以看到泛非主义是如何持续影响今日的世界跟文化的创造力。

今天来到的第三站是德国柏林的汉堡火车站，当代国家画廊，一起来看这一场充满历史反思与记忆追寻的重要展览。茱莉亚·安德烈亚尼，破坏。历史真的是如同教科书上面所写的那样完整吗？当我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往往看到的是国王、将军、政治领袖以及那些被记录下来的重要事件。然而，在这些宏大的叙事背后，还有许多人没有被写进到历史。他们可能是女性、孩童、劳工、移民，又或者只是某个时代里默默生活的人物。他们存在过，却逐渐消失在集体的记忆当中。而意大利艺术家茱莉亚·安德烈亚尼的创作正是试图把这些被遗忘的人重新带回到我们的眼前。破坏这场展览是茱莉亚在德国的首次大型美术馆的个人展览，也是柏林的当代艺术画廊30周年纪念计划当中的重要展览之一。展览中的破坏，它这里所指的并不只是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对既有历史叙述的质疑与重新撰写。茱莉亚她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创作方式，她称作为用照片作画。她经常从家庭相簿、历史档案、新闻照片还有博物馆典藏中去寻找素材，再将这些影像重新的转化变成绘画的一种。她用的并不只是单纯的复制照片，相反的，他会刻意的去改变人物之间的关系，调整画面的情境，甚至是把不同年代的人物放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于是他的画面里面开始出现了某种奇妙的时间错位，过去与现代交错，真实与虚构交叠，历史仿佛不再只是固定的答案，而是变成一种可以阅读的故事。走进到展场中，你可以很快的发现他的作品最鲜明的特色，那一定是色彩，或者要更准确的说是色彩的缺席。茱莉亚的画几乎全部都是使用一种被称作为 Printing Grey 的蓝灰色调，这种颜色是介于蓝色与黑色之间，看起来就很像老照片经过岁月洗

记忆里所留下来的痕迹。因此，当我们正在画作前，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你明明就知道这是眼前当代的作品，却仿佛是在看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那些人物像幽灵一般从过去浮现，他们安静地凝视着我们，也等待着我们重新认识他们。这次展览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集体遗忘。茱莉亚特别关注了历史中被忽略的角色，她笔下的人物不一定是英雄，更多的时候只是无名者。但正因如此，他们反而更加的真实。历史从来不是由少数伟人所组成的，更多的时候，它其实是由无数个普通人的生命经验所构筑而成，只是这些故事很少会被保留下来。于是，茱莉亚用绘画的方式替他们发声，让那些被时间所掩埋的身影再次获得被观看的机会。这场展览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安排：策展团队让茱莉亚的作品与来自柏林多个博物馆的历史文物共同的去展出，其中包括了古代雕塑、欧洲的文化藏品以及版画的收藏。让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跨越千年的对话，古代文物与当代绘画并肩而立，过去与现在互相的映照。这不只是艺术的展示，更像是一场关于历史如何被建构的思辨。谁有资格能被记住？谁决定历史的重要性？而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又该如何的被理解？这些问题都在展览当中不断的浮现，而茱莉亚并没有很急于给出答案，她只是希望我们可以看见那些裂缝，那些长久以来存在于官方历史中的空白与沉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展览空间的本身也充满着象征的意义，作品被安置在大型木质结构当中，有点像儿童游戏场。也很像画布背后的木框，整个展览的空间隐约可以对应出人生不同的阶段，从童年到成熟，形成了一场穿越生命与记忆的旅程。因此，破坏这场展览其实不只是关于历史，它同时也是关于记忆，因为每个人都在建构自己的历史，我们选择记住某些事情。也会遗忘某些事情，当这些记忆逐渐的开始累积，便形成我们所理解世界的方式。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从美墨边境的文化记忆出发，穿越了泛非主义所描绘的全球文化版图，最后来到了柏林，凝视那些被历史所遗忘的身影。三场展览虽然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如何理解自己，又如何理解世界？艺术它之所以可以如此动人，往往不是因为它给出了标准答案，而是因为它提出了值得我们反复思索的问题。当我们离开展场，或许带走的不只是对作品的印象，更是一份重新观看世界的眼光。那些被忽略的故事，被遗忘的记忆，以及那些跨越文化与时间的人类经验，都可能会在某个瞬间成为我们理解彼此的重要桥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的时光隧道的故事。我是你们的列车领航员小鱼儿，接着跟着我一起来看看缅甸的时光隧道的故事吧。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今天我们要前往一个充满金色佛塔、古老传说，还有悠久文化的国度——缅甸。当人们提起缅甸，脑海中往往浮现的是仰光大金塔在阳光下面闪闪发光的感觉，蒲甘平原上连绵不绝的佛塔群，以及虔诚的佛教信仰所营造出的静谧氛围。然而，在这些美丽景象的背后，却蕴藏了一段跨越了2000多年、充满着荣耀与波折的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走进这片被誉为金塔之国的土地，来了解它如何从古文明一路走到今天。缅甸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伊洛瓦底江流域，这条被称作为缅甸母亲河的大河，由北向南的贯穿了全国，不仅滋养了广大的农田，也孕育出最早的文明。早在西元前几世纪，瓢族便已在伊洛瓦底江中游建立起了城市国家。他们与印度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因为佛教、文字与建筑技术也随着商旅传入到这片土地当中。考古学家至今仍能在瓢族古城遗址当中发现佛塔、城墙以及精美雕刻艺术，显示当时的社会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文明发展。到了9世纪左右，另外一个民族开始崛起，那就是后来成为缅甸主体民族的缅族。他们在伊洛瓦底江中游建立起了蒲甘城，也是这座城市也将成为改变缅甸命运的重要起点。真正让蒲甘走向辉煌的是11世纪国王阿努律陀。阿努律陀他统一了分散的地方势力，建立了缅甸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蒲甘王朝。

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政治领袖，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大力地去推广了上座部佛教，让佛教成为了缅甸社会与文化的核心。在蒲甘王朝最兴盛的时期，国王、贵族，甚至就连平民百姓都热衷于兴建佛塔与寺庙。据说当时的蒲甘平原上曾经树立了超过10,000座的佛塔与寺院，这些建筑不仅是宗教信仰的象征，也代表着人们对于来世与功德的追求。即使历经风霜，如今仍保留了2,000多座的佛塔。每当清晨阳光洒落在蒲甘平原上，金黄色的佛塔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构成世界上最壮丽的宗教景观之一。直到今天，蒲甘仍是缅甸最重要的文化象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宝库。然而，再辉煌的王朝也无法永远的屹立不摇。13世纪末，来自北方的蒙古帝国开始向东南亚扩张。当时统治元朝的忽必烈要求蒲甘王朝臣服纳贡，但遭到了拒绝。随后，蒙古军队南下进攻，虽然并未长期的统治缅甸，却重创了蒲甘王朝的政治体系。1287年，蒲甘王朝正式的瓦解。随着中央政权的崩溃，各地方势力纷纷割据，缅甸再次进入了长期分裂的局面。这样的局面持续了数百年，直到16世纪东须王朝的崛起。东须王朝最著名的是居王莽应龙，被许多历史学家誉为东南亚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在他的带领之下，东须王朝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扩张，不仅统一了缅甸，更征服了今日的泰国、辽国以及部分周边地区，也让它成为东南亚历史上版图最辽阔的帝国之一。然而，庞大的疆域也带来了沉重的治理负担，随着国力逐渐开始衰退，这个帝国最终走向了瓦解。18世纪中叶，共棒王朝开始崛起，重新的统一了缅甸。共棒王朝时期，缅甸文化、文学与佛教艺术蓬勃的发展，许多著名的寺院与佛塔也是在这个时候去建成的。然而，这段繁荣并没有持续太久，当时的欧洲列强正积极的向亚洲扩张，而控制印度的英国也将目光投向了缅甸。19世纪，英国与缅甸爆发了3次的英缅战争。第一次的战争是开始于1824年，双方为了边境势力的范围问题产生了冲突。虽然缅甸的军队奋力的抵抗，但在军事技术与装备上仍无法与英国抗衡。经过了数十年的战争与谈判，1885年，英军攻入了曼德勒。最后一位国王旗袍王被迫的投降，延续了数百年的君主制度就此终结。缅甸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并被纳入了英属印度的统治体系当中。殖民统治虽然带来了铁路、港口与现代行政制度，但也使大量的资源被输往海外，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民族与宗教矛盾也变得更加深。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缅甸人开始思考国家的未来与独立的可能性。20世纪初，一位改变了缅甸命运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被誉为缅甸国父的昂山。昂山在年轻时便投入了反殖民的运动当中，希望缅甸能摆脱外国的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一度与日本合作，但当发现日本同样企图控制缅甸时，又转而支持同盟国。战后，昂山成为独立的重要领袖，并与英国政府展开谈判。然而，
就在独立

疫即将到来的时候，1947年，昂山与多位政治领袖遭到了暗杀，震惊当时的缅甸。尽管如此，他所推动的独立进程并没有停止。1948年1月4号，缅甸正式脱离了英国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然而，独立并没有带来长久的和平。由于境内民族众多，各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着政治与文化上的差异，再加上经济发展困难，国家始终面临着内部冲突。1962年，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的政府，开始长达了数十年的军事统治。此后，缅甸逐渐与世界隔绝，经济发展停滞，人们生活困苦。1988年，民众因不满军政府的统治而发起了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虽然运动遭到了镇压，但却让另外一位新的人物走进到了世界的视野当中。她就是昂山将军的女儿昂山素季。她是一位主张民主与和平改革，因此受到了许多人民的支持。然而，她也因此多次遭到软禁。1991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委员会所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了全球民主运动的象征。进入到21世纪之后，缅甸曾经一度展开了政治改革，并逐渐对外开放。然而，民族的问题依然困扰着这个国家，其中最受到国际关注的便是罗兴亚危机。由于历史、宗教与族群认同等复杂因素，若开邦地区的冲突不断升高，大量的罗兴亚人被迫的离开家园，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人权的问题关注与讨论。原本许多人期待缅甸能逐渐走向稳定与民主，但是2021年军方再次的发动了政变，国将又陷入了新的动荡当中。大规模的示威、武装冲突以及经济上的困境再次的发生，许多人民被迫的流离失所，让这个国家的未来再度的蒙上了阴影。回顾了缅甸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看见了蒲甘佛塔的金色荣耀，也看见了东须帝国的雄心壮志。同时还看见了殖民统治、民族冲突与民族运动所留下的深刻印记。这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与丰富文化的国家，也是一个不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方向的民族。当夕阳缓缓地落下，照耀着蒲甘平原千年佛塔之上，那些历经风雨依然屹立不摇的古老建筑，仿佛是在默默诉说着历史的故事，它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衰、战火的烽火与和平的希望，也提醒着人们，无论历史经历了多少的波折，对于未来的期待始终不会熄灭。而这一份的坚持与希望，或许是缅甸历史中值得我们记住的地方。

0: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文化小锦囊单元，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独属于缅甸的文化小锦囊吧。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在上一个单元当中，我们一起穿越了缅甸悠久的历史长河，看见了蒲甘王朝的辉煌、殖民时代的变迁以及近代的社会发展。而在这片拥有千年文明的土地上，除了历史故事之外，还有许多独特而有趣的文化习俗值得我们去认识。当我们谈到缅甸文化时，首先一定会想到的就是佛教。佛教在缅甸人的生活当中占有极高的重要地位，全球大约有90%以上的人口都是信奉着上座部佛教，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金闪闪的佛塔几乎是随处可见的。对于许多缅甸人而言，宗教不只是信仰，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有机会到缅甸去旅行，大家会发现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那就是许多男性人生中都会有短暂的出家。在缅甸的文化里面，男孩进入到寺院去修行是被视为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许多家庭会在孩子7岁到15岁时间举行巨大的剃度仪式，亲朋好友齐聚庆祝，场面甚至不输婚礼。即使只有短短的几天或者是几周的

修行也会被认为是对父母最大的报恩之一。在缅甸的街头里，你还可以注意到许多人脸上涂着淡黄色的粉末，这是一种特殊的天然化妆品，叫做特纳卡。特纳卡是一种由树木的树皮磨成粉末后调制而成的，已经有超过2000多年的使用历史。对于缅甸人来说，它不只是化妆品，也是一种天然的防晒用品与保养品。许多女性会将图纳卡涂成圆形、叶片，或者是各种可爱的图案，成为街头的独特风景。甚至许多小朋友也会在脸上涂抹特纳卡，因此，当你看到脸上有黄色图案的人，也不必感到惊讶。那可是缅甸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特色之一哦。说到穿着，缅甸人最具代表性的服装便是龙髻。龙髻看起来有些像是长裙，其实是一块圆筒形布料围绕在腰间所组成。无论是男女老少，都会穿着龙髻出门。男性通常会在前方打结固定，而女性则是会用比较优雅的方式去折叠固定。由于气候炎热潮湿，龙髻透气舒适，非常适合当地的环境。即使在现代都市里，穿上西装的男性下半身通常会搭配着龙髻，这也是一幅十分常见的画面哦。在缅甸，对于头与脚的部位也有着明确的观念，与许多东南亚国家一样，缅甸人也同样认为头是身体最神圣的部位，因此随意的触碰他人的头部会被视为是不礼貌的行为，即使是小朋友也是一样的。同样的，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是相同，脚也是被认为是身体最不洁的部分。因此，不可以用脚趾指向别人、佛像或者是神圣的物品。如果你坐在寺庙里，脚底正对的佛像也会被认为是一种失礼的表现哦。而说到寺庙的餐房，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文化礼仪。缅甸人在进入佛寺前一定要脱鞋，而且不只是鞋子，就连袜子也需要脱下。不论是游客还是当地居民，都必须遵守这项规定。因此，你前往著名的大金塔或者是寺院时，常常可以看到入口处摆满了成千上万双鞋子的景象。对于缅甸人而言，以赤脚进入佛寺是表达尊敬的方式。除了宗教之外，缅甸也是一个十分重视家庭关系的社会。许多家庭仍维持三代同堂的生活模式，家中长辈在家庭当中是具有重要地位，而年轻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尊敬父母与长者，因此在见到长辈时，语气态度都是格外的尊敬。这种重视家庭与人际关系的文化，也让许多外国游客感受到缅甸人民的热情与亲切。如果说有哪一个节日最能代表缅甸文化，那一定是泼水节莫属。每一年的4月，缅甸会迎来一年当中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德昂节，也就是俗称的泼水节。这个节日象征着送走旧年的不幸与烦恼，迎接新的一年。节日期间，无论是男女老少，都会走上街头互相泼水祝福。城市就像搭起了大型的泼水舞台一样，人们随着音乐尽情的欢乐。虽然泼水节也同样存在于泰国、寮国与柬埔寨等等国家，但在缅甸，它不仅是节庆活动，更带有浓厚的宗教与文化的意涵。缅甸人也十分相信行善与功德的重要性，许多人会定期到寺庙捐献。供养僧侣以及参与公益活动，他们相信透过累积善行，可以为自己与家人带来福报。因此，在清晨时分，经常可以看见僧侣手持钵盂沿街化缘，
而居民则是会准备食物。

5公斤的供养。这样的画面也是缅甸街头常见也具有特色的景象之一。此外，缅甸还有一项非常有趣的文化特色，那就是他们对于新奇的重视程度。与许多国家不同，缅甸传统文化将星期三分为上午与下午，因此一周共有8个方位。许多佛塔周围都会设有8个不同生肖的方位，人们会依照自己出生星期几前往相对应的位置去祈福。例如，星期一出生的人有专属的守护动物，而星期五出生的人也有不同的象征。这种结合了佛教与占星传统的文化，在缅甸至今是非常盛行的。近年来，虽然现代化与全球化逐渐改变了缅甸社会，但许多传统文化依旧被保存下来，像是脸上的特纳卡、身上的龙脊，到街头寺院诵经的声音与每日清晨布施的活动。这些文化元素共同构成了缅甸独特的生活风景。当我们认识一个国家的时候，除了历史与地理，更重要的就是了解当地人民如何生活、如何思考，以及他们珍视了什么样的价值。透过这些文化的细节，我们可以发现，缅甸不仅是一个拥有鸡舍佛塔的国家，更是一个深受宗教信仰影响、重视家庭伦理、珍惜传统文化的社会。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美食百宝袋的单元，我是你们的美食解说员小鱼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缅甸的餐桌美食吧。还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吗？想知道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吃什么吗？准备好你的味蕾，就跟紧我的脚步，快快打开今天的美食百宝袋吧，让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提到缅甸，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那金碧辉煌的大金塔，神秘壮观的普甘佛塔群，又或者是浓厚的佛教文化。但如果你想要真正了解一个国家，最快的方法往往不是翻阅历史课本，而是走进到当地的市场，坐在街边小店，透过味蕾去认识这片土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展开一场充满香气的旅程，走进缅甸的厨房，探索这个东南亚国家独特的饮食文化。缅甸是位于南亚与东南亚的交界地带，西边临近印度与孟加拉，东边接壤了泰国与寮国，北方则是与中国相连。特殊的地理位置让缅甸的饮食融合了印度、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特色，形成了独树一格的美食风貌。在缅甸人的餐桌上，最重要的主食当然就是米饭啦。由于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土地肥沃，自古以来便是重要的稻米产区，因此米饭几乎是每一餐不可或缺的主角。不同于其他国家以一道主食搭配白饭，缅甸人习惯将各式各样的小菜微弱到餐桌中央与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用餐方式不仅展现了家庭凝聚力，也反映出了缅甸人重视分享与交流的文化精神。如果要选出一道最能代表缅甸的国民美食，那一定是鱼汤米线。许多人甚至把它称作为缅甸国菜。从清晨开始，街头巷尾一定飘散着鱼汤的香气。不论是上班族、学生还是老人家，许多人的一天开始都是从这一碗热腾腾的鱼汤米线所开始的。鱼汤米线的汤底通常是由鲶鱼熬煮，加入香茅、

0: 姜黄、洋葱、大蒜以及鱼露等香料，再放入米线一起食用。有些店家还会搭配水煮蛋、炸豆饼、香菜或者是辣椒，浓郁的鱼香与香料的气息交织在一起，入口层次丰富，既带有东南亚料理的鲜香，又带有独特的缅甸风味。除了鱼汤米线外，缅甸还有一道非常受欢迎的小吃，那就是茶叶沙拉。许多人第一次听到茶叶沙拉的时候都会有点震惊，因为在大多数的国家，茶叶是拿来泡茶的，但在缅甸却是可以直接吃，是缅甸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美食之一。茶叶经过发酵后，与高丽菜丝、番茄、花生、芝麻、炸蒜片、炸豆子，还有辣椒等各种食材混合搅拌，入口时既有茶叶的鬼苦，又有坚果的香脆与蔬菜的清爽，多种口感同时在口中绽放。对于缅甸人而言，茶叶不只是饮品，更是文化的重要象征，甚至在传统习俗当中，茶叶沙拉还被用来是招待贵宾与作为和解与友谊的象征。来到缅甸，还有另外一道面食绝对不可以错过，那就是椰奶鸡面，经常是被称作为是缅甸版的咖喱面。浓郁的椰奶汤底加入鸡肉慢火熬煮，搭配面条、洋葱与各种香料，食用的时候还会加入柠檬汁、水煮蛋与辣椒粉去做调味。椰奶的香甜与咖喱的辛香完美的融合，创造出一个柔和又充满层次的风味。许多游客品尝过后都会认为它与泰国的咖喱面有点相似，但是又多了缅甸特有的温润感。由于缅甸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因此咖喱料理在当地也是十分的普遍。不过缅甸咖喱与印度咖喱有着显著的不同，印度咖喱往往香料更加的浓烈，而缅甸咖喱则是比较温和，偏向油润的口感。常见的缅甸咖喱包括了鸡肉咖喱、羊肉咖喱以及鱼肉咖喱。当地人通常会将咖喱搭配米饭一起享用，旁边还会附上各式各样的配菜，例如腌菜、豆类。
1: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2: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3: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不当生活虚弱男，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奶奶。今天要来介绍黄舒骏在1989年发行的《艳渡寒潭》这张专辑里，《她以为她很美丽》这首歌曲。

相信大家对张国荣、张惠妹还有那英这些知名歌手不陌生，曾帮他们制作过专辑和谱写歌曲的幕后推手就是音乐才子黄舒骏。那《燕都寒潭》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都是舒骏老师学生时期的创作，这些歌充满了低落压抑的情绪，每首歌都听得见惆怅和愤怒的感觉。

他以为她很美丽，在还是学生时期听的话可能会觉得很好笑，但随着年龄越来越增长，就会发现歌词其中的残酷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奶奶，美好时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听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

是台新游戏。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我们是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那么呢，接下来的节目一样又回到了我们的下午的时光，又或者是你或许一样是用其他的各大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这一集的节目今天呢，一样要带给你不一样的音乐内容，一样不一样的那些精彩内容，分享那些故事以及情绪价值其实啊，其实那个时候呢，在刚做节目的时候，其实蛮多朋友在跟我讲说，音乐这个东西，它虽然说它是一个非常广大，并且类型也非常多，也非常多歌曲可以去分享，但是要做到52集，然后每一集都播可能差不多8首、9首、10首这样子的一个节目内容，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难的。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刚听的时候，我一直也是这么觉得，但是呢，后来就觉得，其实越做越顺畅，因为在我的内心还有我的脑海里，我觉得分享自己平常听的音乐是一件怎么讲，非常令人觉得就是值得去怎么讲，这个心情是一个非常愉悦的，然后会让人觉得说，假设今天是我喜欢听的音乐，那如果说这些音乐，如果是比如说我们反映到 YouTube 上面的观看次数，又或者说

音乐平台上面的浏览次数，可以知道说很可能大多的这些音乐是很多，其实他们也有固定的客群，又或是说大众所喜爱的音乐。那这些音乐会让他们喜欢的原因又是什么？所以呢，我就可以借由这个机会来分享我喜欢他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所以其实啊，做到现在，我其实真的还是觉得很开心，然后也能够在这边跟你们一起聊音乐，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所以一样，如果说你有什么想要听的音乐，欢迎私讯我们的 IG 乐坛深造所，随时都可以放一下你们的歌单，好不好？在电台上面听到自己喜欢的歌，真的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好，那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你们觉得有什么音乐，有哪些音乐可能在你们的歌单当中是那种符合当下氛围的？什么叫做符合当下氛围？就是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或许你不一定会每次都把它整首听完，但是它可能播到副歌或者主歌的某一段，它就是特别适合某样的情境、某个剧情、某个氛围，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天哪，其实这样子的音乐类型，其实从70年代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该说传统吗？或者说就会有一种这样子的音乐类型出现。它不一定是整首都好听，但是呢，在某一个剧情、某一个情境当中，出现这首歌曲，你就会觉得哦，天哪，是非常的适合哦。那其实呢，有一首歌曲哦，算是非常非常老歌哦。这首歌曲呢，我一直都觉得它非常特别，非常适合某个情境，但是只有在副歌的部分，或者是快要进副歌的那一段。哦，那这部分就留给听众朋友们去思考，就是可以去想想看说，哎，这段音乐是这个符合哪样的情景，哪样的剧情哦，这个还蛮难的哦。那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Bonnie and 的这首 Sunny。

好了，刚刚的这首歌曲呢，来自 George Michael 的这首歌曲《Careless Whisper》。这首歌曲哦，一听到前奏、哦，大家觉得就非常熟悉哦。其实很多人，大多的人呢，从一开始哦，是只知道这首歌曲的前奏，并不知道这首歌曲的来源哦。因为毕竟，老实说，这首歌曲的年代背景也不是许多年轻人会去接触到的音乐背景。这首歌曲呢，其实哦 ，George Michael 他其实本身他就是一个蛮厉害的一个，可以算是音乐才子。那他的这首歌曲呢，在当年也非常非常的红哦。那这首歌曲呢，也正是我说的，他也是另类的，适合某个情境，适合某个氛围 哦。可能很多人没听过这首歌曲，就觉得他的前奏非常的适合恋爱的那种氛围。不过呢，其实啊，我个人其实是更欣赏在副歌后面那一段的小冲刺的那一段，那个算主歌吗？就是那一段呢，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适合在那种就是男生然后刚经历分手或者是刚分离的那种感觉，然后一个人在雪中大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把心中的激情都喊出来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在阐述着明明我们两个是非常相爱，然后明明我们两个是非常非常适合去在一起的，为什么我妈说出会伤害彼此的这些行为跟就是说出这些话呢？为何呢？所以这首歌曲《Careless Whisper》就如同歌名所说的、哦，这首歌曲来自 George Michael， 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好的，旋律之间呢、其实呢，旋律之间不是就应该播一些旋律吗 ？OK， 加上双引号。所以这近期啊，如果说有在对赛车游戏有关注，或者说有在对游戏界有关注的话呢，近期《地平线6》呢发布了，然后也非常非常多的玩家一涌而上，然后也获得 IGN 等的评等非常高、非常高的评等。不过呢，如果身为一个《地平线》的资深老玩家，真的是一直都很喜欢《地平线》的这个音乐，还有他们电台当中的这些音乐哦，所以呢，今天呢，就来好好的透过这个机会呢，来分享一首歌曲，是这个《地平线》的原始哦，这个始祖的音乐《Forza Horizon》第一集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哦，来自 Porter Robinson 的《Language》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

之前呢，在某一集当中哦，其实有一直强调地平线电台当中的这些音乐哦，他们很多大多是可能 EDM 啊，或者就是纯音乐、纯节奏，完全很少歌词，或者是基本上没有人声的这些音乐哦。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这些音乐哦，不仅是搭配在这样子的赛车游戏哦，或许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听这样子的音乐，你也会有一种激励人心的那种，会想要奋斗的感觉哦。这种音乐呢，它正是前面的单元有提到的，就是它是非常适合某个氛围的。或许它适合在赛车游戏当中，或许就像我讲的，它可能适合人在跑步的时候去听、健身的时候听等等的。这些音乐呢，他们其实不只是局限于可能游戏的原声带哦，他们在放出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是会符合某个现实生活中的状况。那这样子的音乐呢，其实它就算没有人声，它还是可以令人非常非常沉醉于这个所谓的旋律之间的。

0: 年。
1: 好的、哦、这首歌曲呢刚刚各位听到的、哦、是一样哦，有点类似 EDM 的。其实 为什么呢这个单元呢、哦、刚好旋律之间就是要播放这种诶单纯，可能人生真的是占非常少部分的，就是单纯只有旋律为占重点哦。其实我一直在强调，一首歌曲其实很多时候它能不能成功，它能不能够抓住大众的那种耳朵，真的大多数都是因为它的旋律及节奏是非常的抓耳。刚刚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Blackout Days。 其实呢如果说有人在滑 Reels 的话，其实很多 Reels 都是拿这首歌曲来当配乐、哦、是来自 Ian Asher 及 Phaeton Green 的这首歌曲哦。而这首歌曲呢为什么它会这么的广泛被 Reels 的创作者去使用，其实这个大多可能啊一样也是车的部分啊，车的 Reels 或者说一些可能美景的部分会给人一种震撼力的感觉。而且其实你仔细去听它的歌曲当中，其实它有分成两段三段，它是可能一直都是就是一直高低起伏的感觉。它是本来是一直高潮的这个节奏，然后突然变成突然安静几秒，或者是说突然变小声，然后再马上再回到这个高潮起伏的这种感觉哦。其实这样子的感觉是给人一种好像是我在迎接一个惊喜感的感觉，好像节奏是在给我一个惊喜的感觉。虽然说可能没错，可能节奏在这两三段当中可能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去呈现，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它的震撼能力才会让人会觉得说它是很适合在放在这个 Reels 当中，可能它很适合去形容某个东西。那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它给予你的情绪价值，它不是一个就是像我讲的可能比如说伤心的那种情歌是透过歌词的那种情感来得到一个慰藉，可能这样子的歌曲它是透过单纯的旋律以及节奏让你感受到，可能让你感受到兴奋，让你感受到开心，然后让你觉得这一个美景，这个氛围，这个很震撼的东西让你觉得在更锦上添花的感觉，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 EDM 呢它其实不一定是吵的，它可能如果说你把它单纯只放一段到某个很震撼的 Reels 当中的话，它反而是会一个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好的元素。我觉得
2: 我们是
3: 迷先生。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风一变，回到《乐潮风向》哦。

辑的你呢，有没有发现一些新歌？我呢，近期就是发现一些新歌哦，不管是中文的，还是日语的，还是英文的，反正呢，有一些可能不算太新，但是呢，算是比较近期的音乐作品吧，近几年的。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希望你非常的熟悉，因为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的，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我近期发现的歌曲哦，应该是说这首歌曲其实我之前就有听过了，可是一直都没有把它加进我的歌单里，但是近期一直在各大店家听到这首歌曲，就是你去逛什么店，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抓耳，也是来自台湾非常非常算有名的音乐创作者，来自告五人的作品。这首歌曲，如果说你有在听告五人，或者是有在听华语流行音乐的，绝对是有听过这首歌曲哦。那刚好趁这个机会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的《我想要占据你》。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的感伤哦，是来自陈华的《陪你到这》。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里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这首歌曲呢，其实陈华的歌曲他一直给我的感觉都是一种惆怅感。怎么叫惆怅感呢？就是你听他的音乐其实会，尤其再加上陈华他的声线其实是非常温柔的，所以会让你有一种好像真的有一个人在陪你倾听的感觉，然后告诉你他的意见，然后告诉你他其实也是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告诉你其实他的感受跟你其实是一样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歌曲其实往往会是最令人想要依靠的，就是很多人都说哦，依靠一个人啊，依靠某个事物，可是对我来说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哦，自己的慰藉，自己去依靠的对象其实一直都是音乐。因为呢，这些音乐他们是不会变的，他们的心情起伏都是跟你一样的，然后也一直都不会去做改变。那陈华的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非常的感人哦，包含其实不管是他的歌词啊，还是说他的曲子，其实我觉得因为作词作曲都是陈华嘛，其实哦，顺带一提，真的陈华真的是还蛮厉害的，真的做出这样子的歌曲真的是非常好听。从一开始的要记得吃饭，要早点回家，在描述着就算已经可能就是不管有没有分开，其实还是惦记着对方，到后面已经有点感慨说已经用力爱过了，好可惜我们却只能走到这的感觉，然后告诉他说好像被你忘了，被你丢了，被你放了，所以最后就是只能跟你到这边，好像是一个很委屈且无奈的角色。其实这样子的角色往往在感情当中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令人非常伤痛的，因为这样子的离开其实不是自己最想要的，可是却是逼不得已的，这样子的感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啊。陈华呢也透过他温柔的声线以及他非常厉害的创作能力呢，创作出来了这首歌曲，来让听众朋友们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刚听到的两首歌曲呢，分别是来自李荣浩以及张惠妹的合唱《对等关系》，还有刚刚的周杰伦的《听爸爸的话》啊。这两首歌曲呢，完完全全哦，都是在诉说恋爱当中的无奈以及一些障碍。而这些无奈以及障碍呢，其实很多人会去遇到的哦。而这些事情呢，其实不一定能够解决得了，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好结果。当没有办法去配合这些状况的时候呢，其实啊，有时候也只能就像周杰伦讲的，反正花开了终究会落的这种无奈的心情，或许有时候这种无奈的心情啊，也会慢慢成为了事实。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这首歌曲近期的我真的是等不及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了。这首歌曲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曲其实蛮红的，是来自孙燕姿的这首《开始懂了》。但是这首歌曲呢，为什么我会那么急迫的想要在这个单元，然后在今天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因为呢，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长大之后才开始懂的，就如同歌名一样哦。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曲我长大之后仔细听的时候，因为我朋友他前一阵子刚好非常非常大的失恋哦，虽然说是没有在一起，但是被甩得蛮严重的。然后他就一直在放这首歌曲，那他在放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跟着他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仔细去听他的歌词，然后前阵子也看到有人在翻唱这首歌曲，我就才了解到他的歌词原来是这么的深刻。我觉得他歌词真的是写得太好太好了。我觉得最好的那句是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其实放到现在的年代完完全就是这样啊，就是有多少人是暧昧最后没有在一起的，或者是可能彼此都喜欢或者好感，然后最后却没有在一起的。所以爱情是流动的，其实有时候也是不由人去，就是去决定自己的感受，或者是去决定要不要在一起的。那为什么要去激动着一定要一个理由？为什么他不喜欢我？为什么我没有在一起呢？然后还有，原来人是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这句就是天哪，这多么深刻的。然后到了副歌的部分，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在前面的部分呢，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到谁会舍得这两句，其实是透过第三人称去就是告诉自己，去安慰自己说，其实他一定是很爱我的，他怎么可能会舍得呢？他一定自己也是很痛苦的，他只是怕伤害到我，然后他不是在骗我。然后到后面呢，就是讲说你把我的梦摇醒了，就好像我跟你之间的这段美好的回忆呢，就像是一场梦一样，然后就是把我摇醒了，然后最后再告诉我，就是我们之间不会在一起，也就是宣布幸福不会来了。然后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用一个就是心是非常酸的，是非常痛苦的，可是你还是得面带微笑去回应对方，然后去原谅对方。然后呢，昨天呢还是好的，昨天我们还是嘻嘻哈哈，然后还是好好的聊天，可能还是有暧昧等等的。但是呢，明天却是自己的，明天我却得要继续过我自己的生活，已经没有你了，已经不会再去期待我们会不会在一起了。所以呢，最后呢就会开始懂了，原来快乐呢是选择，就是快乐它就像是一个选择，不是说哦我今天一定会快乐，或者说我今天一定会跟你幸福在一起等等的。所以完完全全又呼应到了歌名开始懂了。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怎么讲，就是完完全全是他的歌词真的是做得太好了。所以他其实整首歌曲就是一直在回复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好深刻，尤其是真的是那句，就是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就是从来都没有想过，为什么每次我们都会去抱怨说我为什么没有找到适合的人，为什么适合的人从来就是不会出现在我的人生，为什么从来就是不会让我遇到一个真正爱我的那一个人，为什么我爱的那个人就是不会跟我在一起。才了解到了其实爱情一直以来都是有流动的，一直以来缘分也都是流动的，是不由人的。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透彻啊，真的是到了长大才会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刚好这首歌曲呢也完美的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下了一个句点。好，那一样哦，这里是 FM88.1 AM729 世新广播电台，而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接下来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来自蔡健雅的歌曲《陌生人》，分享给听众朋友们。那么下周我们就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遇，一起在空中一起享受这些音乐的盛宴，一起踏入另一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们是
3: 粉黛法兰黛。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4: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四点。
3: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4: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3: 嗯，也不是不行。
5: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新的包厢里面哎，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3: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5: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3: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四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5: 对哦，太好了。
3: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四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5: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3: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
2: 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5: 让我们一起
6: 周团来开唱。是 OK， 就等
3: 你电话。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5: 我是
3: Singer， 我是 Egan，
5: 我是翔彩。
3: OK， 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六月八号，
5: 没有错，也是我们的第四十九集。那我们六月八号其实就是离六月七号的隔一天
3: 啊、哦，所以你想要干嘛？
5: 对，就是呢，我们想说大家应该知道六七这个东西吧。
3: 其实、欸、我真的必须说这个梗，我是一直就是。无法理解的，就是、
5: 欸、其实我一开始也没办法理解，
3: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红在哪里。
5: Six Seven，
3: yeah, Hello Girl，
5: 对 ，My name is Bali。
3: 对，我想说到底是怎么了？就是六七这个梗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在华短影片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嗯、哦，就是因为那是在那种美国那边，就是会有那种没有意义的火星文啊，就是用数字的方式去呈现啊，就是想说六七这样的数字呢，就是无厘头，没有什么样
5: 任何意义，
3: 没有任何意义。